0: 这下可好了，
1: 你们什么都没学会啊！
2: 哇哦！耶！嗯？

0: 我的老天爷！
1: 会是他吗？不可能。

0: 哎，年轻的女士，这可不是图画书，把它给我。
1: 蝴蝶飞飞，
2: 看啊，唐莱啊，格鲁在学说话，他多可爱。
0: 哎呀呀，
3: 怎么有什么问题？不是这本书吗？
0: 不，就是这本书，魔法就在里面。但是
3: 什么？别告诉我解药在一座活 火山里。
0: 这本书是用谜语写的。谜语课跟肥皂剧时间一样。
3: 肥皂剧啊，我的人生就是一部肥皂剧。没错，我想这就是我的命。我告诉你了，我总是这么倒霉。
4: 让人随时待命。
5: 我想吃麦洛放的屁。
6: 奇怪的是，莉诺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唐莱昂甚至连档案都没有，你看他，你觉得他像个绑架犯吗？
7: 那些自尊心低下的人才是最糟糕的。
8: 今天好饿哦。
6: 喂，嗯哼，嗯哼，嗯哼，嘿，马什麦罗，我们有线索了，
5: 又有一个
6: 车，马上出发，
5: 出发。哎呀，
0: 关于我的基本法则已经建立，我可以以多种形式成为艺术或形成美。罕见的月亮的名字里有我的颜色。为什么上谜语课时我要逃课呢？肥皂剧甚至都不好看。
2: 什么植物吗？不可能。喵喵喵喵喵，一种木头苗，我不知道。但是那些法则还有
0: 原色，也许是一种墨水，它可以成为艺术品或者美，以各种形式。
2: 但是还有一个罕见的东西。喵，也许是某种墨水的原料。
0: 要完蛋了，怎么这么难？
2: 等等啊，等等，基本法则，石头，石界，石界写在石头上，经过切割和抛光，石头可以成为艺术品，而且可以
0: 很美。那些让人抓狂的什么罕见的月亮的颜色，又是什么意思？我知道的月亮只有白色。
2: 是啊，我不知道。
0: 蓝月亮，一个月里出现的第二次满月。那不是很罕见吗？
2: 所以是这里罕见的蓝色石头。
0: 那个美物的名字就是蓝宝石吧，莉诺，是吧？
2: 呀，真不敢相信，我们竟然解开了第一个谜语！哈哈，
0: 干得漂亮！让我对一下书后的答案，看我们猜对了没有？我看看，在这儿。我们猜对了，蓝宝石，猜对了，莉诺，我们对了。
2: 你撞傻了吗？
0: 什么意思？
2: 那你来告诉我，苗，我们在这里卡了3个小时，苗，绞尽脑汁解这个没人性的谜语，苗，而你一直都知道答案就在苗书的后面写着，苗，这是为什么？
0: 我觉得我们享受乐趣了，我们玩得开心啊！
2: 给我看看，苗，这里，解除魔法，我需要蓝宝石，一个印第安酋长头饰和一个鸭嘴兽的蛋，怎么办？
0: 我们还必须读出书里的这段咒语，看这儿。一切必须在中午进行。
2: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头饰。
0: 我们去哪儿找头饰？
2: 头饰看看，土著人
0: 服装店、旧货店，还有哪里哪里。
2: 该死，我们去哪儿找？

0: 你好，警长，有什么新消息？
1: 你的朋友们又犯事儿了。
0: 这次在哪儿，警长？
1: 哪儿？在乡下，他们闯进了山区里的一座神庙，偷走了一本书。
0: 天哪，他们都开始亵渎神明了，这样行吗？
1: 我要你搜查这个区域，找到他们。
0: 好的，交给我吧，警长。那个孩子命在旦夕，相信我。
2: 那是什么品种？
0: 我们出发了，小伙子们，他们就在这附近。我们。
3: 天哪！
4: 慢着点，头儿。走开！
3: 放开！
4: 他咬我！他咬我的屁股！

0: 他们会不会不友好啊？
1: 我怎么知道？
2: 也许去那里不是什么好办法。
0: 好像他们在庆祝什么。
1: 看来这个仪式要进行很长时间。
2: 我完蛋了。
1: 那是什么？
2: 你确定那些人还会戴那种头饰？
0: 简直太好了，头饰就在酋长的脑袋上。怎么办？
1: 我们进去把它拿来。
3: 你说什么？我们还不如把自己送过去献祭，那更简单啊。
1: 你总是在抱怨，放弃你的悲观主义吧。
0: 他们一定是食人族。
4: 食人族，
1: 放松点，交给我吧。我曾是特警训练员。
2: 你又来了。
1: 坐这儿看看专业人士的操作。
3: 等一下，你疯了。天哪，你快回来，快回来。
1: 你好。
3: 他混进去了，格鲁，他进去了。我看不到啊，他在那儿，在那儿。
1: 你好。
3: 唐莱要疯了。
4: 疯疯。
1: 殴打。
3: 他拿到了，你看到了吗，格鲁？他拿到了，太好了。
0: 他拿到了，
3: 太好了。拿到了，拿到了。
0: 他在哪儿？他在那边。离开，快离开那儿。对，走，
3: 走出大门，走出门。
0: 什么？
3: 阿布，快回来，快回来！
0: 他在干什么？
3: 他疯了！哇，
5: 耶！嘿，你来和我跳舞吧！嘿，你来和我跳舞吧！
1: 我，
5: 你来和我跳舞吧！
1: 你要和我？
5: 嘿，你来和我跳舞吧！
3: 那个疯子在干什么？快离开呀！
6: 偷什么木故意木不？偷什么木故意木不？偷什么木故意木不？
1: 冷静！
3: 天哪，他们发现了！喵，我们该怎么办？
6: 偷什么木故意木不？偷什么木故意木不？偷什么木故意木不？
1: 别急，我也已经当上酋长了。
7: 够啊！
5: 偷什么木故意木不？
7: 扣我卡路里吗你？
1: 我也是酋长，明白吗？我是酋长，也是。
7: 丢了，
1: 冷静点，注意看一看。我需要借这个头饰给我朋友用。我朋友。
7: 哇卡，哭哇卡路了吗你？哭了。
1: 是什么意思？
7: 哭了。
1: 我什么？
7: 哭了。
1: 我跳舞吗？哭了。我理解这个挑战。等等，如果我赢了，我可以保留头饰吗？
7: 哭了吗你？哭了。
1: 这就是小菜一碟。我当年在百老汇跳过舞。
2: 不敢相信，不敢相信。
1: 我们来吧。

0: 放弃。啊，那家伙真有味儿。
1: 我最棒，嘿嘿。谢谢谢谢，我说过我很厉害的。
2: 哇卡
1: 百老汇百老汇，我的妈呀，比诺，
3: 我卡问，
1: 这是怎么回事？不，
4: 头饰吗？
3: 我卡问，卢卡问，
1: 去拿头饰，利诺，头饰，利诺。
3: 我看，
5: 快走！
1: 再见了，祝你们爱哭们，祝你们哭噜，古力克西尔啊！
4: 给
5: 格鲁，没想到你把这个拿来了，
4: 头饰。
5: 来让爸比抱抱。
1: 动作快点，别让那些原住民追上我们。下一站，鸭子雷兽。喵。
6: 看头轮胎印儿。
7: 嗯哼，这肯定是他们的车。看这里，一个空的奶瓶，一定是用来喂孩子的。
6: 正确。
8: 等等，看这个头，我发现一个脏的尿布。你说的对，我认为他们是带着孩子到这儿的。
7: 我搞不懂莉诺为什么要绑架那个孩子，他甚至都没有要过赎金。
8: 他们是给孩子吃了什么，拉得这么臭啊？闻闻。
7: 麦洛，把那个尿布递给我，我把它加到证据里。
8: 给你。
9: 真凉快。
10: 现在怎么办？怎么进去？
1: 不知道，也许我们得等到动物园开门。
10: 但那样太久了，我们必须得在中午之前解决，还记得吗？现在几点了？
1: 我看看，中午了。
10: 中午？那天还黑着呢。
1: 我不知道，手表总是显示中午。
10: 跟我来。
11: 什么？刚才怎么回事？应该没什么。
12: 谢谢，先生。如果有需要，给我打电话。三天质保，谢谢。
13: 亲爱的，你确定酒店预订要用我的信用卡吗？是谁啊，亲爱的？
12: 没谁，就是大楼里的住户，他们来跟我道别。
14: 现在播报警方通报。
12: 走吧。
14: 服装怪持续给人们带来恐慌，在试图入侵山区的一座神庙之后，在树林中发现了他和孩子的踪迹。
13: 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危险了，怪胎、大猫，
12: 这也是我为什么急着离开宝贝儿。我想保护你，宝贝儿。
1: 晚上好，我来送猫，巨型波斯猫，就是它。
12: 巨型波斯猫，让我看看。真奇怪，这里没说今天有波斯猫送来，只有一只雌性大猩猩。
1: 那就对了，实际上巨型波斯猫是大猩猩的学术叫法。
12: 那好吧，你进去吧。
1: 而且这是挺有女人味的，是吧？
12: 嘿，你，
15: 我总是这么倒霉。
12: 你忘了拿笼子门的钥匙。
1: 看我这脑子，谢谢了。
12: 大家都爱忘了钥匙。
15: 鸭嘴兽是哺乳类、两栖类还是鸟类呢？
1: 理论上讲都是。
15: 那我们怎么知道该去哪个去找呢？
1: 我们这样好了，你去。

0: 那边找，我去这边，好不好？嗯。哎，格洛，你害怕吗？怕。我也怕。
1: 嘴兽在那儿，
2: 太好了，比我想的容易。
3: 见鬼，那是什么呀？哦，天哪，有一只动物跑出来了，在袭击鸭嘴兽。注意了，所有人，有一只动物逃跑了，好像是一只狮子。天哪，我找到他了，我会抓住他。嘿，坏小子，待在那儿别动，呀，别动。李诺，李诺，李诺，
1: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走啊，拿着蛋放到袋子里，快点，他们在追我们，跑啊！
3: 等等，等等，我们不能离开。
1: 为什么？喵，格鲁，我们怎么办？格鲁，
4: 妈妈，
1: 快想办法，没有格鲁我活不下去。等等，钥匙在哪儿？笼子钥匙。
3: 我怎么把钥匙忘了？动作快点，他们又找到我们了。快点打开呀、
1: 把格鲁还给我，把格鲁还给我，格鲁！
3: 加油，利诺！应该给你录下来。
1: 你没事吧，格鲁？
3: 他们在那儿，看着、我们快离开这儿，快点，快跑！
5: 我能控制局面。啪啪啪啪啪！抓住那个坏蛋，
3: 快到车上去，快呀、
5: 拜托，你们一定不会相信，那只狮子是用两条腿跑啊！
3: 我们到车上去，
5: 拦住他们！
3: 跑啊！快点！快点！
6: 等等，狮子不会直立行走吧？
5: 狮子也不会开车。哦，
6: 我的天，是大脚怪吗？我说的都是实话，相信我。大脚怪拿着蛋逃跑了。
7: 大脚怪？我不认为。
5: 还有一个老疯子用背包背着个小女孩。
6: 雌性大脚怪会说话。
5: 最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开着一辆巨大的吉普车离开的。
8: 雌性大脚怪和小女孩是这两个吗？哦，
5: 没错，就是他们两个。
2: 我们到了。
3: 是的，我们把车停近一点，一会儿要逃跑的时候会容易点。
5: 我们好像总得逃跑。哎，
3: 我们得小心点，这里的戒备一定很严密。
9: 博物馆，
2: 博物馆门口空无一人，说出来没人信，但还是得说我们很幸运。什么？
1: 什么？
9: 没人。
1: 关闭，关闭。就剩那块石头没有拿到了，我就可以变回来了。可是博物馆哪天关门不好啊？
3: 冷静，利诺，他们会发现我们的。
1: 冷静，伙计，我受够了，我不在乎了。你好，我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了。最近几天，我为了一些我没有做过的事情而四处逃避警察的追捕。每当我认为事情会成功的时候，喵，就会发生别的事情，把一切都破坏掉。为什么？为什么总是我？
3: 放松，伙计，冷静，冷静。
2: 我不想继续逃跑了，喵。我最好去自首，我的生活永远不会好起来，你不明白的。
3: 行了，利诺，我们现在不能因为博物馆关门就放弃，更不能因为你后半辈子都要当一只猫而放弃。看看我们一起取得的那些成就，我们已经有好故事可以讲了。

0: 对吧，伙计？
1: 没错吧，伙计？
0: 我知道这很难，现在我们距离成功只差一步，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缺一颗像我头颈上这样的蓝宝石。
2: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等等
2: 等等等等等等我们找到需要的蓝宝石了，
3: 蓝宝！
0: 我的神呐，可不是嘛！
2: 你是我见过最酷的笨蛋。
0: 说的对，伙计，一直在我眼皮子底下。我是说，在我眼皮子上方。实际上是在我的额头上，管他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做到了，我们成功了。我就说吧，我。我们走，快点，我们不能浪费时间，还记得吗？我们必须在中午进行仪式。
2: 我们一起加油，要让我的生活恢复如常，加速。
3: 行，妈妈在这儿。
0: 有什么事吗，先生？
4: 请出示你的驾照。等一下，等一下，是服装怪。
2: 加速，我们跑。
4: 回来，你们违法了。
2: 踩油门，踩油门。
4: 呼叫所有警车！
5: 呼叫所有警车！服装怪和他的同伙进城了，完毕。
2: 小心，那边！
0: 不不！冷静，利诺，我尽力了。我们被包围了。
2: 转弯，转弯，转弯，转转弯！
0: 让开！我们得跑更远些，那些警察不会放弃的。
2: 哦天哪，路被封上了，现在怎么办？
0: 我有办法。
2: 不行，
0: 利诺，我们要翻车了！干得好！
2: 那边。
0: 抓紧，抓紧！
2: 踩油门，
0: 我在踩。
2: 加油，我们没有时间了。
0: 好嘞，
2: 到那个山顶去，好能看见太阳。
0: 没问题。
2: 啊不，啊不！
0: 你怎么了，利诺？
2: 雨湿了。倒霉的总是我。
0: 别急，利诺，我们马上就到了。扶稳了，抓紧了。格洛，扶稳，抓紧了。快点，马上就到正午了，戴上头饰。
3: 头饰。
2: 说的对。然后呢，莱昂？
6: 必须用所有的光来看清自己，看清自己的问题所在，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多美妙啊！
2: 快点啊，别玩了。
6: 好的好的。透过太阳，让蓝光照进来，用手三次，最好再仔细看看。
2: 什么？
6: 用双手摩擦你的眼睛三次，然后看向太阳。只要太阳还没有被全遮住，就还会有光看清你的问题。
2: 一、二、三，然后呢？
6: 淡的，吞下去。
2: 总是我，总是我。
6: 好了，已经正午了。干得好，年轻人，你做到了。
2: 没变化。
6: 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利诺，利诺，你没事吧？
2: 起作用了，起作用了。
6: 我不敢相信我自由。

0: 我又试完了，我从来没这么高兴，够了，我再也不要穿这个鬼东西了，我自由了。
1: 大木木，
0: 终于自由了。什么？好的，也许。

0: 终于有小孩喜欢我，喜欢我，喜欢这个，他喜欢我。喜欢我这身装扮。看来啊，我觉得我永远都不想脱掉这套服装了。我几乎用尽一切力量想摆脱他，想逃开那些孩子，但现在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了。
1: 别离开我，毛茸茸。

0: 哎呀，这是一次伟大的冒险！好了，伙计，我们是一家人了。哎，
1: 现在一切都平静下来，我也恢复正常了。我想要感谢。啊，那是什么？
2: 举起手来，你这个怪物！嘿，
0: 不许动，胖子，趴到地上。
1: 妈呀！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0: 不许动，
1: 老实点儿，放开那个孩子。
0: 不，麻罗，不，到这儿来，孩子，还给我，还给我！哈，啊哈，就是他，头儿，
1: 等等，我没有偷任何东西，我发誓。真的吗，黎诺？证据面前还想抵赖？
2: 给他看头。
1: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又跟我一模一样的服装。等等，那个肥屁股不是我的。嗯，
0: 给我看一下。没错。
1: 那个大屁股有点肥大，不像你的。
0: 真的呢，头，他的屁股瘦小得多。还有点下垂。真的呀，另外，照片上这个家伙还有个心形的纹身啊。但是怎样？等一下，等等，你要不要喝点什么？我知道这个人是谁，可以带你们去找他。
1: 你们来看，维克多最后订的导航路线是从定期商店到这里，我就知道那个家伙有点奇怪。
2: 一定是我被房东赶出去睡在他家那晚。这是个大骗子，他现在肯定逃跑了。
0: 对，他确实告诉过我，他今天要去拉斯麦加斯。
2: 不是拉斯麦加斯，是拉斯维加斯，兄弟。
0: 什么？你们两个说什么？
3: 1172航班第二航站楼私人飞机，所有的都记在这儿。啊，
0: 某人今天又有好果子吃了。
2: 太棒了，我要吃曲奇。
0: 我要吃饼干。
2: 曲奇，曲奇。
1: 亲爱的，我在巫师的家里看见过那个恶魔，太可怕了！我对这次旅行有种不祥的预感。
4: 我的洋娃娃，拿着，这个送给你。
1: 维克多，你真是太棒了，超级棒，亲爱的。
2: 真是个超级强盗。
4: 警察，
0: 不许动！
4: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在这儿干什么？
2: 不许动，脱下裤子。
0: 我们是来帮你脱裤子的。
5: 什么？快抓住他，他逃不掉的。怎么？你以为毁掉所有人的生活之后还能逃得掉吗？让我告诉你吧，我是个幸运儿，明白吗？非常幸运。嘿，永远不要再惹我！
3: 哎呀，把你的手拿开！哎呦！
1: 这是怎么回事？
4: 就是这颗小星星，
1: 我们逮到他了。
3: 嘿，伙计，谁能逃脱新的召唤呢？

0: 把他带走！
1: 放开我！我是冤枉的！是他，是利诺！放开我！是利诺！
2: 我

0: 他被指控为服装怪，但真正的罪犯是维克多。他在逃往拉斯维加斯之前被警方逮捕，同时也找到了所有被盗的珠宝和物品。事实上，里诺是一位伟大的英雄。跟大家说说，有什么特别的话要送给孩子们吗？
1: 孩子们，要相信自己，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对吧，女儿？
2: 对。
0: 我们的英雄说，他计划收养这个女孩。
3: 非常谢谢，
4: 祝你们好运。
3: 你就叫朱莉安娜吧，跟爸爸回家。
2: 爸爸。

0: 们，现在我要把这些花用魔法变成一只鸽子。它被魔法变成了这只美丽的苍鹭。回去，回去。现在我们要请出派对的主角，让我们欢迎伟大的神奇大帽利诺。
1: 哈哈哈哈，孩子们，现在谁想跟利诺一起玩？
2: 我现在才发现幸福其实就在我眼前，我们必须有个积极的态度。我经历了那一切，才让我明白我的工作对孩子们很重要，他们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真实。在生活中，无论你做什么，如果你带着爱去做，一切都会开始顺利起来。
3: 啊，利诺，过来。
4: 妈妈。
3: 哦，朱莉安娜，小甜枣。给你。
5: 哦，

0: 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1: 纳爱斯集团。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我是幻语中嘴硬心软的乔靖宇，是至1999年的自己中阳光仗义的常无忌，也是红色冲浪板中忧郁内向的少年小芳。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他是一位高考状元，也是一位身患重症的病人。这个角色和我之前出演的角色非常不一样，这个人物的内心非常丰富，有叛逆，有执着，有不甘，也有积极温暖。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2: 神秘帮派，惊现江湖。
3: 血衣堂，
4: 陆小凤，你收到的是血衣堂的血衣。
5: 那又怎么样？
4: 收了血衣的人只有心甘情愿的听命于血衣堂。
3: 最近一年多，血衣堂已经成了江湖上最恐怖的帮派。
6: 血衣堂的谜团还要你来解开。
2: 为求真相，甘入狼穴。
7: 我们为什么要送一件血衣？
8: 因为只有你能帮我们把星邪剑谱取到手。我可以告诉你他在谁那里。
7: 这个人是谁？
8: 西门吹雪。
7: 西门吹雪中了毒。
3: 师父，我没有，我只是下了迷药。
8: 你拿自己最好朋友的命换来的剑谱，不想看看吗？
7: 西门吹雪的命竟然换了一本假剑谱。
4: 难道这样还不够吗？你们还要让我做什么？
2: 事态扑朔迷离，如何揭开谜团？
8: 今晚这次任务是你们七彩血衣一起进攻，去偷真的星邪剑谱。
0: 5月2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陆小凤传奇之血衣之谜》。
1: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4: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0: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1: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2: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1: 我生活在黑暗里。
3: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2: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4: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2: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5: 它相当迷人是吧？
2: 挑探个无所谓才错误，不，这不像人生。
6: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2: 的确胜过一切。
4: 布莱斯特导演。
7: 是谁干的？
6: 我不喜欢告密。
7: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1: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4: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8: 我们决定派人先遣渡江，把我们正面敌人旅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
4: 侦察兵巧取江防图，
9: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
10: 快动，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
11: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9: 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12: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3: 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4: 机警应变，横渡天险。
14: 预备，放！
15: 全线渡江了。
4: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渡江侦察记》。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屈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1: 我听过传说，这十年来轨道船只攻击船只和港口，从来都不留下活口，

0: 我们一定要找到你宝贝，你身上有一样东西在召唤我们，黄金在召唤我们。
1: 快走！伊丽莎白，他们抓走了伊丽莎白，得赶快去救她，去问她轨道船在哪儿。她可以带着我们去找。
2: 别他了，对我向来都不跟海盗打交道。
0: 血债血还，解除魔咒。
1: 你为了救他，愿意做多大的牺牲？
0: 我愿意为他而死。
3: 早就该死了！他把金币抢走了，快追上去！

0: 船，他们追上来了。
1: 烈火，
2: 开火！
0: 快点开火！
1: 把他放走。
3: 你想什么呢？
4: 赫尔·福宾斯盖导演，约翰·尼德普，凯拉·奈特利，奥兰多·布鲁姆，杰弗里·拉什倾力打造经典巨片《加勒比海盗》。

0: 别唱了，这儿常有海盗出没，你想引火烧身吗？
1: 吉布斯先生，别吓唬他，
0: 他在唱海盗歌，老这么唱会招来厄运的，尤其是起这么大的浓雾，你要听我的话。
1: 我听到了，你去忙吧。
0: 是上尉，有女人在船上就会倒霉，小姑娘也一样。
2: 我觉得要是见到海盗就太刺激了。
1: 那可不见得，斯万小姐，海盗都是一些肮脏龌龊的坏蛋，如果让我遇到了海盗船或是臭海盗，我就会让他们尝尝苦头，用绳子把他们吊死。
3: 真佩服你的勇气，罗林顿上尉，但是我担心你谈的这种话题会教坏我的女儿。
1: 很抱歉，总督先生，
2: 我发现海盗很好玩。
3: 对，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0: 有人落海了，快把绳子和钩子拿过来，把它拖上船。
1: 快
2: 快
1: 快
2: 快，
1: 在那儿，
2: 快
1: 进
2: 来，
1: 快，
3: 是个男孩，
0: 他还是个孩子。
1: 天哪，
3: 快，
0: 他还有气。
3: 哦，我的老天爷，
1: 快出什么事了，过来看。
4: 这是怎么了？
0: 大概是火药桶爆炸，上船一般都有强大的火力，
3: 火力再强大也没用，这大家都清楚，我敢说这是海盗干的。
4: 每一句别乱讲，这可能只是个意外。
0: 快把船长叫醒，遵命，放下风帆，以正常速度前进。
5: 收帆，
1: 收帆。
4: 伊丽莎白，你去陪着那个小男孩，
1: 这边
4: 我要你负责，
1: 快收快收，
4: 把他照顾好。

0: 没事了，我叫伊丽莎白斯瓦。
1: 威尔特呢？
0: 我会照顾你的，威尔。

0: 伊丽莎白，你没事吧？穿好衣服了吗？穿好了，好了。
1: 这个时候你还在床上睡觉？嗯。哦。外边的天气很好，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0: 太美了，
1: 是吗？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嗯，做爸爸的就不能送女儿礼物吗？<笑>去吧。其实呢，我希望你穿上它去参加今天的典礼。
0: 典礼？
1: 罗林顿上校的升职典礼。
0: 我猜就是。
1: 哦，他马上就要成为罗林顿准将了，一位标准的绅士。 他喜欢你，对吧？这你知道。哦，伊丽莎白，怎么样？
0: 这很难说。
1: 我告诉你，这是伦敦最时髦的衣服。
0: 我想，伦敦的女人一定不会呼吸。
2: 大人，有客人找您。

0: 柯南先生，很高兴见到你。
1: 你好，先生。您订的宝剑做好了。哦，很好。嗯，
0: 剑是用金刚铸成的，剑柄是用金边修饰的。
1: 好，
0: 我来可以吗？嗯，完美的平衡感，剑根和剑身几乎是一样宽的。哈哈哈。
2: 非常佩服，太好了！罗灵顿准将一定会很满意的，请代我向你的师傅致谢。我会的。铸剑师听到对他手艺的赞赏，都会很高兴的。
3: 伊丽莎白，你真是光芒四射呀！
4: 威尔，见到你太好了。我昨晚梦到你了。嗯。
0: 梦到我，这么说不太合适吧？我们刚认识那天还记得吗？我怎么能忘记呢，斯万小姐？我说过多少次了，叫我伊丽莎吧。至少你得再说一次，斯万小姐。你瞧，这小子还懂点分寸。哦，我们真得走了，我们走。
2: 再见，特纳。
0: 走吧。
4: 再见，伊丽莎白。

0: 哦，你给我等一下，请付你的泊船费，一县令。我还得知道你的名字。给你三个县令怎么样？就别那么麻烦。
1: 哦，欢迎莅临皇家港口，史密斯先生。

向前走，向后。

0: 你听我说，老百姓不准上码头。
1: 我太可怕了，我不太清楚。要是我看到老百姓，一定会马上告诉你。我听说城堡里正在举行盛大的典礼，是这样吧？不过你们这两位尊敬的绅士，怎么会居然没被邀请呢？
2: 总得有人要确保老百姓不上码头啊。
3: 说得真好，令人钦佩。不过我想跟这艘大船比起来，那艘小的，好像就用不着有人看着了。在海里，无畏号的确是威力无穷，但是没有一艘船能比得上拦截者号的速度。
0: 有一艘，有一艘谁都无法追上的快船。
3: 轨道船，<笑>是吗？没有真正的船比得上拦截者号更快。
2: 轨道号是真正的船。
3: 不，才不是呢！是这样，我见过。你见过？
2: 对，
3: 你才没见过呢！
2: 我见过。
3: 你见过那帮扬着黑帆、一群受到诅咒的船员，他的船长邪恶到连地狱都容不下他的人？嗯，
2: 没有。
3: 当然。
2: 那所以，只要是扬着黑帆的船，
3: 船员就会受到诅咒。 船长就邪恶到连地狱都容不下他，那就一定是轨道船。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吧？不是，我就说嘛，真正的船比不上拦截者号。嘿，你给我下来！你不能上去！你这家伙！
0: 哦，对不起，我想说这艘船真是太棒了。你叫什么名字？
4: Smith， 叫我小 Smith
0: 也行。你来皇
3: 家港干什么？Smith先生，
0: 不准说谎。
4: 好吧，那我实话实说。我是来偷一艘船，找一批这儿的船员，然后去烧杀抢掳，大干一场。
0: 我说过不准说谎。
3: 我想他说的是实话。
4: 如果他说的是实话，就不会告诉我们。
0: 就算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会相信的。这我早就料到了。<笑>

0: 你有空吗？您很可爱，伊丽莎白。我想请您原谅我的冒昧，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我这一次的升职让我想到了另一个未了的心愿。 那就是娶一个完美的女人做妻子，而你就是我想娶的完美女人，伊丽莎白。
1: 我喘不上气了。
0: 是啊，我也紧张的喘不上气。
2: 他们推举我当首领。

0: 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岩石，他没撞到岩石，真是个奇迹。你们还不去救他？
1: 我不会游泳。
0: 哦，你们可真够丢脸的。好，给我拿好，别丢了。

0: 我都没气了，让开！我没想到会这样，那是因为你没见过世面。从哪儿弄来的？站起来，米萨贝。
1: 没事吧？我没事。杀了他！父亲，
2: 什么？准将，你真的要杀了我的恩人吗？哼，我想我是为了谢谢他。你被东印度贸易公司逮捕过，对吗，海盗？吊死他！
1: 瞄准他，伙计们，进来吧，把他铐起来。哦，杰克斯帕洛对了。嗯，
2: 是杰克斯帕洛船长先生。哼，我可没有看到你的船。船长，
3: 我正打算买一艘。
4: 他说他要偷一艘。
2: 我就说他说的是真的吗？这只是他的东西。啊，只有一发子弹的手枪。
3: 一个不能只是方向的罗盘，毫无疑问，这也是破铜烂铁。你是我见过的最差的海盗，可你至少听说过我。带走，准将，我郑重地向你抗议。小心点，中尉。是不是海盗？反正他救过我的命。
0: 只做一件好事，可抵不了这个人一生的罪恶。可至少能要了我的命。说得
3: 对。
0: 好吧。不，别开枪，我就知道你会帮我的，小姐。罗林顿准将，把我的东西还给我。还有帽子。准将。
2: 伊丽莎白，
0: 伊丽莎白什么？
3: 我是斯万小姐。
0: 哦，斯万小姐，麻烦你了。快点，先生们，没时间了。
2: 能帮个忙吗？

你们要永远记住，你们今天差一点就抓住了杰克·斯佩罗船长。

0: 干嘛不开枪？
1: 快开枪！
0: 开枪！啊！
1: 飞上去！
2: 快
3: 快
2: 快点
3: 飞上去！
1: 呀呼！

急着的先生，斯派洛跟绞刑家有个约会，别让他失约了。嗯。

0: 你一动也没动，你却动过了。他们正在追捕你，你是海盗。你看上去很眼熟，我以前抢过你。
1: 我向来都不跟海盗打交道。哦，那我最好别让你破例。这样做的话，你就可以原谅我了。跟海盗比，贱孩子，这可不太明智。
0: 你在威胁斯文小姐？
1: 有那么一点儿。

知道你在干嘛，剑法不错，好样的。不知你步法怎么样？要是我走一步，很好，我再走一步，不错。

你这招挺绝啊！的确，你是挡住了我的出路。可现在，你没武器了。

谁做的？我做的。而且我每天练3个小时的剑，想找个女人吗，伙计？啊！哦，你每天练3个小时的剑，要么就是你所爱的女人她根本不理你，要么更惨，你找不到女人。你不是太监吧？ 我每天练3个小时的剑，就是为了看到海盗的时候，我能杀了他。啊

0: 你耍赖！我是海刀，你快让开！不，我求求你了！不，我不能让你逃之夭夭。这颗子弹可不是为你留的。
1: 干得好，布朗先生！你协助我们抓住了江洋大盗。
2: 我只是尽了一点力，先生。哦，你们要记住这一天，我差一点就让杰克斯帕洛船长逃走。把他带走。过来，过来，高高的，过来！你想看这香喷喷的？
0: 你们再白费心思。
3: 这个，快来闻闻呢。
4: 这样做是没用的，那小家伙不会过来的。哦，对不起，如果被吊死的是你呢？啊，
5: 得了吧，小狗。早点睡吧，你今天够辛苦的了。我知道诺林顿准将会向我求婚的，只是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4: 我是说，你被海盗挟持的事，好可怕呀！
5: 哦，是很可怕。
4: 可准将向你求婚，老实说，你们真的是天生的一对儿，这可不是瞎说的。我们的确门当户对，他是个好男人，是每个女人都梦想的白马王子。
5: 那个威尔特呢？他也是个好男人。
4: 你太婆婆妈妈的了。
5: 对不起，小姐，我不敢多嘴。

0: 我女儿答应你了吗？没有，还没有。这个鬼天气，她今天受了不少惊吓，你没有感觉吗？
1: 真阴暗，太阴暗了。什么声音？是大炮！趴下，快反击！
2: 这炮声好熟悉！快拿武器！是鬼道川。鬼道川，我听过传说，这10年来鬼道川只攻击船只和港口，从来都不留下活口。
3: 不留活口？这些传说你从哪儿听来的？

0: 快瞄准他们，向对方船头船尾开炮，快增加弹药。
1: 总督先生，您最好到我的办公室去。
2: 不准了，
1: 这是命令。
3: 朋友，
4: 在上面，在上面
5: 有很多货。
6: 斯万小姐，他们要来抓你。什么？你是总督的千金呢？
7: 快逃出二来！
6: 这样，他们没有看到你，先躲起来，一旦有机会就逃走。
3: 够了吧！哦哦哦，疼啊，好疼啊！我受起来了，热啊！快走吧！

0: 小家伙，站住！我们就知道你在这儿，宝贝儿。小妞，出来！我们答应不伤害你。 我们一定要找到你，宝贝儿。你身上有一样东西在召唤我们，黄金在召唤我们。黄金，黄金，这儿了。你好吗，宝贝儿？
1: 谈判。
0: 什么？
1: 我要求谈判，根据我们之间的规定以及摩根和巴塞罗们定下的海盗誓约，我可以跟船长谈判。
0: 这些我知道。
2: 如果敌方要求谈判，直到谈判结束前，你不能伤害他。
0: 管他什么誓约，他是想见船长。只要你肯乖乖的跟我们去，我们就遵守誓约。
1: 说再见吧。再见。
0: 快走，你得上来。
1: 你好。
0: 给我让开。
3: 我真同情你朋友，你真够倒霉的。

0: 哦，来呀，来呀，宝贝儿，就剩下你和我了。我们相依为命，对吗？快过来！哦，乖乖的，来呀，来呀，我给你骨头啃。对，这就对了，快过来，快过来，对，就这样。快过来，你这只肮脏的赖皮狗，快点！哦，别，嘿，别跑，我不是故意骂你的，快回来！哦。
1: 快点，这儿不是刀枪市。哇哇哇！看看这是谁呀？是杰克斯帕洛船长。上回看到你的时候，你一个人被丢在了无人的荒岛，看着我们离你远去，他的运气没改变。嘿嘿，你们还是关心关心自己吧，伙计。你们心里很清楚，背叛者会被打入18层地狱的。 果然有魔咒，这真有意思。你知道什么是地狱？这太有意思了。

0: 知道吗？我们不需要人质。
1: 他要求和巴博萨船长谈判。
2: 我是来谈判。
0: 给我乖乖的闭嘴。
3: 他受海盗誓约的保护，你不能动他。
0: 遵命，船长。
3: 对不起了，小姐。
2: 巴帕萨船长，我到这个皇家码头来是进行停火谈判的。
3: 哦，这番话听起来有点冠冕堂皇，小姐。我们不过是小海盗，你到底想要什么？
2: 我要你们离开后不要再回来。
3: 我对你的要求很难接受，就是说，别想。
2: 那好吧，我把它扔下去。
3: 船上都是金银财宝，我们才不屑一顾的，知道为什么吗？
2: 这是你一直在找的。我认得这艘船，我在8年前穿过英格兰时就见过它。
3: 是这样吗？
2: 好吧，既然你们不屑一顾，那我就把它扔了好了。
3: 别。你叫什么名字，小姐？
2: 伊丽莎白·特纳，我是总督府的女佣。
3: 特纳小姐，
1: 是鞋带。
3: 一个佣人怎么会有这宝贝？这是传家之宝吧？
2: 你什么意思？
3: 好吧，你把金牌给我，我就离开这里，永远不回来。

0: 说话算数，准备起航，扬帆。嗨，等等，按照海盗誓约的规定，你得先送我上岸才行。
1: 第一，在我们的规定和谈判中，你都没要求我送你上岸，所以我不用做什么。第二，海盗誓约是对海盗而言的，你又不是海盗。第三，所谓的海盗誓约只是用来参考的。欢迎光临鬼盗船，特纳小姐。
2: 快点！

0: 他们把他抓走了，他们抓走了伊丽莎白。摩托克先生把这个人带下去。
1: 我们得快去救他，得赶快去救他。你打算从哪儿追起？你要是有我女儿的消息，就快点说。
2: 那个杰克斯帕洛，他提到了轨道船。
3: 他只是顺口说说。
1: 去问他轨道船在哪儿，他可以带着我们去找。
2: 不行。 入侵的轨道船并没有救走斯帕洛，所以他们不是同党。我们要估计住他们的航向。这可不够。特纳先生，你既不是军人，也不是水手，你只是个铁匠，那么你就不要在这儿意气用事。不要错误地以为在这里只有你才关心伊丽莎白。
4: 你，斯佩洛，干嘛？你知道轨道船的事吗？听说过。他都停泊在哪儿？你没听过传说吗？哦，巴波萨船长和他手下的海盗，都是从死亡之岛出发，没人能找到那小岛，除非是曾经去过那儿的人。
1: 那艘船是真的。
4: 你干嘛要来问我？因为你是海盗。哦，这么说你也想当海盗了是吧？
1: 绝不。
4: 他们抓走了斯万小姐。哦，果然找到了喜欢的女人。哈，我明白了。你听好了，小子，如果你想英雄救美，得到女人的芳心，你最好一个人去。这事对我又没什么好处。
1: 我可以把你放走。哦，是吗？你怎么放？我帮忙干的这些牢房，这些是铁钉和铰链，只要用杠杆原理，用力的撑，牢门就会松开。你叫什么？威尔特纳。威尔是
4: Williams 的小名，是个好名字。你一定和你父亲同名吧？没错。
1: 好，特纳先生，我改主意了。如果你把我放了，我就用我的死来发誓，我会带你找到那轨道船，还有那漂亮的女人。就这么说定了。一言为定，
4: 放我出去。趁他们还没发现，我们快走吧。我得带上我的东西。
1: 我们要偷一艘船吗？那艘吗？
4: 不是偷，小子，我们是征用，是征用那艘船。这是航海术语。哦，还有一个问题，那女孩，你为了救她，愿意做多大的牺牲？
1: 我愿意为她而死。
4: 好极了，这我就放心了。

0: 大家冷静点，这艘船我们接管了。
1: 对，别动。
2: 只有两个人，开不了船，你绝对开不出港口。
0: 小子，我是大名鼎鼎的 Jack Sparrow 船长，你知道吗？
3: 水将，

0: 赶快把拦截者号上去，伙计们，快！快！哎哎！
1: 谢谢你帮我们把帆都升起来了，准将，否则靠我们两个人肯定是不行的。
2: 把帆都扬起来，全速追上去，快！
3: 风太大，我们绝对追不上去的。
4: 我们不必追上他们，只要赶到射程就行了。
5: 各位，掉头，把炮拉出来。
6: 我们要轰掉自己的船吗？
7: 我宁愿把它击沉，也不能让它落进海盗的手里。
8: 准将，他把舵链松开了，先生。起船，快起船！
9: 快去检查一下。
10: 他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海盗，
11: 也不过如此。
12: 我小的时候住在英国，我妈一手把我拉扯大，在她死后我就来到这儿，来找我的爸爸。
13: 是吗？
12: 我爸爸是比尔托纳。你听到我的名字以后才肯答应帮我的忙的。你肯帮忙，我就没再多问你。不过我不是傻瓜，杰克。你认识我爸爸？
13: 我认识，我是少数叫他威廉特当的人，其他人都叫他鞋带或鞋带比尔。
12: 鞋带比尔，好海盗，我发誓，你跟他长得太像了。不对，他是个商船水手，一个奉公守法的好人。
13: 他是个海盗，是个人渣。
12: 我的父亲不是一个海盗。
14: 把剑放下，孩子。
13: 我不想再打败你一次，你没有把我打败，你不遵守规则，要不然的话，我早就把你给杀了。我可不管什么规则不规则，懂吗？现在给我待在那儿听好了，唯一的规则就是，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 比如，你可以接受你父亲是个海盗，也是个好人，你也可以不接受。不过，你得承认你的身上流着海盗的血，孩子。这是事实。至于我，可以让你淹死。不过，我一个人可到不了图图嘎港，懂吗？哼！你到底是愿意听海盗的命令，还是不愿意？
12: 图图嘎港，
13: 没错。

0: 最重要的是没有闻过特特嘎嘎美妙的气味，你这辈子就算白活，明白我的意思吗？感觉怎么样？不怎么样。听着，小家伙，要是每个港口都跟这儿这么好，男人就会乐不思蜀的。 Scarlet，
1: 好像我不该动。记塞了。他是谁？
2: 什么？哦，真是自讨没趣儿！你这大坏蛋，你在搞什么玩意儿？我的妈呀！杰克，在人家睡觉的时候，你不应该把人家吵醒。
1: 这会带来霉运的。凑巧的是，我有办法驱除霉运。驱情睡觉时被叫醒的倒霉鬼喝一杯，然后听叫醒他的那个人说出一个好建议。哦，好吧，这样就行。可恶，我已经醒了，
3: 是为了冲掉臭味儿。
0: 机灵着点儿。

0: 杰克，你又在打什么主意呢？我要找到那轨道船，我知道它的下落，要把它抢回来。杰克，
1: 这是你自找死路，我比你更清楚轨道船的传说。
0: 我很清楚巴博萨船长的伎俩，我需要船员。哼，听说巴博萨船长老奸巨猾，他不会放手的，他不会失去任何交易。哦，
1: 还好我也不算太笨。
0: 那你说说，巴博萨干嘛把轨道船交给你呢？
1: 当然是因为我有砝码了。嗯。
0: 那小子，他就是比尔特纳的儿子，是独生子。这下清楚了，
1: 真的吗？
0: 你手上确实有很好的砝码，这下胜算就大多了。
1: 嗯，
0: 我替你找船员，一定是像你这样疯狂的水手。
1: 希望如此。杀人不眨眼，
0: 手下不留情。

0: 你要跟船长共进晚餐，他要你穿这个。
1: 那你就跟船长说，我对他的要求恕难从命。
0: 他就说你会怎么讲，他还说如果你这么说，就得脱光了衣服跟船员吃饭。好吧。

0: 喝口酒吧。再吃个苹果，随便来一个。
1: 你下毒了。
0: 我根本用不着杀你，特纳小姐。
1: 那就放了我，你拿到了金子，我对你没用了。
0: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对吧？
1: 这是海盗金牌，
0: 是俄兹的金币，一共有882枚金币放在石头箱里，送给克兹的本人。这是他大开杀戒搜刮来的财宝。他的贪婪无休无止，于是神明在金币上面投下了可怕的魔咒，只要有人从石头箱里取出金币，他就会永远受到惩罚。
1: 我才不相信这种鬼故事呢，巴帕萨船长。
0: 没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信，这些金币被藏在死亡之岛，直到它下落的人才能找到它。我们找到了，果然有一个装满金币的石头箱子，我们把金币全拿走，我们花掉了这些金币，大吃大喝玩女人。我们花的金币越多，就慢慢发现酒怎么喝也喝不过瘾，美食进了嘴就变成了泥沙，美女也满足不了我们的欲。我们

0: 受到了诅咒，疼醒。我本受到贪婪的驱使，可现在却被贪婪吞噬。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解除魔咒，那就是把金币全都找回来，用血的代价找回来。谢谢你把最后一枚金币给了我。
1: 那代价怎么还呢？
0: 所以我不会杀你，不会的。吃个苹果。我很好奇，你杀了我以后打算做什么？
1: 不。

0: 月光让我们露出原形，我们不是活人，我们也死不了。我饥渴了很久，都得不到满足了，太久了，我早想去寻死，却死不了。我没有任何感觉，我感觉不到吹在我脸上的海风，也享受不了你一人温暖的铜体。你最好相信鬼的故事，特纳小姐，鬼找上你了。回去干活！
1: 你们都听到了，快回去干活！
2: 请你检阅吧，船长。所有的水手都到齐了，每个人都很能干，也跟你一样疯狂。
3: 这些人就是你的船员吗？
4: 你水手，他叫可痛。科通先生，你能听命行事，勇往直前，面对死亡无畏无惧吗？快回答我，科通先生。
2: 啊，他是个哑巴先生，这家伙舌头被割掉了，他叫他的鹦鹉替他说话。天知道他是怎么叫的。
4: 那么科通先生的鹦鹉，你来回答。
5: 养分了，养分了。
2: 我猜意思是可以。
4: 我猜也是，你满意吗？
3: 你只证明他们是疯子。
6: 我们有什么好处？
4: And Mary，
3: 我猜这次你也不该被打。
7: 这次是自愿的。
6: 你偷走了我的船。
4: 我实际上。我没经过你的允许借走了，不过我还是打算要还给你。
6: 可是你没有。
4: 我会赔你一艘的。
6: 当然。
3: 一艘更好的。
4: 一艘更好的。
3: 那一艘。
4: 哪艘？
7: 你说那艘。
4: 对，那一艘。怎么样？

0: 我们用了一个坏了的罗盘，怎么才能到得了那个找不到的小岛呢？
1: 是啊，这个罗盘值不了北。不过，我们本来就不是去北方，对吧？ 把帆收起来，先生。他现在还撑得住。在这个节骨眼儿，你怎么还这么乐观，船长？
0: 我们快追上他了。

0: 杰克从哪儿弄来的那个罗盘？没人知道杰克斯帕拉在他到土突加港寻找死亡之岛宝藏之前是个谜。在遇见他以前，他只是轨道船的船长。
1: 什么？
0: 他没提到这些。哦，现在他很小心，因为他曾得到过悲惨的教训。当年他的一位大副要求跟他平分一切。 包括宝藏的地点，于是杰克就告诉了他。就在当晚，船员就背叛了他，他们把杰克扔在荒岛上等死。他在那儿差点发了疯。啊，
2: 怪不得他疯疯癫癫的。
0: 他天生就疯疯癫癫。当时，海盗们就在他面前，他们给他一把枪，一发子弹。 只有一发子弹，一发子弹没有什么用。不过饿了3个礼拜以后，那把手枪和那发子弹就很有用了。幸好最终杰克从荒岛上逃了出来，他把这个子弹留给了那个背叛他的人，就是那个大副，
3: 巴博萨。
0: 没错。
3: 那杰克是怎么逃走的？
0: 哦，听着。 信不信由你了。他泡在海里足足3天3夜，直到海底生物都习惯了他。然后在第4天早上，他用绳子套住2只大海龟，他把它们当成木筏。
3: 他用绳子套住海龟？
0: 对，大海龟。
3: 他拿什么当绳子？
4: 我的毛发，我的体毛很长。抛锚停船！
5: 抛锚停船！
0: 该上岸了，特纳先生。你要是出事了怎么办呢？
4: 那就遵守誓约。
0: 好吧，按誓约办事。

0: 这个是有点不舒服，别再揉了。
1: 你跟吉普斯说的是什么誓约啊？是海盗誓约，要是回不去的话，就得留下来等死。海盗再怎么样也成为不了英雄。哦，你这么瞧不起海盗，可做的事情却跟海盗一样。你冲进大牢劫狱，又偷走了皇家海军的船舰，跟一群海盗一起航海，还……
2: 一心一意的想得到宝藏，你说错了，我根本不想得到什么宝藏。宝藏不一定就是金银财宝，小家伙。
3: 各位，时候到了，我们快得救了，
4: 我们的痛苦即将结束。
5: 伊丽莎白。
2: 我们经过了10年的考验，每一个人都历经了千辛万苦，还有那难以想象的煎熬。我受尽了折磨，
6: 我们受到的惩罚远远超过了我们犯下的罪过。就是这玩意儿，寇迪斯受诅咒的宝藏。
1: 我们把每一枚金币都放回去，除了这一枚。这个，等等，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小子。
6: 我们一直就等待这个时机的到来。什么时机？对你最有好处的时机吗？我问你个问题好吗？这一路上我骗过你吗？我撒过谎吗？帮个忙，我知道你急着救人。
2: 不过你得先留下来，而且你得试试，别做蠢事。你们是不是都为神明流过血？还有谁没有流过血吗？你们知道魔咒解除后我要做什么吗？啊！要吃一大篮子苹果。
6: 喜欢，解除魔咒。
7: 抱歉，杰克，我不想当你的砝码。
8: 就这样，
6: 没必要浪费。

0: 成功了吗？
1: 我觉得没什么两样。
0: 怎么能知道？你没死？
2: 没有。
3: 他射我。
4: 没有用，魔咒没有解除。

0: 你的父亲他叫什么名字？你爸是威廉·伍斯特纳吗？
1: 不是。
0: 他的孩子在哪儿？八年前从英国来的小孩，那个叫威廉·伍斯特纳的亲生骨肉呢？在哪儿？
2: 你们两个，你们找错人了。
3: 是、啊，
4: 没有，他有金币，和他年纪一样。
5: 他说他也姓特纳，听到过？我猜他在跟我们说谎。
2: 你可把我们害惨了！
0: 你们根据什么总把错怪罪到我的头上？
2: 为什么不行？你的每项决定都害得我们越来越糟。
6: 当年就是你把特纳·威廉姆斯处死的，
2: 也是你把我们带到这个鬼地方的。
0: 要是哪个孬种敢和我叫板，我就让他说个够，怎么样？
2: 依我看，干脆把那个女人杀了算了。
7: 对呀、啊。
0: 他把金币抢走了，快追上去！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8: 船桨在哪里？
9: 桨呢？
10: 不见了，
11: 没有桨了。
10: 桨呢？
11: 没有了。
2: 桨不见了，快去找！
8: 快去找！
2: 快找去！快去呀、啊！
12: 你早就该死了。
13: 我没死吗？
12: 哎呀，谈判，
13: 对，就是这个谈判。
12: 谈判，你是哪个混蛋发明了这个词？
13: 一定是法国佬。

0: 又是一群海盗！欢迎上船，伊丽莎白小姐。杰克斯先生，太小子杰克呢？杰克斯·鲍罗，
1: 他赶不回来了。
2: 那就遵守誓约。
3: 起锚扬帆，动作快点！你水手，
4: 你是怎么逃离那座小岛的？
2: 你把我丢在那荒无人烟的小岛的时候，你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是杰克斯·佩洛船长。
3: 啊，我这次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各位，你们都记得杰克斯·帕洛船长吧？是的。杀了他。哦，那女孩的血没用。等一下。你知道我们需要谁的血？
4: 我当然知道了。谁会用别人的命来换一艘船呢？一个海盗。让我来吧。
0: 谢谢你。你跟巴布萨船长说你的名字了。为什么？不知道。
4: 哦，很抱歉，铁匠的手我知道它太粗了。
0: 不，没关系，别停下，
4: 伊丽莎白。

0: 这是你的，我以为我把它弄丢了，这是我父亲的礼物，是他送给我的。你为什么拿走？因为我害怕你是个海盗。 要是那样就糟了。他们要的不是你的血，而是我父亲的血，我的血，一个海盗的血。
1: 威儿，对不起，请原谅我。

0: 你打算把我丢在荒岛上，只留下我和我要找的人的名字，然后开着我的船扬帆而去？
1: 不，我要把你丢在荒岛上，什么都不留，连名字都不告诉你，让你眼看着我把船开走，然后再大声地告诉你那名字是什么，懂了吗？
0: 这么说我还是会被丢在荒岛上，只有我一个人和你告诉我的一个名字。
1: 你错了，我们两个人只有我没有叛变，所以你只好相信我的话。老实说，我倒是该好好的感谢你，如果你没有叛变而把我丢在那荒岛上，我也会受到诅咒的。这够讽刺吧。
2: 船长，我们快被拦截号追上来。
1: 嘿，我有个想法吧，波萨，咱们不如要求停火，我到拦截号上说服他们把金币还给你，你看这么做怎么样啊？
0: 你明白，杰克，你就是这么愚蠢才会失去轨道船，他们要是死了，我就能彻底的搜查了。把他关起来。
2: 把上桅帆松开，这样就能全速前进了。
3: 怎么回事？是轨道船，他们追上来了。这是加勒比海最快的船了，在他们赶上我们以后，你自己说去吧。我们吃水比较浅，对吧？
4: 对，
3: 我们不能利用这个优势吗？
2: 再撑一会儿就能甩掉他们了。
3: 尽量减轻船的重量，
2: 能丢掉的尽量丢掉，全都扔掉。
1: 这船进水了。

0: 我们用得上大炮。
1: 到现在为止，你的点子还不错。
2: 接不死，
1: 我们不能挨打，
2: 一定要反击，把大炮装满。
3: 装什么呀？
2: 什么都行，装什么都行啊，有什么就装什么。
4: 装满大炮，散弹、钉子、碎玻璃，动作快点。

0: 鬼道船从左舷逼近，这是攻击的大好时机。
1: 将下右边的铁锚，
0: 右舷铁锚，
1: 这会让他们措手不及的。
0: 你们都疯了，都疯了！
1: 跟杰克一样疯狂，降下右舷铁锚，快呀，否则我毙了你们！
2: 快点，快点！

0: 收起悠闲桨，
1: 向右急转。
2: 稳住了，伙计。

0: 点子。
1: 该你想了。
0: 除非有奇迹出现。
1: 把它交给他们。
2: 他们要的不是他。
1: 是那金币。

出手枪和短刀。

0: 欺负女人可不？金币在哪儿？
1: 混蛋！
0: 威廉斯在哪儿？
1: 威尔！
2: 一定上班！
0: 上猴子！
1: 我打不开威尔！威尔，打不开！
2: 伊莲上班！
3: 谢谢你 ，Jack。
0: 别客气。
3: 我不是谢你，这只猴子也叫 Jack。各位，我们又有希望了。

0: 们敢说出谈判这个词，我就把你们开膛破肚。
1: 你们这些臭海盗！
0: 欢迎回来，小姐。上次我们款待过你，这次你要好好的回报我们。
2: 老 boss，
1: 老爷，
2: 把他放走。
0: 你想什么呢，孩子？
2: 放他走。
0: 你只有一发子弹，我不会死。
3: 哦，你别干蠢事。
2: 你是不会死，我会死。哦，完了。
0: 你是谁？
3: 那他不是谁，他谁都不是，他是我姑妈外甥的远亲，他嗓子不错，是个太监。
2: 我叫维尔托纳，我父亲是鞋带比尔托纳，我身上流着他的血。
4: 他简直跟比尔特纳长得一模一样，好像他又回来了。
2: 照我的话去做，否则的话，我就扣下扳机沉入大海。
0: 说出你的条件吧，特纳先生。
2: 把伊丽莎白放走。
0: 我知道这些，还有吗？
2: 把船员也放走，不准伤害他们。
0: 一言为定。
2: 你发过誓要放了他的。
0: 别损坏我的荣誉，孩子。我答应放他走，可是你没说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我真不想失去这么美丽的东西，所以我要你在离开之前把衣服还给我。
3: 我一直很喜欢你。
1: 这跟你的黑心很般配。
0: 嗯，还挺暖和。
5: 快去啊！
6: 快去啊！
5: 去啊！
7: 你拖得太久了。
3: 我说你们没必要这么对待我吧
0: ，Jack， 你注意了吗？这就是上回你航海时当。

0: 我注意到了，也许这次你也能奇迹的逃生，不过我看不太可能。去吧。上次你还给了我一发子弹呢。是啊，你说的对。杰克的手枪呢？把它拿来。
1: 这次是两个人，所以你应该给我们两把手枪。
0: 我只给你一把手枪，你就当个绅士把它给毙了，让自己活活饿死吧。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6: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7: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8: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9: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8: 玉林制药。
10: 这是我第二次眼睁睁地看着他抢走了我的船。
11: 你上次就是从这儿逃走的是吗？这次我们一样可以。
10: 这根本就没什么用，我的小姐，轨道船不见了，除非你的身上还藏着一条船。可据我所知，你根本就没有。等你赶到那儿，特纳早就死了，我的小姐。
11: 可你是杰克斯·保罗船长，你被东印度公司团团包围，可还是能轻易逃走。你不是开一枪就攻下了纳令城吗？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传奇海盗？你上次是怎么逃走的？
10: 上次我只待了3天，懂了吗？上次哦，一些犯死酒的把这小岛当做了仓库，我说服了他们载了我一程，看来他们早就被捕了。我看这全都是你的朋友诺林顿准将的功劳。
11: 就这些？这就是杰克斯帕勒船长的传奇故事？就是说那3天你只躺在沙滩上没完没了的喝酒？
10: 欢迎光临加勒比。
12: When the devil's whiplash, it will really badly. We got the hottest show home.
13: Yo ho,
12: yo ho,
13: yo ho, I'm quite the life for me.
10: 我就喜欢这首歌。哦，真正的大坏蛋。哦，等我把轨道船抢回来，我一定要教所有的船员一起唱这首歌。
11: 哦，你会是西班牙最有名的海盗，你知道吗？
10: 不只是西班牙，亲爱的，是整个大海。
11: 哦，
10: 整个世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就是那艘船，龙骨船身、甲板、风帆，这些只是船的一部分。可这艘船，轨道船，代表的是自由。
11: 杰克，你一个人被困在岛上的时候一定很可怕吧？
10: 是。哦，不过幸好这次

0: 我多了个伴儿，而且风景也比上次美。哦，好了，斯帕洛先生，我告诉你，我还没有醉，别跟我胡说八道。
1: 我懂你意思，亲爱的。
0: 为自由干杯！
2: 鬼鬼道传。嗯，我那什么话，你再接我。

0: 不，波尼在干嘛？完了，快住手！你烧到了所有食物、树叶，哦，你还烧了兰姆酒。
1: 对，兰姆酒没了。
0: 你为什么要烧酒？
1: 第一，因为酒是穿肠毒药，它会把正人君子变成卑鄙小人。第二，这股狼烟有1000英尺高，整个皇家海军都在找我，所以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可能看不到我。
0: 可你为什么要烧酒？
1: 你就等着瞧吧，斯帕洛船长，再过一两个小时，你就会看到白帆出现在眼前。
2: 你一个人困在岛上真可怕，杰克，跟我假惺惺的，没有酒才可怕。
3: 这下他更要无法无天了。
1: 我们一定要救威尔。
4: 不，你得救了。我们要马上去皇家码头，不能再去追海盗了。
1: 那他必死无疑。
4: 那样的话是很令人遗憾。不过谁叫他去当海盗呢？
1: 可他是为了救我，为了防止发生意外。
2: 如果行的话，请允许我提出一些专业的意见。那艘轨道船现在已经被打漏了，我想它的速度一定会慢下来的。想想看。轨道船，它可是硕果仅存的加勒比海盗船，你不会放过它吧？
5: 我必须为大局着想，斯派洛先生，而不能只是为了自己。
1: 准将，求求你让我去吧，为了我，就算是送给我的结婚礼物。
4: 伊丽莎白，你已经答应准将的求婚了？
1: 是的。
2: 哦，一个婚礼，我喜欢婚礼，哪会有喝不完的美酒？我知道，把我靠下来是吧？
5: 斯派洛先生，我要你陪着这些好人去把方位告诉他们，然后，我要你再去好好的体会我们这一行的一句成语“沉默是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我太明白了。
6: 合同说你漏掉一块地板。
7: 你认识威廉姆斯托纳吗？
8: 谢代比尔，我们认识啊。他不同意我们对杰克斯帕洛发动叛变那件事，他说这不符合誓约，所以他才把金币留给你。他说我们应该被诅咒，永远受到诅咒。大笨蛋，
6: 他是个好人。
8: 你可以想象船长对他很不好。
6: 船长对他极为不好，跟他说，巴普船长做了什么？
8: 是我在说故事呢。船长做了什么？他把炮弹绑在比尔的鞋带上。
6: 鞋带，鞋带。
8: 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比尔特纳沉入那黑暗的大海，因为从那以后，我们发现他的血能解除魔咒。
6: 这才叫讽刺呢。嗯。
8: 把他带来。
5: 我觉得这么做可不太妥，这样冲进去可能会中埋伏。

0: 我准将，不过这次埋伏的是你们的人。如果我进去，我一定会叫他们把小船划出来，然后你们就回到无畏号，用大炮把他们轰回老家。我觉得这对你没什么损失，
1: 这对于我任何损失都没有。不过我得老实告诉你。
0: 我不在乎准将的命令，你要告诉他，海盗受诅咒，他们死不了。别担心，小姐，他早就知道了，是小美人鱼把故事告诉他的。别害怕，只要吃一针留声剂滴血，这次不能冒险，他只有特纳一半的血统，杀了他才保险。这下他该害怕。对不起，让我过一下，谢谢。
2: 让我过一下，谢谢。
0: 血债血还，不准！
2: 对不起，我杰克，
0: 这不可能。
2: 不是不可能的，伊丽莎白呢？
0: 他挺安全，我说他很安全，他说过他要嫁给诺林顿准将，而你也说过你要为他而死，我们都是说话算数的男人。不过我想，伊丽莎白除外，因为她是女人。
2: 闭嘴！下一会儿才轮到你。
0: 你最好别杀他，伙计。我真的很想杀他。哦，那你是找死。我为什么不能杀他？哦，因为现在皇家海军的旗舰无畏号正在大海上等着你们。我天哪！
3: 我们在这儿干嘛？海盗想不到我们会埋伏在这儿，我们全力攻击，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4: 我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儿，我是说，为什么不听 Spylo 的话，用大炮把他们给轰掉呢？因为我从来就不相信这个
3: Spylo 说的话。 Spylo 不老实，你听我说，伙计。
0: 你派手下偷偷的登上无畏号，以最快的速度把船员干掉，这样一来，你就有了两艘船可以成立舰队，你来指挥最大的旗舰。但是，那轨道船呢？
2: 由我来指挥，驾着你的船，我抢到的财宝分你一成，你也可以自封为准将，帕波萨准将，懂了吗？
0: 这么说，你的交换条件就是饶他一命。哦，不不不不不不是，你尽管杀了他吧。不过时机还没成熟，等时机成熟了以后，再解除那魔咒。也就是说，等你杀了诺林顿准将的手下以后，再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干掉。
2: 在你听到我名字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计划了，不错。那么我要分五成，一成五，四成，两成五，
0: 而且我还会送你一顶大帽子，准将。
2: 一言为定。
0: 大伙儿登上小艇吧。
2: 哦，对不起，你来发号施令。 各位，走过去。
0: 你们不坐船吗？

这就像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只不过他们是骑马，不是穿女装，是木马。

0: 一会儿就好，伊丽莎白，我只想告诉你，我认为你今天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我以你为荣。但是你要知道，是为了错误的理由而做的正确决定，也可能是错误的决定。
1: 查一下，到时报告我。

你到底做了什么？嗯，这样很傻。你看起来很美。什么？我很美。

0: 老实说，杰克，我以为我看透你了，没想到你还真让人摸不透。
1: 我这人最不老实，一个不老实的人当然会使诈。你一定不会注意那些老实人，因为你永远猜不到他们在什么时候会做出蠢事。
0: 这可不是普通的地方，这里有可怕的怪物。
2: 太好了，你想先吃什么？我们应该先想好了。魔咒一解除，就不必浪费时间了。

Elizabeth。

么打不赢我，Jack？ 啊！

多有意思。我偷了枚金币。

0: 再怎么样，杰克斯佩罗，咱们两个活死人打个没完没了，直到世界末日和审判日来临嘛。
1: 你可以投降啊。
2: 报仇！

0: 我们一起来，威尔在小岛上，我们要去救他。预备，用力！
1: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快点儿！
2: 杰克教授，
3: 科腾说的对，我们有轨道船。
0: 你们要丢下杰克不管吗？
3: 他还欠我们一艘船。
0: 誓约？你们又不是海盗，管他什么誓约呢？反正誓约只是作为参考。

要是他开走了呢？他们偷走了我们的船。臭海盗，快上船！

不，我的眼球！不不不！不

0: 我要让你尝尝苦头。
1: 你想尝苦头？去穿紧身衣就知道了。杰克站在哪一边？
2: 现在吗？
3: 这不公平。
4: 你白白浪费了留了10年的子弹。
2: 他没有浪费。

我们把船抢回来了，先生们。为了天堂的缘故，天堂好了。

0: 我们应该回无畏号了。你的未婚夫会担心你的安危的。如果你在等待时机成熟的话，是时候了。如果你真的心地善良的话，我希望你先把我送回船上。
1: 很遗憾，杰克。
0: 他们应该那么做，我不会怪他们。

0: 和杰克斯·帕勒，和杰克斯·帕勒船长兼轨，
1: 你被判犯下滔天罪行，你的罪名无计其数。以下是罪令人发指的罪名：海盗、走私、伪造信件。
0: 这不对！假扮西班牙海军官，伦敦镇央必须依法行事。我们都一样。假扮英国教会神父，以假旗帜航海，纵火绑票，真好！抢劫、走私、烧杀抢掠，堕落腐败，藐视王法，你的罪孽深重，被判在今天。 接受绞刑，愿上帝怜悯你的灵魂。
2: 斯万总督，准将，伊丽莎白，我见到你之后，每天都想跟你说，我爱你。

0: 快来人！
1: 我喘不上气了。
2: 一个意思干杯。
0: 要快，你们快点！
2: 什么？
3: 我早就料到你会有逃跑这一招，但没想到你竟会造反。
4: 我一回到皇家码头就给你特赦，你却一点都不感激，反而跟他同流合污。他是个海盗，
5: 他也是个好人。
3: 说我呢，
5: 就是让我和他一起吊死，那么我也认了，至少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你别不自量力了，特纳。
5: 我不会让你把杰克抓走的。
1: 我也不会。
4: 伊丽莎白，把枪放下来，快一点把枪放下来。
3: 告诉我，伊丽莎白，你是真心的爱他吗？
1: 是的。
6: 哦，天哪，这可真是叫人感动。我们好像到了一个特别的地方啊，亲情和睦，父慈子孝，其乐融融。说实话，我一直在暗中支持你，伙计。再见，
2: 伊丽莎白。我们不会有结果了，是吧，亲爱的？太遗憾了。
6: 哦，威尔，帽子真帅。朋友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希望你们不会忘记。
7: 这个笨蛋，他插翅也别想逃走。你打算怎么办？

0: 长官。
1: 也许有一些时候，为了报仇，有的人需要去当海盗。那海盗也可以帮助别人。
2: 特纳先生，我愿意为我的行为承担后果。
3: 这把剑打造得很完美，我希望你在今后的生活中，无论做什么都像铸剑一样全心的投入。
2: 谢谢。
0: 瑞剑，那杰克斯帕罗呢？
3: 我觉得我们让他先走一天也没什么关系。
1: 孩子，他是你选择的男人，对吗？毕竟他只是个铁匠。
4: 不，他是一个海盗。

0: 我还以为你们会遵守海盗誓约呢，
1: 那只不过是做参考的。
0: 明白。
1: 哦，谢谢。
2: 斯庞尔船长，贵道船是你的。

0: 全体集合，拉起绳索，扬帆起航。
1: 快，
2: 现在我要驶向天边。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我是个大坏蛋，自由了。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
5: 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
4: 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护百多邦。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阔别十年，寒战重启。
9: 我不要他命，我只求惨案。
10: 救我！
11: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12: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13: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啦！
14: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15: 不信。你是不是想夺权？你给我票吗？
14: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十年

0: 之后，韩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1: 你真以为
2: 香港你做主？
3: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在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4: 你叫卧底计划，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之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3: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5: 以前老丁教我，警察最大的功绩从来都是自己。
6: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奇，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寒意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7: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0: 一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8: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0: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好拥抱朝阳。
9: You can break the law.
7: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6: 他是一个很重情的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很比较强硬，而且比较冲动的一个人，跟蔡元奇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他比较狡猾，他比较聪明，然后李文斌是。他没有那么清楚所谓在一个架构里面的那个游戏规则，他只是相信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9: 你真以为香港你揸咗？
0: 在这里，仿佛人心才是这一场又一场迷局的制造者，是利益驱动后的铤而走险，是世人皆可杀的枉然不顾，更仿佛到处都是救命稻草，而属于自己的那一根却早已丧失了他的承受力。人人都有难言之隐，各有各的不得已而为之。
8: 黑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难去界定好跟坏，这世界上应该不止两种颜色，中间的颜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我们怎么做决定。
10: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不当年，正正是今时今日。
0: 在这部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的影片里，我们不仅见识到欲望的游移，更领略到人心的坚守。更为重要的，我们在这部视听表演剧作都极为精良的佳作里，所能聆听到的属于历史的那久久不散的回音，仍在我们的耳畔作响，在我们的心灵震颤。
11: 我没得选啊！
12: 人从来都有的选。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一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0: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2: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0: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3: 跟你说了100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

0: 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1: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2: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3: 喂喂，

0: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
1: 看《侍神令》给我的感觉就一个字：美。仙气缭绕的秦明庭院，诡谲繁华的妖市，气势恢宏的海鲜楼，人和妖两界的景致交织在一起，既有国风美学的雅致，也有奇幻世界的瑰丽。而且主演陈坤和周迅本身就是浑身充满仙气的演员，可以说和这部电影的场景融合得淋漓尽致，就让我们一起沉醉在这个奇幻的世界中，肆意遨游吧。
2: 来得真快，别来无恙啊。
3: 把不该是你的东西交出来。
2: 灵石与我何干？
3: 你就这么信你的妖？
2: 侍神与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4: 我不是妖，
5: 是妖也不怕。你当我的侍神？
3: 你驱恶妖四处打劫，
2: 我们只能这么活着。
3: 和妖当成我们了。曾经立下誓约的是我和你。
2: 我发誓会帮你查清真相。
5: 又是
2: 7年前的恩怨，这次就一笔了结吧。
0: 伏妖借地，行五行之道术。
6: 曾经是你让我得罪妖帝的玄秘，
2: 你现在成了心无归处的怪物。
0: 聚义修炼，擒阴阳之妖魔。
3: 苏明，
2: 有没有召唤？你都是我的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0: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侍神令》。抗战末期，日军战败，
7: 国民党正调集重兵进入东北，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民主联军的主力已经在7+2一线集结，001次军列前线正等着这车军火。
0: 一项艰巨的护送任务，
8: 李军随你们去。
9: 报告。
8: 女人跟车打仗，我们那些弟兄们觉着不吉利。
10: 你是在党的人，不是前几年拉杆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了。
7: 大后天半夜之前必须赶到。
11: 派人去沿线胡子窝里参观，就说这一批军火是共军进沟里绞胡子用的。
12: 我不能让你们用这些枪炮来端我。
0: 遭遇土匪马帮的围堵刁难，
8: 这条路啥价码？
7: 那帮胡子让国民党挑的呀，也不能善罢甘休。
12: 这车军火我要定了。
0: 5月3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军烈杀出重围》。
13: 生命需要充电，
14: 生活需要节电。
15: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6: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1: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2: 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我带回来，
3: 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4: 贝克特想要罗盘，如果他控制了箱子，
5: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4: 戴维琼斯有一个宠物，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
3: 我要杀了琼斯，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5: 如果琼斯死了，他那只宠物就会失去控制。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我的命？
6: 比尔·奈伊、约翰·尼德普、奥兰多·布鲁姆、凯拉·奈特利、加勒比海盗2：亡灵宝箱。

0: 威尔，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你可真美。新人在典礼之前见面是不吉利的。
1: 让开，让我过去。大的胆子！叫你的人让开，太不像话了。伊丽莎白斯万总督，你好啊。卡特勒贝克特，
0: 你应该称呼我勋爵。
1: 我不管你什么爵。
0: 你根本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逮捕这个人。恰恰相反，摩瑟先生，这是给维尔特纳先生的逮捕令。
2: 怎么是逮捕伊丽莎白？
0: 哦，不好意思，是我拿错了，逮捕他。
3: 凭什么逮捕我？
0: 啊哈，这张才是维尔特纳的，还有一张。
3: 是给詹姆斯·诺林顿先生准备的，他来了吗？你到底凭什么？诺林顿船长几个月前就辞职了。
0: 别想跟我耍什么花招，
1: 贝克的勋爵，我请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3: 你别忘了，皇家港是大英总督管辖的地方，你告诉我们凭什么到这儿来抓人？
1: 罪名是阴谋私放已被法庭裁决有罪并要执行死刑的人。

0: 这项罪名应该……真遗憾，这项罪名也是死刑。你应该还记得一个叫杰克斯·佩瑞的海盗，
1: 是船长。
0: 杰克斯·佩瑞船长。我就知道你记得。
2: 15个人呢、啊，在上头啊，有后后啊，还有一瓶美酒，赶走恶魔，一醉忘忧啊，哦吼吼啊，喝着那么久啊，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都对他很好，他对我们也很好，我们都对他很好，所以我们这儿有一个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都对他很好，所以我们这儿有一个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都对他很好，所以我们这儿有一个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都对他很好，所以我们这儿有一个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都对他很好，所以我们这儿有一个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都对他很好，所以我们这儿有一个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都对他很好，所以我们这儿有一个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都对他很好，所以我们这儿有一个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都对他很好，所以我们这儿有一个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都对他很好，所以我们这儿有一个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都对他很好，所 计划可不是这样的，
1: 路上遇到些麻烦，不过解决了。
0: 你要的东西找到了？
1: 嗯哼。
0: 我想大家的意思是，当然也包括我，我们希望找到一些宝贝。我们好不容易才从死亡岛逃了出来，总该有点收获。皇家海军现在还在追我们呢，
2: 还有飓风。
0: 作为海盗，我们不能总是无所事事吧？
3: 宝贝？
0: 对，宝贝。
1: 你们都这么想的吗？也许我老杰克已经不再适合做你们的船长了。
4: 那就死吧。
1: 他在说什么？
0: 别怪那小东西，快点让我们看看布上画的是什么。枪是打不死他的，
1: 我知道。
2: 是钥匙。
1: 没错，一点都不错。上面画的就是一把钥匙。先生们，钥匙能干什么？
0: 钥匙，它能开锁。先别管开什么锁，反正锁着的东西一定很值钱，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它。
1: 错。如果没有钥匙，就算是找到了，我们也打不开。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弄清楚锁着什么，而是钥匙。可是我们连钥匙在哪儿都还不知道。
0: 那我们就去找钥匙。
1: 你总是说废话。还有别的问题吗？
2: 那去哪儿找？

0: 啊哈！我们去哪儿？我们就去那边看看。船长，少说话，多干活，快点，别傻站着，快动手，别傻站着，干活去。
1: 注意到了吗？船长这次回来好像不对劲儿，搞不清方向就开船，这可是有点不对劲儿，搞不好我们会跟着他遭殃的，我的预感很强烈。

0: 贝克的勋爵，囚犯已经带到。
1: 把手铐打开。东印度公司需要你的帮助，威尔特纳先生。 我希望你能够出面跟我们的老朋友杰克斯·佩瑞谈桩生意。我们的老朋友，你怎么认识他的？我们过去打过交道，还在彼此的身上做了记号。那他给你做了什么记号？多亏你帮忙，他才逃了出去。我想让你去找他，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给我带回来。 带回来，你认为这很容易吗？应该不难。撕裂许可证，你可以用这个当谈判条件，他将获得自由，成为大英雇佣的撕裂船。我觉得杰克不一定认为他被雇佣就等于自由了。哼，自由。 杰克这样的人已经快绝种了，世界在不断的缩小，空白的海域会越来越少。杰克必须在新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你跟他不一样，你和你的新娘要面对的是绞刑。你想要杰克和黑珍珠号？黑珍珠号？不是这船，还会是什么？当然不是船。 我要的东西要小得多，也要值钱得多，是杰克斯·佩瑞随身带着的一个罗盘。哦，你知道，把罗盘带回来，否则免谈。

问问为什么酒瓶总是空的。嗯，哦，我喝了，继续睡吧。

0: 那些邪帮，比尔特呢？气色不错，我在做梦。
1: 不，我想也是，不然会有酒的。

你把黑珍珠号夺了回来，是别人帮我把它夺回来的。你儿子维尔，他到底还是当了海盗？你到这儿来是找我的吗？

0: 是吧？我自愿的，我为当初判断时的立场感到后悔。从那以后，我的厄运就没断过。我被绑在大炮上，然后被沉到了海底，海水压得我透不过气来，那滋味儿。 简直生不如死。在那种情况下，我根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接受，用灵魂跟他做交易。
1: 人在临死前的想法总是很荒唐的。
0: 你也和他有过交易，他把黑珍珠号还给了你，还让你当了13年的船长。
1: 应该说是杰克，
0: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游戏规则不会对你例外的，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哦，他的船上已经有船长了，好像又……
1: 那你就等着死吧。
0: 琼斯的宠物不会放过你的，他会把你和黑珍珠号一起拖回海底。
1: 那你知道戴维·琼斯什么时候把那宠物放出来吗？
0: 我说过了，杰克。 没时间了，记住了，他们要找的是一个手上戴黑痣的人。
2: 全体集合，所有人上甲板，绷紧束分锁，上甲板快点，动作快点，快点上甲板，把帆都升起来。
3: 拉紧分绳索，快快快，动作快点，动作快点，要跑起来，跑起来！逃离动作快点，就像有魔鬼在后面追我们才去哪儿啊！跑，上岸，快逃！哪个港口？管他是哪儿，上岸，快点！啊！杰克的帽子，捞起来！
2: 不不不，别管他了。
3: 逃！干什么干？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杰克，嘘！看在上帝的份上，杰克，谁在追我们呢？没谁。

0: 站住！你不能进去！
1: 我批准他进去的。
0: 斯曼先生，你应该叫我总督。你以为我带着假发是为了好看吗？杰克
2: 的罗盘，贝克的药他干什么？
0: 管他呢！我要去找杰克，把他带回皇家港，这样贝克特才会撤销对我们的指控。
1: 不，要想重获自由，只有依靠你自己。
0: 你是不相信杰克，还是我？
2: 你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杰克，
0: 但那并不表示他也会那样对你。那叼着钥匙的狗在哪儿？
1: 我相信你，还有杰克。你要去哪儿找他？
0: 塔尔图港，就从那个地方开始，直到找到他为止，然后我就回来跟你结婚。真的吗？ 如果你还是我的，
1: 放心吧，我永远是你的。

0: 等着你。
1: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2: Jack Sparrow 船长，他还欠我钱呢，听说死了，
3: 在新加坡那醉鬼喝得正欢呢，错不了，杰克·斯佩罗肯定在新加坡。
0: 杰克·斯佩罗，一个月没见到他了，要是你见到他能帮我带个信儿吗？
4: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不过南海峡附近有个岛，我在那儿用香料换过换过猪肉。就算他不在，那艘船也会在，带黑帆的船。让我弟弟带你过去。
5: 你怎么停下了，兄弟？
6: 我不是被发，怎么会拖到手？
5: 什么？
6: 是被发，是拖到手，是不是？
5: 王波亚，你们行。

0: Jack! Jack Sparrow! Mandy! Captain!
1: 哪儿去了？啊，总算有个认识的。
2: 别吃我！
1: 我没打算吃你。
2: 别吃我！不，别吃我！
1: 我知道你里有蛇和蜘蛛，没想到还有

0: 谁想来试试？来呀！
1: 莫非放屁到底？
0: 谁想来呀？来呀！来呀！

0: Jack Sparrow， 见到你真是太好了。Jack， 是我，威尔特呢？
1: 马赛克，
2: 伊恩达达，伊西比，
0: 让他们放我下来。
3: 看来让。让 Picky Picky， 让明奇问奇。
1: 让 Say Say Unicky。

0: 这个，把罗盘给我。舅舅伊丽莎白，我们是为了救你才被指控的，她被判了绞刑。
1: Say say lom shup shup shah, smami lom shuku. Savvy? Peleke leke.
2: Peleke leke!
3: Peleke
0: leke! 帮个忙！Jack，你跟他们说什么了？不！伊丽莎白该怎么办？Jack！
4: 过来，过来，让我亲亲，
0: 把他拉过来。跟我来。过来，过来，别！这是怎么回事？
4: 我在这儿还有点势力，你马上坐船去英国。船长是我的朋友。
0: 不，威尔会找到杰克。
4: 不能指望威尔特纳，快走。他比你想的要可靠得多。
0: 没时间争论这个了，贝克他只会赦免一个人，一个那个人就是杰克斯佩罗。 就算威尔成功了，我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女儿被绞死。快走吧！如果他回来，我会为他争取一次公平的审判。
4: 在车里等我，船长。
0: 船长，晚上好啊！真遗憾，他身上有一封给国王的信，署名是你。
4: 哦，伊丽莎白，哦，你们想干什么？
0: 他在哪儿？
4: 谁？

0: 你父亲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忠诚不再是帝国通行的准则。接着说，恐怕只有金钱才是万能的。
1: 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能够达成共识。我是来谈判的。说说看。我在洗耳恭听。
0: 这些文件是国王签署的，
1: 说的没错，但是也要在我盖章签名之后才能生效，否则我就不来找你了。你让威尔去找 Jack Sparrow 的罗盘，但它对你毫无用处。说下去。我去过死亡之岛，亲眼见过那些宝藏，你不会明白的。啊，我明白了，你以为我要罗盘只是为了那点宝藏？
0: 你来这里是想帮我摆脱厄运？你想错了。我关心的可不只是那点钱，我的目光还没有那么短浅。大海里值钱的宝藏不止这一个。也许你应该再增加一点筹码。别忘了，你还亲手毁了我今天的婚礼。
1: 这倒是，
0: 毁了一桩好姻缘，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杰克的自由。
1: 这不是为了杰克。
0: 哦，是吗？如果想救特纳先生，就帮我找到罗盘。我相信你肯定不会记错的。

0: 我早就说上帝会保佑我们逃出来的。
1: 要我说，这多亏了我的聪明。你说呢，小杂种？
0: 我说你怎么知道就不是上帝给你的灵感呢？

0: 反正船不是我偷的，那不叫偷，叫废物利用，装模作样。我这是在净化我的心灵，让我的灵魂得到永生。你认识字吗？只要你看，上帝就会高兴。假装读圣经就是亵渎神灵，你会遭报应的。看，那是什么？那狗怎么了？也许是看见毛鱼了。你这条笨狗！
1: 向左，
0: 幸亏是向左。向左，哦，见鬼！谁让你当船长的？我来看向左。
1: 来呀！这是想什么来什么，
0: 正好快要涨潮了，看来我们可以再一次废物利用了。
1: 你说的真是对极了。
0: 我说伙计，我们最好快点起航，灵魂永生可不等于刀枪不入。
1: 上帝保佑。
2: 谢谢。

0: 如果杰克是首领，为什么这样对我们？食人族错把他当成了首领，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就会露馅的。
1: 有名无实，那他跟我们一样是俘虏，
0: 甚至比这更糟。那些家伙们相信杰克是化为人形的上帝，他们要把他的灵魂从肉体中解救出来。
1: 要把它烤熟，然后吃掉。那其他人呢？看看这笼子，知道它是用什么做的吗？仪式就要开始了。等鼓声一停，杰克就完蛋了。我们不能就这么等死吧？
2: 好，伯伯。 哎，不，用大火加柴火，大火，我是首领，得听我的，快点儿！喂，拉莫给斯维克，快，大火，柴火。

来点佐料啊。干得好。

0: 把腿伸出去，开始爬！啊，加油啊！
1: 黑珍珠少了谁都不行。得了吧，没你说的那么悬，六个就够了。哦，天哪！
2: 把他们抓回来！没来了！
3: 没来了！
2: 哦，不，嘿，回来！这下惨了。

西曼就像女人拎裙子那样。

0: 换衣服呢，宝宝给。
1: 啊，完了。
2: 你们会回来，好了，
3: 准备起航火，你们。
4: 那杰克呢？我要跟他一起走。我们走，
3: 砍断缆绳。
4: 拦住他们，壮哥！
3: 啊！
5: 快！
6: 好样的，孩子们！你们要永远记住今天，你们差一点儿就抓住了。
7: Jack Sparrow 船长。
8: 我们要赶快离开这个岛，开到外海去。
7: 同意第一条，同意第二条，只是别离陆地太远了，伙计。
8: 这有点矛盾，船长。
7: 我对你向来很有信心，哦，对了，那只该死的猴子跑到哪儿去了？得把它找出来，我出出气。
4: 杰克，
7: 啊，
4: 伊丽莎白出事了。
7: 我跟你说过要看好她，你该把她锁起来。
4: 她是因为帮你逃走才被抓进监狱的。
7: 不管是谁做了错事，迟早是要付出代价的。
4: 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7: 吉布斯先生，
8: 船长，
7: 看来我们得逆流而上了。
8: 怎么变来变去的？我们这是海盗船，可不是旅游观光的游艇啊，船长。
7: 不，我想这次我们应该不会再变了。
4: 我们现在应该全速开往皇家港。
7: 威尔，我可以把罗盘给你，但是你得帮我找到这个。
4: 帮你找这个？
7: 不，是帮你自己找。因为在寻找这把钥匙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找到拯救你那位心肝宝贝的好方法了。相信我的话吧。嗯，他叫什么来着？明白了。
4: 这个能拯救伊丽莎白。
7: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

0: 好了，你放你放，放开！别管，听我调，你放回去。
1: 怎么回事？
2: 放手！
1: 你们要是喜欢这裙子，就轮流换着穿吧。
3: 不是这样的，船长。这船上有鬼，
1: 是吗？
2: 而且还是个女鬼呢，就在我们中间，大家都能感觉到。听说是个还没结婚就成了寡妇的女鬼，来海上。
1: 找他丈夫的，没准还是个处女呢。大家都觉得这不是个好兆头。要我说，把衣服扔到海里去，他就不会跟着我们了。
4: 不，那样只会惹他生气。
1: 我们要知道他到底要什么，然后再还给他。把他给我！
4: 够了，够了！
1: 你们这两个糊涂虫，纯粹自己吓自己。我们的船上有位不速之客，一个年轻女人。 快去把他给我找出来！哦，对了，也许他没穿衣服，
2: 快去找啊！

0: 这可为什么那么怕呢？哦，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戴维琼斯有一个巨大的宠物，它的可怕的触须一下子就可以把你的头洗掉，毫不费劲的可以把船洗到海底。
1: 死前，你会听到他那震耳欲聋的咆哮，闻到腐蚀般恶臭的气息。
0: 信不信由你。
1: 那把钥匙能制服海怪？
0: 这也是杰克想问的，所以他才不惜去拜访一个女人。
1: 女人？

0: 别紧张，伙计们，德尔玛跟我是老交情嘛，我们曾经形影不离。哦，当然是曾经。
1: 我帮你断后，
0: 前边才危险呢。看好船，
2: 看好船，看好船，看好船。
3: 杰克，斯派罗，哦，达尔玛，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回来找我的，你。
4: 所有的经历都是命中注定的，威尔特纳。你认识我？想认识我吗？
3: 不用认识了，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达尔玛。我认识你就行了。
4: 只要你能让我满意，来吧。
3: 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吗？嗯，我可是要报仇的。
4: 我带来了。

0: 看着，打不死的猴子，给你的。
1: 哦不，这家伙很难抓住的。
2: 报酬还算不错。
0: 我们想找这个喝开的东西。
2: 你从我这儿拿走的罗盘也找不到这钥匙。
0: 好像是。为什么？
2: 哦，是杰克斯巴罗不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还是假装糊涂，故意想隐瞒什么。嗯，那钥匙能打开一个箱子，箱子里的东西才是你要找的，对吗？
3: 箱子里有什么？
4: 黄金、珠宝，还是没有主的宝藏？但愿不是什么麻烦。啊，
2: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啊，那个海上的英雄，伟大的水手，他碰上了让任何男人都头疼的事情。
0: 到底是什么事情？
2: 怎么说呢？
4: 是大海，是宝藏。
5: 他脑袋里长什么东西了？
0: 是女人。
2: 没错，他爱上了一个女人。
4: 哦，不不，我听说他爱上的是大海。
2: 同样的故事，版本不同，都是真的。你们眼前就是一个女人，和大海一样，善变、迷人，而且又难以驯服。她从来没停止过爱他，但是那狂热的爱，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可又不至于要了他的命。
0: 可是，他究竟把什么锁在了箱子里？
2: 他的心。
5: 这是一种打比方。
4: 笨蛋，难道他真的把心挖出来？真的。
2: 他觉得已经是行尸走肉了，留着这颗心也没有什么用。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0: 你早就知道。
6: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钥匙在哪儿。
7: 现在知道了。我们找到飞翔的荷兰人号，拿到钥匙，你就可以回去救你的小宝贝儿了。
2: 我看看你的手。

0: 黑痣，
1: 黑痣，
0: 黑痣。
2: 我早就看见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3: 嗯，我有件东西，放进去一定是茶。嗯，我的小宝贝，你在这儿呢。这屋子可真该好好收拾收拾了。戴维·琼斯不能上岸，按照约定，他要十年才能到陆地上一次。要想安全，你就不能离开陆地，最好把这个带上。
2: 沙子，这是一罐沙子。
3: 是的。
2: 你觉得这东西能有用吗？
3: 如果你不想要，还给我。
2: 不。
3: 会有用的。
4: 看来，我们必须要找到飞翔的荷兰人号。
3: 命运啊，给他们指引吧。

0: 就是那艘船吗？也不过如此，
1: 也许吧，不过最好别小看它。
0: 好像是触礁了。

有什么计划？我自己划小船过去，到船上找到那把钥匙。如果有人呢？谁挡路，我就杀了谁。我喜欢，简单而且有效。你的船准备好了，先生。嗨，如果你不小心被抓住了，就说是 Jack Sparrow 让你来还债的，也许管用。一路顺风。 去把灯熄掉。

0: 神奇三角紧急停船，船长的命令。
1: 朋友，
0: 神奇三角紧急停船。
1: 朋友，
0: 船长的命令。船长说神奇三角
1: 没有用的，你们出礁了。
0: 哦，在下面有暗潮，进发，紧急停船。
1: 嗨！

见到我还不赶快给我跪下！别过来！别过来！

0: 只有五个活着，其他的都死了。怕死是吗？害怕黑暗的深渊，对吗？ 这都是你们应得的，你们就应该受到惩罚。只有我能帮你们解脱。别听他的。难道你不怕死？
1: 我宁愿去死。那就成全他。冷血动物，你说的没错，人又能比动物强到哪儿去呢？我可以给你们个机会，做我的船员，就能逃避那死亡审判。
0: 条件是你们要为我的船服役100年。
2: 我愿意。
0: 好样的！<笑>

0: 你到底是想死还是想活？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杰克斯派罗让我来的。他让你来干什么？
1: 他说是让我来还债。哇，原来是这样。我对这个提议非常感兴趣。 你欠我的该还了吧？你当黑珍珠号船长已经13年了，这是我们说好的。可实际上我只当了2年，然后就发生了叛乱。哦，这么说来，你可真倒霉啊，杰克斯派罗船长。这些年你不都是这样以杰克斯派罗船长自居的吗？
2: 那么作为报酬，我已经给你送去一个灵魂了。
3: 你以为一个灵魂就够了吗？哈哈。
2: 看来我们没有原则性的分歧，那么就来谈谈价钱吧。
3: 价钱？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我的命？哼，
2: 我认为应该是100个，而且是3天之内。你可真仁慈，先把它还给我，我再弄100个来。
3: 这是定金，我先收下。 再给我90就够就行了。你不了解威尔特纳，他正直、勇敢，是个英雄，顶不了4个，也顶3个吧。我忘了告诉你了，他在恋爱，跟一个女孩，而且就要结婚。 趁着他还没有受到女人的伤害，让他远离苦海，应该说是做了一件好事，对吧？我留下他了，还欠99个。不过，我想知道
1: Sparrow， 你还有脸活下去吗？你出卖了一个无辜的人，你的朋友。
2: 他一生都要为你
1: 受苦，而你却置身事外。对，感觉不错。要不要滴血？那我是说，墨水。3天之内。3天。
4: Gibbs，大夫，在。告诉我怎么才能把手洗干净。3天之内，你到哪儿去给他找99个人呢？幸好他没对霍的橙色提出什么具体的要求。
5: 啊，托尔图干。气死我了！ 港口税、停泊费、处理费，还有什么领航费、镇禁鬼？我们成了给东印度公司打工了。可是先生，附近的自由港只有托尔图嘎。你说那个强盗？哦，天哪！我可是个正直的人，白天不做亏心事，晚上不怕。
4: 先生。

0: 他好像是在叫你，他在暗示我们。
1: 那边，什么东西？快看，看那儿，有东西。
0: 是海藻，形状很特别。

0: 说你为什么要到黑珍珠号当船员？
1: 老实说，我还没出过海呢，想趁年轻的时候看看外面的世界。
0: 说得好，签名吧。下一个。
1: 我老婆跟我的狗跑了，我整整的醉了一个月，现在连我自己是死是活都不清楚了。
2: 太好了。我知道，下一个。我知道我要什么，我知道。
3: 我只有一个胳膊一条腿，
0: 你可以上瞭望塔。
2: 什么？我知道我要什么，我知道我要什么。
0: 下一个。
1: 很小的时候我就梦想做个水手，环游世界。
0: 梦想成真了，签名吧。
1: 非常感谢。
4: 几个了？
0: 到目前为止一共是四个。你有什么经历？
5: 我的经历跟你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慢了一拍。我曾经追着一群海盗满世界跑，这群混蛋毁了我的舰队，我的船员，还有我的生活。
1: 指挥官，
5: 我不在世了，你听不懂吗？我差点就抓住你们了，都怪那该死的飓风。
1: 天哪，你居然敢闯飓风！
5: 我到底能不能被录取？先说说你们要去哪儿？一定是个好地方吧？我到底是应该荣幸的为杰克·斯派罗船长效劳呢，还是现在就打死你？
6: 录取你了。
5: 对不起，老毛病又犯了。
1: 放松点，
7: 不许威胁我们船长。

0: 谢谢花姐。哦，继续。都过来呀！谁想试试？你们可以站成排，我一个一个收拾。来呀，谁先来？我最喜欢亲自动手的感觉。
1: 诺琳德，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0: 我们要赶快加固，绑结实。
1: 你自己，嘿，闪开，孩子！把这家伙给我绑起来！应该抽你五鞭子，让你长长记性。
2: 不。
1: 你敢阻止我履行职责？难道你也想受罚？我承担一切。
2: 哦，是吗？我真想不到你还会变得这么富有同情心。我儿子，他是我儿子。
1: 没想到这真是一个巧合啊！那就由你来执行鞭刑。
2: 不，我不能。
1: 这是他必须接受的惩罚，要么你来，要么让水手长动手，
2: 你自己挑。
1: 不，水手长
2: 不。

0: 你真是个小子，威儿，用不着你帮我。知道吗？要是换成水手长，你连命都没了。那我真的应该感谢你的这番好意了。对。
1: 在这儿待上100年，就会失去自我。他们会慢慢的折磨你，最后就像他一样。一旦宣誓加入这艘船，就别想离开，除非你的期限到了。我没宣誓，所以你必须走。我一定要找到这个钥匙。
2: 王灵宝箱的钥匙，你怎么知道？用钥匙打开箱子，刺破心脏。哦不不不，不能碰那颗心。我们的船需要那颗心脏，否则船长就会死。船长死了，到哪儿去找钥匙呢？
1: 钥匙在船长那儿，
2: 放在哪儿？
1: 藏起来了。
2: 那么箱子呢？
3: 也藏起来了。斯佩尔船长，欢迎加入我们的船队。
4: 我在寻找我的爱人。
5: 我真荣幸，可是我这一生最爱的是大海。我在找威尔特纳，斯佩尔船长。伊丽莎，把脚藏起来。
2: 不得体的打扮还不如一丝不挂，可惜我的船上没有准备女装。
3: Jack，
6: 快把酒藏了。

0: 告诉我威尔去哪儿了。
1: 哦，亲爱的，我非常非常难过的告诉你，发生了一连串悲惨而又无法预料的事件，当然这一切跟我是没关系的，

0: 你肯定？你肯定你非去不可？
1: 那当然。
0: 但是我认为，你最好先想想怎么去救他。
1: 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有一个箱子。
2: 哦天哪！
0: 但是我不知道它藏在哪儿。
3: 箱子里面装着David Jones的心。
0: 不管是谁得到那箱子，就可以命令David Jones为他做任何事情。我当然，也包括救出你那位勇敢的维尔。
2: 你不会真的相信他吧？
1: 怎么能找到他？
0: 用这个，我的罗盘，独一无二的。
2: 不能指北的罗盘当然独特。
0: 没错，这个罗盘是不能指北。
1: 那它能指哪儿？
0: 它能指向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1: 哦，杰克，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这世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个箱子，只有它能救威尔。
1: 真能救威尔？
0: 前提是你必须找到那箱子。

0: 给斯大夫，
1: 船长，
2: 全速前进。
1: 遵命，解开缆绳，启锚，全速前进。
3: 是，船长，
4: 全速前进。
2: 请吧。
5: 来吧，伙计们，看看你们的本事。
6: 欢迎加入指挥官先生。
7: 通晓世界地理还真是一件有用的事，你说呢？
8: 我说你用不着这样对我。
7: 我还以为你对你女儿的下落很感兴趣呢。
8: 你有她的消息？
9: 有人在托尔托嘎见过她，跟那个臭名远扬的杰克·斯帕罗在一起，还有一群目无法纪的海盗。
8: 哪儿还有什么王法？
7: 我相信，还有这把剑的前主人。我的舰队正在全力地追捕他们，但是遗憾的是，刀剑无眼，炮火无情。我的手下恐怕无法在战火纷飞之时保证你女儿的安全。
8: 你想要什么？
7: 总督的威信，对伦敦的影响力，还有你对东印度公司的忠心。
8: 是对你吧？
7: 想打开镣铐吗？
8: 保证我女儿的安全。
7: 我看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能出卖，关键是你出什么价钱。
10: 我赌十年，我跟你十年，
11: 我也跟
10: 你四点。
12: 知道怎么玩吗？
2: 我知道。
10: 骗子！
2: 在所有人的点数中，从小往大说可以说谎。他们赌什么？
12: 唯一能赌的，服役的期限。
10: 你赌多少？
13: 五年。
10: 我跟你五年。
2: 我跟谁赌都可以吗？
12: 对。谁都行。
2: 我要跟戴维·琼斯赌。

0: 灵魂，输了的话终生服役。
1: 不，想赌什么？
0: 赌这个。

0: 你的赌注，
1: 我的。

0: 你怎么知道这钥匙？
1: 这跟赌局无关。你也可以不赌。

0: 什么意思？我也读和他一样。
1: 不，这跟你没关系。
0: 来不及了，我三个两点给你了，船长。
2: 四个四点儿。
1: 四个五。
0: 六个三。
2: 七个五点儿。你呢？

0: 八个五。
1: 欢迎加盟我的船队。
2: 十二个五，十二个五，叫我骗子或者跟。
1: 你纯粹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鞋帮比尔，你这个骗子，这辈子你都别想再离开这条船。科纳先生，你可以上岸，但是要等到我们靠岸的时候。
3: 真傻，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不能让你输。
3: 真正的目的不是输赢。
2: 钥匙，你只想知道钥匙在哪儿。

0: 给，把这个带上，上岸后别再回来。我注定要死在海上了，不想让你跟我一样。
1: 你真不该选择这样的生活。
0: 啊，当初是我抛下了你，选择去当了海盗。我不想为自己做任何的辩解。你不欠我什么，快走吧。
1: 他们会知道是你干的。
0: 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1: 我对这把刀起誓，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一定会把这把刀刺进他的心脏。我不会丢下你的，我发誓。

0: 对，签了。东印度公司的卡勒尔·贝克的勋爵。贝尔从没说过他对贝克的做事。哦，贝克的想要罗盘，目的应该只有一个。废话，他想要那箱子。
1: 对，他的确提到过什么箱子。
2: 如果他控制了箱子，就等于控制了大海，
0: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2: 而且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
0: 我的天哪！看来我们得加速前进了，抓紧前桅帆。你是怎么弄到这份文件的？
3: 说服的。
0: 鹰嘴？不完全是。你跟威尔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戏演的真是不错。赦免令，大英帝国的私掠船长为东印度公司服务。哦，你以为我就这么容易被收买吗？Jack，
2: 把文件给我。
0: 不，说服我。
2: 别忘了，威尔教过我怎么用剑。
0: 我说了，说服我。

0: 太可笑了！想当初，我也曾经是为了你情愿放弃一切。
1: 我不明白。
0: 哦，你应该明白。
1: 别自作聪明了，我只是相信他。
0: 那你永远不会知道你心爱的未婚夫是怎么上那条船的。

0: 没想到在这里能遇见这样的船，我们最好赶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什么东西这么可怕？婚纱，这是哪儿来的？
1: 船上发现的，大家都觉得这是个不祥的征兆。
0: 真愚蠢。
2: 就是，愚蠢透顶。
3: 它能带来好运气，它只是我们去图尔图嘎岛，我们在那儿捞了不少好处，
1: 而且不用上税。
0: 要我猜，一定是有人在那儿下了船。
1: 什么意思？
4: 船长，后面有艘船。
1: 挂什么旗？
4: 没看见旗子。
1: 是海盗。
0: 是他们。

0: 让你看场好戏，让欢乐的歌声从此消失，让他们仰望天空时充满绝望。这是被诅咒的一刻，我要让他们见识一下。
1: 我的宠物！他们是冲我来的，
2: 是飞翔的荷兰人号。
3: 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肯定是触礁了。稳住舵，注意右前左转舵。
3: 稳住舵，左转舵。
4: 海怪！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5: 玉林制药。

1: 如果找到他，一定是葬身大海了。我就是大海，我给你点时间去哀悼，待下去
0: 活的怎么处理？

我好像没看见活的。

0: 箱子已经不安全了，必须立刻回岛上去。要是被他们抢了先，那可就麻烦了。
1: 他们？是谁把那小子弄到船上来的？又是谁告诉他钥匙的？
0: Jack Sparrow。

0: 对女人的强烈直觉告诉我，你有点不高兴了。要不是发生了这些，我现在已经结婚了。知道吗？伊丽莎白，我是这艘船的船长。 作为船长，我随时可以在这儿举行一个婚礼，就在眼前的甲板上，就在现在。不，谢谢。为什么？我们挺相配的，你和我，我们两个。
1: 天哪！除了举止得体、仪态端庄、品德优良之外，还有什么独特的气味？
0: 谢谢夸奖。你早晚会接受我的生活的。你这么有把握？就凭一点，你的好奇心，你渴望自由，希望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就是冲动的源泉。你想知道那究竟是什么？迟早，你会接受我的。你的罗盘怎么坏了？
1: 我什么时候说他坏了？你和我是同一类人，良知会促使你在关键的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我等着那一刻，看良知能把我怎么样。到那时候，你一定会非常勇敢，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是个好人。现在看来正好相反。哼，不，我相信你。
0: 知道为什么吗？说给我听听。
1: 因为好奇心，因为你渴望着做一个好人，受人尊敬，相信你无法抗拒，一定很想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0: 我的确想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但是。
2: 作为一个好人，我知道你绝对不会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为你自豪，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陆地， 对付海怪。对了，那东西是叫海怪吗？我怎么觉得应该叫海妖呢？
0: 妖怪的妖
2: 啊？
0: 不，海怪这个名字来自挪威，北欧的人都这么叫。
2: 你得了吧，我们又不是北欧人。
0: 反正只是个传说，想怎么叫就怎么叫吧。
3: 看好船，注意海潮，别碰我的沙子。

0: 这个不好用，指的根本就不是最想要的东西。当然好用了，被你捉住了。什么？起来。
1: 看好船，注意海潮。
2: 我可以参加马戏团。
1: 我再给你擦擦鞋。
2: 他们来了，可惜按照约定，我10年之内不能上岸。
1: 我可以替你去。你们该知道弄砸了是什么下场。给我下沉！
3: 下沉！
1: 下沉！
3: 下沉！

0: 你总算是说了一次真话。
1: 我是个好人，说的当然是真话。除了这句，
2: 威尔，我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你了。
1: 你怎么来的？我抓了两只海龟，绑在脚上游过来的。
3: 一路辛苦，
1: 我真得好好谢谢你。
3: 谢我？
1: 你骗我上那条船去给戴维·琼斯还债。
2: 什么？
1: 什么？我却因此找到了我父亲。
3: 不不，小意思，你别客气。
2: 原来从头到尾，你没有说过一句真话。
3: 那没错，我向来如此。
1: 哎，你干嘛？我要杀了琼斯。
4: 你不能这么做。如果琼斯死了，他那只宠物就会失去控制的。快，把那钥匙给我。
1: 我发过誓要亲手杀了他，让我父亲获得自由。你最好别插手。
0: 我也不能让你这么做，非常抱歉。
3: 我就知道你会跟我。
0: 贝克特勋爵想要这箱子里的东西，我要把箱子给他，我就能东山再起。
3: 啊，你的动机更阴险。
0: 这是我改变命运的大好时机。
2: 住手！
1: 看着箱子。
2: 不，你们真是太野蛮了，这不应该是成年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好吧，你们愿意打那就打个够吧，用这个办法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吧。我受够了，我真受够了，你们这帮野蛮人，臭海盗。
1: 他们在干什么？
5: 哦，他们都想把箱子据为己有。诺林顿想用它去将功赎罪，老杰克想用它保住自己的小命。至于特纳，要用那箱子解救被诅咒了两次、处境悲惨的海盗父亲。
6: 哦，见鬼！
2: 你们简直疯了！
6: 那箱子里面的东西一定很值钱。
5: 贪婪是魔鬼，不如我们做点好事，把他们从欲望中解脱出来。

嘿嘿。

0: 死。
1: 再见了，特纳先生。

0: 再见，诺林顿先生。
1: 杀了他是他毁了我的生活，您请便。
0: 我觉得是你的思维逻辑有些混乱了，是谁在你把恶名昭著的海盗关进监狱之后，偷偷放走了他，又趁机把你的心上人占为己有？啊，到底是谁的错呢？让你变成了一个酒鬼，加入了海盗的行列？够了！对不起，特纳先生。
2: 成功了，我们发财了，
3: 归我们了。

了吗？

0: 哎呀呀呀呀！这边，顺着我的声音，在这边。哦，向左，不，转过来，向右。哦，笨蛋，那是棵树。
1: 你安静点。
0: 哎，过来。

沙子。

来吧。嗯，

0: 尊重他的遗言。对，真可惜了你的勇气，这箱子会葬送你那高贵的生命。
1: 这个。

0: 哦，别走，等等，等等，混蛋。真不够朋友。哎，等等我。那个箱子呢？
1: 诺林顿拿着引开他们了。
2: 你使的劲儿太大了。
3: 是你的劲儿太小了。
4: 诺林顿呢？
5: 他在断后。
2: 愿上帝保佑他。还是节哀顺变吧。最重要的是你回来了，而且没有伤到一根头发。我的天哪，什么鬼东西。
5: 好了，看我的。
3: 嗨，章鱼头，看看这个，你的丑八怪。我没事，想谈谈条件吗，伙计？哎，怎么样，你们这群难看的家伙，我有一罐骰子，我有一罐骰子，猜猜里边是什么？
6: 还等什么？
7: 有满舵，
1: 有满舵，
3: 升起千为帆。
6: 跟上他们，把他和黑珍珠号送回老家去。开火！尝尝三连炮的厉害。
2: 是，船长。

0: 就靠你了，加油亲爱的，加油。
1: 甩掉他了。
2: 对，甩掉了。还能再快吗？如果是逆风，我们肯定跑不过他们。可现在可是顺风。
3: 对，
0: 距离太远了。
3: 那就让他们使劲的跑吧，把帆都落下来。
2: 就这么算了。
4: 他们停了。
0: 我父亲现在还在那条船上，既然我们已经占优势，不如跟他们拼了。
5: 君子动口不动手，年轻人，等着谈判吧。
6: 哪儿去了？怎么不见了？
4: 我们出礁了。
0: 不是出礁，快离开船舷。
1: 怎么回事？
0: 是海怪。注意
3: 火力准备，
0: 他会先攻击右舷。炮火准备，听我的指挥。

0: 沉住气！
1: 威尔，
0: 稳住！等等，再等我们就完蛋了。

0: 他没死，我们得离开这儿。
1: 走不了了。
0: 打开舱盖，
2: 是，
0: 把所有火药都放到那张网里去。
3: 舱盖打开，快，把舱盖打开。
0: 可千万别打偏了。
1: 我等你下来。
4: 太少，全都在这儿了，就六桶。我们只剩下六桶火药了，
0: 把酒也装上。
4: 嗨，快去拿酒！
5: 快拿酒！

0: 小鬼。来啦！
1: 拉上去！拉！有多大劲使多大劲，伙计们！

0: 请放手，请放手！
1: 别放手，
2: 我不会放手的，快开！

0: 死了？
1: 不，他会更生气的。得马上离开这儿，船长下令吧。
2: 马上弃船，上救生艇。
1: 杰克，弃船。
2: 没有别的办法了。
3: 对，我们必须上岸。
0: 可这是外海，水太深了。
4: 那也得走。这样也许能甩掉他。
1: 赶快走吧，留在这儿就是等死。

他追的是你，不是船，也不是我们，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不觉得内疚。

快点，我好极了，就这样，真是个天才。

Jack Sparrow， 我们之间两清了，他和船都完了，两个 Jack Sparrow 也不是我们的对手。 打开箱子，我要看看。快！

0: for the Dark Spire!
1: We're back. 我在上面填上了自己的名字。
2: 你一定有什么好东西要交给我。 是罗盘吗？
1: 不。 戴维·琼斯的心脏。

0: 就能抵御寒冷和悲伤。真是遗憾，我知道你想利用黑珍珠打败恶魔，拯救你父亲的灵魂。
1: 都结束了，黑珍珠没了，船长也不见了。
2: 对，失去他是我们最大的损失。他一直都在骗我们，最后却为救我们牺牲了他自己。为杰克·斯派罗，
3: 为前无古人的杰克。
2: 杰克是个真正的绅士，
4: 他是个好人，

0: 如果现在有机会救他出来的话，伊丽莎白，
1: 你会去吗？嗯，你愿意吗？嗯，你们大家都愿意去找他们？嗯，愿意牺牲自己的幸福甚至生命去找回你们的杰克还有他的黑珍珠号？

让我看看我的船怎么样了。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墨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电影的意义吧。
1: 喂喂，你们去哪儿？
2: 去打击犯罪。
3: 杀他！
4: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的孩子，全部超能力。
1: 你是认真的？
4: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5: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6: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7: 神秘帮派惊现江湖。
8: 血衣堂，
9: 陆小凤，你收到的是血衣堂的血衣，
10: 那又怎么样？
9: 收了血衣的人，只有心甘情愿的听命于血衣堂。
8: 最近一年多，血衣堂已经成了江湖上最恐怖的帮派。
7: 血衣堂的谜团还要你来解开，为求真相。甘入狼穴。
11: 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件血衣？
12: 因为只有你能帮我们把星血剑谱取到手。我可以告诉你他在谁那里。
11: 这个人是谁？
12: 西门吹雪。
11: 西门吹雪中了毒。
8: 师父，我没有，我只是下了迷药。
12: 你拿自己最好朋友的命换来的剑谱，不想看看吗？
11: 西门吹雪的命竟然换了一本假剑谱。
13: 难道这样还不够吗？你们还要让我做什么？
7: 事态扑朔迷离，如何揭开谜团？
12: 今晚这次任务是你们七彩血衣一起进攻，去偷真的星邪剑谱。
6: 5月2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陆小凤传奇之血衣之谜》。
0: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1: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8: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14: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15: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14: 我生活在黑暗里。
1: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15: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6: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15: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16: 它相当迷人是吧？
15: 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
1: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15: 的确胜过一切。
14: 我爱这游戏，爱死了。
6: 马丁·布莱斯特导演。
1: 是谁干的？我不喜欢告密。
17: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14: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6: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18: 生命需要充电，
19: 生活需要节电，
18: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

0: 是演员马丽。走开啊！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0: 以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2: 谁给我女儿偿命？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这个周末档有多部题材类型迥异的影片在影院上映。电影《森中有林》改编自郑执的同名小说，也是他从作家编剧转型做导演的首部作品。影片由于和伟、高圆圆、韩庚、张天爱、乔杉主演，以东北为故事背景，通过三代男性视角讲述了一个家庭跨越40年的命运变迁。片中角色在时代浪潮中历经福祸辗转，始终维系着对故土和亲情的守护。于和伟、乔杉凭借着精彩的演绎，分别获得了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
2: 我现在是想知道谁来偿命。
0: 都市爱情电影《今晚正好》由赵八斗编剧并执导，马思纯、陈浩森主演。影片围绕着徐秋和陈宇宙在一个夜晚之内发生的故事展开，两人游走于北京深夜的街头巷尾，邂逅了形形色色的人们。在此过程当中呢，不断地探寻着彼此的欲望和真心，以及对浪漫关系的定义，不纠结于沉重的承诺，不书写悬浮的恋爱童话，而是用享受此时此刻真诚爱一场的温暖治愈，为观众送上一份轻盈灵动的都市生活指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由乔恩·费儒执导，佩德罗·帕斯卡、杰瑞米·艾伦·怀特、西格尼·维弗等主演。影片讲述了传奇曼达洛赏金猎人丁·贾伦和年轻的原力学徒谷谷这对非血缘关系父子被新共和国招募，一同执行关乎银河系命运的绝密任务。5月20号上映的多部爱情电影也正在热映当中。庄达菲、王安宇、白客主演的《错过了遗憾吗》讲述了年轻女孩吴小北在爱情中的错过与成长，以细腻真实的笔触勾勒出了当代年轻人面对情感选择时的困惑与追寻。泰国爱情喜剧《错时告白》聚焦盖伊和朱恩的双向暗恋，两人在错误的时机里兜兜转转，互相错过，未曾说出口的爱意却越来越浓烈。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 APP 为您网罗新片动态。备受期待的电影《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是高口碑剧集《曼达洛人》系列首登大银幕之作。一个是冷面无情的赏金猎人，一个是天生原力的神秘幼崽，一次相遇，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在无数生死相依、彼此守护的时刻里，他们之间的宿命羁绊早就已经超越了一切。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内容品牌之一，《星球大战》系列凭借着深入人心的角色、恢宏壮阔的世界观，以及横跨电影、剧集、动画、游戏、图书与漫画的丰富内容，持续受到全球粉丝的喜爱与追随。每年的原力日也成为了星战迷们的年度盛典，他们通过重温电影、角色扮演等方式来传承星战文化。星战系列的构成堪称是影视史上最庞大的宇宙体系之一，核心呢分为九部天行者传奇主线电影，包括了1977年至1983年的星球大战正传三部曲，1999年至2005年的前传三部曲，和2015至2019年的后传三部曲。此外呢，还有2016年的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2018年的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等独立电影。动画剧集方面，有星球大战克隆人战争、星球大战异军崛起、星球大战抵抗组织、星球大战异等小队、星球大战绝地传奇等系列。真人剧集方面，曼达洛人、波巴费特之书、欧比旺、安多、阿索卡等都有着较高的制作水准。这些作品探索着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平衡，也歌颂着英雄主义和每一个人身上的无限潜力，共同编织出了跨越数万年的银河史诗。星球大战之所以能够成为影史的经典，首先源于其无与伦比的世界观的构建。乔治·卢卡斯创造了一个融合科幻与神话的独特宇宙，原力的哲学概念，绝地与西斯的千年对抗，形形色色的外星种族和星际文明，为观众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其次是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从卢克天行者的成长史诗，达斯维达、阿纳金天行者的悲剧人生，到尤达大师的哲思智慧，楚巴卡的聪慧忠诚，每个角色都鲜活立体、饱满丰富，让影迷念念不忘。中国演员也在星战宇宙当中留下过精彩的印记，在《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中，甄子丹饰演的盲侠齐鲁·英威凭借着凌厉的武打动作圈粉无数，姜文饰演的武器专家贝兹·马彪斯则展现了硬汉柔情，两位演员默契十足，产生了出人意料的银幕火花。他们的出色表现不仅为影片增添了中国元素，也让国内观众与星球大战宇宙产生了更深的情感连接。展望未来，星球大战 IP 的版图还在不断的扩张，星球大战新绝地武士团中，黛西·雷德利将回归饰演绝地武士雷伊，建立起新的绝地武士团。瑞恩·高斯林主演、失控玩家导演肖恩·利维执导的《星球大战：星际战机》也将于2027年全球献映。影片独立于《星球大战》的正传系列，将聚焦发生在遥远星系的全新故事。这些作品继续探索着银河系的未知角落，为不同代际的观众带来新的冒险故事。近五十年来，《星球大战》早就已经成为了一种席卷全球的文化现象。它带给我们勇气、希望与爱的力量，也让愿原力与你同在成为了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祝福。无论你是资深的影迷还是新的观众，浩瀚的星战宇宙永远等待你来探索。

1905有人说，兑换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电影出入平安，聚焦大灾难之下小人物的英雄大义，讲述了普通人在生死关头的挺身而出。肖央在影片里饰演的郑立棍，以孙悟空为榜样，一边救人一边寻亲，努力地为家人博出一个好名声。阿云嘎则用质朴的演技诠释了坚守岗位、心系恋人的警察尉迟晓。同时呢，他还为影片量身打造了歌曲《绣一个月亮》，歌词句句戳心，旋律柔缓动人。影片以囚犯警察组队救援为主线，展开对灾后众生相的细腻描绘，让观众感受到天灾无情人有情。让我们一起跟随这两位主演的分享，走进这段

0: 刻感人的救赎故事。
1: 其实导演一开始说把孙悟空啊这些东西就是硬放在这些人物身上的时候，我竟然觉得我不用吧，我开始还觉得有点画蛇添足，但后来越拍呢，我也觉得这个简直太好了，观众认同西游记这些角色，然后会带入到西游记这些角色跟大地震这些人物是有关系的，这是对观众是非常友好的。然后另外一个，从张立棍的角度来说，张立棍是一个喜欢孙悟空的人，但他显然不具备孙悟空身上所有的优点，但是他有个目标，是我要成为他，他就有了意义，他就有了追求的方向。然后观众也知道，哦，他要追求这个，他甚至变得比真实还真实。我一开始觉得这是不是有点作呀，穿戏服救人，那是回家了吗？后来我觉得一个是创作上的需要他升华了，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他得穿戏服，他穿戏服他更好记更好认，他得让更多人见证那天有个穿戏服的人叫钟立棍来救人啊，他一直喊，他得让这个事儿变成一个被流传下去的事儿，被广为传颂的事儿，他让康叔总让人知道，然后他才能成为一个传奇。我觉得他有大开大合慷慨悲歌这个东西。
2: 凡是参加游院的就穿尼姑，
3: 不要参加游院。
4: 很感谢尔冬升导演把我带到电影行业，因为尔导的里面这个角色，我拿枪指着我那匹马的那个镜头，给刘江江导演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于是刘导就把这个出入平安的剧本拿给我，我看完了我还蛮兴奋的。这一次从整个电影的这个表达上，尤其是尉迟晓这个人物往内去演的这么一个角色，在大灾难面前要维护这个秩序，还有呢他还得要看管好这些犯人，他本身穿的这一身制服，他这个职责在这儿，又面对生死，那他还有家人，他怎么抉择情与法之间？看电影的人会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那么轴啊，老抓个这个犯人不放。但是你们要知道，这个犯人是一个死刑犯，他是杀过人的。对于一个警察而言，在这样的大灾难面前，一个逃犯逃出去了，他是给灾难增加负担的。同时我们要组建一个党组，组建这样的小队伍去救人，你那个时候是真的是顾及不到自己的家人，他不想，他10%的在想自己的家人的安危。但是这就是这个戏这个角色最有魅力的地方。
5: 万千在眼里，你还是个死刑犯，
6: 行凶不问出处啊。
0: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将于8月6号至9号在哈尔滨举办，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于8月10号至12号接续举办，以电影双周的形式在松花江畔打造盛夏光影盛宴。一直以来，成龙的名字都和动作电影密不可分，他也致力于培养坚韧拼搏、勇于担当、精益求精的优秀动作电影人。成家班国际动作训练基地联手山下学堂共同推出动作表演实践拍摄工坊，学员们运用所学的表演与动作技能，经过一周的密集拍摄，完成了《笼中玫瑰》这样一份饱含诚意的答卷。演员们从训练场走进拍摄片场，夯实课程当中学到的动作表演专业技能，也将进一步的探索更大胆的表达，续写动作表演的新篇章。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短片当中感受拳拳到肉、脚下生风的巅峰对决。
7: 我是林月，23岁，在这个动不动就得支棱起来的世界里，我像个多出来的零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是个连别人的眼睛都不敢直视的废物，我还能够做什么呢？别人觉得稀松平常的那些交流，对我这种高敏感的社恐来说，却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坎。
8: 这是哪儿
9: 呢？你被扎眼了？
10: 你没事吧？你衣服都弄脏了，知道这衣服多少钱吗？
9: 你赔得起吗？
10: 对不起。
9: 对不起有用吗？你装什么可怜？

0: 去上了，把咱们当坏人。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
3: 看着那些被生活欺负的人，我也想冲上去帮一把，哪怕只是说句公道话，可是我做不到。当这种无力感压得我快窒息的时候，我就拿起我的画板，把我想说的话全涂在上面。既然现实里我没法开口，那我就回到我的画境中去咆哮。这一刻，我的世界才算真正开始。
0: 你以为真的会有人来救你吗？
1: 一定会。
0: 人呢？
4: 什么人？
5: 我不知道。把我朋友交出来。
4: 这么厉害啊？行了，

没事吧？

0: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 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我们要凿开昆仑山，越过唐古拉，把公路修到拉萨去。就三天。
4: 2017年金鸡百花电影节入围影片。
5: 这就是格尔木。
3: 我们的帐篷搭到哪儿，哪儿就是格尔木。
4: 一条路。
6: 这里啥也没有。
7: 这昆仑山上啊，别说干活，连气都喘不过来。
3: 干这么重的活，会死人的。
4: 众人心。
8: 修路要死人，不修路，死的人更多。
4: 朝向拉萨。
8: 如果路修通了，至少几万人不会饿死吧。
9: 我随时可以要你的命。
4: 的凶险。
10: 打通了，我们战胜了唐古拉。
4: 勇敢。不辱使命。
3: 今日先导在手，传奇世界无敌。
4: 天幕。
11: 干啥用的呀？
12: 等你的照片让毛主席看到了，你就知道做啥用的了。
13: 这相机啊，是我们老邓的宝贝，苏联的，金贵的呢。来，我说老邓，赶快

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

班长，在家处对象了没？还不算对象呢，是吧？他还没有答应跟你处呢。这次回家，已经跟人家差不多了。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班长，快来人啊！要是下去找他爹了！快来人啊！班长！

0: 咱们挺近了，
1: 这帮狗日的，动作太快了！
2: 快过来抢救！
3: 大牛，大牛！

0: 我光想到在丘陵地带土匪善于打伏击，没想到在高原的平地上他们突然杀出来。政委，出发了吧。
1: 看这路数不像是刘匪。
2: 我听说这一带有一股子土匪，领头的就叫二当家的，专门接杀来往的驼队，可没想到他连解放军的主意都敢打。
3: 领头的叫什么？
2: 二当家的。
0: 这又是土匪又是沼泽地的，接下来这路该咋走啊？
3: 集合队伍出发。
4: 是。

0: 这不牛粪吗？这也能卖钱呀、啊！
1: 怎么卖呀、啊？
0: 这么贵？
1: 你说国人跟农村的也没那，你说三万三千嘛，怎么能是穷嘛？
2: 咱把狗卖十克的，一斤银子一斤面。青稞呢？
1: 青稞是五两银子一斤。
2: 五两银子一斤青稞？
1: 哎，这盐怎么卖啊？炒青皮的，8个银元一斤盐。
2: 牛粪都归到舒淇，烧一壶开水，要4个袁大头。西藏都和平解放2年了，这些人阳奉阴违，拒不执行和平协议，让我们断炊断粮，这是在赶我们走啊！
3: 这就是在考验我们呢，看我们能不能在这儿站稳脚跟。

0: 盛多，我们还得再运一次粮食。
1: 根据中央的指示，西北局成立了西藏运输总队，你就担任运输总队的政委了。谢谢组织信任，
2: 大家等着你的救命粮啊！嗯，怎么了这是？害怕了？<笑>
1: 你看这小脸凉的，来，赶紧把衣服穿上啊！
0: 穿军装，在路上没人管，怪可怜的。嗯，看出来了，你一个硬邦邦的汉子，这心底子也软着呢。
1: 你这个小样，一会儿带你回家啊。

0: 阿香，有天天这人接了啊！
1: 看那肉个样吃，啥吃个呢？还能吃个有？阿香，听讲了呀，六年没到的，很多辈子都是呗。
0: 那么个还你，谁个那个？六年没到了，是打咋你安怎么呢？咋准备？老家心疼在那嘞。
1: 阿香，我应着点干部多，顶阿哥。哎，闹着的，公司个头那的我。
0: 阿香，我阿香让的来个钱吧，我拼接么？一年来，应着的，我应接过月，啥都上不来个住，老家西屯。
1: 那么，就三那，你这个要个吧？
2: 阿母，你这一趟都走了好久好久了，也没个音信。
3: 巴特，你回来了！
1: 哎，邓巴老板，我来给您送玉料来了。哎呀，太好了！
4: 就去坐坐，喝喝茶。
3: 好了，邓巴老板，我还赶着给人送货呢。

0: 老地方，今天收多少峰了？
1: 四五百峰吧。
2: 哎，来了，老乡，
0: 来，
2: 你这人能要多少骆驼啊？我这儿啊，你有多少我要多少。哎，你放心啊，一会儿呢，回去你跟镇上其他的乡亲们都说一声，家里谁有富裕骆驼的，可以全送到我这儿来，当场给钱。
0: 好，来，里边。

白特儿，这是我舅舅送给我的。送给你。

0: 上次是从玉树进藏的，泥沼地太多，而且还是通天河、巴颜喀拉山，不能再走那条路了。康赞路也不行，正在修路，到处悬崖峭壁的，一下雨塌方，一塌方把路堵得死死的。老邓啊，有个地方叫格尔木，蒙语的意思是河流密集的地方。
1: 柴达木盆地边上，
2: 就这个地方。这位，老邓，
1: 怎么样？
2: 骆驼，28000方。
1: 他就是齐天大圣，没有齐天人干不成的事儿。说说，
2: 这回俺老孙手里头可是握着尚方宝剑，咱有中央盖的红戳戳啊。 不管是陕甘宁，还是青海内蒙，走到哪儿，地方上都特别的支持咱们。哎，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全国一共才多少峰骆驼？20万峰。
0: 行啊，老七，这全国1/7的骆驼都叫你收过来了啊！
3: 骆驼客招了多少啊？
2: 1200。
0: 大兵团作战啊，30000之众，怎么样？就走格尔木。
2: 格尔木。

0: 程伟，这四周连个人影都没有，咱们往哪儿走才能到格尔木啊？
1: 往河水多的地方走。

我们走了那么多天，转了一大圈又回来了，这格尔木到底在哪儿啊？

0: 二当家，这一眼望不到边的粮食，够咱们吃好几年的了。
1: 先把当官的打死。
2: 有埋伏。

0: 保护范围。王侯，
1: 到。
0: 王焕法，
1: 是。
2: 君呐，君呐，君呐。

别动，动就打死你。

0: 磨蹭什么呀？杀了我吧！他就是土匪二当家的，小林子就是他们打死的。
1: 我要杀了你！稳住他！
2: 班长，
0: 来呀！
1: 你杀了我吧！
0: 你不能白白的死！
1: 你现在要不杀我，
0: 这回
1: 我要杀了你！
0: 杀了他！
1: 班长，这回
0: 杀了我吧！
3: 老子领你条命，记住两件事：第一，别再来给我捣乱；第二，以后看见解放军带的队伍，能帮忙也就帮个忙，帮不了，行个方便。

0: 王队长，我们队后面死了好几头骆驼，
1: 这昆仑山上的草又矮又稀，骆驼吃不着啊，又死了四五头了，就得掩埋。
2: 赵伟，三班不牺牲，原地休息。原地休息。
3: 这个莫善洲，以后运粮坚决不能这么蛮干了。你知道这次伤亡有多大吗？我本来就不同意。

0: 我知道，把所有牺牲的战士给我带回格尔木。
1: 难道你还要在格尔木给他们修墓，建立士陵园？ 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0: 执行命令。

0: 晚上这儿凉啊，夜里给他们把被盖好，冷。是。
1: 这儿的狼比风还毒，站好岗，看好他们，别让狼给叼走了。啊？

0: 幸好你们来了，这大家伙裤腰带都勒进肉里去了，辛苦了郭连长。
1: 应该的。
0: 哎，郭，政委，郑爽，没事儿。金庄站长，二政委，我这有事儿想跟您说呢。
1: 说。
0: 这个，您要是不嫌弃，送给您。
1: 什么意思啊？
0: 放在我这也是浪费。好的酒壶，应该有一个爱酒的人拿着。
1: 这酒壶好像是比我那个好，我收着了。还是大国了解我啊？
0: 那这边我就干活去了。
1: 去吧，去吧，忙活去吧。
0: 好嘞。
2: 省主，
1: 张书记。
3: 哎呀，总算把你们盼回来了。
4: 副政委，刚才我已经把一路的情况给张书记汇报了一下。
1: 啊，
3: 你们这一路啊，运粮艰难，可运回来的那都是救命的粮啊。这段时间呢，我们的战事饿坏了，他们真是咬着牙齿硬挺着，恨不得把牙齿咬碎了，咽到肚子里当饭吃。
1: 张书记，我正想跟你说呢，这200万公斤的粮食，几万人吃能吃多长时间啊？最多2个月，就这么运粮不是长久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3: 嗯，就知道你生中又有办法了。
0: 来，
3: 走。
5: 穆生中啊，穆生中。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1: 老师长，您是了解我的。这件事儿

就是撞了南墙，也不想回头。抗美援朝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深刻的道理：现代战争和国防建设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后勤保障。青藏高原这一大片空白，从长远的战略看。

0: 太好了，总理明确表示，要急修先出图，然后再改善。哎，将来咱们还要再修一条从敦煌到拉萨的公路。嗯，总理想得远。嗯，总理给你们拨了30万元钱，我知道，这点钱只能是杯水车薪。你们先试试，看能修到哪儿就修到哪儿。
1: 这第一期，先修到可可西里。彭总放心，木神中就是拼死，也要完成任务。
2: 首长，你这照什么像？干什么用的？
1: 就是人不在的时候，挂在墙上那种。
2: 稍微往左一点点，哎。
1: 好，你给我们留下这张照片干啥？你想让我下次见到你，捧着照片走到队伍的前边？
3: 老婆，你还真敢想！我是去修路去了，又不是去打仗。万一将来修路立了大功，登报纸。 开大会，那不全都用得上吗？多荣耀啊，咱家！啊，不是，你还担心你男人有去无回啊？你男人枪林弹雨都过来了，我跟你说，那阎王爷看着木神中都得躲着点儿。修路啊！
2: 反正我不想让你去。

0: 加上我们所有的干部，不到20个人呢。咱们还有彭老总给的1200把铁锹、1200把铁镐，还有3000公斤炸药呢。我看王宝山说的没错，就这点人，这点工具，哦，你就想在青藏高原上修路啊？这不是开玩笑了吗？
1: 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昆仑山、可可西里、唐古拉、冈底斯山，哪一个不是在海拔4000-5000米以上？我没有见过你这样修路的，不科学，更没有先例。科学不是为人服务的吗？没有先例，咱们可以开创先例吗？
2: 开创先例？
1: 老邓，我跟你说啊，我木生中可就你一个工程师。 说1000到10000有再多的困难，我可以跟你一起克服，但是有一点，你得服从命令，赶紧回去收拾东西，准备出发修路。老齐，你也说说你什么意见呢？我什么意见？心里头有数。
3: 有人笑话我木山中，说我糊涂、胆子大、不自量力。一个光杆司令带着10个兵，就要在世界屋脊上修路。我就是想要告诉他们，我们要凿开昆仑山，越过唐古拉，把公路修到拉萨去。大家有没有信心？有。
4: 我们是军人，军人就得有军人的样子，就你们都底气不足，还怎么让别人跟着我们干？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6: 政委，
4: 路子快吵着要跑，都快炸锅了，拦都拦不住啊！
6: 政委，
4: 大家冷静，你看，我们政委都来了，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商量，好吧？
6: 政委。 你是个同情达理的人，你说说，当初咱们是不是有约在先，帮你们运粮到拉萨？事儿办完了，该不该让我们回家呀？
3: 没错呀，
6: 那你说话算不算数？
3: 我木生中的唾沫星砸在地上都是钉钉。
6: 听说你们让我们留下来修路，我们是，
3: 你们请来运粮的，不是来修路的。况且这高原上，干这么重的活，会死人的。
1: 阿特，
3: 上来，
1: 你
3: 下来。

1: 我作为运输总队队长，我不同意。康藏公路修了那么久，修好了没？啊？
2: 老邓，你也说说啊！从解放前你就开始修路，眼睛都快修坏了。
1: 就你这30万块钱，十个病。

0: 政委，那我们就走了。
1: 哎呀，大伙儿一定要走啊，我也不好意思拦着。老汉子，看在咱们两次进藏的份上，我想拜托你，拜托大伙儿个事儿。
0: 政委您说。
1: 我想开块地种点菜，不多，一人三分地。老汉子，我想让战士们能吃上点蔬菜，
2: 也算给我穆生中留个念想。
0: 没的话说。哎，伙计们，还愣着干什么呀？瞧家伙，我们在家都是种地的好手，帮你们开几亩地没问题。来，快点快点。
3: 这么长时间看不见你人影，现在找我干啥？我听说你们骆驼哥要去修路了。怎么了？
4: 是我自己跑出来的。这昆仑山上啊，别说干活，连气都喘不过来，还有风沙、雪、狼，你都不知道有多苦。
3: 我从小生活在这儿，我咋不知道呢？有风有沙有狼，你就不敢修路了？

0: 特尔。巴特尔在你们蒙语里不是勇士的意思吗？疯牛挂不死人，
1: 不是怕，也不是跑，
0: 是不敢。
1: 谁说不敢？我只是放不下一个人。要放，也能放得下。放不下怎么办？
0: 我就不信你放不下。

0: 篮子，政委，种的什么？计划种萝卜。政委，这高原上恐怕也只能种萝卜了。
1: 多少亩啊？27亩。乡亲们了不起啊！这27亩菜园子是格尔木高原上第一块被开垦出来的庄稼地。 谁说高原上不能干活了？一干活就要命，啊！你们看看周围，有谁死掉了？这27亩菜园子说明了什么？说明这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不仅能干活，而且还能把活干得很好。乡亲们辛苦了，走了啊！
2: 政委，我要上山修路。政委，你派活吧，我给你带来一个兵，女兵。
3: 政委，我会讲汉语，我也会讲藏语，我要参加。
1: 好样的，你们留下了。

0: 我们要去救佐佐科看好物资，
1: 快，快，快，快！
2: 政委，
3: 你去哪儿？
1: 我说了，警戒。
2: 政委，你在听？
1: 服从命令。
2: 栏目，政委，
3: 不用管我。
2: 栏目，回来。

0: 我一个人一匹马，至于那么行事动众吗？你胆儿够大的呀！我不光胆儿大，看人还从来没走过眼。大老远的把我带到这儿来，有事儿？
1: 我随时可以要你的命。

站住！我们政委呢？说好。

0: 狼有狼头，燕有燕手，我服你们当家的了，我跟他干了。
1: 过来搭把手，把二当家的送给咱们的粮食都搬到帐篷里去。

0: 正爱，这条河谷至少得四五十米深呢。这路刚修了百八十里，就让这河给挡住了啊？这其他地方可以铺过水桥和漏水桥，但是这条河谷太深了，恐怕是绕不过去了。谁说要绕过去了？架桥。这是青藏公路的咽喉，非架桥不可。可是。
1: 拿什么来架桥啊？
2: 兰州运过来的那些9米长的木头，钢筋、铅丝全都给我用上。那些木头只有9米长的，你看，加上这两头搭桥的这个长度啊，至少得10几米长才行。孟宏，
3: 到。
2: 从现在开始工兵班改成工兵连，你就是工兵连连长，能完成任务吗？
3: 是，保证完成任务。孟浩，你保证什么？你打什么来保证啊？我们只有10个工兵呢，9根木头，每根木头才9米长，啊，你就要在这深不见底的河谷上架桥？你以为这是架人走的简易桥吗？这个是要架过载重卡车的桥。多长时间？3天。
1: 3天，前方一两百里地6个工程队，他们在啃硬骨头，在拼命。你知不知道物资运不上去意味着什么？耽误了工期不说，有人会被饿死。
4: 就3天，我坐的车要从这开过去。

气儿都喘不过来，这姑娘还能唱歌。

0: 李健，接住了啊！别晃，我是重心。接住。好，拉直，
1: 多少？2.4米。
2: 别怕，别怕，抓住绳子就是了。
1: 李杰，尽量让重心贴近墙壁，千万不要害怕。对，就是这样，稍微有人挡，来人啊！别怕，李杰，抓住了，稍微的，把绳子放下来。
0: 林杰，抓这个绳子。
1: 再叫点，小弟，叫，小弟，
0: 李杰，抓住，双手抓住。
1: 时间，
0: 不要往下看，
1: 别怕，
0: 脚到稳了，抓住了，我们就上去了啊！我们现在一起往上走，
1: 上面的人，使劲，拉，
2: 抓住了。

0: 没事，我这命啥时候当家捡回来的？
1: 没事，干活吧。
2: 干嘛？你干嘛呀？
1: 我告诉你，再有下一次，我一脚把你拽下去，那高敏是不知道我死活的。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

0: 吸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3: 这位，镇长啊，
4: 老邓，汗马功劳啊，咱们集体给老邓敬个礼。
5: 敬。
3: 啊，别，来，
6: 谢政委，谢。
4: 这桥是你设计的，给起个名吧。
3: 我这三天就像是做了一场梦，现在梦醒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政委，还是你给起个名字吧。
4: 王红起一个。
6: 哎，政委，我哪会起名字？我要知道，只要有信念，我们就能把路修到天涯海角去。
4: 那就叫天涯桥，走啊。

是否

0: 这雪水河，我们拼了20天，楚马尔河硬是折腾了10天，沱沱河居然把我们套住了45天。老邓啊，不能再让这条河把我们套住了。
1: 政委，现在咱们呢，没有任何架桥的东西，只能修过水桥，而且吧。
2: 现在是枯水季节，一到夏季啊，这个冰川和雪水下来，弄得不好，这洪水就会冲垮路基呀。老邓啊，你看这洪流，最起码得有10几年。
0: 也就是说，这块最少有10几年没遭遇过洪水，要不然这些洪流早就被冲走了。那咱们就在这儿架过水桥。
2: 哎，拉着。
0: 哎。政委，水流太急呀！ 危险！水太凉了，
2: 我趟趟路。

0: 我们采用导水分流的方法，在河的上游顺着水流的方向筑起堤坝，把主干道的河水啊分开，分成几条小河，分而治之。
1: 就是分段包抄，各个击破。
0: 对，对。但是，
1: 老邓，我跟你说，我最怕的就是说但是，但是，
2: 有什么就讲啊，快讲。
0: 这得用2000方的石料啊，而且这2000方石料必须得用肩膀子来扛，而且得需要有人下水。下水的人必须在30分钟之内换班，水太凉了，不然的话腿就废了，人也废了。

0: 人要下水，肩膀的扛。老莫，这运输队也要从20里以外的石场把石头运过来，时间长吧，齐队长。
1: 我齐天然从来没耽误过事儿，时间不用你管。
0: 好，好。

0: 大家都赶紧上来吧，时间到了，先吃饭，吃完饭再换下一座。巴特，你赶紧给我上来，时间到了。
1: 怕啥，我身体硬朗得很，这上去下来的多耽误时间啊，这水又冻不死人。

0: 怕把八角冻坏了，将来种不出娃娃吧？
1: 就你话多，少给你盛点。

听说上次运到拉萨的粮食已经吃完了，咱们加油干，赶工期也得个把月了。

0: 老安叔来了，
1: 。原来都是偷吃黑枸杞的呀！
0: 哎呀，还这么大！
2: 想烧点水也烧不成。这里啥也没有，捡不到牛粪，也没有柴火烧。
3: 咱们呢，
0: 不是盐碱地。就是沼泽地，再不就是在冻土层施工。每次取土啊，都要去很远的地方。你看看大家伙人困马乏的，最近减员又那么多，该缓一缓了。

0: 政委，政委，政委，张书记来电报，西藏的官兵又饿死了不少。这唐古拉山什么时候才能翻得过去啊？干活。是。干活。干活了，大家都起来吧。干活了。
1: 政委，躺下，躺下，躺下。
2: 飞机长。

0: 公务不能烧，一路带上来不容易。可丁可卯的，每件东西都能派上大用场。宝丹啊，拉姆是个好姑娘，难得的好姑娘。等公路修好了，到了拉萨，我给你们办个大婚礼。 让修路的人都参加，
1: 到时候让拉姆穿上最漂亮的藏装。

0: 阿丹，药吃好了，好好养病，不许出去，啊。蓝魔，看好他，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
1: 穆政委，有您的电报。
0: 好。

0: 别看了，赶快干活！穆政委这怎么了？海拔这么高，连着轮了几十下大锤，要出人命的。
1: 上面来电报了，让穆政委回去接受检查。追查之前进藏运粮的时候，死了那么多骆驼呢。

0: 再修，你要朝山的路，没我能行吗？
1: 巴特，等病好了再说。你不烧了，那你也不能乱动啊。
0: 大家都在干活，我在这儿躺着，算怎么回事？
1: 巴特，哎，巴特。

0: 巴特尔。巴特尔，穆政委让我看着你呢。
1: 出来了，
2: 你怎么回事？怎么出来了？躺时间长了难受，出来转转。外边风那么大，赶紧给我回去。
3: 政委，我好了。
2: 你好什么？你好？你看你喘得那么厉害，回去回去。那这样吧啊，只许用眼睛看，不许动手。栾木，你给我看着他啊。这是纪律啊，宝特，不许干活。

0: 老头老母，你们两个是第一个坐车登上唐古拉山的人，感觉怎么样？
1: 这位，这位啊，这青藏高原号称是世界屋脊，除了喜马拉雅，最高的当属这唐古拉山了。只要咱们越过这个屏障，就可以说打通西藏。
0: 唐古拉山风云，汽车轮儿慢滚，今日先走在手，谈天世界无极，
2: 今日

大家准备好啊！

0: 我目生中，要是不把这条公路修到拉萨，死都不倒下。
1: 刘志丹就夸过你，说在陕北，谁不知道你爱大胆、爱正明，尽人皆知啊。一直想问你啊，
0: 嗯，
1: 当年中央红军到陕北的时候，你是真的领着你的人马去了吴起镇，迎接的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
0: 那倒不假。
1: <笑>那你身上20多块伤疤的事儿，也是真的。
0: 伤疤，伤疤就是勋章。你小子当过国民党的少将师长，能不明白这个？
1: 那倒是。
0: <笑>老七，我听说你救过不少的地下党。 我还知道你小子在延安的时候是边防司令，习仲勋同志找到你的侄儿做你的工作。后来胡宗南撤离的时候，留下了大批的弹药，你全都给保存起来了，都交给了我们解放军。
1: 好你个挨大胆儿，心思倒是细得像个娘们儿，把我的底摸得是一清二楚。
0: 眼瞅着青藏公路就要修到拉萨了，格尔木的粮食和物资都得从外面运过来。要是能把敦煌和格尔木连起来，敦煌可有铁路啊。这样的话，青藏公路的大动脉都连起来了。从敦煌修条路到格尔木，敢不敢干？想好再说。
1: 你挨大胆儿，敢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齐燕王要是完不成，踢脑袋来见你。

0: 哎，歇会儿，喝点水。什么事儿，二当家的？别再叫我二当家的了，你才是当家的。我以前干了不少坏事，跟着你改了。什么事儿？通快说。这路马上就要修到拉萨了。我明白了，就怕大老拉萨，人一叫你二当家的，就知道你之前是干啥的了。 是不是这意思？想让我给你改个名？
1: 对呀。
0: 哎呀，你就踏踏实实的吧啊！因为你，我们少走了不少弯路，你也感谢归正，就叫陆正。陆正怎么样？
1: 陆正好，陆正好，跟着穆政委走正路。谢谢穆政委，谢谢穆政委，谢谢。

0: 这么大的湖，架什么桥都白搭。绕路吧，顺着湖边走。
1: 那得绕到什么时候啊？
0: 这盐湖里头，除了盐就是盐，咱们把盐挖出来，铺条盐路，照样可以过桥，是不是？
2: 是。
0: 当地人用卤水点盐，
3: 这是个好点子，咱们就用卤水点盐，铺条盐路出来。

0: 同志们，咱们现在辛苦一点，没关系。等这玉米长大了、长熟了，这都是红灿灿的玉米啊。到时候啊，咱就松开裤腰带，放开肚子，吃个饱，咱们呀。
1: 大过好几天没吃东西，身体虚脱，硬是给饿死了，我都不敢想，活活给饿死。我看这小子心态好，我就想啊。
2: 留在拉萨，没准儿能成事儿。那儿也是战场，这么死不丢人。你们知道这两次进藏，我们牺牲了多少人？
3: 如果路修通了，至少几万人不会饿死吧？
1: 有时候啊，做个选择真难。修路要死人，不修路，死的人更多。可是最近我也不知道怎么了，那些活生生的面孔啊，就在我脑子里转呐转呐。

哎，咱们几个在这说说行啊。人多的时候不能说泄气的话。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条路修到拉萨。

0: 我们已经把公路从敦煌修到了科尔莫瓦，太好了！我没看错的。
1: 土匪。

我们这一趟不容易啊，青藏公路2100公里，我们是一路朝圣过来。

0: 谢谢大家，谢谢藏族同胞们，
1: ，
2: 马特，
3: 马特，
2: 成文，
3: 马特兄弟。

路通了，我们到拉萨了，我们到拉萨了。

我们打破人间神秘，戳穿探险家的乱语胡言，开辟布尔汉姆战斗昆仑桥梁，工作在空气稀薄的公路边，劳动在冰雪交加的雪线，劈开昆仑山，战胜唐古拉，通过怒江上游的黑河，炸开冈底斯山的石峡，为了祖国的建设，把公路通到拉萨。这不是生活奇迹，而是新中国的人们没有不可以克服的困难。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书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5: 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记得电影《刺猬索尼克2》上映的时候，电影院很多人排队买这部电影的周边，可见大家对这只蓝色刺猬的喜爱。其实我第一次看见这只刺猬的时候有很深的共鸣，它外表坚强，内心柔软，从莽撞幼稚慢慢变得成熟，慢慢有了更多的勇气和爱。你喜欢这只小刺猬是什么原因呢？看完后和我聊聊吧。
2: 你毁了市中心的一整片街区。
3: 我是个英雄。
4: 你算哪门子英雄？
5: 小英雄遇上劲敌，
6: 这根刺即将启动我的伟大发明。
7: 他回来了，
6: 这才是我该有的派头。
3: 你来这里绝对是大错特错。
5: 神秘力量的争夺，
8: 那东西在哪儿？
3: 你想要吗？那就接招吧。
6: 这招真够狡猾的。
3: 来呀，来抓我呀！
5: 保护家人，激发潜力。
6: 消灭那只刺猬！
0: 5月25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刺猬索尼克二》。
1: 看《弑神令》给我的感觉就一个字：美。

0: 仙气缭绕的秦明庭院，诡谲繁华的腰市，气势恢宏的海鲜楼，人和腰两界的景致交织在一起，既有国风美学的雅致，也有奇幻世界的瑰丽。而且主演陈坤和周迅本身就是浑身充满仙气的演员，可以说和这部电影的场景融合得淋漓尽致。就让我们一起沉醉在这个奇幻的世界中，肆意遨游吧。
1: 来得真快，别来无恙啊。
2: 把不该是你的东西交出来。
1: 灵石与我何干？
2: 你就这么信你的妖？
1: 是神与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3: 我不是妖，
4: 是妖也不怕。你当我的是神？
2: 你驱恶妖四处打劫，
1: 我们只能这么活着。
2: 和妖当成我们了。曾经立下誓约的是我和你。
1: 我发誓会帮你查清真相的。
4: 又是
1: 7年前的恩怨，这次就一笔了结吧。
5: 伏妖借地，行五行之道术。
6: 曾经是你让我得罪妖帝的血，
1: 你现在成了心有归处的怪物。
5: 聚义修炼，擒阴阳之妖魔。
4: 救命！
1: 有没有召唤？你都是我的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7: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弑神令》。
0: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一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5: 抗战末期，日军战败，
8: 国民党正调集重兵进入东北，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民主联军的主力已经在7+2一线集结，001次军列前线正等着这车军火。
5: 一项艰巨的护送任务，
9: 李军随你们去。
10: 报告。
9: 女人跟车打仗，我们那些弟兄们觉着不吉利。
11: 你是在党的人，不是前几年拉杆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了。
9: 大后天半夜之前必须赶到。
12: 派人去沿线胡子窝里散风，就说这一批军火是共军进沟里搅胡子用的。
13: 我不能让你们用这些枪炮来端我。
5: 遭遇土匪马帮的围堵刁难，
9: 这条路啥价码？
14: 那帮胡子让国民党挑的呀，也不能善罢甘休。
13: 这车军火我要定了。
7: 5月3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军猎杀出重围》。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1: 吉娜，自古以来都是我们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2: 这个桑德利亚，你要去对面，况且是马里。
3: 快，跟我去救人！

0: 救杨金，我一个人去就好。还没有人敢从我的手里抢人。杨金的脸，你也看进去。
1: 娘里和你罗有钱，竟然也动了给错的这个要求。
0: 我们家家境，把老三亲长给你比，却是这样境界，你没不顺着。
2: 三八子。
3: 不能让你们靠打靠杀过日子。

看至绝流，花果之处人头闻，这愿吾娘继续问，快快教他。

一直都是我们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个噶夏政府啊，深受帝国主义的蒙蔽，企图把西藏从我们祖国的版图上给分割出去。毛主席领导的解放军，为了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进军西藏，开启了和平街坊西藏之路，十八红旗，打上喜马拉雅山顶，让万万怒目获得新生。 下面，我讲给大家一句卢萨文口语，就四个字儿：嘎西。

0: 怎么了？
1: 病了。
2: 没事吧？

0: 还有啥说了？枪毙！没啥，包你。偷老百姓萝卜。如当即去打果田，你记住，你想没有？明白。
1: 要尊重藏猫习俗，不许问谁是谁的老婆。藏猫给东西要少吃一点，碗里要剩一点以示礼貌。进了寺庙不许吐痰放屁。
2: 你个互联把吃啥？
1: 每天就二两粮食配给。
2: 山城队那姑娘都快饿死，你说对了，就是饿死，也不能给老百姓吃粮食吃，现在马上入冬了，那都是人家救命的粮食。
3: 赵源，再这样下去，红旗插不到喜马拉雅，人家都饿死。
4: 中中中啊！我看你那个小红绳能插哪儿去？
2: 总部人物，明天中午必须抵达恩达，咋呢？
4: 能走的跟我奔喜人打，不能走的留下。余粮不足，土匪又把粮道炸断了，我还要带走行军口粮，你们留下怎么办？
2: 那我再想办法。

0: 哎，指导员，咱去哪儿啊？
1: 这不亮道被炸断了，这附近啊，只有余热夺港、洛桑透那才有余量。你跟我姐亮出去。
0: 干嘛叫我去啊？
1: 但凡咱有个能听懂点藏语来，你都活不到今天，啊！

0: 两个，
1: 钱和枪扔过来，
2: 扔过来。
1: 然后呢，滚蛋回去你们老婆的怀里，吃奶去吧。啊！
3: 投降。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4: 解放谁啊？我们吗？你让这坐在这儿照顾他。
2: 不对，不对。

귀마요. 먼저 나비.

0: 姐，让你看见的。
1: 我来，我带两个队友呢嘛的。
0: 两年走的，从这哪一家站不站得多？我啥地是的？这不跟姐你去小庄去过？
1: 出去七八天了，你个，还来这就去搞么多事没过？
0: 呀呀呀呀！当然，枪是给不要了，很多道理姐嘛对我。
1: 去。

0: 도지치 사마사 자통 자통 자시 떠라
1: 공회사 지금 자치치 자치치 냠소
0: 你胆子够大了，怎么到这里来了？你会说汉话？你是什么人？啊，解放军。解放军。那来解放昌都的。那，卓布。卓布，毛主席的兵。毛主席，他爹。你还毛主席的呢？毛主席是谁呀？
2: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的光辉就像红太阳一样，太阳都好像从他们家后院升起来的。毛主席给撒家，我给老三个不给撒家了，切爱的。如果说我们的地有这座大山这么大。 你们头人的地，也就是山上站的小羊羔那么大的地方。
3: 那个。

金州妈妈的毛主席总给你妈拉清不是个妈妈的账，就老爸一事的。我们呢，恐怕也该过三年一事了。你过多了，金州妈妈的，该向妈妈妈家吃事，他让他们说吃事。咱们的脚板，我给种子那里事。当年些呢，你也该给忘过了，连根筋也是。

0: 我家祖上留下来的，哥萨尔战将，绕通的披风，额吉陀人出100根金条，我都没卖。你也会说汉话？
1: 在达建卢学过。
0: 仇人，噶玛云丹，他的头被我点了天灯，倒也便宜了他。今天恐怕要刮金风了。张多吉马国土到村里，带了很多丝绸、茶砖，刮的就是金风。堪巴女人来了，刮的是香风。 如果是强盗来了，刮的是旋风、狂风、龙卷风。朋友是白叫、黄叫，还是红叫？

0: 红的。
1: 哦，那天我要请教解放军给我解读一下九成三步的奥秘。
2: 我不知道什么九成三步，我只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还有几十个兄弟在挨饿呢，买粮的钱也被强盗给抢了。您这里有粮吗？能不能先借我们一点，等以后队伍一定把钱还上。
1: 贵客来了，粮食不成问题，不过嘛，入夏已经封仓，过些日子才是开仓的吉日。
2: 可是
1: 我看你受伤了，不如留在村里将养几天。
0: 头人，
1: 松吉，金枝妹妹了，该在钥匙了。

0: 我并不能不敬个大哥，也不能不敬个大可爷。真可是呀，可爷了。你做什么呢？你做的啥呀？
1: 那对他们可是？
0: 我松巴是松巴，第二啥身份？
1: 宋姐，真的去。过了大洋去摘。 Sama, para metu.

0: 真的给你吗？我们那儿有句老话，叫等云不等月，等雨不等雪，不能躺在屋子里等。得干点什么。哎，对了，我现在住那屋，之前谁住的？
1: 这天上不得去开空白弄，就开空弄擦擦门根本的。为什么？
0: 因为。
2: 你问那么多干嘛？
3: 金主妈妈的，阁下妈妈冒家长，公公求给，没得几种路娘去。金主妈的托不赢呐，俺看做住这地债不赢呐，我是进不去。可是自家写了托不赢呐，俺金主妈个搞不到的怕去。
2: 俺想给桑德利亚拿大的这一。
4: 公公，
2: 杨静，大舅那的地下钱多，想不起了。
4: 欧爷，
2: 让谁打没呗？

0: Где Сонса?
1: Сонса, Сонса!

0: 罗森，马，命一样重要，命。这些马，性子野，不怕死。罗森给穷了，40个牦牛，6个女人，几万家粮食，这么几个人，穷主意能怎么去搞？
1: 看啊，这片草场在东、北、西三地分别有3座丘陵，易攻难守啊。咱们分别在这3座高地上布防，每防2人，可以轮班倒换。在马圈这边的这个草垛，是个极好的埋伏点，隐蔽性好，1支枪足够。云南镇，来，刺杀动作，好。

0: 好嘴型，大嘴型，啥工作不干了，人都是个磨牙的，找个啥忙个，现在工作上是最难的。
1: Ha ha ha.

0: 到底应该接不接？日后了，咱上的这地人们，不上的也莫嘛的，他接了，拉不个地吧，就来动。
1: 头上应该慈悲些。阿哥，慈悲，让把这什么哥，去死！每年锻炼，粮食给的，走的。啊，每次瘟疫，谁清楚？走的，走的去。
2: 算我也不懂阿哥的，不如死了。他是我的差吧，赏罚要分明。他犯了罪，我就是砍了他的脑袋，也是应该的。

0: 就算你把我们所有人都干了，马也活不过来。昨天晚上我们这些人在村口守了一夜，一个人影都没见着。会不会误吃了狼毒草？
1: 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哪里知道哪里知道？
2: 都被撒下的了，哪能？老板，你的刀子去！这跟魔鬼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能查清马的死因，不仅能保留象巴的一只手，而且我马上请活佛做法。
3: 给你放粮。如果查不出来呢？这双手给你。加米蒂，跟我去咱们家里呢？
4: 你们是你的大哥嘞？他得去做的，走路穿的是你的公婆子。我家阿克想把孩子给叫去做去，加米蒂可个手艰难嘞。
3: 咱不过，你们这个厂的几个人，公公去打牙膏嘛，对不起。跟我看了些，听了你子大，我一打了才你就买多少嘛呢？看我的能给你的。
5: 我家里没这么高的山，也没有草原。 一年有半年都在刮风，草都长不起来。就有真的嘞。15岁就出来了，淘饥荒。我走的时候，我爸爸最后一块馍给了我，跟我说：“你得活下去。”我有个指导员，没臭脾气。 可他为了让我活着，自己连命都不要。

0: 然后我就想，我不能光自己活着呀，什么也不干，谁也救不了，我得做点什么。
1: 全部谢谢
2: 大力弄了过不出声音过来就去做弄了都不给面子看
3: 你给我洗要给中中的妹子都给你
1: 我说
4: 了
1: 我说
4: 了
1: 我说
4: 了我
5: 说了我说了我说了我说了
2: 我说了我说
6: 了我说了
1: 我说
7: 야구훈련야무급성자가성시당텀코레되버리
1: 나주정수키가겨겨레딸리겨그래나딸대장과연믿어그래그래겨직주매수뛰는거그래시에모도별망해그래과는째요
7: 마쳐다지금말해겨레자마르탕과거수수채믿어종그래가사그절약곱도디다공의지
8: 소요
9: 만오무기만만다만나그때부터잘한다카라마산제마보로송금만가아기차도도마진늘때

好吗？

1: 今天是个吉祥的日子，为了报答你，我请活佛开了舱门，明天你就可以带着粮食上路了。
2: 明天。

0: 啊？
1: 你这是叫当下的事吗？
2: 明姑，我得去昌都
0: 解放西藏，
2: 我得听党的话。
1: 当时嘞，去有个干么嘞？哎，那去多拉东呀？

0: 下铺还没吃上去呢，你还去朋友？王大道这个加拉匆忙的撞破了这个，他妈谁？日本广播和曹家的亲戚的匆忙过去呢，带着出来了。小哥看到了手机，手机没收了嘛嘞？
1: 你也困觉了，多大水平？哪们领导请不赢呐？你们这对，这个那个是，杨金教育的，才龙天日。
0: 兵种们，你小钱包里，把这大把当前咱们动了个心吗？不可以，粮食虽然少了，我答应解放军的事绝不食言。在我的官宅里有存粮，我再送你3匹骡子。
2: 明天有松吉送你回去。村里出了事儿，不能走。
3: 公公，亚提，此行的看谷可地图现场。亚提，亚提，卡巴也没，阿古月，
2: 在哪？
3: 在西边的山谷。
0: 我一直跟着他们到那里，快，跟我去救人！
4: 头人，
0: 救杨金，我一个人去就好，一个人行动方便。
4: 你真的要去救人？是，
0: 只要你能住杨金，我就给你3大车粮食，外加3头牦牛。
4: 头人。
1: 这是我祖父留给我的，你拿去防身用。公公，精致满面，你家把上着炸，他是门板不子的，可做了皮子去穿。
0: 老子过春节远了。 恐怕全部用不了。就这个上头的啊，有人多干的，我上不起个事。你看这头鱼呢，况且是马的。
5: 三面暗面写字，你这是画的，让写个没得味。

0: 三国被给这边西马的被给我们整个人
1: 他是地狱哪有这次已经来是哪个都没
0: 让三方的死地界都是三国让三国被那么亲不赢呢就连个招马人没心中还招马人亚姐姐就连个招马人有他快进从不藏面让别列谢谢敢把这那么叫起来你藏面老三国便将不过就是让了别列谢谢让了草花点点进对面谢
1: 就是一年你就在今天等地藏满年过要么能按说了都要么能按多了都忙着见几下过去Sarcım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啊，就不出，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这

0: 还没有人敢从我的手里抢人，果然是金柱妈咪。
1: 我在这边去干嘛？
2: 守ってもいい。その総長。

你问问他，他是不是偷了我们藏族人的圆根，差点被自己人打死。是不是为了粮食，在生死一线的时候抛弃了自己的兄弟？还有，他这次来救你，洛桑头人许诺事成之后给他粮食和牦牛，对不对？

0: 就等这人，就等这人，
1: 娘亲，
0: 从来没有，就等这人，就等这人，再没有。

0: 真的，金城南无大奎尼法起就。
1: 平时自制力战，开动！

0: 公安，既然伢这个事都深度的这么难，你参谋了，伢这么让来的？
1: 让进给来的，伢他就是。

0: 我以前以为你是个软蛋，哎，老丁呀，哎，老，快走！要不你杀了我，你没那么容易死，你朋友也没那么容易死。
1: 你兄弟才是个有种的人。
2: 大哥的山。

0: 就这样，我被土匪们劫持着上了路。他们告诉我，解放军先头部队已经打下了岗托，过了金沙江，指导员也已经和部队会合了。他们还说，大马拉山谷深处有他们的存粮，只要我帮他们打退洛桑，就能拿到粮食。我不知道能不能相信他们。这个时候的西藏大地变幻莫测，巨大的阴影和光亮在天边起伏不停，我也好像被卷起一股急流。为了早日脱身回到部队，只能在激流里盯紧方向。
1: 우리 엄마는 우리 엄마는

0: 黄海人，你们来西藏到底想干什么？不能让你们靠打靠杀过日子了，堂堂正正的活着，谁都别怕。
1: 哎，你就是那个雪族猎人的儿子战队吧？ 我之前在村子里住的屋子是你的。
0: 你喜欢杨静？

0: 我是军人，是不能，还是不想？
1: 我们藏人爱女人，是放在鞭子底下打的，也是藏在心口里疼的。你们呢？我还有几十个兄弟，等着我运粮食回去。让人家各下命令参加就好。兄弟，军纪以内。
0: 侬追听么？你休叫马达！红汉人，洛桑头人是不会放过你的。是时候让你带着羊群走了。山坡的树林里，你要的粮食都已经准备好了。
2: 那你呢？
0: 我和洛桑头人还有事未了。
2: 那当然能够过吗？
0: 前个刚到了，你是那么久。没信那个过吗？那过也没多。

变了颜色，整个山谷里都回荡着土匪们的喊声，就像我和指导员刚进达玛拉山谷那天听到的一样，一样勇猛，让人耳膜炸裂。

0: 龙来红了，俺去了杨宁这些街，抢着了警备单位。
1: 俺让个没人的妈妈的，现在成就钱没有？
0: 这些
1: 不塞不行了，让包着。

0: 杨静，快送！
1: 跟我了，空一几杯。

今日就去抗日这个店去抢救去，从没有地的借钱，这怎么样？

是的，我回来了。我知道战友们在等着我，可我的脚像长了钉子，牢牢地钉在了达巴拉山谷里。没有选择，我得跟他们在一起。我用了土匪们抢来的东西，不知道算不算亵渎神灵。可我总得做点什么。 就像我一直试图这么做，却始终没有成功过。藏地的火烧得真猛，我好像周身都有了力量，死亡也没什么可怕的了。西藏人说，格萨尔王会踩着红色的火焰来救人，那我们所有人都能得救吗？

俺，俺们俩干。

小将必须问快。

0: Ma kyo me to? Mare to belanga. Mare kibuti.
1: Jeraga. Jeraga.
0: Torta.
1: No light.
0: 藏族同胞给我们送了粮食，也救了我们。加入我们吧，解放长毒，需要你们这样的人。老爷的马受不了鞍脚，老虎赶走了土狼，狮子又赶走了老虎，我只是个强盗。
2: 只想抱着自己的女人，天高地阔，好恶有心。他是为了保护藏族同胞牺牲的，我会永远把他留在康巴。那样苦了，苏安迪。
3: 华山。

0: 叮，消肿止痛叮，花红药液。
1: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4: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5: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4: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4: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6: 安达。

0: 鼎，慈母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听了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
3: 姐姐，姐姐。”
2: 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4: 八弯，人有口和手，
5: 快掉，起来慢些靠近。
6: 先生啊，加红杏。
7: 好，那阿米来用的吧。
1: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8: 当太落力心动凉了，
9: 不敢表扬，
1: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0: 哦，想死你了。
2: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桥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10: 这些桥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1: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观影。

0: 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1: 喂喂，你们去哪儿？
2: 去打击犯罪。
3: 杀他！
4: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孩子，全部超能力。
1: 你是认真的？
4: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5: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6: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7: 神秘帮派，惊现江湖。
8: 血衣堂，
9: 陆小凤，你收到的是血衣堂的血衣，
10: 那又怎么样？
9: 收了血衣的人，只有心甘情愿的听命于血衣堂。
8: 最近一年多，血衣堂已经成了江湖上最恐怖的帮派。
7: 血衣堂的谜团还要你来解开，为求真相。甘入狼穴。
10: 你们为什么要送我一件血衣？
11: 因为只有你能帮我们把星邪剑谱取到手。我可以告诉你他在谁那里。
10: 这个人是谁？
11: 西门春雪。
10: 西门春雪中了毒。
12: 师父，我没有，我只是下了迷药。
11: 你拿自己最好朋友的命换来的剑谱，不想看看吗？
10: 西门春雪的命竟然换了一本假剑谱。
13: 是，难道这样还不够吗？你们还要让我做什么？
7: 事态扑朔迷离，如何揭开谜团？
11: 今晚这次任务是你们七彩血衣一起进攻，去偷真的星邪剑谱。
6: 5月2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陆小凤传奇之血衣之谜》。
0: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四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14: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

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记得电影《刺猬索尼克2》上映的时候，电影院很多人排队买这部电影的周边，可见大家对这只蓝色刺猬的喜爱。其实我第一次看见这只刺猬的时候有很深的共鸣，它外表坚强，内心柔软，从莽撞幼稚慢慢变得成熟，慢慢有了更多的勇气和爱。你喜欢这只小刺猬是什么原因呢？看完后和我聊聊吧。
2: 你毁了市中心的一整片街区。
3: 我是个英雄。你算哪门子英雄？
4: 小英雄遇上劲敌。
5: 这根刺即将启动我的伟大发明。
6: 他回来了！
5: 这才是我该有的派头。
3: 你来这里绝对是大错特错。
4: 神秘力量的争夺，
7: 那东西在哪儿？
3: 你想要吗？那就接招吧。
5: 这招真够狡猾的。
3: 来呀，来抓我呀！
4: 保护家人，激发潜力。
5: 消灭那只刺猬！
0: 5月25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刺猬索尼克二》。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0: 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7: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8: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9: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0: 谁知道
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1: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
12: 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
11: 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诺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13: 军用物资运出了19次，但是我们只有10次是成功的。
14: 1943年，武乡南关车站，
15: 谁送出去的情报？
16: 鬼子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17: 去钓大鱼。
18: 怎么会是空城？
19: 坏了，鬼子给咱们下了个套。
14: 日寇的疯狂报复。
20: 鬼子怎么来了？
21: 尽办法挖出所有送情报的人。
22: 瞒着我，
14: 人与禽兽的较量，
21: 他们的生死就看你了。
23: 再不救人就晚了。
24: 这是圈套，我们一定要把吴天图送出去。
25: 是你打掉鬼子的车站，
14: 铮铮铁骨。
26: 这货是让那帮鬼子干掉。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
1: 好看呀！

0: 我们大日本的军用物资运出了十几次，但是我们只有10次是成功的。弓能八路就像幽灵一样围绕在我们身边。
1: 主公放心，
2: 这趟物资一定能安全的运出去。
0: 如果能安全运输到达的话，你就可以见到冈村英俊将军了。

0: 哎，你冷吗？啊，不冷，热，热的。说，谁送出去的情报？
1: 报告太监，小的打保票，在我们警务所这儿，绝对没有人走半点消息。
0: 会不会是八路碰巧？

0: 报告长坤所长，列车开出后工人们才允许回家。这个时候即使有人想送情报给八路，
1: 八路也来不及啊。
2: 你怎么知道来不及？
0: 这是长谷川所长自己说的。你说八路在粪水岭扒了铁轨，列车才炸了。

更巧了，娘，你，对，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不对劲儿。
1: 娘咋了？

0: 这不脏了吗？
1: 这不该带你出来的。
2: 鬼子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0: 哥，现在怎么办？
3: 大家不要轻举妄动，一定要见机行事。

0: 用吹嗓去钓大鱼，把线放长一点。钟总，就怕这线放了太长，最后崩断了，不会断。哎，
1: 听说是崔所把球人家才放了大家的。
2: 是鬼子让他放的。鬼子？鬼子为什么放了大家？放线。娘。
3: 这老天爷，哎呀，我什么时候了？怎么这么热啊？
2: 娘，这也该热了。
3: 哎呀，
2: 你
3: 那俩哥哥呀，也没个信儿。
2: 他们在队伍上好着呢，您放心吧。
3: 天不早了，您快歇着吧，啊。

0: 看样子这两天就会发车。
1: 消息呢？发不发？
0: 先等等，把情况弄清楚再说，别上了鬼子当。
1: 来不及了吧？

0: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啊？咋这么沉呢？这谁知道小鬼子们给装了些什么？
1: 这个你想回去看看。
0: 哎，媳妇儿，走吧。

0: 唐古军不必担心，如果他们敢在这次押运当中动手，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宗主，此话怎讲？
1: 我就是要用这趟列车去钓鱼，顺藤摸瓜。
0: 顺藤摸瓜，这是中国人经常说的。
1: 正是。
2: 要想在这片土地上取得真正的胜利，那就要学一点中国的文化。嗨！你天天这么敲，连毛病没查着，把黄金车给敲坏了。
3: 金警官，瞧您说的，我不是也是职责所在吗？

0: 姓崔的知道我们吗？我现在还不确定。有什么新发现吗？货车的减震弹簧都是松的。你听，车厢应该都是空的。
1: 防空车。
0: 那边的仓库，咱们的人靠近不了，不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
2: 应该是运出去的军火。
3: 警官，天太热了，去那儿讨口水喝吧。谢谢您啊。

0: 哟，二位忙着呢哈。
1: 你拿什么呀？啊，
0: 给皇军送点瓜子儿。哎，给根烟呗。
1: 你说你天天除了蹭烟，你还能干点什么呀？
2: 没法跟明海比呀，我这家里好几张嘴，得活人呐。
3: 行了，金警官，大家都不容易。

0: 呦，你看看，还是孙师傅长。
1: 行了，赶紧走吧。
0: 走了，走了。
1: 林警官，谢谢啊。
2: 中佐阁下，前线需要的物资已安全抵达我们南关车站，我已派人转移到三号仓库。胡桑，
0: 太君。

0: 你抽烟？
1: 我哪舍得抽啊？
0: 你不抽烟？
1: 慢些，慢些，家里好几张嘴，得活人呢。

0: 老板娘，
1: 又来，还拉喝唾沫在呢，谁买啊？
0: 哎，菜不了，便宜点呗，
1: 便宜没好货。
0: 新来的货好。

0: 空车？怎么会是空车？
1: 肯定是怕了，

0: 怎么样？
1: 那个火车上有咱的人，
2: 我看见常武川也上车了。
1: 车上如果没物资，常武川干嘛冒险上车呢？
3: 车上肯定没物资，
0: 坏了！如果老爸不动手，佐藤跟常武川肯定怀疑车站上有咱们的人。
1: 那咋办？
0: 鬼子给咱们下了个套。
1: 我们现在做点什么？
0: 四海
2: 啊，
4: 赶快通知老爸，我们的人在车上，这是圈套。
2: 好，
1: 哎。

0: もしもし。
1: はい。はい。
0: 跟我回家。中佐英明，中佐料事如神。
2: 八路没有接车，说明车站有共党八路传递出去了情报。
0: 还要方长线吗？

0: 车上居然没有物资。我们也没有劫车，
1: 还压着我们的人。
2: 也许
0: 鬼子要对车站的同志动手，尽快通知车站的同志，暂时不要行动。
2: 是。
3: 娘，这天也不早了，早点睡吧。啊，
4: 方宪还没回来呢。哎呦，今天这天儿怎么这么反常？
3: 不等了，睡觉去。走。
4: 听说那鬼子，
3: 娘，方宪说了，不让咱再提鬼子的事儿，怕惹祸。
4: 不对劲儿。

这他妈小鬼子，让我用这东西去陷害明海，这他妈不是害人呢吗？可我要是不做，小鬼子一定不会放过我。

0: 是我的，你认识八路？八路，我怎么会认识八路呢？我是在红军效力的。
1: 你为皇军效力，怎么会在你的口袋里搜出一颗子弹？我也不知道啊。
0: 我也不知道这个子弹什么时候跑到我口袋里的。
2: 太君，一定是有人陷害他。这样，你给我两点时间。
0: 站住！
2: 谁是狗胆八路？
0: 我怎么知道谁是狗胆八路呢？再说了，我是在给红军效力的，那红蓝八路怎么会找我呢？
2: 打！
0: 太君，你不能这样！太君，你不能这样！我不认识八路！哎。

0: 翠嫂，你做得很好，但我更想知道还有谁是共党八路。
1: 太君，我真不知道谁是共党，我真不清楚。不过有的人和金明孩走得很近，

0: 出去躲一躲，
1: 燕子出去办事还没回来呢。
0: 公不了那么多了，我先送你走。

0: 孙子，当着老人家的面，就不要不愉快了吧。
1: 馨儿，
2: 再行得正，站得直，好吧？
1: 娘，你照顾好自己。
2: 馨儿，馨儿。

0: 咋回事啊？
1: 没事，
0: 他们把方宪抓走了。这车站到处抓人。
1: 娘咋知道的？您是主子。
0: 娘，我去把方宪找回来，你等着我啊。
1: 燕儿。

0: 中佐，这次崔桑协助我们抓了共党地下情报人员，他的功劳大大的。
1: 崔桑，太君，
2: 我们不会亏待您的。
1: 谢谢太君。
2: 既然把他们从地下挖出来，就要把他们肚子里的东西掏出来。
1: 崔桑，你们有一句话叫"先礼后兵"，是吗？
3: 是，有这句话。
2: 很好，先礼后兵。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怎么这么多好吃的？
1: 哎，
0: 这是上路的饭吧？
1: 放心吧，下回如果未来咱们中途就行了。

大家不必客气，请继续享用。

0: 继续。
1: 分散。

0: 信哥，福哥，我打你了。没事儿，是这所吧告的密，狗日，
1: 他怎么知道我身份呢？他发现金明海跟咱们走得近。

0: 我们会回家的。去，看看里有没有人。
1: 好，
0: 当心啊。

0: 中佐，这些中国人真顽固。
1: 华北战场司令部来电，发现八路军派了一支部队往南关方向挺进。他们一定是来了营救这些人的。
0: 那这些人就真的是八路？抓紧时间审讯，要想尽办法挖出所有送情报的人。
2: 嗨。

因为你们送出去了一个情报，我们丢掉了华北战区的军用物资。冈村宁次将军很不高兴。我也不高兴。如果你们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我是很难保证你们的幸福。

兄弟们呢？还是明海明事理啊！啊，把知道的情况都说出来吧！啊。

0: 在后山坡设立了秘密据点，车站又增加了兵力，
1: 如果我们从后面进去。

我说老少爷们们，把知道的情况都说了吧啊！这年头谁都想有条活路啊，只要说出来，皇军就给咱活命的。知道啥就说啥吧啊！别再扛了，再不说都得死啊！别扛了，扛不住啊！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0: 缩回去了。难道他们猜到了我们的计划？
1: 可是团长，再不救人就晚了。

0: 内部的通知，让我们等待车站里的布防图。
1: 鬼子在里面，肯定布置得很严。
2: 这是要救这些地下的，难道南关车站还有八路的人？还有谁？
3: 太君，知道的我全都说了。
2: 崔嫂，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哎呦，
3: 太君是真的没有了，太君。
2: 那你呢？
3: 哎呦，太君，这个玩笑开不得呀，太君。

0: 娘，你咋还不睡呢？
1: 燕子，方倩说，咱们这个家不用守了。他的意思是让咱娘俩走。我想吧，你先出去躲躲，我在家里守着。
0: 陪着你，我们一起等方倩回来。
1: 傻闺女。

0: 中间东南角有一个炮楼，炮楼底下两个哨，一个明的，一个暗的。
1: 火方后面也有个哨。
2: 西北角有一个仓库，
0: 里面是什么？
2: 应该是军火。

中佐阁下，我们运送物资的火车又被炸了，属下失职。车站里除了抓的这18个人之外，还有给八路送情报的人。一定要把他们背后的人挖出来，否则我们就不能真正的取得胜利。

0: 到底说啥了？
1: 我们一定要把吴方图送出去，
2: 是要打掉鬼子的车站，
1: 鬼子的物资要送出去，我们今晚就行动。

0: 好，好，
1: 拜拜。

0: 我说你们怎么那么顽固啊？啊，
1: 还想逃狱？
0: 你说你不想活，我他妈给你弄死啊！
2: 退下。怎么回事？
0: 我不太清楚啊。
3: 正则阁下，这些中国人的代价话，不如现在就把他们枪毙了。

0: 翠桑，我看你就像八路。
1: 太君，我哪像八路啊？您看我这从头到脚连八路的影子都没有啊，太君。

0: 翠嫂，八路军营是什么样的营子？
1: 不怕死啊？

你是我的警务人员，我一直想培养你。说吧，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嗯。

0: 放心哥，我没想要害人，我只是说了你们走得很近，我只是想活着。
1: 孩子，我是你爸爸祖宗，
0: 老子为你们了，
1: 你们还要杀老子，你们会得到报应的。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哥，哥在呢，
0: 哥在呢。
1: Oh, please.

小月，你不能只剩我一个呀！啊，哥，你得挺住啊！哥，哥。

0: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1: 团长，车站里还是没有消息传出来。
2: 冲进去救人吧。车站的布防还不清楚，这么贸然进去的话，会给被捕的同志带来更多的危险。
3: 注意安全，尽快打探到车站里的情况。是。
4: 宝琴，他们怎么给你折磨成这个样子啊？
3: 娘，您别怕，儿子不疼，儿子没事儿啊，儿子没事儿。
4: 孩子。

0: 没有儿子啊！你人死了，这个心呐，你个畜生！
1: 娘。

放心，俺这就给你擦干净。 放心，我燕子跟你在一起，没图过啥，我就求个平安，俺就想天天守着你，天天守着娘。 你不让我去车站。

0: 给别人淹没，你说你今天除了蹭烟，你还能干点什么呀？
1: 太经理的话都来，麻烦你明白了。
2: 空乘，
1: 把宗师爷和车庄的事情办样子，这两天就会发车。
2: 车上肯定没有，
1: 这边里断货了，是办不得了。
0: 被捕的同志让我们等待车站的详细通知。
1: 不管有什么办法，也要把东方通送出去，一定要炸掉鬼子的车。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1: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2: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3: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4: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5: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4: 我生活在黑暗里。
6: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5: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0: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5: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7: 它相当迷人是吧？
5: 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
2: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5: 的确胜过一切。
0: 布莱斯特导演。
8: 是谁干的？
2: 我不喜欢告密。
9: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4: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0: 5月31日周日晚间。

0: 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得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四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4: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

0: 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好事来喽，
3: 喝银鹭花生牛奶，
4: 有好事发生。
3: 喝银鹭花生牛奶，
4: 有好事发生。
3: 喝银鹭花生牛奶，
4: 有好事发生。
5: 华语音乐的河流中始终奔涌着两支同源的旋律，一支以普通话为笔，山河岁月字字说透；一支以粤语为调，市井烟火声声入心。有多少人正共享着同一份老歌单，那些熟悉的旋律成了时代的信物，也成了记忆的开关。
6: 我最早的关于粤语歌的记忆是我爷爷，就我小的时候他们用的是小灵通，然后电话一打过来他就会放音乐，一接电话那个声音就特别的嘹亮，就是梆梆梆OK 来电话了。
7: 浪奔浪流，
8: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确实是他们都是很有侠肝义胆，很有家国情怀的这种。
9: 我记得陈淑桦的梦醒时分，那个时候因为她的歌词就是一个女生给另外一个女生一个建议，
10: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
9: 哇，这两句就是教会了很多女孩子她们面对爱情的那种要果断的决心。
5: 普通话的歌是温柔的告白，粤语的歌是倔强的留白，后来才明白他们只是我们相同灵魂照见的不同镜子。
11: 最初普通话歌改成广东话歌是因为想广阔市场。
12: 沉默带笑玫瑰，带刺回礼只信任防卫，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11: 相反的也一样，广东话歌想让多一点不会听广东话的人可以一起唱这首歌，所以也改了一个国语版。
13: 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有一批这样的歌曲，因为在那个90年代初的时候应该是四大天王的那样的一个年代。

九零年的时候 ，Beyond 应该是香港最红的乐队。Beyond 出第一张国语专辑的时候，他是把过去的三四张唱片的最流行的歌一起放出来，主要是找我去把它改成国语版。

0: 所以我面对这个问题，就是等于说自己写了粤语版又红了，然后还要写一个国语版。内地很多听众买到 Beyond 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发现里面有很多歌是我写的，所以呢，在内地的歌迷心目中，我就是 Beyond 的御用作词人。
1: 关于广东歌跟国语歌两个语言不同，或者在表达上面的不一样，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呢，就是蛮有经验的。来吧，伴我飞，不忧不睡去飞。我自己写《花火》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自己写的曲，我要谱两个歌词进去，所以广。

广东话我就用发佛声明更短，但双手触及你，有眼泪也是暖的，这个比较凄美又带一点点伤感的那种脆弱在里面。

0: 但是我就用不同的层次来表现出来。
1: 它因为是国语粤语嘛，两边同样是曲旋律，可是长出了不同方向，就好像是一只双生花，它在这个音乐世界里面就展现了一个同样的来源但不同的去向的一个新的一个境界，我觉得相当难得。
2: 当同一首歌焕发新生，音乐无界，国乐无双。两位队长选择的会是谁呢？
3: 在这里我觉得我能够尝试一些不同的音乐类型，应该跳出自己的舒适区吧。我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能够有一些新的展现。
4: 太好了太好了。
5: 队长，你知道队长要做什么吗？
6: 不知道。
5: 我也不知道。
4: 怎么样，做队长是不是很紧张？
6: 很紧张。
7: 哇哇，我是听队长他们年轻人的那些思想比我懂得多，我在这些整个过程之中我也在学东西。

家好，我是国乐无双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欢迎大家来到国乐无双。音乐跨越山海，热爱自有回响。这一次我们选择破戒，为每一首好歌寻找他的心声。当普通话的深情遇见粤语的隽永，在对生命的重塑中，经典焕发新生，两地乐坛交流共生，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都藏在歌词里，在中国我们不说友情，我们说

0: 今天我们以歌会友，以词传情。国乐无双第一期的主题是初见我的音乐名片，无双唱将初次相聚，各选一首代表自身音乐喜好的金曲作为见面礼。接下来各位无双乐迷，请与我们一起共赴这场诚意满满的初见之约吧。
1: 有请国乐主持人蓝宇华少。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简纯国乐无双，我是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现场的朋友们感受一下你们的热情好吗？
3: 谢谢各位的光临，大家好，我是浙江卫视的主持人华少，问候各位。
2: 今天呢，我们站在这里，其实也代表着我们 CCTV 六电影频道和浙江卫视两大平台首次重磅联袂联合创制，倾力的打造一档高品质音乐文化交。

0: 交流节目，开启共创的新篇章。我们的节目呢，也将在电影频道、新媒体矩阵、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Z 世界等平台同步直播。
1: 是的，这一次呢，两大顶级平台强强联手赋能舞台，
2: 集结顶尖的实力唱将，共同打造超高规格殿堂级的音乐舞台，
1: 让经典跨越时空，让流行焕发新意。
0: 同曲一词呢，是华语乐坛最有魅力的创作现象之一，一曲双意，天然就存在一种对话感。那么这一次呢，无数拥有着代表作品的无双唱将们，将在这方舞台之上，手握着重新解码歌曲的钥匙，用熟悉的旋律为引，探寻一片全新的情感天地。
1: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竞演规则。本期我们的无双唱将们将分为两队，展开开场曲、升温曲、无双曲三轮表演。双方队伍按照排兵布阵的顺序，依次会派出一位无双唱将进行演唱。
0: 现场的300位无双乐迷在歌曲演唱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点亮手中的月球灯，送出你们的剪唇中意值。那么一盏灯呢，就是一个剪唇中意值。最终哪支队伍累计获得的剪唇中意值更高，他们所演唱的歌曲就能够全部收录进金曲池当中。第12期巅峰无双盛典将在金曲池当中挑选各维度最优者，颁发10首巅峰金曲。那最终呢，我们的节目将联动 CCTV6 电影频道《弯曲生明月》的舞台，将动人的旋律带给更多观众。你们期待吗？
3: 期待。
1: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双方成员的构成，但是有一件事，
2: 无论哪一位无双唱将都不知道在舞台上
1: 将会和谁一起努力获得你们手中的中意值。悬念拉满，
4: 碰到任何一个人都很不好对付啊，
5: 感觉压迫感很大很强。
6: 咱们仨先说清楚，谁第一个开场？
7: 你想什么时候唱？
8: 我其实都可以，但我不太建议我这个放第一首，因为我那个特别的慢，但后面我无所谓。
9: 我觉得可能作为整个节目来说，开场还是格局打开一点更有气氛一些。
10: 我那个也慢啊，
11: 开场应该是比较有压力的，能不能把这个场开好哈，万事开头难嘛。嗯，
7: 我反正是个舞曲，
8: 难不难唱？
7: 非常难，因为本身那个词的密度就很高，然后现在换了一套粤语词之后，我都后悔了，
8: 舌头打架。
7: 我们三个人确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家的这个水平都有一些参差不齐了，但是都很喜欢粤语歌。
10: 你的是用什么唱？是国语唱？
8: 不，粤语。
10: 粤语粤语。
8: 我有一部分是国语，一部分是粤语。哦，
10: 我这首是粤语歌曲改成的国语。哦，
8: 好的。
4: 其实队长要干嘛的呢？
5: 不知道哦。
12: 为大家打气，
4: 这是要排我们出场的顺序，对不对？
5: 排完了。哎，哦，刚刚在里面排的。我那个《Song for You》就是让大家听到好多耳熟能详的粤语歌，作为开场还挺不错的。
12: 哦 ，OK。
4: 那你第一个出去把舞台炸了吧。
7: 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快歌慢歌？
8: 轻快的。
10: 这个呢？
7: 这个就是
10: 这个呢？
7: 它是一个串烧。
8: 哎，你当过导师，你有经验。我可以，你来。
10: 队长开。
7: 我每次都输给健哥。
10: 串烧会不会开场？队长打头阵
7: 应该有可能吧。只是如果他去开，好像就我去开了。哎，哇，跟小宋打他人气很高。哎，
10: 你人气也很好。
8: 对呀、啊、
7: 反正就是他们两个就是这样了，你碰谁都赢了。
10: 没，
8: 我真的觉得你这个歌国家队开大。
7: 那好，如果你最后唱，
8: 我很有可能会输的。
7: 不会的。
8: 哎呀，
7: 你不会的。那也不知道，万一第一首不是小宋的。
8: 所以我们纠结是没有用的。
7: 对，但是我可以去开，然后我也可以收。
13: 有请第7位无双唱将进入无双空间。
5: 见到成龙大哥非常亲切，天降神兵，信心大增。
3: Hello， 都是我老朋友，王婉芝，她是一个才女，而且她刚刚进到内地，可能很多观众对她不熟。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她，我就先站在她那队。
13: 为什么没有选择李宇春队呢？
3: 李宇春老将，他们那几个很厉害的。下一期我看看他们你有什么人，我在帮谁。
7: 我有点没懂，他们四个人不是整体的分会比我们要高吗？
14: 不会，就是四个人里面只有三个人的分数。
7: 计分，
15: 对，
7: 对，
15: 所以最后一位也就是吴双曲这个位置是最重要的，他很有可能得面对对面两个人。所以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
7: 加油，
15: 压力大不大？
7: 加油。
8: 那我可以，
7: 加油。
6: 你可以，就在这个位置。
16: 既然大哥加入我们组队，是因为可以商量一个队名，我们写在这个
3: 队名。
16: 对，
17: 勇就歌声的意思，
12: 叫阿龙，基文咯，就系。
5: 亚龙是什么意思啊？
3: 阿龙啊，就是阿宋，你叫阿宋。
12: 对，
3: 阿龙之勇
18: 可以。
7: 蹩脚粤语。
6: 不，我们就可以是粤语正在升级组，我们还有待发展的空间吗？
7: 对，
12: 行吗？
7: 行，可以。哇塞，这儿。好嘞。就这样了。哇，我们这个组会垮过。
8: 好事多磨，好事多磨。
7: 这可以靠谱。
1: 好，我们现在进入的是简纯超顺福利时刻。在我身边呢是简纯的超顺桶，第一排和第二排当中只有一瓶是空的，两队当中谁能找到空的超顺桶，你将会拥有简纯超顺福利，可以查看对方其中一位无双唱将的演唱歌曲位置。
12: 决定，
19: 我先第五。
12: 你看五号，他是不是特别白？
3: 五号特别白。
19: 那选五号吧，
15: 选五号。
1: 选几号？单于顺说选五号。
5: 那我选四号吧。
1: 四号。
5: 哎，好空感觉。
1: 五号。哎，快吧。五号放下的声音是。四号放下的声音是。
12: OK。
1: 春春队，你们想看到对方战队里面哪位唱将今晚的歌曲顺位？
7: 要不要问一下他们的队长是在什么位置？
8: 好的。
1: 开场曲。哇哦。开场曲。好，亚轩队长，你是不可以调位置的。你已经公布了。春春队。你们可以回到房间，通过获得的信息来调整你们已定下来的顺序。由成龙大哥所助攻的亚轩队将率先演唱，演出马上要开始。
5: 这么快？
1: 我们一起举个杯吧，预祝简纯国乐无双第一期舞台完美超顺，预祝大家成功。

0: 所有正在观看国乐无双的全球观众朋友们，此刻属于无双唱将的巅峰演绎帷幕正式拉开。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一组无双唱将开启首轮开场曲的表演，有请他们。
2: 有龙叔在我旁边坐镇，感觉很有信心了，很有底气。
0: 他们一位是被誉为华语流行符号的李宇春，另一位是有无限可能的歌手宋亚轩，还有与他同队的我们的惊喜助阵唱将，华人文化名片成龙。其实，在他们登场看到对方之前，并不知道到底是会谁出场。
3: 咯噔了一下。

0: 一个是国际功夫巨星，一个是非常年轻的这个人气王，都很不好对付啊。然后没想到他们两个人一起上，都来都来了呗，就那就这样呗。
1: 我确确实实没有想到大哥会在这一轮就一起跟雅轩出来了。
2: 你队长，我跟你一起，
3: 跟我一起吧，
2: 跟你一起，给他们猜不到。
4: 你们一来就双响炮了，
2: 一来先把他们镇住啊。
4: 好，给他一个意想不到，
2: 给他们一个惊喜。
3: 好，
2: 那个队长说我们打乱他们的思想，我就第一个就出来了。
1: 这就确实没有猜到了。
5: 各位无双乐迷们，一会儿在歌曲演唱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他的歌声戳中了你的心，一定要点亮你的月球灯，为他送上你的剑唇忠义指，准备好了吗？
6: 好，接下来我们将舞台交给亚龙之勇队的无双唱将宋亚轩。

0: 送 for you。
1: 对。
2: 广州是从小待到大的地方吧，虽然可能粤语不是那么好，还是跟广州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宋亚轩。见到大家真的心情靓到飞起。
1: 我从小是在广州被挖掘的，还有很多人记得这点，我觉得很感动。我为这个舞台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准备，就是八首歌连在一起串烧。80、90年代的都一个也选了，然后一直到10年代吧。
2: 你那么用心的把这些你自己喜欢的粤语歌，因为国乐无双，然后把它都找出来，而且这是你自己的音乐生活的历程，那我们就把它浓缩成一首歌。刚好到了咱们这个国乐无双，我遇到小宋，我就觉得那感觉就来了，反正就感觉来了，就陪你下班。
3: 因为我不是很了解他，我只知道他每天都很忙啊，然后有很多工作要去做，但我希望他能触及到那个东西，就是生活给他带来的刺激，让他想有重新出发的那种去表达的欲望。所以这次小宋唱的歌，我就还算是使了点劲儿。

0: 太好了，太好了。因为我首先希望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来源于他的，不是强加给他的，所以我才在他喜欢的那个歌里面选了一部分他的歌，然后帮他串联一首他每一首都喜欢，但是又是一种新的表达的歌。
1: 感谢石头老师，编曲真的好好听，我一定会努力的。
0: 本来想找一些更多的那种就是更加耳熟能详的粤语歌的旋律，然后一波 一浪一波一浪的放在一起的，但是后来因为 有一些你的歌，你有一些零零后的歌，那我觉得还是尽可能的还原是你的歌单，因为这些都是你喜欢的歌嘛。我希望你唱着开心啊，这是我的出发点。我就很希望你特别的出现在这个地方。
2: 我的音乐梦想从大湾区启程，在这场追梦的旅途中，粤语歌一直是很温暖的陪伴。今天我想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把那些刻在时光里的旋律串联起来，唱给每一个心里有热爱有怀念的你。 Song for you。

0: 很棒，
1: 有全红颜。
2: 谢谢，让我们再次掌声谢谢宋亚轩。
0: 很棒，
1: 全红颜，
0: 这个很难呢。
3: 他咬字非常标准，非常好，而且穿了8首歌，都是一些经典 ，very good， 很好。
4: 其实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或者说我在现场去听他唱歌，我觉得他声音好好听。石头帮他编的这个歌曲，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嘛。通过他的巧思，他的编曲，去把它串联在一起了，很独特的一个舞台。
2: 接下来，把舞台交换给李宇春，
5: 加油哦！
6: 谢谢大哥。

0: 李宇春唱《无价之姐》。
1: 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踏着糖喝简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上 Z 世界 APP 看纯享舞台，赢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亲签照等你拿。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宇春为大家带来《无价之姐》。
1: 我当年就是玉米啊，很自豪的跟别人说我是玉米，也关心了他很多年，就是觉得他很特别的一个歌手。
2: 因为我拿到节目组的这个主题，第一期叫做我的音乐名片嘛。然后其实我之前也想过一些本来就是粤语的歌曲，但想来想去，我觉得因为这个我的音乐名片好像还是自己的作品会比较的对。

0: 我印象都挺深刻的，从最开始比较火的姐姐舞，再到各行各业很多女性，到后来也有很多男性都在跳这个舞蹈，包括我看到很多广场舞的阿姨们都有跳这个舞蹈。大家喜欢这个歌吗？就是我觉得对歌手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所以后来就想说请这个粤语的填词老师来做一个粤语版的某嘎记者的改编。对，
1: 我就是觉得这个歌得有一个新的什么东西。
2: 没错，编曲呢其实也是往炸里去做，然后慢慢在电子，然后再加，然后有新的歌词。
0: 石头改的会更加的就是电子一些，气质上我觉得会有一些跟之前的不太一样的。这首歌曲它其实本来是一个还是偏舞曲类的，所以它的歌词的密度很高，小柯老师也就尽全力了，对他来讲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本来的那个普通话就已经很绕了，然后变成一个粤语之后呢，我就发现哇，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尤其是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之内，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3: 第一声
4: 来，
3: 对，
4: 一把刀，
5: 妖乱
4: 刀，刀啊，
6: 一风冷招，
4: 一风冷招，
6: 一风冷招，
4: 一风冷招，到底是招还是？
6: 一风冷招，一风冷招，
4: 一风冷招，招吗？
6: 对，一风冷招。
0: 有一个词叫做热逢冷潮，潮字它是个多音字，所以每一个人给我的答案是不一样的。然后香港的朋友他们说他们也需要查一下，就是在这一句歌词里面究竟发什么音。刘伟强导演他第一次给我的也是另外一个版本，然后到最后他自己校对了之后，他说一风狼招，一风狼招，狼招，一风狼招，对，就是。所以在彩排的时候我们还在抠这个字。
4: 我与游平如中一把刀，一风冷招啊！我与游平如中一把刀，一风冷招。我与游平如中一把刀，一风冷招，一风冷招，一风冷招。我与游平如中一把刀，一风冷招。
7: 春春他为了保留歌曲原本的 feel，他就改了主歌的部分，他要记的新词呢多很多，
0: 可能你以前要表达态度的方式会更加的强硬，但是其实你现在呢会觉得我是内心更加笃定了，知道我想要什么，依然朝着我自己想要去生长的方向。对，

0: 好酷啊，帅的，
1: 好时髦啊！
2: 谢谢李宇春，也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们。
3: 终于看到了，因为以前就很喜欢这个舞台，这个版本是跟其他之前都不一样，这版有粤语，超级炸。
4: 李宇春呢很努力，你短短的一个礼拜，你不会讲好广东话的，怎么讲都会有一两个字变不了音，但是他那个舞蹈配合了他那个歌，非常棒。
5: 我觉得现场的观众非常的给力，就是给了很多很多的支持，所以后面我觉得也是越演越放松了。
6: 我觉得演完之后觉得很爽。对对对。
2: 接下来，舞台交换给成龙。啊。
1: 他是小明们，
7: 大哥。哦，大哥要上了。
4: 哇，厉害厉害！变成我要唱广东话，我现在心惊胆跳。
7: 很难得看到大哥紧张，其实。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成龙为大家带来《小美满》。
7: 啊，加油！
8: 提到成龙大哥，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呢？
9: 跟功夫相关的电影吧，《
10: 醉拳》。
11: 他是武打明星，
12: 我小时候经常会看他的武打电影，还有动画片。
10: 《成龙历险记》
13: 国际知名度比较高，然后也是很多人的偶像。
14: 功夫
15: ，Yeah，Martial
16: Arts，Yes，I
15: know，Movies，

0: 成龙大哥，您是什么？
1: 我是歌手。
2: 转行了。
3: 其实呢，在大众心里，您作为歌手的这个身份的认知度有多少？
4: 我啊，50%吧。大概各个都每个人都认为我只是拍电影，很少我以歌手的身份出现。那在世界影迷的心目中，他们不会把我当成是一个歌手，永远都是把我当成是一个动作明星。
5: 所以你知道我人生买的第一张专辑是谁的吗？成龙大哥。
6: 那首歌叫什么？
5: 感受。
7: 小时候家里面有一张他的专辑，真的用了心。后来才了解到，鸟巢的第一个开演唱会的也是大哥。
8: 很多人问我，好像那个那么多年在歌坛，你有没有什么成就？我说，我就只是超越成龙而已啊。
9: 成龙是非常有天分的，因为他还酷爱唱歌，是吧？
10: 对，
9: 这个很少见的，这个酷爱唱歌的人。然后总是帮他说一点这个公道话了啊，因为有时候大家讲说啊 ，Jackie 爱唱歌什么？因为 Jackie 唱歌，我觉得他是想多结交一些朋友。他在电影圈大哥的地位已经毋庸置疑了嘛，他想多结交一些歌圈的朋友。
11: 我觉得大哥就是他人生就是充满了不断向前的。
12: 那成龙大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 super idol。
13: 他第一张专辑应该是台湾地区卖的最好的。他已经是国际巨星了，已经拿奥斯卡的那种了，但是他还是会努力花时间，出了200多首歌，11张专辑。那他对音乐的这个坚持，我们没办法不佩服的。
4: 这个是一个唱歌的节目，唱歌对我来讲挑战很大，唱现场歌，唱广东歌，但我喜欢唱歌，觉得唱出来很有意义，但始终就没有这个机会。那这次有这个机会就来了。听了里边的一些歌词啊，或者是整个那个节奏感，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唱一些这种轻轻快快的歌，让大家听见很开心。
12: 30多年来写歌最辛苦的一次，因为成龙大哥在我们心目中对他太了解了。我在歌词里面很容易就会加一些特技镜头啊，跳降落伞啊，最后删掉，变成一个大众都唱起来就是没有成龙负担的歌。但是我最后啊，还是保留了一句稍微重一点的、深沉一点的歌词，还有高高低低走遍了漫山，等于这句话我来总结他的整个人生的经历。我说有个人怎么在那边那么兴奋的跟我在打拍子，
14: 就只有我最兴奋。
4: 得到张杰的认可，那我就是以后变职业歌手。再来一遍，好，来。
12: 重新填粤语词的小美满，保留原来的温暖的感觉。成龙大哥演绎的新版本，也希望褪去他国际巨星的形象，就像邻家大哥用质朴的声音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让大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小美满成为一种生活态度。
4: 那小美满也希望大家很满足，现在有小美满就够了，从小美满开始到以后的大美满，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满的生活。

0: 哇，很喜庆啊，其实这首歌
1: 很 warm 很温暖。
2: 大哥唱歌刚才就是很有感染力的那种，他就是打开来唱的。
0: 对，
3: 谢谢成龙大哥，咱们一位小朋友们鼓鼓掌好吗？谢谢他们。
4: 小伟满虽然难唱，我会很努力的学会他唱好他，我自己也花了差不多3天时间，不断的在练习，不断的在练习，努力去做好每样事情，今天一定就是永远的了。希望大家今天满意，你们满意我就开心。
5: 那刚才呢，成龙大哥特别惊喜的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小美满》啊。成龙大哥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那么的大圆满，今天为什么带来一首《小美满》？
4: 我一开始我是拒绝的，我真的我说哇太难唱了，而且我这20年每天跟导演、剧本会、唱歌、聊天都是讲国语，突然间让我录这个广东歌，我不会录了，我讲不出来，我要广东人在旁边纠正我广东话。我唱了半天那个《雷门轰》，原来不是轰是框，又要重录，就。
5: 但是成龙大哥这是第一次参加音乐综艺，就给了我们的国乐无双哦。
3: 其实你看这首《小美满》啊，大家知道原来啊这个歌唱的是平凡人的幸福，但是大哥把它唱出来之后，就像他看到了各种景色之后，却说啊，原来天凉好个秋啊，美满还是在心中，在身边的更好。大哥从未让我们失望。
0: 小宋
5: 今天带来8首粤语歌的联唱，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6: 我觉得粤语歌给我带来亲切的感觉。

0: 因为小时候生活在广州嘛。
1: 对，所以小宋的这个语言能力也特别强。
0: 没有了。
1: 掌握多门语言，比如说山东话呀。
2: 山东雁塔雁州雁州府。
0: 成龙大哥你好，我是宋耀轩。
2: 我好。
3: 什么东西？
4: 你听懂吗？
5: 听不懂。
4: 你听不懂？
6: 完全听不懂。
1: 哎，小宋，如果说用这个山东话和粤语能够无缝切换一下你唱的歌当中的一句歌词吗？
0: 春风化雨淋透我的心，春风化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
4: 哪里咸？
6: 好憨厚啊，听起来。对对对，他很腼腆，很可爱。
2: 春风吹动了俺的心。
7: 其实啊，这首《Song for You》非常的用心，八首歌横跨了很长的年代。到今天再次被大家唱起的时候，这种衔接也是我们国乐无双想要的。我们相信华人的音乐，包括普通话，包括粤语，当然也包括各地其他方言的歌曲，但我们希望有更多人了解，更有传承，也更新生的华人音乐。再次谢谢我们的亚轩，好吗？
1: 谢谢小宋。
7: 今天的春春的无价之姐标准和六年前有不一样吗？
5: 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而且六年之后我觉得应该是更加笃定了。不管外界对你的眼光是怎么样的啊，我觉得你自己都要把自己当做自己的无价之宝，然后要永远自在随心。
8: 说得好。
7: 这个歌里边其实在广东话的部分是非常用心的，不仅加了很多的更多偏两广地方的朋友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报道了两汤。
5: 是的。
7: 然后但仍然有更多的普通话的部分保留下来了。
5: 主要是副歌的部分。
7: 副歌的部分。如果让你挑的话，歌词哪一句是你现在最喜欢的？
5: 我觉得那一句就是也是点题的那一句，我是我自己的无价之宝。
9: 棒，
4: 你讲得好准啊，依个。
5: 我是我自己。大哥，你听懂吗？
2: 听懂，对对对。
5: 那就我的发音还好。
2: 我是我自己的无价之宝。哎，
0: 我是我自己的无价之宝。
7: 这唱出来也有韵味啊。
0: 对。
7: 但是现在啊，我们要开始执行规则了。啊，
1: 什么规则？
7: 你看啊，悬疑的气氛要来了。哎，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啊。因为亚轩队长和春春队长各自代表各自的队伍，成龙大哥呢是作为亚轩队长的助阵，那么春春队长您有权利在大哥和亚轩之中选择其中一位的简春中一职，归入到对方的总分，那另外一位的成绩就不计入这一集的国乐无双对方队伍的总分了。
5: 哦，也不好选啊。
3: 怎么选？你这太为难，怎么选？
2: 让他选他。
5: 我跟小宋之前其实是有机会在浙江卫视的另一档节目《王牌》，我们有算是比赛过。但是我这辈子可能都没有想过我有一天可以跟 Jackie Chan 过招，所以我要抓住这次机会，我想选成龙大哥。
2: 为什么？
7: 好，那我们就祝贺成龙大哥的中一职归入亚轩队伍，成为了这一轮的第一分。他们两队谁会最终获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再次谢谢三位。
1: 谢谢三位为我们带来的开场曲。谢谢三位。
10: 成龙大哥的小美满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惊讶的，大哥在唱的时候他用他的方法去演绎这个歌词的意境，所以这首歌唱完之后我觉得整个现场是充满了一股暖暖的感觉，我会非常喜欢这首歌。
11: 立春的无价之姐，我觉得这个舞台用一个字形容就是飒。当他用粤语唱出来的时候，那一种自信，那种对自我的肯定，我觉得我真的是深深被感染了。
12: 认真讲，我觉得粤语歌是需要许多新鲜的血液的，我们是需要好像亚轩老师这种新的能够唱粤语歌的歌手

0: 带领这个粤语歌继续向前走。
1: 来吧，国乐好听，简纯好歌，我们一起开始简纯超纯时刻，举起你们手中的卷唇，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嗨起来，顺起来。怕蔗糖，喝简纯，好音乐，看简纯，我们一起超顺。
2: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第二组无双唱将登台，为我们带来升温曲的亲情演绎，有请他们。

0: 他们一位是影歌双栖天后，另一位是殿堂级的歌唱家梁咏琪、雷佳。
1: 好期待！
2: 我今天看到那个季季的时候，我就说哇，你怎么一直没变啊，还是女神级别的。
3: 我刚刚在那边看到，哎，是老师，哦，压力就来了。刚刚在后台的时候还跟老师请教，因为老师是叫唱歌的，我就偷一下偷诗，我们广东的话叫偷诗，对，
0: 偷诗，
3: 偷诗，
0: 哎，偷诗，对，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这衣服有点庞大。
4: 这裙子也太大了。
0: 相信两队在派遣两位来唱《深温曲》的时候，应该都有特别的理由和安排吧？委以重任。
2: 我觉得不是委以重任吧，中间其实最好唱。
3: 小宋队长给我安排这个位置，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因为我的歌呢是一首 Bossa Nova。所以是轻轻松松做开场呢，感觉留给他的那个串烧的广东歌比较适合。然后做最后一首呢，我们有婉芝，他的那首可以炸一下这个舞台，
1: 炸一下这个舞台。
3: 所以我的这种轻轻柔柔的感觉就留在中间，给大家有一个放松的机会。
0: 那么《深温曲》我们正式开始，接下来将舞台交给我们的亚龙之勇队的无双唱将梁咏琪，有请。
4: 季姐加油！
5: 季姐，
6: 季姐。

0: 1990年代的华语乐坛，玉女的人设风靡香港，最出名的三个名字被并称为玉女掌门人，周慧敏的温婉，杨采妮的纯净，还有梁咏琪的清新。喜欢看你静静
1: 皱眉着我的点个样形容下，
2: 咪高高瘦瘦，眼大大，鼻高高，面尖尖咁咯，
1: 咁即系同你一样样啦，系嘛？
2: 系咯，唔好食咁靓。
3: 玉女曾经出现过非常多，但是玉女往往又偏向于觉得你没什么唱功，就是外形好。早就有很多玉女都出道的时候是玉女，几年后就已经不见了。你10年后、20年后、30年后，这个人大家还觉得她是玉女，她肯定唱功能相当不错。所以梁咏琪是其中一个真的非常有代表性的。
4: 以前有时候在歌曲的诠释上面，可能会比较不太敢把全部的情感释放出来，年轻就会想很多，也会缺乏一点点自信心。就是忘了是从哪一年开始，我突然间心里就有个转念，我们凭感觉去做自己就可以，就可以很舒服。那个转念就让我觉得我很多情感是可以勇敢的去表达出来。我要你这首歌是讲关于一个女孩，她思念她的爱人的那种牵挂的心情。我看到这首歌的歌词，我就想到那个你问我爱你有多深的一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意境非常的类似。我很喜欢就是她用月亮来表达她的爱意跟思念的情怀。我也会想到我自己也有过这种很思念我爱的人，然后真的感觉那一刹那只有月亮才懂得我的心思的那个情感。对，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surprise。

0: 谢谢。我醒来了，我刚做了一个梦。刚做了一个梦。
1: 确实是有一种就是小酌一杯。就是很松弛的一个状态，然后编曲我非常喜欢。
2: 他的音乐感受也特别好。嗯，他站在那就像一幅画一样的人，很美。
3: 接下来把舞台交换给雷佳老师。
0: 加油。
4: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应该会比较好看。
1: 哎呦，现在唱完了就轻松了。待会不管老师唱的怎么样，你都投给我哈。
2: 你们刚刚有铁吗？
1: 老师在唱吗？他在试，
2: 他在试，
1: 好好听哦，
3: 压力好大的感觉。
1: 幸好我先唱，你知道吗？
4: 的流浪燃烧我吧。
5: 我妈妈也是教声乐的，所以就会特别有亲切感。我就是从小中就听 classical 长大的。

0: 过上面还有空间，不要滞住了。
1: 别掉，不能像脚踩着棉花一样的哈，气势落地的。
2: 老师不仅是在专业上严谨，私下里老师是最灵活的，然后也是最活泼的。
3: 好，1 2 3

0: 里200块啊，随便吃。
1: 好开心吃，
2: 开心吃。
1: 这是我们最
3: 熟悉的，
2: 每个假期都在老师家里聚会。
0: 嗯，当了老师以后就觉得，出去干点什么事都心心念念的要赶紧回来，感觉有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
4: 老师之前唱了很多 OST， 都特别火，
5: 电视剧的
4: 《人世间》《生万物》。

0: 那你觉得我唱什么歌？我参加节目。
1: 你最喜欢什么香港电影呀？
0: 你们可能没看过，叫《古今大战秦俑情》，叶倩文唱的。我那时候疯狂的喜欢叶倩文。
1: 我也很喜欢。
0: 那个歌我也很喜欢。
2: 他跟林子祥
3: 对
0: 唱的很好。对
3: 对
0: 对
3: 对，
0: 真是《古今大战秦俑情》。我当时特别喜欢他，是因为他就是最早的粤语的偏国风的。在最开始的时候就用到了编钟，那时候用编钟的配器粤语歌曲其实还是挺难得的。我这次选择改编《古今大战秦俑情》，叶倩文演唱的《焚心萤火》，它是一个非常有深意的、非常有大爱的这样的一种重新的结构。这首歌进行了全新的填词，这个歌体现的焚心萤火，这个火可能就是自己，是燃烧了自己，然后成全了更多的人，每一个人的这种自我的成长要给予更多的关怀。非常有力量的作品。我觉得好的歌者就应该是一个更好的桥梁，把这些好的音乐传递给更多的更年轻的一代。

0: 鸡皮疙瘩，把它打回去。
1: 文性疑惑，哇，非常有霸气，他的气场跟这一首歌蛮搭的。在欣赏他的整个表演的时候，肃然起敬。
0: 谢谢谢谢，
2: 好听。
3: 哇，好像看了一部歌剧一样，
4: 完全被雷佳老师就是吸进去。
5: 这个音乐可能对大部分年轻的朋友来讲是略微有些陌生的。
0: 对，
5: 这是一部在我小的时候的电影，叫《古今大战秦俑情》，讲了一段三世的爱情。这是90年代初期的华语流行音乐。雷佳老师怎么会想到改编这个作品呢？
0: 我跟你应该是同龄人，就是小时候特别喜欢的电影，当时就被这个里面的情节，被他们的演出和

0: 燕倩文的这一首歌所感动，所以我就想有这样的一个舞台，他又要求把一首粤语歌曲改成普通话的，所以在挑歌的时候我也想了一下，可以唱一首小时候喜欢但是又没有机会唱的歌。新的填词呢，他是希望他从爱情升华到了人间大爱。
1: 是的，
0: 所以希望我唱出来像大地之母的这样的温暖，让每个人要更加的成就自我，成长自我。谢谢。
1: 过去这个歌啊，它多少有些凄美，注意到那个词了吗？特别是最后一句，本来是你会醒来枕着爱人的歌，雷佳老师最后一句把希望变成了现实，叫你正醒来。
2: 以前是要唱的，
0: 你正醒来，我刚才就唱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你正醒来，就是我们都悟到了，我们都醒来了。
2: 再次感谢雷佳老师。那大家还记得刚才 Gigi 的微醺状态吗？太美太迷人了吧。
0: 就刚才你在微醺的时候，我就跟着一块微醺了，我的突然一下我醒悟过来，一会儿接着马上我要唱，我不能用这种微醺的状态，我会调整一下，特别有代入感。
3: 对，因为刚刚就是一出场的时候，我在想我要怎么样去把这个状态用在我的歌里面，我就想到不如有一点微醺的感觉，然后让自己很放松，完全是融入到歌曲当中。你们喜欢这个版本吗？我也很喜欢，但是我能说就是我今天觉得非常荣幸，因为可以跟教科书级别的老师在这边表演，以一位真正的歌唱家，他们在舞台上面的每一个音符都把它唱到最极致，这是作为每一个歌手都觉得要向你致敬的。
2: 谢谢谢谢，
0: 向你致敬。其实虽然你年纪不大，但是我
3: 年纪不小了。
1: 都是这两年出道的歌手，大家都别谦虚了啊。谢谢梁咏琪老师，谢谢雷佳老师，
2: 谢谢谢谢两位。
1: 他们两队谁会最终获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4: 雷佳老师他不叫歌手，他是歌唱家，我就被炸掉了那种感觉。
5: 雷佳老师不得了，你只需要给他一个灯加上一支麦克风，他就能够控制万人演唱会。梁咏琪的我要你整一首歌的氛围，我觉得是当晚我认为最有感觉的一首歌曲，
6: 就是比较风情万种的女性的那种感觉，她自己都说是从来没试过这样，我觉得很意外很惊喜。
2: 哎，华少，观众们都想听你的超级口播，你准备好了吗？能挑战一下吗？大家想不想听？
1: 行，你们说行那当然没问题，先说好了啊，说差了不许笑话我，好不好？来啊，帕就汤和解春，国悦无伤又俱乐宝解春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和解春超顺，懂生活营养都超顺。早餐和解春一天超顺，餐后和解春肠道超顺，大餐和解春消化超顺，运动和解春状态超顺，休闲和解春心情超顺，七天舒畅超顺，轻盈自在超顺。和解春超顺的工作顺、生活顺、事业顺、财运顺，事顺、时顺、步步顺、经济顺，喝超顺，一顺百顺。
2: 掌声响起来！独属于华少的超级口播，超顺口播。
7: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现，头皮畅呼吸。

0: 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1: 芙灵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2: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3: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上手，烧烤更有烟火劲。
4: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5: 开场曲和声纹曲的轮番上演，每一首曲目都讲述着专属自己的音乐故事，每一个舞台都直击人心。那面对即将展开的无双曲，会有什么期待吗？哦，
6: 坦白说啊，前面所有的舞台表演都让我们意犹未尽，回味无穷。那么接下来呢，即将登场的无双曲，听说也是含金量直接拉满，而且呢，每首歌都承载着无双唱将超 real 超独特的音乐态度，相信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满满的新鲜感，绝对不负众望。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无双唱将为我们带来无双曲的演绎，有请。
7: 加油。
5: 他们一位被誉为先锋创意乐匠王婉之，另一位是华乐新生灵韵单依纯，欢迎两位。

0: 两位都被委以重任，在无双曲的这个单元登台为各位献唱。那么在正式开唱之前，有什么想跟对方说的吗？
1: 因为我一直很喜欢婉芝，所以
2: 谢谢你依纯，
1: 一会儿很想听你唱歌，我相信大家也都很期待。
2: 我觉得大家也很期待你的表演，我们一起加油。
1: 好的。
3: 好，他们两个声音都好听。
4: 哎，对。
5: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王婉芝为大家带来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6: 婉芝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对，会很期待她。
7: 王婉芝，一唱功教科书的实力派，唱功被严重低估。二，创作唱作才女，金曲制造机。三，她拿了三座金像奖。
8: 只是她的唱功非常出色，很个性的音乐。
9: 王婉芝，著名的香港才女，她的声音在香港的女歌手里面也是独一档的的存在，因为他的声音也是非常有辨识度。
10: 王婉芝老师，他唱歌超级好听。
11: 你知不知道你有唱呢只歌？因为我听嘅嗰阵时咧，佢系唱得好感动噶，佢真系可以感动我，所以我先拣呢只歌。王婉芝，我真的受伤了。

0: 芝芝不仅歌唱得好，她的创作能力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我非常欣赏她的原因是因为粤语的这个歌坛里面其实女生的创作人不多，尤其是那些又会作词作曲唱制作的还越弹乐器的这个更加的少。
2: 他有人说他是女的方大同吗？那他的创作我觉得非常非常好。能乖乖温暖自己，周人
0: 周心情中除了音乐，芝芝在表演方面也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3: 荣获提名最佳新演员包括王菀之《Delete 爱人》。
4: 你提名已经好大嘅荣幸，多谢，我真系冇谂过可以。
5: 王菀之先有两次入围金像奖最佳女配角。

0: 泛起攻心一片，令佢第二次勇夺呢项事业。
1: 我很久没有见到芷芝了，她是不愿意参加综艺的人啊。然后我知道她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啊，又多了一个非常喜欢的，然后在一起会舒适、很开心一起做音乐的朋友。
2: 你这次为《国乐无双》的舞台准备了哪首歌？
3: 我选了是以前写给蔡依林的一首歌，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因为她最近我有看到她在巡回演出唱这个歌，我又想起了啊，我以前的创作跟现在的创作有什么不一样。这首歌曲如果改编歌词的话应该不容易。
1: 婉芝的许愿池的这个在国乐无双里的版本的编曲，我就跟易烊老师说，我说她是非常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有的时候甚至很颠的，很开心的，非常解恨，非常爽。我希望那个感觉像比如说在一个盛夏非常燥热的一个城市中溜达，但是忽然间你就遇到一个很神秘的一个博物馆，哇，好舒服
4: 啊。很想听到他怎么去演绎这个歌，
5: 这个表演值得我们去期待，
6: 非常的值得期待，
7: 非常的非常的期待。
3: 他改成粤语会怎样？我会好像绕口令一样，我会念得到吗？我很期待。

0: 谢谢。
1: 婉芝老师，她的舞台我也非常喜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含金量的舞台，而且她的表演也非常的有生命力，也很自在。你看她在舞台上那个很自在的样子，你就知道她非常的沉浸在音乐里面。
0: 谢谢。
2: 芝芝姐好可爱啊，
3: 细声细语啊，
4: 对，好可爱的。
5: 谢谢王婉芝，接下来请王婉芝和单依纯交换舞台。
6: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怕蔗糖喝减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减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减醇无双。上 Z 世界 APP 看纯享舞台，赢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亲签照等你拿。
2: 有请单依纯
3: 为大家演唱《向日葵朝着夜》。
4: 终于要唱，他这首也改了，改成粤语，改成粤语
5: 也是粤语啊。
6: 本来是谁的歌？
5: 他的歌，
6: 他自己的歌。
5: 对对对。哦。
7: 我这次来。国悦唱的第一首歌是我自己的歌，叫《向日葵朝着夜》。我是完全不会说粤语的人，所以我几乎都是硬学，都是硬说。而且你要把粤语词唱到旋律里面进去，它也是有很多讲究的。
8: 来吧，粤语小编。
9: 这为什么有这一点呢？挺好的，咱们的向日葵。也是等到了
10: 做
11: 做买
10: 是哦做
11: 做
10: 哦
11: 哦
10: 做
11: 做
10: 你是做是做
11: 做
10: 做做曲
11: 做
10: 做曲
11: 对
10: 做
9: 三胎
11: 三胎
9: 没问题
11: 三内幻想
9: 没错想对
11: 找到意想不到宝箱
9: 宝箱
11: 宝箱
9: 可以，唱，对，唱唱。
11: 林老师怎么全是
9: 这个确实很好听的，
12: 你的才华让我力竭。啊，太残酷了。
6: 就这句，腿大一点点，能让我听清楚。
9: 几乎都是很准。
7: 好，但我之后还会再来，对对对，会再来试的。麻烦一定给我留时间，谢谢。林若宁老师的词第一版给过来，我们就都很喜欢。我觉得他也给了这朵向日葵新的生命力，新的视角。他有很多的不确定。

0: 他有一点脆弱，他有点容易哀伤，但是他很倔强，他很美丽，他就像一朵小花一样长在路边，他是有他自己的能量的。
1: 那你觉得把歌词改编成不同的语言进行全新的传播是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吗？
0: 其实算是一种分享吧，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我很幸运啦，可以和港乐有这样很好的缘分。那既然我喜欢音乐，喜欢粤语歌，我就多唱一些我自己喜欢的粤语歌给大家听，说不定就可能会有朋友，可能哪一天听到我唱一首粤语歌，他们觉得很好听，他们就会去听更多的港乐。

0: 好鲜啊！
1: 对哇，
2: 谢谢。
3: 单依纯，她的唱功真的很厉害，很好，很细腻，很酷，很 creative。
0: 哎，好棒，好棒！
4: 那个粤语也唱得很标，
0: 很标准。对对对，她粤语讲的，
4: 而且这么快，这么密的字。
5: 谢谢单依纯，我们有请王菀之回到舞台。
6: 其实呢，这首歌是菀之当年为蔡依林所做的，然后这一次呢，又有林若宁老师来填词。
3: 我是很感谢林若宁老师，这个词其实就是要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有很多愿望，什么都想得到，但是好像一直愿望，一直去求，去追求，然后就忘记了当下的美好。这个词也提醒了我自己，所以我要感谢老师，
6: 要珍惜所有当下的美好。刚才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其实在歌曲当中还有很多的声音，比如说风沙的声音啊，还有虫叫的声音啊。
3: 是的，我在录音棚的时候就特别自在，那我听到音乐就会想到什么声音，我就会录一下。比如说在歌里有一个 Bowie Bowie， 这个就是我自己创作的语言，就留给这个 bar 而已。
7: Bowie，
3: 其实都随便，你可以发另外的声音也可以的，就你自己的语言就可以。Bowie Bowie，
7: Dirty Dirty， 哒哒
5: 哒，一下就有相互听懂了的感觉，是吗？嗯，
8: 好像我们也有被感染了，对不对？
9: 我很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的，对，因为我很喜欢菀之的。
3: 谢谢你，纯纯。
0: 我觉得纯纯微醺呢，
1: 太微醺了，太微醺了。
5: 其实我们很想跟单依纯聊，为什么会选了这首歌当做自己的音乐名片呢？
9: 这首歌给我自己很多的治愈。我也希望这首歌以后可以成为我的招牌，让更多人知道这首歌嘛。虽然它现在还是一个小众的歌，可能没有那么多人知道它。刚刚菀之说，他的这首歌的粤语词是林若宁老师写的，我这首歌新的粤语词也是林若宁老师写的。其实你们如果回去咀嚼一下那个歌词的话，你们就会知道，可能新的歌词它是有新的生命力的，它不再是一朵向日葵只会有朝着夜的幻想，它会发现哦，这朵向日葵我长大了，我是可以朝着太阳的，我可以学会等待日出。
5: 希望就像他说的一样吧，能直面自己的一些小小的脆弱，能通过这些歌词里的当代中文诗歌让每个人获得一些力量。让我们再次掌声谢谢，谢谢单依纯，谢谢王菀之，
6: 谢谢两位。
5: 他们两队谁会最终获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0: 单依纯还是一往以前就是唱歌那种能力非常强的歌手了，加上这个歌本身的内容也很丰富，总是不会让人失望的。
11: 单依纯是转音、滑音和歌唱所有流行技巧的新女王。
12: 我对单依纯老师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对，唱得太好了，就很惊艳。
13: 王菀之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这个舞台简直就是一个艺术级别的

0: 台，我愿称之为今天舞台之最。哦，
1: 困难呢，困难呢，
2: 辛苦了。
3: 嗓子已经开始分叉了，
4: 哇，你唱好不好？谢谢老师，
5: 对对对，
6: 那棒棒，
4: 谢谢你们，谢谢。
7: 坐会儿吧，坐会儿吧，
3: 坐会儿吧，歇会儿吧，
4: 谢谢。
8: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国乐无双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为我们倾情演绎粤语版的《天下》。
9: 哇，欢迎杰哥。
10: I'm so sorry， 终于他们拍完了。
9: 欢迎杰哥，恭喜杰哥16场鸟巢演唱会完美收官。
10: 好，继续加油，
11: 加油。
9: 杰哥来选选强老伦的歌。
10: 我觉得定调先定好，可能性可以在，因为后面可以玩的有很多。
11: 哦，明白。
10: 第一期稳住，我觉得可以把《天下》那首歌重新编曲、重新唱和重新写粤语。
11: 明白。
10: 我的感觉就是特别，就像那时候 TVB 的剧啊出来，他给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那个这个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寻秦记》嘛，还是什么的。《
9: 寻秦记》，
10: 我希望就是给大家有一个升级到了这个家国情怀的这个部分。哎，你觉得这个是适合哪个填粤语词的老师来做呢？
12: 里面那个三本木是，
13: 它比较新，它发挥比较像现代年轻人一些，对。
12: 就是 B 站的，可能是一个他自己做了一个粤语版。
11: 哦，真的吗？啊，
10: 真的吗？
12: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我看
11: 找一下，找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天下》。
10: 不会这么巧吧？
12: 这如果是的话，那就是
10: 那我要听一下。
12: 哎，三本木嘛，是这个，
14: 这是三本木，
13: 听一下，看一下。
10: 来来，听一下。爱
13: 杀
10: 生未留下。我的妈呀！
12: 还真是《寻秦记》。冰封中，见风也
10: 梦尘吧。就是你没有你想不到的事情。
9: 没事，我都有点惊了。
10: 这个词还是挺有意思啊。这个倒是可以考虑。
15: 跟你想的一样，配的就是《寻秦记》。
10: 张杰表示很棒，
15: 被正主翻牌了。
9: 对，这是纯翻牌。
15: 张杰表示很棒，
10: 挡不住的缘分。
12: 对，
16: 杰哥，嘿，
10: 杰哥你好，你好，你好，终于见到你，快快快，请坐。我正在练这个歌，哇，
16: 太厉害了！
10: 我觉得重新写的这个词很热血，然后以及还有家国情怀的。
16: 现在我们又再上升多一层，到了家国团圆的那个层次，我觉得就更棒了。嗯，谢谢杰哥给我这个机会。嗯，因为其实我们填词人，尤其是新一辈的填词人，其实环境还是挺一般的，也有很多歌手也不喜欢别人去改动他的一些东西。然后杰哥，我觉得就这一点，你能给予一个支持的态度，我觉得真的很少歌手能做到。
10: 是吗？但是我真的是很喜欢跟年轻的，他们虽然不是经验挂的，但是他们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经常会去看一些，听一些新的词曲。
16: 希望有机会和杰哥再合作。
10: 我还有东西要送给你，这张黑胶唱片《万能街1982》，就是我自己创作的一些歌，然后跟很多制作人创作一些歌。
16: 我整个人在起鸡皮疙瘩，我没有想到会有杰哥会送东西给我。
10: 三本木，
16: 好，谢谢杰哥，追星成功。
10: 我这粤语还是，特别是词，有两个字我最容易读错，就是报国安家的安和因爱留下的爱。
16: 爱，
10: 但是在唱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很好的准备，才能唱出那个爱那个字。因爱。
11: 唱就没什么可说的，然后编曲也很好，没啥可说的，
10: 就是粤语。哎，我会尽量把它唱得更标准，但是我
11: 明白。
10: 能报国安家，
11: 安家，对对对，安。
10: 因爱留下，因爱留下，因爱。
11: 对，这个好。你要知道，不会说粤语的人以为自己是说对了粤语的。
10: 啊，对，
11: 对，他是以为他是，但这没有问题啊。粤语它就是很复杂的。
10: 安家。安家安安，这次有很多的词的改编。

0: 好棒好棒。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蔗糖喝紧唇，餐后喝紧唇，休闲喝紧唇，运动喝紧唇，怕蔗糖喝紧唇。
1: 终于也盼到了张杰来到舞台上。那今天的主题叫音乐名片，为什么选这首歌作为你自己的音乐名片呢？
2: 我觉得天下藏着中国人骨子里面的侠骨温柔，它既是国风经典，然后也是我的初心音乐名片。我希望能够传承东方的国风之美。
3: 首先呢，我再次祝贺张杰创下了在鸟巢连开16场演唱会的记录。刚才的演唱真的唱出了豪气，同时也特别的豪迈，也是让我们感受到气场全开。所以说，肩负着这份对于音乐的热爱和使命，这一次也成为了我们国乐无双 IP 的战略发起者，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方舞台之上，和更多热爱音乐的朋友们一起把更多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张杰的这份初心。
2: 谢谢，谢谢皇上，谢谢，
1: 谢谢。
3: 今晚初见我的音乐名片主题舞台真的是太令人惊艳了。八位无双唱将把一首首初心金曲化作了专属的音乐名片，以歌会友，用声音温柔相遇。
1: 到这里，简称国乐无双第一期所有唱将的精彩舞台就全部收官了，全程声声入耳，首首惊艳。今天可谓是音乐超顺，演出超顺，状态超顺，舞台超顺，节奏超顺，唱将超顺，大家都超顺。怕蔗糖和简纯，这就是简纯国乐无双带给我们的超顺、超震撼的国乐盛宴。悬念揭晓，尽在最值得期待的简纯金曲揭晓时刻。
3: 到这里呢，我相信大家最期待的还是到底哪个队伍简纯忠义值更高呢？
4: 啊，来啦！哇，
1: 辛苦啦，辛苦了，各位辛苦了。今天的演出呢，全部结束了。当然了，根据我们国乐无双的规则，有一个队伍获得了本期的胜利，得到了金唱片的荣誉。那么，国乐无双第一期忠义值更高的队伍是在这个信封里。你先看一眼。好嘞，国乐无双第一期忠义值更高的队伍是让我们恭喜粤语正在升级组，祝贺。哦，
4: 好好好好好好。
1: 恭喜我们的无双唱将，你们将获得国乐无双第一张无双金唱片的荣誉。邀请我们队伍当中的三位在我们的金唱片上签名。
5: 张姐，你先来。
4: 对对对，队长，队长，
5: 别别别，
4: 队长呢？当然不让。
5: 别，
4: 好好好好好，年纪最大的签一下。
1: 这张唱片呢，将会在我们的无双空间中永久展示，各位带来的三首金曲呢，也将会被永久珍藏。
5: 这个唱片放上这个唱片墙的时候，那个胜利的喜悦，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小团队的一个荣誉感。
6: 我觉得大家来这个舞台

0: 更多的还是想要分享自己想表达的或者喜欢的音乐。
1: 我觉得我们胜利的关键是每个人都非常认真地对待了自己的音乐吧。
2: 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下期再见。
3: 下期见，谢谢，谢谢。
4: 我觉得因为就是有时代的发展嘛，然后音乐的载体也发生改变了。当然我觉得好的音乐好的舞台还是需要比如说像国乐无双这样的节目可以呈现给更多的观众。
5: 参加这个节目一定算挑战，就是非常挑战可以说啊，因为以前好像没有国乐这样子玩的，我觉得是创新的节目，所以我认为即使是挑战一点。
6: 很多节目会把广东话当成是一个点缀，可是这个节目就把广东话放在前面，而且是跟国语一起上，这种化学作用在前十没有发生过。
7: 很感谢有这个节目，除了让大家可以了解到在幕前的歌手之外，也能够了解到我们幕后的填词人。
8: 我觉得国乐其实作为中国的音乐，它有它自己的独特的底蕴和魅力，中华文化是很在意这个词的意义的，所以这次有很多的词的改编，我觉得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让更多的词作者让大家听到他们可以让一首歌有另外一个生命，然后由歌手来演唱，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4: 大哥演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就是很投入在那个音乐当中，没有任何的包袱。
9: 山鸡哥来了，拿下拿下。
10: 雷老师那个绝对是个教科书，
11: 他那种很松弛，就是很随性的那种，我觉得这个很酷。
12: 我觉得他站在那儿就赢了，人家就是一幅画，
4: 就有一点点害羞，有一点点胆小鬼的这种感觉。
13: 这个叔叔的女性，希望得女性共情的一首歌，
14: 好玩，那就没有压力，没有压力我就唱得很开心。
15: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6: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17: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8: 这不可能，
1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6: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女同胞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3: 这个时代对女人要求很高，因为努力工作，我才有了选择的权利。
4: 我要过好每个小时、每分、每一秒、每一天，
2: 做一个独立的女性。
5: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像飞一样。
2: 做一个有力量的人。
6: 你们都想活，我们都想走。
2: 任何时候，自己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7: 为什么打球？为我自己。
2: 自强、自爱、自立、自尊，这不是口号，是女性要完成的自我的完善。
8: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9: 深藏一生挚爱。
10: 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跑？
11: 林玉万箭穿心，
12: 如果非要有人找。
13: 电影《森中有林》院线上新了，
11: 院线上新了，
9: 院线上新了。
12: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14: 谁给我女儿偿命？
15: 三个春天里的三段故事，如同三株根植于同一片森林的树木，在岁月深处参差互见，根系缠绕。
12: 行，
15: 这里没有绝对的主角，也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在三个视角的交织之下，那桩命案的全貌得以显现。

0: 两个家庭三代人跨越40年的爱恨纠葛，也最终被完整读解。
1: 我现在只想知道，谁来找你了？
2: 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树这个意象想到了整个故事，就是当年我坐飞机的时候，在靠窗看到一片就是非常孤零零的树林，我会就是很自然地想到为什么会在这一片空地上这么突兀地出现这一片树林，又是谁种的，种树的人又去哪儿了，然后你就开始说构想一个围绕着树那样一种意味的故事，然后写着写着你会发现杨树最大特点就是它树干上会有大大小小眼睛一样的疤。
0: 眼睛是本片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如同隐秘的线索串联起所有人物的命运轨迹。连家海在意外中失去一只眼睛，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看得见生活的真相。
1: 一只眼睛瞄准有优势。
0: 他的女儿连洁尽管双目失明，内心却有双洞悉一切的慧眼。他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连洁三代父子命运的情感纽带。
3: 他是一个盲人，但是他这个性格特别的有劲儿，我们东北话叫家里管事儿的这种。
4: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3: 眼盲心不盲，特别能够张罗，也特别能够照顾家里人的这样的一个盲人女孩。
0: 当这份珍贵的连结被无情剥夺，连家海的世界彻底陷入黑暗。
5: 这个人他没算错吧？
0: 连结的丈夫吕新开眼前也只剩下一片混沌。
6: 到底是谁？人呢？我哪爱你。
0: 而锅炉工魏峰的眼神最为复杂，在狠戾、懦弱、矛盾、认命间游走。
7: 我一命抵一命，这还能了吗？
8: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9: 我，啥人呢？
0: 高圆圆扮演的王秀义如同一团炽热的火焰，周身笼罩着浓烈的红色，鲜艳的红唇，出挑的红衣，暧昧的红色灯光和背景，还有鲜红的辣白菜，都与他周遭的冷色调形成强烈对比。
10: 反正你都跑，我跟谁都无所谓。
0: 而地板上那片刺眼的鲜血将这份视觉冲击推向了极致。红色既代表着王秀义热情泼辣的性格和炽烈的母爱，也象征着他那充满危险的美感气质。风情杀万种，千娇独百媚，
10: 就是这种非常极端的人物事件下的人物状态，作为演员在表演起来其实还挺过瘾的。觉得在故事里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人心底的那份对于情感的需求。
0: 老城区的斑驳墙面，万顺啤酒屋的人间烟火，稻骑驴的浪漫风情，这片多情的土地承载着导演郑直对原乡最深的执念。春尽风暖，草木欣然，让森中有林带你凝视那片静默的土地，那里是离乡远行的起点，也是眼泪归去的方向。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一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

0: 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1: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2: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1: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3: 跟你说了100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1: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2: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4: 喂喂。

0: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一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屈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破150亿元，口碑飘香，票房升温，中国电影花开又一城。新片云集，扬风帆，追光赶路再出发，超160部新片集中亮相全国电影推介会。以乐传情，情动人心，倾听给阿嬷的情书，潮汕方言歌曲独特风韵。今天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正式突破150亿元，观影人次超3.5亿，飞驰人生三、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居于年度票房榜前三位。给阿嬷的情书凭借高口碑以破竹之势跻身年

0: 度票房榜第五名。同样在五一档上映的《消失的人》位列第七名。口碑新片助力电影市场持续升温，中国电影观众用真心推荐，以真情陪伴，与中国电影一路同行。150亿元之后是更加丰富的新片供给。中国厦门国际影片交易会暨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在厦门圆满收官。中影、华夏、猫眼等头部电影企业，以及索尼、迪士尼、派拉蒙等国际影视公司，携超160部新片亮相大会，为市场积蓄能量。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满载希望。
1: 昨天下午，多个国际影视公司亮相推介，索尼推介了《宇宙巨人希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影片。《宇宙巨人希曼崛起》已经定档6月5号在我国上映。而《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于今年7月31号在北美上映，同样有望引进我国。
2: I'm Spider-Man。
1: 迪士尼今年推出多部经典 IP 续作，包含《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古古》《玩具总动员5》《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等全球瞩目的新片。派拉蒙带来动画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拜见岳父大人4》和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电影《野兽之心》，传奇影业带来经典游戏改编真人电影《街头霸王》与《沙丘3》。
2: I'm not afraid to die。
1: 沙丘3的导演丹尼斯·维伦纽瓦还专门为中国观众录制视频，感谢大家的鼎力支持。华纳推荐了《真人快打2》《超级少女》《逃出绝命街》等新片。最后登场的环球影业推荐了《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奥德赛》等新片。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科幻新作《揭秘日》官宣将引进。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新作《奥德赛》同样备受期待，汇聚了马特·达蒙、汤姆·赫兰德、安妮·海瑟薇、罗伯特·帕丁森等知名演员，将于年内全球献映。光影赴鹿岛，盛会起新章。中国厦门国际影片交易会暨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在厦门圆满落幕，160余部海内外佳片接连亮相，700余位海内外电影人共同见证了这场年度电影市场盛宴。影视供应链生态展搭建行业展示交流合作桥梁，光影逐梦，未来可期。中国电影必将乘风而起，扬帆远航，在新时代光影征程中绽放璀璨光彩。
0: 在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上，我们的记者还探访了影视产业交易展。影院无人化服务，从看电影到体验电影，这些场景离我们还有多远？这就跟随记者步入电影家未来空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本届推介会的影视产业交易展。那本届展会啊分为两个部分，一边呢是影视全产业链的硬实力集中展示，那么另外一边呢是赏非遗陶文创的福建文化嘉年华，带大家呀一站式感受八闽文化的光影魅力。
4: 去年的展商只有13家，那今年的展商数量有26家，包括我们的放映机器啊，然后包括语速机器人，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做 AI 智能升级的这些，包括电影院按摩座椅啊，都是有来参加今年的展会。
3: 先来带大家逛逛今年的这个影视产业供应链展。那走进今年的展区啊，有一个关键词特别的突出，就是 AI。 从影院服务到观影体验再到排片管理，我们能够看到 AI 正在进入电影行业的各个领域。过去啊，走进电影院买爆米花、检票都需要依靠人工服务。那现在呢，随着 AI 技术和机器人的发展，这些岗位也有可能会发生新的变化。
5: 现在放到电影院的话，它其实可以做，比如说迎宾，啊，可以做检票，啊，也可以做什么展厅的电影厅的巡检，啊，去跟观众互动。机器人便利店现在已经试点的，其实地方还蛮多的了。现在，比如说水啊、饮料啊，甚至爆米花这种零食类的。
3: 那通过 AI 和 3D 技术，我们还能够一步跨次元，从看电影变成体验电影。
6: 3D 技术负责把 视

0: 觉世界去转化成一个真实体验的空间，而这个 AI 负责把整个场景活起来，去响应每一个用户的行为，让每一个顾客的体验都不完全一样。传统的好的内容和电影 IP， 它的生命周期是院线结束，基本上它都结束了。而我们是通过我们的 AI 3D 手段，把这个电影 IP 能用远低于电影制作的成本和周期，去快速变成一个高质量的可持续运营，并且 IP 方能够持续获得收益和用户连接的方式。
1: 做电影院可不仅仅只是放电影这么简单，从影院排片到能耗管理，每一个环节都直接影响着影院的运营效益和观众的体验。那现在呢，有了 AI 系统的加持，我们可以一站式搞定全部的工作，全面降本增效。
2: 数据可以反映很多我们经营上面的一些数据，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AI 算法监控到每一个影厅它的票房是多少，它的人次是多少，那么包括还有我们这个影厅它所产生的电费它大概是怎么样的。那么通过这些数据的整合，我们可以确定，哎，这个影厅我是不是少排片或者多排片，这种方式给出一个合理的一个建议。
1: 如果说科技发展能够让电影体验不断换新，那么文旅与电影的结合呢，则能够让观众与城市文化产生更深的情感连接。今年呢，这个福建文化嘉年华呢，就以福建电影文化为主题，邀请大家一起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赏非遗。从影片交易到产业链交易，从科技赋能到文旅融合，交易展把好电影、新技术与市场需求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也让电影市场走向了更加完整多元的产业生态。
3: 最近新片真不少，昨天电影《密档》也官宣阵容并发布先导片，下面请罗曼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影玲。电影《密档》取材自真实的历史事件，以1942年的上海为故事背景，再现我党绝密档案当中的守护暗战，由郑达盛执导，袁弘、李延熙领衔主演。在影片发布的概念海报当中，一根麻绳紧紧缠绕着泛黄的牛皮纸袋，隐藏其中的是一个值得用生命去守护的秘密，也是通往新世界的希望火种。而纸袋上磨损的痕迹也似乎暗示着为了守护这份档案，那些无名英雄的艰辛付出。据悉影片已经完成了后期制作，将于今年年内上映。
5: 人在，巷子在。
3: 2021年的《悬崖之上》，2023年的《无名》，再到今年年初的当代谍战影片《惊蛰无声》，谍战题材近年来有供给、有创新、有受众，我们也期待着这部新的谍战影片能够让观众满意。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几首潮汕方言歌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动人的旋律不仅配合影片内容，营造了浓郁的情感氛围，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潮汕方言歌曲的独特魅力。接下来走进本期幕后，由影片音乐总监李毅汉为我们解读电影中的音乐故事。
6: 剧情里的木生确实有点可惜，他确实差一点就幸福了。这首歌就是木生英勇殉海的那一段，叫做海风的旅程。所以你看，海风不知道听过多少在海上那些动人的故事。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出生于潮汕地区的李毅汉，本次出任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的音乐总监。他的成长经历和对家乡的真挚情感，是片中那些动人旋律的灵感来源。
6: 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无疑是在我们的家族看到了我们的方公在马来西亚槟城写回来的一封侨批。

歌词有一句说，是好是劫全凭命，就是我们当时下南洋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艰苦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出去下南洋，然后到了哪一个地方他们就会寄第一封信回来，这封信叫做平安批。

0: 就是跟家里人报平安。
1: 《弹夹之歌》作为影片插曲，同样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弹夹泛指以船为家的水上居民，而这首歌正是在致敬向海而生的他们。
0: 我们创作这整一部电影的过程当中，这首歌的创作时间是最长的。我们用一种上帝的视角来看这一群在海外拼搏的先辈，他们的这种奋斗的历史。比如有就是要寄桥皮回来救自己的母亲，
2: 祝保你老婆平安，
3: 谢谢老乡、
4: 哦、我让你将来想我平台确保其他靠有干管吗？
0: 然后有要交代他的嘱咐他的妻子去把他的大女儿赎回来，种种这些就是男子在这一个银杏局里面看到的千千万万个木生的身影，而木生也代表着千千万万个下南洋的先辈的身影。

0: 除了主题音乐，影片中的几段歌谣在承担叙事任务的同时，也为电影营造了更为浓郁的潮汕文化气息。
1: 因为以前我们听这些歌仔的时候，基本都是奶奶会去教哄孙子，但是这些歌仔当它变成一个电影的唱词，它的一种诠释，其实也正是一种传承在地文化的一种传播。
0: 音乐人李易汉一直在坚持创作潮汕方言的歌曲，他希望能通过电影，通过音乐，把家乡母语的韵致永远记录下来。
1: 而我们当地在古时候，它是分两个省管辖，一个是潮州府，然后另一个是漳州府，所以在这个岛上面有一种语言很特别的，就是潮汕话跟闽南语两语的这种融合。而这种融合里面，在你的一个音乐性上面，它是有很强很强的符号的，能通过音乐，通过电影，通过艺术，来将这些我们熟悉的声音，熟悉的画面，用艺术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0: 今晚由 CCTV 六电影频道、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国乐无双》第一期已经精彩开播。本期以初见我的音乐名片为主题，各位唱将一一登台，献上自己的独特表达。
1: 节目通过普通话和粤语歌词的互译，让经典金曲焕发新意，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舞台上，宋亚轩用粤语歌曲经典串烧，致敬港乐黄金时代。
2: 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不再流浪与蹉跎。
1: 李宇春带来的粤语版《无价之姐》撒翻全场。
3: 尽力保护着于心中的一串思考，我是我自己的无价之宝 A 大宝。
1: 成龙用粤语诠释小美满，温暖歌声传递治愈力量。
4: 无论美丽人生千般境界，梦想在心间。
1: 梁咏琪、雷佳、王菀之、单依纯轮番登台，以多元风格诠释音乐魅力。

0: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更带来粤语版天下，将国风意境与粤语韵味完美融合。节目不仅呈现高水准舞台，更深挖创作幕后故事，以创新形式活化经典，用旋律传递全球华人共同的文化情感。
1: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0: 赵继平音乐艺术馆在西安石油大学鄠邑校区开馆，张艺谋、张国立、胡梅等人通过视频祝贺。赵继平深耕影视配乐与民族音乐，创作大

0: 大量经典作品。展馆以写不尽我的祖国和人民为主题，展出手稿、乐器、唱片等210件珍贵实物，全面呈现他70年艺术生涯。艺术馆的落成旨在助力高校文化传承与美育育人，让民族音乐薪火相传，焕发时代新生。
1: 电影《时间敢死队》近日走进北京市第八市中学，制片人范霞、编剧六兽、演员蒋龙等主创现身宣传，和学生们热情互动，分享拍摄的幕后故事。最后，蒋龙还清唱电影中的歌曲《我》，鼓励学生们勇敢追梦。

0: 我记得你眼里的光芒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书中收录了作家淡八姑从2002到2005年间对25位中国文化人物的深度访谈，其中包括黄宗英以及葛存壮、施文新夫妇等电影人，在文字中留存他们真实鲜活的精神印记。电影《父亲的承诺》在陕西省宝鸡市举办电影剧本创作研讨会，影片讲述主人公在遭遇丧子剧痛后替离世儿子还清17万元债务的感人故事。当天，与会专家围绕剧本真实还原、人物塑造、情感表达等内容展开深度研讨。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有超过多少部新片亮相了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今晚正好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65电影网，下载196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尹玲，
2: 我是罗曼，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华军。今天呢是2026年5月23日，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将为您开出的是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337，下面有请傅哲为我们开奖。
0: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 3D 游戏的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启动摇奖机。摇奖机正式启动了，我们共同来关注开奖号码的产生。第一个开奖号码是0号，接下来是8号，最后一个开奖号码是0号。观众朋友，三 D 游戏第2026-1337的开奖号码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分别是0号、8号、0号，分别是0号、8号、0号。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战黄飞鸿。
1: 黄飞鸿，清末明初武术家，洪拳大师，他还精于武师，人称广东师王，同时精通医术及宝芝林医馆，声名在外。1991年，电影《壮志凌云》黄飞鸿之一为系列开山，清末佛山时局飘摇，黄飞鸿执掌宝芝林，以正统武道行走世间。本片重塑了潇洒英气的新式黄飞鸿形象。
2: 唐山应该要变，拳脚是打不过枪炮的。我已经成了阶下囚，可能要背水一战。
3: 敌情不正，欺神骗鬼，还说什么保家卫国？哼！我要直捣黄龙，铲除白莲教。
1: 1992年，电影《男儿当自强》黄飞鸿之二，黄飞鸿破除愚昧偏见，在乱世洪流中坚守道义与家国理想。李连杰、甄子丹对战，成影史名场面。
4: 黄飞鸿，你无路可走，回头吧。
1: 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京城狮王大会暗流汹涌，黄飞鸿北上赴会，以精妙诗技横扫群雄。影片首次北上北京实景拍摄，公映后火爆全国。
5: 这次我们需救李大人，想办法阻止天津的炮响。
6: 紫禁城下，狮王争霸，一代宗师以武兴国，但别以为这只是一部书写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高燃武侠经典，它背后是李连杰带伤实拍的拼命，是关之琳将十三姨的灵动与温婉刻入角色的用心，是导演徐克把民俗诗斗与儒侠风骨融为一炉的匠心。从佛山一隅到紫禁城下，从江湖恩怨到醒世呐喊，这就是今晚佳片《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
4: 到底都是为了什么？
7: 还不是为了狮王大会。
8: 这是我的手下，就是我的罪人。
9: 赢了！

0: 天子脚下王法当前，我要抓你去衙门。
1: 天青花炮一响，杀李鸿章之事，
2: 我黄飞鸿决定以个人名义出事，

0: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黄飞鸿就是粤语片常客，但是当时的题材大多是一些市井武打套路，格局小，套路旧。1990年前后，导演徐克决心颠覆重构，要拍一个有家国大义、儒侠风骨的新黄飞鸿。第一个锁定的主演就是功夫明星李连杰。
1: 有本事你就过来吧。
0: 彼时李连杰凭少林寺爆红，正处在事业转型期，两人一拍即合，开启了黄飞鸿系列的合作。系列前两部都获得了成功，但李连杰接演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却不像想象中顺利。1992年，他正处在人生低谷，开拍前经纪人遇害，违约官司缠身，李连杰一度甚至想要彻底退出演艺圈。为了留住这位唯一黄飞鸿，导演徐克力排众议，直接把整个剧组从香港搬到了北京。他说，除了李连杰，谁能演出黄飞鸿单手撑伞正气凛然的宗师气。
2: 各位乡亲父老，这个人滥收保护费，我要带他回衙门。
0: 李连杰此时还面临习武旧伤的困扰，佛山无影脚踢一下都钻心的疼，他咬牙硬扛。那只手工金狮头，李连杰练了好几个月才把舞狮跳桩凌空踩轻做得行云流水。高强度的拍摄让他旧伤反复，全靠止痛针撑完全场。拍三笑楼大战斧头帮，李连杰不用替身，在斧阵里穿梭，连环踢、肘击、借力格挡，好几次真斧头擦脸而过，每一招都险到窒息。
3: 十三姨，
4: 黄飞鸿，你还跑？哇！
3: 韦小七，
5: 好，
6: 有我在，你放心。
5: 不用了，我来招呼他。
7: 飞鸿，你吃了他一脚是吗？
8: 我吃了一脚算什么？我担心的是你的手，让人家给吃了。
7: 你说什么呢？
0: 李连杰与关之琳联手塑造的黄飞鸿和十三姨是名流武侠影史的经典 CP。徐克曾说，十三姨是浏阳归来、中西合璧的新女性，温柔灵动又敢爱敢恨。整个香港电影圈，只有关之琳能演出这份娇俏与风骨。徐克还让关之琳素颜出演。不施粉黛的关之琳反而更将自身的美貌发挥得淋漓尽致。李连杰与关之琳合作的经典反差在于武戏封神，但感情戏害羞。李连杰拍的竹梯大战无影脚潇洒凌厉，可一碰到与十三姨的感情戏就会害羞脸红。
9: 你的动作这么快，你学擒拿手怎么没这么敏捷？
10: 十三姨，既然外观那么好的话，那为什么你还要回来？
7: 这里有的东西外国没有，我想见的人外国就没有。飞鸿，我知道你一直当我是你长辈，可是我就当你是我心里的男人。
8: 爱老虎油
7: I love you.
8: 爱老虎油
7: I love you.
8: 少君、爱老虎油。
0: 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是首部获准在故宫内进行实景拍摄的香港与内地合拍武侠片，但故宫只开放午门、太和门广场等外景，并且严禁搭建重型装置，所有器材必须包裹防护，绝不能触碰文物分毫。剧组更是被卡死拍摄时间，凌晨6点进场，8点游客入园前必须清场撤完，短短两个小时要拍完慈禧议事、狮王大会开篇等千人大场面。2000名演员凌晨就在午门外整装候场，4台摄像机同步开机，全员一条过，根本没有重拍机会。

0: 这部电影也成为华语武侠片再也无法复制的实景传奇。
1: 李大人，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的还是广开民智，治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区区一个牌子能否改变国运，还请李大人三思。
0: 影片的灵魂在于黄飞鸿与李鸿章最后那段关于狮王争霸的对话，他把黄飞鸿的个人武勇升华为为国为民的家国大义，让这部作品跳出普通动作片的框架，成为一部有格局、有深度、有力量的时代佳作。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沉浸式感受这份跨越时光的侠义与担当。

0: 一点金，二点零，三点扬名四海，四点天下太平。
1: 狮王大会引来武林群雄争霸，各路高手齐聚京城。
2: 赵天霸，宰他！
3: 狮王争霸大会，天青花炮一响，杀李鸿章之时。
1: 一代宗师黄飞鸿，
2: 扰乱兵安，抬不住手。
3: 天子脚下，王法当前，
2: 我要抓你去衙门。
4: 我要你！
1: 除恶扬善，尽显仁者之风。李连杰、关之琳、莫少聪。
2: 师傅，心里有数。
3: 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的还是广开民智，治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
1: 徐克导演《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臣李鸿章参拜慈禧皇太后老佛爷圣安，两头御尸已经在太和门候旨。恭候皇太后老佛爷驾临观礼，老佛爷万岁万万岁。

0: 老佛爷，那是洋鬼子的印画机。印画机，小洋鬼子的花样可真多呀！当着面呢，说咱们海军船坚炮利，一背过脸啊，又把咱们的军舰当沉了。中堂，瞧咱们的千头雄狮，还不把洋，哼，赶尽杀绝！
1: 老佛爷圣明，如今俄法德英意美澳等国置身我土，各怀鬼胎，以鸿章着点，对外之策应用以阳制阳，以夷制夷之计，令其勾心斗角，咱们隔岸观火，坐收其利；对内可以鼓励习武之风，振奋民心，使万民励精图治。若能多举办如此奋发昂扬之举，不但可以歌颂升平，还能显示我大清帝国之神威，达至兵强民壮，国泰民安呐、
0: 嗯，好，中堂，咱们就这么办个赛诗大会，万诗会经，狮王争霸。

0: 双倍的。
1: 喂，别碰我们的石头啊！
0: 人多吗？
2: 哇，师傅，京城比广州热闹多了。
0: 阿宽，这里龙蛇混杂，小心得罪人。
3: 哎，对不起啊。

0: 每个洋人见到十三姨都这么说，肯定是问候对方的客气话。
1: 是吗？
0: 嗯。
1: 哎，对了，十三姨哪儿去了？
0: 对呀，不是一起下车的吗？
1: 别把她给丢了。
0: 十三姨，
1: 十三姨，
2: 中国人穿洋服真逗啊！
3: 哎，让让让让，看洋妞这边，让让。
0: 师傅，找到十三姨了，师傅，十三姨。
4: 阿坤，飞鸿，我给你们介绍啊，这是我一位俄罗斯的朋友，是我在英国读书认识的同学，他叫杜文琪。
5: 你好 ，Hello。
6: This is Wang Fei Hong, and that's a student Leng Fun。
0: 标题服，标题服。
5: 你们很风趣。他们不是舞台演员吧？
4: 啊、不可思议，你的中国话说得这么好。
5: 我在领事馆做翻译，不好不行。
7: 哎，看呐看呐，真的洋妞来了！
8: 洋妞穿旗袍，这边的好看呐、
5: 嗯。说起来，我应该谢谢你教会我第一句中国话。真的，是你令我疯狂地迷上了中国。为了你，我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我每天都很想念你啊。我知道你一定还没有结婚。
4: 哦。
5: 这不，你还带着我送给你的照相机呢，证明你一直把我带在身边。我很开心，现在我们又重逢了，这不是缘分吗？
9: 花痴，大白日梦，还不去叫车？
0: 哦，青海翻波。
5: 黄先生，我有马车，如果你们不嫌弃，我可以送你们一程。
1: 大家泛泛之交，还是各走各的路吧。看来我们是没有缘分了，
5: 我尽快来找你。
1: 走。
5: 你
1: 哎，嘴巴乱放太不干净了，我们中国人没有摸手摸脚的习惯。
5: 怎么，他是你男朋友？
1: 我们何止是朋友啊，我们还是亲戚呢，是吧，十三姨？
5: 十三姨，原来你是他的外甥。
1: 大惊小怪，中国人的称呼很微妙的，反正我们是很亲很亲的亲戚，亲到什么程度，改天再告诉你。走吧。
9: 原来这鬼照相机是他送给你的？
4: 对啊，是他教我照相的。飞鸿啊，你以后不要再叫我十三姨了，不然将来想改都改不过来，叫名字吧。
1: 叫名字那也好。
0: 少少少君君
9: 阿坤又死到哪儿去了？
3: 喂，你没看见我们拿着石头蹄子这么多行李啊？你一个人占了三辆车，你是当官的？
10: 臭我，当官还坐这车？你有行李我也有行李啊。
3: 哦，一件行李占一辆车，你想挨揍啊？
10: 嗯，挨你的揍。你一定没听说过我梁宽从广州打到香港，香港打到澳门，小的地方就更别提了，这叫做猛龙过。
3: 哎呀，动手，揍他！揍他！抓住他！
5: 阿宽又惹祸了。
11: 呀呀呀！
0: 小心！
10: 呀！小心手！
9: 哎，金角！
10: 哎呀！哎呦喂！
4: 啊！照相机！
9: 小心后面！
10: 哎！小心飞马拳！哎呀呀！小心扫堂腿！小心无尾脚！小心！哎呀，太高了！
9: 各位，大家可能是场误会。
3: 误会？他一个人占了三辆车，什么叫误会？
9: 好，为了这个，我们就把车给你们。阿宽，
12: 师傅，
9: 把我们的行李全都拿下来。
12: 哦，
9: 把车让给人家。
12: 是，对不起啊。
3: 哎呀，腿呀！
12: 你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9: 快上车吧，小心脚啊！
12: 又来了，
3: 这么大方，要抢车啊，连黄毛丫头都抢不过。
10: 我不是说您呢，死黄毛丫头，你们尽量欺负吧，我不敢反抗的。
4: 糟了，
9: 哎，这鬼相机出毛病了，
4: 刚才摔坏了，真是太可惜了。
9: 可惜呀，嘿嘿，这么绝望干嘛？这脚钉钉还可以用。
4: 钉了也是白钉了。
10: 师傅，刚才我们让来让去，现在没车停下来，没人相信我们要
9: 说呀、啊、
10: 说
0: 谁还敢说。
13: 哦，飞鸿啊，晚上这回可过瘾了，还臭臭对对三本混一个又是三本，大宝红中白板大三元八本，这加起来一共是十。
14: 师傅还在听啊，
15: 黄师傅，
14: 哎，
15: 黄庭英师傅，哎，你好，
14: 哎，好，
16: 哟，黄师傅，
14: 哎，忙着呢，啊、
15: 黄兄，
14: 哎呀，
15: 挺重兄，
14: 你好，哎呀，香港的生意还好吧？听说你儿子黄飞鸿要来了，
15: 是是，

0: 就上来看看我新开的药厂。
1: 那我不陪您聊了，我等着药壶呢。
2: 您慢点，您慢点，
1: 哎，怎么就洗白了你们？
0: 看看，
3: 黄师傅，
0: 还记得吧？圆有三分角，笑带七分威，两面无眼侠，这额顶呢是冲天纹，这是关羽式。哎，记住了，可别忘了啊。
4: 三叔，四小姑，黄师傅来了，来了，来了！
5: 啊，一定是你儿子来了，
0: 是吗？
4: 不是啊，外边来了十多个人，他们说是来踢馆的。
0: 傻话，我们是广东会馆，又不是武馆，他们来踢什么馆呢？

0: 各位会友听着啊，我赵天霸做事一向简简单单，咱哥们跟四堂八社十六馆的人都商量过了，这次提督衙门举办的狮王大会我全包下来了，除了我大平号有厂的人，所有人都省了吧，连你们广东会馆在内，你们再扎狮头就拆你们的馆，如果不听从劝告还要出师的话，每人两腿两爪只能留下一半。这么简单不用再说第二遍了吧，啊，
1: 狮王大会不是你大平号举办的，去你的鬼规矩。
0: 鬼规矩，好啊，那就拆馆。动手动手动手，
2: 开馆开馆开馆，
3: 大老鬼，你这狗嘴，放马！
4: 狗奴才，长你的狗嘴！
5: 把三叔扶进内堂休息。
6: 是，这是什么牌啊？

0: 这个是我的，废物！我是西安门大街车副头鬼小七，请指教。黄师傅，我帮你。
1: 哎。

好了好了，终于到了。十三姨，小心！臭丫头，找揍啊！啊！死兔子！前面就到了。

0: 这石头，谢了啊！看什么看？散开！十三姨，各位让让，让让！
1: 这里啊！
2: 对，广东会馆。
3: 飞鸿，
1: 这地方
3: 不对。黄师傅怎么样啊？啊，
1: 黄师傅，
3: 没事。
1: 飞鸿，你到步了，到步了，你怎么了？
3: 算不了什么，赶上过了几招，挨了一下，待会儿等起顺过来就没事了。是不是有人来找麻烦？你们报了衙门没有？这杨婆子是谁啊？她
2: 十三姨啊，十三哥，
1: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3: 干姐夫，别笑了，再笑咳得更厉害。
1: 哎呀，我没事。
3: 你再笑，气质顺不过来了，我就怕你咳坏身子才换的衣服。不许笑！
1: 我不笑，我不笑，我不笑。干姐夫啊，其实飞鸿这次来，除了看看你新开的药厂，另外还要跟你商量一下他的终身大事。哦，飞鸿要成家了。
3: 那你知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啊？是，还是让飞鸿他自己跟你说吧。
1: 哎呀，这小兔崽子应该把人家姑娘带回来让我看看嘛。哎，十三姨，
3: 哦，你已经知道了。
1: 我知道什么？
3: 我不知道你知道什么。
1: 哦。 没说我知道什么，不过呢，我想你我都是飞鸿的长辈，晚辈的事呢，我们得多提点提点他，他就像根木头似的，你这个做长辈的得多帮他拿点主意，
3: 我一定帮他拿主意。
4: 我会的。哎，老爷，全都到齐了。回脚替那帮车夫，每天晚上都在院子楼打纸牌的。
1: 好，我们去院子楼。哎，记着啊，千万不要让师傅知道。哎，
4: 大哥，我给你挑了两件又轻又长的病旗。
1: 你真行，有空我教你一两招。
4: 为什么黄师傅不让你替他爹出头呢？
1: 哎呀，我这个师傅啊，你是知道的，他的为人就是这样。
4: 老师不让人家跟别人打架，可是每一次动起手来呢，他总是亲自出马，他的稀里哗啦的比谁都过瘾呢。你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嘘，走吧。阿宽，
5: 这么晚你们还到哪里去？
4: 师傅。
5: 嗯。
4: 啊，这里的师兄弟啊，说我第一次来京城，他们说呢要带我出去吃。 吃什么那个十二海鲜饺子？
5: 海鲜？嗯，有你们那么活蹦乱跳吗？
6: 有。
5: 刚吃完饭，吃这么多鱼虾，不怕那些鱼鱼虾虾的从鼻孔钻出来吗？全都给我过来。

0: 阿宽，
1: 哎，
0: 为什么不坐？
1: 啊，不坐了，坐了一天火轮车，站得松松筋骨，比较舒服。
0: 我们练武之人整天让官府说咱们私设香堂，纠党生事，扰乱宁安，你们千万别出去闹事。会馆发生的事应该由衙门去解决，我们不可以知法犯法。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只是小心守住会馆，不要让别人再来捣乱。阿宽，
1: 在。
0: 你看他们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你示范扎马让他们看。
1: 啊，扎马，这可是高难度哦。

0: 抱拳，你开桌，
1: 你
0: 运气，
1: 你呀，
0: 坐马，
1: 你，哎呦，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谁打我呀？
2: 让十三姨向账房九叔借本醒世恒言，大家一块抄写。
3: 哎呦，我，
4: 哎呀，九叔，我想借本醒世恒言。这是账簿，要的是醒世恒言。
2: 哦。哎，反正你们也不想睡觉，每人抄五遍，明天拿给我看。
5: 哦。
6: 喂，这里有枪手吗？
7: 有，我有个兄弟练过红缨枪。
6: 狗屎！我是说，帮忙抄书的枪手。
7: 有，明天一定有。
6: 不吉利，明天想罚呀，吐口水。哎呀，吐在桌上多恶心的，擦了擦了擦了。
4: 飞鸿，你爹呀说你是根木头啊。
2: 嗯，
4: 你还是进去跟他说吧，去啊。
2: 爹，
8: 哎，飞鸿，啊，
2: 这药刚刚煎好，
8: 我正要找你呢。
2: 哦，
8: 啊，都起来啊。哎，
2: 快趁热喝了吧。
8: 哎呀，这种汤药啊早就不中用了。
2: 不中用了。
8: 哎，飞鸿啊，来来来，啊，你看看这个呢，就是我们宝芝林药厂生产的成药，叫云南白药，功能是去瘀散毒，止血生肌，急救可以回气还魂。你别看这一小瓶，哎，真管用
2: 啊。是成药啊。
8: 嘿嘿，对，这江湖郎中这么多，如果能够大量制造，这老百姓不就有福了吗？对不对？
2: 是是是，哎，有福了。
8: 所以呢，我呀就跟洋人买了部蒸汽机回来制药。现在我身子又不大好，你呀，明天呢就可以到药厂去看看，开开眼界，见识见识，对吧？
2: 对对对。
8: 哎哎，哎呀，我都说了嘛，这不中用，你怎么还喝呀？
2: 啊，你不喝我喝，免得浪费嘛。
8: 哎，小子，你这次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爸爸说呀？
2: 啊，
8: 还挺要紧的。
2: 是吗？
8: 还是挺要紧的。
2: 哎，你发什么愣啊？说呀。没有啊。
8: 啊，没有。
2: 我先出去，慢慢喝药。
4: 这是木头。
9: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2: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3: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56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83006210007。后续的中奖号码是0105，体彩排列三第2613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43，排列五的中奖号码是54370。
14: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张迪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木林，2026年5月23日。

0: 超越全世界经济，就是因为西洋发明家瓦特先生发明了这种蒸汽机。
1: 哦，有这么厉害，是叫瓦特发明的？还有什么工业、经济？
2: 黄师傅，
3: 黄师傅，
4: 黄师傅，
1: 蒸热了的水变成气，储起来，有这么厉害吗？
0: 有，昨天晚上我也被气顶住，睡都睡不着。我是人，气都这么厉害，蒸汽机的气比我厉害多了。
1: 你那台蒸汽机在窗外捂手捂嘴的，我眼都给弄花了，想说的话都不敢说了。
0: 如果蒸汽机不动有什么用啊？蒸汽机不动又怎么能叫蒸汽机呢？你们说是不是啊？
5: 是啊，蒸汽机
1: 我们讨论的不是蒸汽机。
6: 拿烫伤药来，你们看黄师傅的脸，一定是让蒸汽机给烫伤了。
7: 快快快
0: 快！
7: 没事没事没事，我没事。
0: 他不是被这个蒸汽机烫伤，
7: 是
0: 被昨天晚上那个蒸汽机烫伤的。
1: 你的动作这么快，你学擒拿手怎么没这么敏捷？红了。
6: 哎呀，不好了，外边打架了，三个会馆亮家伙又干上了，你们快点上来看看。
8: 我上来看看。
1: 这到底都是为了什么？
9: 甭说了，还不是为了狮王大会。
1: 那也不至于弄到这么腥风血雨吧？
9: 这个月已经是第三次了，见怪不怪。
1: 不行，我要下去制止他们。
5: 我去，我去。
9: 黄师傅他一个人能行吗？
0: 不要问我，每次见他动手我都是心惊胆跳的。
9: 你们回去多叫点人来。
5: 去去去去去。

0: 住手！这里谁说了算数？请你们的师傅出来说话。哼！韩家、赵家、蔡礼佛，大成宗、白眉派，大家都是武术中人，有什么大不了的？干嘛非要动刀动枪呢？
1: 你他妈哪儿的你？
2: 哪儿的？
0: 小弟黄飞鸿，请问各派师傅。 可不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3: 蔡礼佛在我的武馆对面开了分馆，狮王大会他们弟子不够，居然跑到我们管理挖我的徒弟。哼，
1: 功夫应该是在拳脚上论高低，徒弟们是自己拜师的，不愿与他们会过来吗？蔡礼佛挖你什么人了？
4: 你做贼心虚，不然为什么把赵家人请来帮忙？
3: 我们打抱不平啊！
1: 你是小人。
3: 哎，攻击不苟，
5: 你是两位什么事？
4: 所谓言多必失，总有办法调停啊。
3: 比了高低再说。你姓赵的武馆不在这条街，关你什么事？
1: 我们都是蔡礼佛，就他们管理。
3: 啊，别废话，放我们过来。
4: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大家怒火未消，如果要比的话，就跟我黄飞鸿比，全让三分，点到即止。
1: 你是帮他，你还是帮我？
4: 我是来帮大家的，请。
3: 看他的，好，我先来，来吧！哎，好，好，乱刀！黄师傅，承让了，
6: 对不起，失礼了。
7: 什么功夫？
6: 这就服了。
8: 老赵。

0: 哎，谭兄，我们不用再比了。黄飞鸿，今儿给你面子。
1: 好极了，拳脚小功夫，容人大丈夫。今天晚上我在三笑楼摆两桌核桃酒，请大家来聚聚。
0: 黄师傅摆酒，我们一定到，
2: 一定到，一定到。
3: 保护师傅，快！
2: 那边，
3: 黄师傅在那边呢。哎，
2: 谁敢动手？
4: 站住！
2: 阿宽，你带他们来耍猴啊？啊，我们来警务成奸。
1: 惊你个鬼呀、啊！我刚刚帮各位师傅和了，解除误会。你们拿着刀刀枪枪来，是不是想故意跟我过不去啊？啊！
2: 你们还不赶快放下兵器？想跟我过不去啊？帮我拿着佛山夺命刀。
1: 是礼是礼，今天晚上三笑楼见。
2: 咦，师傅，今天晚上有的吃啊？
1: 吃，想吃海鲜还是十二鲜呢？
2: 不吃。
1: 你们每人今天再抄五份醒世恒言，明天交给我看。各位，今天晚上不见不散。
2: 不怕，有枪在手。
5: 黄飞鸿在那儿呢。哎
6: 呦，黄师傅，
7: 黄师傅，
1: 大家好，大家好，
2: 请坐，请。
0: 请。李师傅，幸亏及时通知了你。
8: 大妹子，你一个人站在这儿干嘛呢？
9: 没什么。为什么这些石头全都坏了还放在这儿？
8: 这些石头都是以前的叔辈用过的，虽然现在坏了，可是他们都舍不得把它扔了。
9: 听说他们每次出师比赛都打得很厉害。
8: 那为了这些石头，他们全都拼得你死我活的，图的就是争个名。
1: 这次狮王大会弄得满城风雨，看来我们武术界也应该向衙门去说说。
10: 现在这个情形，衙门说话恐怕不够分量吧？办狮王大会是老飞跟李大人的谕令啊，
1: 天子脚下嘛，我们武术界联名向老佛爷和李大人上书，把这里的实情告诉他们。哎，大家意下如何啊？
11: 这个没这么想过，
12: 这不大合规矩吧？
1: 燃眉之急，什么规矩都得放下。掌柜的，哎，文房四宝，
13: 马上就到。
1: 今天晚上多蒙各位赏脸，但愿各门各派为武术开天辟地、发扬光大，干了这杯。
12: 干！
1: 之后大家再商量怎么跟总理大人上书，请。
12: 干干。

0: 侍卫大人，
1: 汉斯大人，
0: 十四家武馆代表有一荐书，向城郊总理大人。
1: 大人，
0: 那我给你试试看吧。劳烦您了。
1: 张明琦启禀中堂大人，外面十四家武馆联名代表黄飞鸿求见，区区一介武夫，找个巡抚去应付一下。
2: 是大人，
1: 什么琐事都来烦我。大人。
3: 直隶总督衙门办事需要时间，不会太快。大人，这真是麻烦您了。
2: 不客气，请上轿。
3: 请。
1: 那是不是会有结果？
2: 等到他们有结果的时候，可能什么结果也没了。
4: 我们先回去吧。哎，
5: 大爷，您有车啊？坐。您去哪儿啊？
2: 德胜门广东会馆。
4: 好，谢。嘿，哎，大爷，坐。去哪儿啊？
2: 广东会馆。
4: 啊，好。您是广东人啊？
2: 啊。
4: 哎，车夫，你怎么没跟着前面那辆车？
5: 飞鸿，
4: 是三爷。
5: 飞鸿，
4: 来了。

哎呀！王飞虎，你出来！有种就别躲起来！

0: Женщина выпала из рикши.
1: <笑>我最简单了，大爷就是赵天霸。刚才我看你跟鬼脚七练了两手，还不赖。狮王大会的时候，也许用得上。如果你愿意跟着我大平号狮队混饭吃，你开个价钱，我绝不还价。一场赛狮，哼，就让你们丑态百出了。你们黑道上的人，自己去拼吧。
2: 狮王大会，我黄飞鸿是不会去的。
3: 废话，不是我的手下，就是我的对头。不做我大平号的人，以后就不要再做人了。还嘴硬，叫我！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2: 你我的马，什么的，去去去！杜文琪，快帮忙！这些人不知道为什么对付我们。不用怕，黄飞鸿，别跑，别啰嗦。黄飞鸿，你还跑？哇！鬼脚七，好，有我在，你放心。不用了，我来找他。
4: 本来也是小妹我。对不起，我们的风俗是不喜欢亲男人的手。对不起，杜先生，我们唐人也从来不喜欢把手让人亲的。我们两个的手都被你亲了，请你以后千万不要再犯这个毛病，这个习惯很恶劣，知道吗？
5: 七哥真棒啊！黄飞鸿好像吃了你一脚，
2: 吃了一脚。
6: 飞鸿，你吃了他一脚是吗？
2: 我吃了一脚算什么？我担心的是你的手，让人家给吃了。
4: 说什么呢？
2: 黄先生，我看你跟少军还是不要再坐黄包车了，就坐我的马车吧。不用客气了，我们自己想办法回去行吗？不行，少军，为了你的安全，还是坐马车回去。对，请。让一让。
4: 哎，你不上车？
2: 我走路。车把是德胜门广东会馆，走吧。
7: 各位，各位。
8: 住先生，请您上另外一辆吧，请。
9: 黄师傅，您喝了第四碗了。
8: 是啊，从午门走到这儿啊。哎，老板，再来一碗。
9: 好，您再来一碗。哎，谢了。黄叔，您这车钱是省下来了，可是茶钱也不老少啊。
8: 嘿，这没点腿脚功夫。 能行吗，
2: 老板？
4: 哎，
2: 谢了，
4: 明儿还去午门呢？
2: 不去了，
4: 不是，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乱七八糟的，
1: 又出事了。
2: 什么玩意儿？
3: 跑了这么半天了，怎么这么慢呢？
4: 呀，你等着。
2: 呀，
5: 这哦，师傅，您现在才回来呀、啊？十三姨正在拍那个什么影画戏呢。
6: 王师傅，
7: 王师傅，
6: 本来让您先耍的，现在边等边耍，还挺有意思的。
5: 施工已经耍过全了，十三姨说啊，拍不了这么多人，有辈分的才能排队等。
8: 施工您，
9: 我没事。
1: 影画戏
10: 是啊，这个跟照相机不一样，这个拍出来会动的。
1: 嗯，会动
10: 啊。
5: 师傅，你耍一耍就知道了。
10: 飞鸿，就耍一套拳，
1: 很好玩，
10: 很有意思的。快去啊！
1: 快脱了大褂。
10: 去啊！
1: 嗯，耍的潇洒点，师傅。
10: 来，哎，不能在这里
1: 啊！
10: 要退后四步啊！现在出了镜了。
6: 是啊，
11: 站在这儿行不行？
10: 哎，行了行了，预备 ，Action！
1: 嗯，压肾。
12: 哎，这个压肾不是吃的鸭肾，这个鸭是压住气门的鸭，
5: 这个肾，哎呀，是慎重表演的肾。哎呀，你平时不是这么笨的吗？你怎么不动呢？你教我时候的反应不是挺好的吗？快动啊！
1: 哦
5: 啊，
11: 要不要我叫你师父
1: 啊？
9: 我是过分了。
10: 飞鸿，快点，开始了。

0: 对了，这影画机怎么来的？啊？刚刚跟你分手，要买也没那么快啊。
1: 就是在火车站叫我们坐马车的那洋人送的。
0: 怎么回事？
2: 飞龙，又没问你，
0: 发这么大脾气啊？
2: 飞鸿，一个人在这生闷气啊？
0: 嗯，
2: 我给你把褂子拿进来。

0: 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会玩，发这么大火，连影子都不让我碰。我知道，你很不喜欢杜文琪，但是影画机跟火轮车、蒸汽机一样，总要有人学怎么用，不然将来，人家都会救我们不会。
1: 什么都要学，一个脑袋到底能够学多少东西？
0: 我想过了，既然你不喜欢那个俄国人，我答应你，以后不再见他，好不好？十三，少君，我们的婚事。
2: 你得快去跟甘姐夫说啊，知道吗？嗯，早晚都要说，
3: 我会找个适当的时候说，晚说不如早说。
4: 飞鸿啊，师傅去哪儿了？
5: 拍你们画吧！
4: 哎，天黑了就拍不了了。
2: 哎，师傅，
4: 你们粘在一块儿干什么呢？
2: 我
3: 十三姨研究沙子。
4: 我在帮他吹呢。哦，你帮他
3: 打，十三姨，我吹那个最拿手，我来帮你吹。吹吹吹吹那个牛啊！爹，我们出去拍影画，天就快黑了。
4: 好，
3: 来来来来来来，
4: 你这么喜欢吹，帮我吹吧。
6: 哎呦，师傅，我的眼睛里也有沙，你帮我吹吹。
4: 自己用水冲。
3: 哎，别耽误了，天黑了就拍不了了。快点，快点。
4: 哎，我们不用怕嘛，
3: 不是怕不怕的问题，
4: 这件事一定要比照表。
3: 什么好照？
4: 哎呀，
3: 我
4: 出了事怎么办？
3: 爹，他们这么嚷嚷干什么？明天东城突然要搞一场。

0: 赛诗，管友们有的说要出师，有的就不赞成出师。
1: 动枪，动枪，动枪！
2: 哎，快，
1: 师傅，
2: 干什么
1: 啊？明天去会师，要跟大平号油厂的龟蛋比比，你们说对不对？
3: 比比比！
1: 看他们的臭铜锣师厉害，还是我们的师厉害？
3: 对，
1: 对吧？
2: 是，当然是你厉害了。
1: 师傅真有眼光，啊！
4: 醒世恒言抄完了没有？
1: 啊，我抄完了。你们呢？
5: 抄完了，
3: 抄完了，
1: 快拿给师傅看，快点！我们都抄完了。
5: 景硕，景硕，学堂的小孩帮我们抄的书在哪儿啊？快拿出来啊！快一点啊！没有就惨了。
4: 啊，在这儿。
5: 哎呀，放在桌子上都找不到了。多少本啊？
4: 七本。好像是九本啊。
6: 黄师傅，这是我的，
7: 我也抄好了。
8: 这是我的，
7: 抄好了。
6: 这是我的。
1: 师傅，都抄好了，这是我的。

0: 阿宽，
1: 哎，
0: 念给师兄弟们听。
1: 我念？
0: 是，大声点念。
1: 哦。
2: 猪肉十斤四两三钱半，黄瓜五担，跟虾计换白米一包。
3: 糟糕，警书让人抄的是账本，
2: 被打断了，给隔壁忠顺二全修理。
4: 借给梁宽做赌本买白鸽票，
0: 还进去。
4: 师傅，我错了。不过我梁宽明人不做暗事，我发誓，这个账本不是我抄的。
5: 谁抄的？
4: 是他们。
3: 宽哥叫我们找枪手代抄的，
6: 都是宽哥的主意。
4: 师傅，我错了。
0: 我叫你抄醒世恒言，你找人去抄账本。明天去药厂学用蒸汽机，不许出门。以后让我看见你敢碰石头，我就把你踢回佛山。

0: 王师傅，您就看看这儿，这是他们必经之路啊！
1: 是，这个地方是最清楚了。哎，你看
0: 多热闹啊！哎。

0: 为什么那些狮头的样子这么怪呀？
1: 啊，这个就是狮王大会举办前的一次互相显示实力的大战。城里的四大帮会

0: 安德里、拔大庙、虎门坊，还有大平号，这四个师队都想消灭对方。等到真的狮王大会的时候，其他的师队就没法跟他们抢了。
1: 看来大平号的旗最多，
0: 大平号就是赵天霸的师队啊。哦，
1: 你看他们笑得多狂啊！

0: 你们这赛事大会不变成了方块大战了？小心呐，蒸汽很烫的，上一次你师傅就给烫伤了。
1: 是吗？很烫啊？
0: 是啊，甭管什么，一碰就熟。
1: 哎，这个越烫越好。哎。

0: 哥，啊，康哥，我们才等着你舞狮子呢。
1: 舞狮？嗯。哎呀，别吵！师傅知道了，一定会替我回佛山。
2: 对呀，
1: 盖的石头没人能知道。嗯，走啊，走走走。

0: 就是他，不是我叫他过来，是他自己来的。
1: 过来也好，把这洋玩还给他，我给你买新的。
2: 好，但是这不容易买到。
0: 是吗？哼，买到再还他。
1: 鱼星挂在哪儿？宽哥，
3: 再给我四条胡同就看得清了。
0: 什么？那不是连尾巴也看不见了？你早点说嘛！杀进去，
1: 四条胡同。

0: 你们这帮人，我看你们还有多远？
1: 鬼脚七，石头上插着很多刀的那个就是他。
0: 鬼脚七，他跟他妈神气啊！妈的，踩不到青，拆鬼脚七的台也好。
2: 对，抄近点啊！哎，鬼脚七，我踢你！怎么搞的？
0: 没什么。好，你他妈的，
2: 再踢！你踢我干什么？
0: 他踢我，
2: 找死！我没注意，来了。
0: 妈的，惹我！

0: 我们走这边，报警我，
1: 报警你。

0: 你没事吧？
1: 快点点回来啊！哎呀，
0: 对，还要还给那个洋人。

上房顶啊！你小子做黄包车，我就要你的命！

你把圣女没取名字，不敢说出来。呀，你的，你把圣女没取名字，不敢说出来。呀，好，乖小七，我名叫你爸。嗯，好，乖儿子，你爸在这儿呢。来呀，出来。 反了，儿子打爸爸！操你爸！

气死你啊！

0: 好，还是咱们大明号最威风。今儿晚上在三校楼设庆功宴，谁他妈上来叫我一声霸爷，谁就他妈有红包。
1: 嘿，是三姨，这

下来看了。哎呀，拆开不就全散了吗？下来下来下来下来，都过来。我跟你们说啊，机器可是你们给弄坏的，保密啊。我去找人修理。

0: 这个容易混乱，教个清楚一点的。Man。
1: Man。啊，闷。午门咱们去过，很热闹，一点也不会闷呢。
0: 不是午门和闷呢，这是女人，这是男人，叫 woman 和 man。
1: 哎呀，女人全都推出午门斩首了，这男人当然闷了。男人女人的太无聊了，教点有用的吧，急起来用得上的。
0: 哦，急用的。好，急用的啊。Help，Help
1: 什么意思？
0: 救命啊！
1: 救命！我从来都不会叫救命的，教我这个干什么？教点经常用的。
0: 好吧。I love you。
1: 爱老虎油，这什么意思？
0: 就是你有事找我，或者我走开的时候说的关心话。
1: 哦，这个好说呀。爱老虎油。
0: 嗯，差不多了，再说。
1: 爱老虎油。
0: 嗯，叫我名字。
1: 十三姨，爱老虎油。
0: 还叫我十三姨？
1: 哦，少君，爱老虎油。
0: I love you too。
1: 啊，你也找我有事？哦，
0: 不是，我见到你的时候。
1: 哦。
0: 也可以说的，
1: 大家都可以说啊。
0: I love you。
1: 哦，爱老虎油。
0: I love you。
1: 爱老虎油。
0: I love you。
1: 爱老虎油，少君。
0: 嗯。
1: 爱老虎油，爱老虎油。嗯。爱老虎油，爱老虎油，少君，爱老虎油。
2: 三姨。师傅，我找十三姨有事。
1: 阿宽，你如果找人有事的话，就要先说爱老虎油。
2: 啊，
1: 洋人在找人有事的时候，他们都先说爱老虎油，这是英文说。
2: 十三姨，爱老虎，爱老虎。
0: 哎，这是我教你师父的，你不用对我这样说，知道吗？
3: 飞鸿啊，我呀正想找你有点事，咱们外边说吧。
1: 爹，你找我有事啊，你必须先说爱老虎油。
2: 什么油？
1: 爱老虎油。
2: 哦。爱老虎油。
1: 嘿嘿，十三姨啊，我跟爹呢出去爱老虎油，你跟阿宽在这儿爱老虎油。
2: 对，
1: 爹，咱们先出去
3: 了。我想出牛黄解毒片。
1: 哦，
2: 十三姨，爱老虎油，爱老虎油。
0: 不要吵啊！
3: 你看怎么样？牛黄解毒片。
1: 哎，爹，我也有事跟您说。
4: 我有事找你帮忙啊。
0: 说吧。
4: 药厂的蒸汽机不知道怎么坏了，你找人修修吧。
0: 那你应该请施工找人修理啊，蒸汽机是他买的，坏了一定有人修的。
4: 不行啊，施工要是知道了，那师傅也就知道了。师傅要是知道了，
0: 那我试试看找人了。哦，
4: 好啊，
1: 爹，我跟您说点事儿。
3: 哦，好，哎，什么事啊？
1: 我的婚事。
3: 行了，行了，行了，十三姨啊已经跟我说过了。
1: 她跟你说过了？
3: 哎，你放心，我跟你十三姨绝不会反对你的婚事的。爹相信你的眼光。
1: 那太好了，我还担心呢。
3: 担心什么？男大当婚嘛，应该的，应该的吧。
1: 那我跟十三姨准备婚事去了。
3: 好好好。哎，飞鸿啊，那家姑娘她叫什么名字？
1: 十三姨啊。您怎么了？爹，爹，爹。您说除了牛黄解毒片还有什么片？
2: 毒片。
1: 我先给您拿杯茶，等等。
2: 飞鸿，飞鸿，爱老虎油。他娶十三姨，那飞鸿那不就成了我的干妹夫了吗？哎呦，这下全乱了套了。
3: 全乱了。听说鬼脚七的腿是治不好了，
5: 哎，
3: 嗯，我要上
5: 台。哎，不，拿来吧。嘿，已经没用的人了，就让他滚蛋，最简单了。哎，你他妈打牌呀？
3: 您该您打呀，
6: 该您出啊。
5: 哎，我知道该他妈我打，要不然我们就大相公了。
3: 来来来来来来。

0: 逼！
1: 你连楼都上不去，还他妈想拿红包？
2: 哎呀，什么愣拍着？
1: 看这瘸子，以后怎么拉车？上来呀，楼又不高，上啊！瞧着那套性，啊，
3: 还慢着，
1: 糊了，糊了，真上来呀！起来，我扶你起来啊！
2: 你才废物呢！
1: 哎呀，我擦的嘞！一排都那么慢，你他妈活就不能错一点儿？我让你下！
2: 好。

0: 我答应过我，以后不会再找他。我找杜先生是请他帮忙修理蒸汽机的。蒸汽机坏了就由他坏嘛。
1: 何培宏，师傅，
2: 你太落伍了。你千万别小看这台蒸汽机，它的出现发动了欧洲的工业革命，代替了人力，出现了大量的工业产品，提高了经济。所以有人预测，因为它的出现。 这个世界很快就有新的贵族，他们的地位将取代现代的皇帝而统治这个世界。俄罗斯帝国和大清帝国一样，都避不开这个历史变迁。既然避不开，大家都不用避，谁统治谁，就要看谁能够战胜这台蒸汽机。哼！
3: 飞鸿，
4: 越说他越生气。
3: 三姨，飞鸿，
4: 鬼甲七。

0: 你不是好歹，你快！别碰我！裴佳琪，你的腿也可以治，你不肯让我治，以后就变成瘸子了。
1: 黄伟煌，我不信你对我这么好，我就不让你治。
2: 你的脚不治好，连活也干不了了。你没地方去了。来，我看你还是留下来治好他吧。啊！扶你起来，来，
0: 爹，你狗娘养的，你
3: 快滚！

0: 鬼脚七，进去吧，
1: 龙儿。
0: 鬼脚七。

0: 爱老虎油啊，
1: 爱老虎油，爱老虎油，爱老虎油，
0: 爱老虎油，
1: 哎呀，少见少见少见，
2: 哎呀，黄蒙，爱老虎油，
1: 爱老虎油，
3: 黄蒙怎么上墙了？
4: 这第二场戏，
3: 打哪儿
4: 吧？快点，
3: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4: 打开，
0: 怎么了？快扶着，拿药油去。

0: 废物吧，这人你的拳脚怎么越来越快？怪不得人家拳叫你无影脚啊。啊，
1: 没这么快吧？
0: 拳脚怎么更快了？
2: 真是太夸张了！
3: 宽哥的身手真利落啊！
4: 现成，现成，我有这么厉害？
3: 哎，那上面是我呀！我也那么快呀！我也那么快！
5: 别打了，你也坐下吧。
3: 坐下，坐下，坐。
4: 来点。

0: 再来点。
1: 这打得这么快，谁跟谁的分不清了。
2: 哎，过去，前面过去。
3: 真快，我的眼都花了。

0: 你没事吧？
1: 你怎么
2: 查的？哎呀，着火了！
3: 拿水来，快救火！
0: 好嘞！
4: 快点，快点，快点！
3: 是什么东西引着的？
2: 这些画片是很容易着火的。
5: 那么以后就别再用画片了。
3: 让开！我把你出来！
6: 赵天霸，他来干什么？
7: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是来找人的。
3: 我跟你拼了，
6: 臭家伙！
7: 我的手下吃我的，用我的，却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我是来收他回去的。啊！
3: 啊！你恶人先告状！哎，啊、快！
8: 赵天霸，冤家宜解不宜结，我治好他，回不回去，由他自己决定。
7: 仗义，真仗义！嘿，黄飞鸿，我佩服你。明儿晚上我在三孝楼摆桌核桃酒，请你们父子俩，算是给你赔个不是。两位一定要来啊！
9: 一定要来，
7: 给我赵天霸个面子。
8: 好，恭敬不如从命。
7: 哎呀，真是君子，快人快语。明儿晚上在三孝楼见，风雨不改。不见不散，
9: 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7: 啊，恭候大驾！
9: 不见不散，恭候大驾。
7: 哎，各位请留步，不用送了，一定要来啊！我等着你啊！
9: 不用送了，不用送了，
10: 不送不送
3: 了。黄师傅，
11: 回家去，这次是没办法推的。不过今天晚上最好不要离开广东会馆。阿宽
12: 在，
11: 带几个兄弟守在这里，
12: 守在这儿，
11: 保护会馆，不要中了人家调虎离山之计。
13: 我跟你一块儿去三孝楼。
3: 爹，
13: 哎，上阵不临父子兵嘛，何况他讲明了请我们爷俩，我怎么能不去呢？
11: 我们一起出发。
13: 好，这个时候，无论是什么人，都不能把我们父子俩分给。
14: 师父去三孝楼，昨天平安无事，今天要更加谨慎。你们三个守右门，
15: 是；
14: 你们三个守左门，你们呢去后院，
15: 是是；
14: 你们到胡同口，
15: 好，走走。
14: 阿七啊，
16: 好，
14: 屋顶和后门都是你的。
16: 哦，哎，宽哥，嗯，一个人怎么能守两个地方？
14: 不让你跑来跑去的，我怎么知道你脚好没好啊？
16: 那好吧。
14: 阿仁，嗯，多拿几桶水在这放着。
6: 我们洗过澡了，宽哥。
14: 没让你洗澡，防人放火。
6: 哦，
13: 这个，
16: 哎，阿宽
14: 啊，
16: 有没有看见你师父啊？
14: 没有啊，
13: 他不会自己走了吧？
14: 啊！
8: 赵天霸，我已经来了。
7: 哎呀，黄师傅，报您多时了，请。我就知道您一定会来，请
8: 请，
7: 坐，
8: 请。
7: 黄师傅。我知道您喜欢喝核桃酒，看我赵某给您准备了这么多的核桃酒，先干为敬。嗯，
11: 好，黄某初来京城，没机会拜会各位武术界同仁，我这杯酒就当作敬拜各位武术界英雄好汉。
7: 哦，
11: 请。
17: 哎呦！
3: 这是什么酒？
14: 哼，黄飞鸿，我请你父子二人，你却只来一个，一点诚意都没有，还故意用酒弄伤我的兄弟，你他妈这是诚心侮辱我赵天霸！哼，
11: 你伤我父亲，飞鸿只身赴宴，面子是给你了。这里是天子脚下，王法当前，我要抓你去衙门。
7: 黄飞鸿，你今儿上来的时候已经断了后路了。我看你一代权势，今天摆的这核桃酒就是送你归西的。
11: 不必多礼，所谓礼多人见外，你不必这么客气。
7: 哈哈，那就不客气，翻脸吧。不止翻脸，还翻台。
11: 我不许你翻台。

挺好的油，力从地起，你马步都站不稳，我看你怎么是无影脚，去死吧。

帝王。

哎呀！好啊！哎呀！

0: 没事，没事，追！啊！饶了我！饶了我吧！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事情，您大人要大量的就饶了我吧。
1: 瞧你的怂样，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2: 快会功夫，小心！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小心，你脚没事了。你，黄明宏，这么多人都让我跑了，看来你也不过如此嘛！啊，
1: 师傅，这样你都能忍呐？
0: 好，你去追吧。
1: 好。您都忍了，我还能不忍吗？
0: 哼，这么多嘴。

0: 是三姨的行李，十三姨，十三姨，啊！十三姨走了，要离开我们。
1: 什么？
0: 十三姨，去那边找。
2: 飞鸿，
0: 石少君。

0: 老王，这个情形您应该说两句了吧？我看那些旧石头全扔了算了，过了时的东西就不应该留着它。
1: 石头，我不懂。
2: 少君，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1: 哦，对了，我拿些东西给你看，你跟我来。

0: 是拍影画的。好啊，放他们上去。
1: 走吧。
0: 好。那些外国人坐在哪儿啊？
2: 哎呀，看什么看，快点上来。
0: 哦，
1: 他们就在对面。
2: 就从这儿是吧？
3: 师傅，怎么看不见那个青啊？
4: 点将台那个大红灯笼名叫登天青，待会儿中堂大人点着它之后，它会升到半空，狮子一咬到青，灯底下的花炮就会响，你们要小心，到时候有人会趁机刺杀中堂大人，知道吗？
3: 知道了，师傅。
1: 拿住，底片一见了光就没有用了。
5: 没用了，那不是全糟蹋了吗？

0: 快，韦小西。
1: 哦。

踩着人进去。

0: 我肩膀上，你开枪了，阿七，小心后面。好，我们继续上。哟，呀呀呀呀呀！师傅，慢一点，阿七跟不上，
1: 跟得上。

0: 快进，我又来了，上下加工，听见了？哦，下呀！
1: 小心，下面会更麻烦，
0: 师傅心里有数。

0: 受伤了，在后面，快保护他。
1: 好，让开，让开。
2: 宽哥，宽哥，
0: 我来了，我背你。
2: 右面，左面，
0: 后面，
1: 有。
0: 哎呦，阿宽好像受伤了。
3: 宽哥，宽哥，
2: 阿仁，阿仁呐，你这么下去是没用的。阿仁，阿仁呐，你忘了带药箱了，快回来啊！
4: Камера обращена на нас. Это может сорвать наши планы. Пойду проверю.
5: А... 俄国人过来了，我们怎么办呢？
6: 我去避一避。
5: 那我呢？
6: 你在这里看着东西。
5: 哦，好，好，你小心点，儿媳妇。
6: 知道了，干姐夫。儿媳妇。
5: 还叫我干姐夫啊？那俄国人呢？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啊！
1: 宽哥，你没事吧？
2: 没事，快去帮师傅。
1: 好，你放心。嗯，
2: 他的大师也不嫌麻烦，没经验就是没经验。
7: 哎呀，怎么伤成这样？血别沾过来啊！
8: 哎呀，少军。你的影花机为什么对着我们拍？
6: 哼，你有什么秘密怕人知道？
8: 你到底知道了些什么？
6: 不需要告诉你，

0: 宽哥，宽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只蹭了。

你等着，我要吞了你的孙子！

出格了。哎，去跟他们说说，玩一玩，别弄出人命来。

0: 我操你祖宗！开！
1: 哎，局面有点控制不住了，跟上面说说。
2: 这要是说了，咱们不就显得那个了吗？
3: 师傅，我帮你，接住石伟。
4: 鬼脚七，不要让大石头再上塔。
5: 好，
6: 围起来。

小七，你手脚太慢了，把刀停了。

别咬我！师傅。

0: 干嘛站在刀口上啊？
1: 师傅，还有一个，把石头撬开。
2: 好。

0: 这个影画机是我送给你的，现在是把它还给我的时候了。拿来，药箱，你骗我！
1: 你好像知道我们的秘密，是你送我的影画机，把你们给出卖的。
0: 你为什么对付我们？
1: 你是外国人，为什么要杀我们中国人？
0: 少俊，我曾经说过，历史的变迁是避不了的。
1: 200年前，你们汉人也不满意被满人统治，但是现在不也习惯了吗？200年后，你们也一样会习惯被另外的民族统治。200年后，我们汉人的事。
2: 应该由我们汉人去决定，用不着你们来替我们担心。
3: 那你就会被淘汰。
4: 十三一，十三一，让我替你挡着他的枪。
2: 别动，长哥，我替你挡。
4: 你走开。
2: 十三一，
5: 我来。
2: 你
4: 挡枪，我比你有经验。十三一，我来。
2: 你们吵什么？哎呀！ 怎么办？阿七，砍断带子，让青飞走。好。

0: 阿七，你没事吧？师傅，你看，青飘过去了。
1: 拿着！
0: 哎呀，去你妈的！
2: 阿七，接着石头。
0: 哎，
2: 大爷，带着石头才可以采青啊！快拿来！

0: 金牌在齐声，快这么抢，别愣着。
1: 炮随时会响，这怎么弄呢？

0: 别看。
1: 我相信历史会改变你的看法，但是你没机会看到了。
2: Подберите объяснение для маршрутцев.

0: 你饶了我吧！哎呦，我家还有80岁的老奶奶，我是赵家唯一的单传的，饶了我吧！我会改过自新的，饶了我！
1: 你改不了了。我警告你，下次我绝不会放过你。你们把他抬走，再也别让我见到他。
2: 八爷，您平安无事吧？
3: Все, что я вам только что рассказал, очень запутано. Никто из вышестоящего начальства не должен знать всей истории до конца.
4: 他说死的那个呢，就是潜伏在他们使馆的日本间谍，他们一直都在怀疑他，现在终于证实了。
5: 哦，那就好了，
2: 快点告
5: 中堂大人。
4: 是啊，哎，让您费心了。谢
1: 谢。魏小七，金牌。李大人，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刚才天炮一响，如果没有天灯挡枪的话，胜负归谁还真没人知道。现在金牌在我黄某的手上，并非我赢了。大人为了大显我民神威而办的这场狮王争霸，死伤这么多人，在世人面前，其实我们都输了。以小民之见，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的还是广开民。

治，治五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区区一个牌子，能否改变国运，还请李大人三思。这金牌留给您做纪念吧。

千年的智慧，一缕药香，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养生哲学。每一道工序，都是对传统的尊重，对健康的承诺。传统与创新的结合，让非遗技艺历久弥新。千年药香融入现代生活，守护家人健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
2: 看《侍神令》给我的感觉就一个字：美。仙气缭绕的秦明庭院，诡谲繁华的妖市，气势恢宏的海鲜楼，人和妖两界的景致交织在一起，既有国风美学的雅致，也有奇幻世界的瑰丽。而且主演陈坤和周迅本身就是浑身充满仙气的演员，可以说和这部电影的场景融合得淋漓尽致。就让我们一起沉醉在这个奇幻的世界中，肆意遨游吧。
3: 来得真快，别来无恙啊！
4: 把不该是你的东西交出来。
3: 灵石与我何干？
4: 你就这么信你的妖？
3: 侍神与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5: 我不是妖，
6: 是妖也不怕。你当我的侍神？
4: 你驱恶妖，四处打劫，
3: 我们只能这么活着。
4: 妖当真我们了？曾经立下誓约的是我和你。
3: 我发誓会帮你查清真相。
6: 又是
3: 7年前的恩怨，这次就一笔了结吧。
0: 伏妖借地，行五行之道术。
7: 曾经是你让我夺尽妖帝的玄秘，
3: 你现在成了心无归处的怪物。
0: 聚义修炼，擒阴阳之妖魔。
6: 苏明。
3: 生共死，绝不背叛。
0: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侍神令》。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一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

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

0: 地，民主联军的主力已经在齐齐哈尔一线集结，004军列前线正等着这车军火。
1: 一项艰巨的护送任务，
2: 李军随你们去。
3: 报告。
2: 女人跟车打仗，我们那些弟兄们觉着不吉利。
0: 你是在党的人，不是前几年拉杆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了。大后天半夜之前必须赶到。
4: 派人去沿线胡子窝里参观，就说这一批军火是共军进沟里搅胡子用的。
3: 我不能让你们用这些枪炮来端我。
1: 遭遇土匪马帮的围堵刁难，
2: 这条路啥价码？
0: 那帮胡子让国民党挑的呀，也不能善罢甘休。
3: 这车军火我要定了。
1: 5月3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军烈杀出重围》。
5: 生命需要充电，
6: 生活需要节电。
7: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0: 江湖就是这样，你不把小鱼吃掉变成大鱼，就会被别的大鱼吃掉变成死鱼。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无极门也开始用刀用毒了？
0: 我无极门虽是以拳立门，但师父并未把拳法教全，拳谱又下落不明，用何手段那都是情非得已。

想让吴奇门在江湖中有个立锥之地而已。这吴奇权拳谱如果是在我手里的话，我一定让吴奇门发扬更加光大。你说呢，师兄？整个武林都是我的。

0: 你俩饿坏了吧？来，给。你俩慢点吃，别噎着了啊！
1: 小文来帮忙，
2: 来了。

0: 小兔崽子，站住！娘，客人等着上菜呢，你就让他吃点吧。
1: 滚！我是秦军，叫我老秦。这是许宁、宁子，我们是一对落难的小乞丐。我们两个的梦想就是行侠仗义，一起仗剑无极阵。可是万万没想到，
2: 我老什么又看不见了。
3: 老秦，不是鬼，是美女姐姐，
2: 我们好像被抓了，
3: 要不咱们还是把鸡腿还给人家吧。
2: 不还，我就是死也要做一个饱死鬼。
1: 哎，老秦，好吃吗？那怎么能说是好吃呢？那简直是人间美味。
4: 真有那么好吃吗？这可是我第一次做烧鸡，无极镇的人啊都喜欢吃鸡，但能做全鸡宴的只有我们一家。
3: 你做的烧鸡那便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烧鸡，
1: 你吃了吗就瞎说，
3: 没吃还闻不到味儿啊。
4: 其实我娘不坏，要是你们今天走正门，她也会给你们吃的。
1: 还不坏，我脑袋现在还嗡嗡的呢，把我搁锅里转，怎么想的，太损了。
5: 说什么呢？啊，
4: 娘，
5: 不服就别喝我家的水。
1: 哼，小爷就是死也不喝你家一口水，就是死也不踏进你家一步。
5: 切，嘴还挺硬。
3: 老秦，你下次能不能晚点再放狠话？
1: 谁叫你不敢吃，都扔给你了还还回去，真不知道你怎么想。
3: 那是你没看到他把锅耍得有多漂亮，你要是看到了也不敢吃。
1: 一个破锅能耍成什么样，你就是胆子小。
3: 切，恩玉酒楼。
1: 宁子，武恩公让我投靠的就是这个地方。
3: 不能吧，武恩公好像也是让我投靠这儿。
1: 走进去看看。
6: 闪开！
1: 你怎么
3: 在这儿？

0: 这就是我家呀。
1: 你家？
0: 对呀，就是我家。你们刚才去的是后院，这是我家的正门。
2: 姐姐，我们错了。
0: 你俩这是干啥呀？

0: 我又不认识你们什么救命恩人，你们投靠我也没道理。
1: 娘，您就留下他们吧，您不也不认识我的救命恩人，还养了我这么多年吗？
0: 我后悔了不行啊，我不想收留了。
2: 哦，哎呀姐姐，我们恩公让我们过来肯定有他的道理啊，对吧？
1: 对。哎，我叫娘，你叫姐姐，什么意思呀？
2: 娘，
0: 闭嘴，别乱叫。我问你们，会做饭吗？
2: 嗯，不会。
0: 会酿酒吗？
2: 不会。
0: 会杀人吗？
2: 啊，娘，咱是黑店吗？
0: 再乱叫，撕了你的嘴。
3: 别给我扯没用的，你就说怎么赔吧。
1: 碗2000银子一个，盘子3000银子一个，这一共是一个碗两个盘子，您赔我8000银子就可以了。
3: 我赔你。
1: 嗯。
3: 啊，我让你们骨头扎了喉咙，你让我赔你？
1: 可是您点的烧全鸡里面就是有骨头啊。
3: 你就说赔不赔吧。赔不赔钱？
1: 放开我！
3: 滚一边去。我就
0: 赵通，你欺负小孩干什么？
3: 没有没有，就是这事儿不能怪我，我本来是想讲道理的。
0: 讲什么道理？讲道理？你就这么讲道理的？
3: 你看啊，你不交保护费，那你让我在这条街上很没面子的。
0: 我是头一回不交保护费啊，还是头一回让你没面子？
3: 都不是。
0: 那不得了，
3: 保护费可以下个月再交，但是这两个小东西我得带走。
0: 怎么办？
1: 娘，不行，他俩不能走。娘，
0: 他俩是我的人，你带不走。
3: 林萌，你要老这么不识抬举的话，你早晚要吃大亏的。你给我等着！看，小看，
0: 等着就等着。你们两个小东西啊，既然留在这儿了，就给我好好学习手艺，听到没有？
1: 好好学啊！
2: 一定好好学，
0: 好好学。
3: 吴堂主，
4: 又不够数。
3: 最近有个别不听话的闹事儿，但请吴堂主放心，我很快就能解决。下个月我肯定交够。
4: 人找到没？
3: 一直在找，但还没有找到。
4: 找人的事儿，你告诉你手下，抓点紧。
3: 是，
4: 给我勤快点。
3: 是。哎，吴堂主，您之前说要教我几招。
4: 你就算个编外弟子吧。
3: 你给我过来吧。哎，小美人，来吧。
1: 放开我！
3: 本堂主拿你没钱，这抬举你，懂吗？
1: 救命！
3: 蹬鼻子上脸，就死！哎呀！
5: 吴堂主，无极门的门规你忘了吗？你可认罪！
3: 你敢坏我的好事！

0: 出来。
1: 这是新掌门想学而得不到的无极拳拳法，原来拳谱在你的手上，你竟敢私藏拳谱！
2: 哼，
1: 师父临终之前将拳谱交由我来保管，并留下遗言，如果新掌门不匡扶正义，不走正道的话，那就永远不要得到拳谱。
0: 我要杀了你！
1: 你还有什么亲人吗？
3: 我原来只有爹爹相依为命，他一走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恩公，恩公，你能否收留我？虽然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愿意照顾恩公一辈子。
1: 人生在世不称意，举杯消愁，愁更愁。你能吃苦吗？
3: 我什么苦都能吃。
1: 这本拳击砚已经传世了200年，跟我也有10多年了。虽然只有10菜1汤，但是能做拳的人不多。拿着吧。
3: 这太珍贵了，我还是做回我的丫鬟吧。
1: 拿这个，一半谋生，一半葬你父亲吧。这是你与他的缘分，你记住，不要轻易示人。
3: 恩公，你会来吃我做的拳击宴吗？10菜1汤，我已经全学会了。恩公放心，即便他们不是你送来的，我也会把他们养大。你救了我，我就要像你一样去救人。
4: 不用想了，那实在就是无极拳拳伤。刘洪志杀了我兄弟，难道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吗？
5: 有没有一种可能，无极拳拳谱就藏在他身上？
4: 那就把他抓回来严加审讯呐！
5: 刘洪志肯定不会轻易拿出拳谱。这件事情，我们要智取。只要能找到刘洪志，让他交出拳谱，我可以饶他一命。
4: 我不管，刘洪志必须死，我要替我兄弟报仇。
6: 唉，原来杀你一家人的也是无极门。
7: 嗯，恩公把那几个动手的畜生都宰了，哼，要不然我就是死也要上无极山。
6: 唉，我爹娘也是他们杀的，就因为我爹想留下块菜地，一家老小一点活路都不留。
8: 酒来了，接着点。
7: 来了，快喝。给我。
8: 你俩慢点喝，
6: 怪不得娘的恩公不来。
7: 你这酒酿的比水还淡。
6: 对啊，
8: 这就是水。你们两个小小年纪喝什么酒，不学好。
7: 你不是说好给我们拿酒喝的吗？
6: 对啊。
8: 娘，
6: 小文，你通过了考验，你对娘是忠诚的，对我们也是负责的。
7: 对，宁子说的对，
6: 我觉得咱俩去练颠勺吧。
7: 嗯，我觉得行，走吧。
8: 姨，喝水。
9: 你叫我什么？
8: 姨。

0: 为什么改口啊？
1: 因为许宁说，就是因为我总是叫娘，所以您才嫁不出去。明明您还没有嫁过人，就有了孩子。
0: 下来吧。
1: 给我，叫你多嘴。
0: 别管别人说什么，你们该叫什么就叫什么。我林萌不需要嫁人，
2: 要嫁只能嫁恩公。
0: 这样吧，从明天起，不对，从现在起，你们都管我叫娘。
2: 娘，
1: 娘，
3: 娘，
1: 娘。
2: 从此以后，我和宁子再也不是小乞丐了。我们有了家，有了娘，还有小文妹妹。娘不仅教我们烧菜、酿酒，还有练功打拳。娘还酿了很多很多的酒，她希望恩公有一天能喝到她酿的酒，她就心满意足了。我将来也一定要成为像恩公一样的大英雄。

0: 十年了，啊，君儿，你这是一点进步都没有啊！你今儿练功了吗？
1: 娘啊，你就别提那练功的事儿了。我这练了10年，我啥都没练成。你说吧，这要遇到个小毛贼吧，我还能对付得了？你说但凡遇到个厉害的，我这准完蛋。
2: 教你练功是为了让你打架的吗？
1: 那我做菜学明白了吗？老七，老七，我今天可办了件大事儿。
2: 下去，你还徐捕快呢，瞅您样子，邋里邋遢，啰里啰嗦，毛毛躁躁。
3: 说吧，你是抓国贼了，还是抓侵犯了？
1: 比那个可厉害多了。燕老爷六十大寿的酒宴，让我拉到咱们酒楼来了。
2: 燕老爷，你说的是那位回乡省亲的京城第一师爷？
1: 就是那位。不过燕老爷的女儿燕南飞。
3: 要提前来咱们酒楼试菜，
1: 可以啊，我随时可以。秦，你不知道，这燕小姐是燕老爷独生爱女，那嘴叼着呢，叼
2: 不怕，有娘在呢。哼，就怕白吃不给钱。我看呢，以后你拉来的宴请，都让秦军做。
3: 那怎么能行呢？人家燕小姐是见过世面的，就老秦这两下子，接待她都费劲。
2: 哎呀。
4: 你们俩也别打击人家积极性了，毕竟也是为了咱们酒楼好嘛。嗯，
5: 还是小文觉悟高，这做生意啊，目光得长远。我看咱们酒楼啊，迟早还是小文来当家。
4: 手放哪儿呢？你放下去。师爷，不知此次回乡。
5: 有何要事相伴呢？最近啊，朝廷抓了一批贪官，圣上命各位亲王都得自检一下。老夫也是奉福王之命，特来调查此事。贪官，必须严查，必须严查。 哎，师爷，世人皆知福王他老人家那是武学成谜呀。在下知道无极门有一个秘籍拳谱，若能练得此功，那是无人能敌呀。正巧下官与无极门掌门略有交情，我定当将拳谱要回献于福王。您看，
4: 此话当真？
5: 啊，当真。
4: 你有这个本事？哎呀，属下就是有千万个胆子，也不敢骗您呐。好，刘县令，就辛苦你走一趟。
5: 哎呀，辛苦什么呀？能为福王与师爷效劳，那是属下的荣幸啊。

0: 这位许大官爷呀，您那位燕小姐到底还来不来了？
1: 哎，娘，一定会来的。
2: 没事儿，娘，大不了咱自己吃，也不浪费。
1: 哎，着什么急啊？再等等，燕小姐一定会来的。
0: 你们这儿谁是管事的？我来试菜，是我。燕小姐，请坐。
1: 燕小姐，菜已经准备好了。
0: 嗯。
1: 老秦，快上菜。
3: 来啦！本店的招牌恩玉烧鸡。
1: 嗯。

0: 天小姐，您的菜上齐了，请您慢慢享用。
1: 嗯，没事了，下去吧。
0: 得嘞。
2: 燕小姐，请品尝。这些菜都是刚刚那位公子做的。
1: 公子？啊，对，就刚刚那傻厨子做的。
2: 哦，筷子。

0: 皮焦香酥脆，肉质嫩而香滑，肥而不腻，味道格外香醇。此味儿只因天上有。
1: 做成这样都没见过，
0: 人间难得几回尝啊。
2: 好菜，绝是好菜啊，就定你们家了。
1: 这城里来的就是不一样哈、啊、这口味还真特别呢。
3: 燕小姐，后厨和后院都是我们酒楼的机密所在，你这样不太合适吧。
0: 这个卫生考察呢，也是我本次订餐的重要原因之一。
4: 燕小姐，那我带你参观吧，本酒店十年来的卫生都是我在打理。
0: 你们这儿的捕快还可以在酒楼里赚外快吗？看来我得跟刘县令反映反映了。
5: 没有，我就顺手帮忙，也没收钱呢。
6: 那个燕小姐，您要是想去哪儿呢，我带你参观就是了。
0: 还挺有分寸感的。谈婚论嫁了吗？
6: 啊，
0: 没事儿，我爹呢就是喜欢这厨师啊，人际关系呢干净一些。你们放心吧，我爹的寿宴肯定是定在你们家了，因为你们家啊确实做得好，而我遇到喜欢的东西呢一定是要握在手里的，不像你们这里的某一个人喜欢又不敢表白。哼，
1: 他说谁呢？
7: 赵通啊，
8: 师父有何吩咐？
7: 这两天我听说你常受恩玉酒楼老板的欺负，才告诉我们刘洪志藏瞒。你不是想借我的手摆平他吧？
8: 完全没那回事儿。自从拜了您为师以后，那我在这街面上根本就没有对手。收拾林蒙一家四口，手到擒来。
7: 我再告诉你一句话，这燕师爷的寿宴，该发生的事情可以发生，不该发生的事情一件都不能发生。
8: 明白明白明白，弟子明白。

0: 有他踪迹了。
1: 好，走。
0: 哎，哎呀，李掌门，这吴堂主已将字画交与本官，你说你这以后可不能怎么见外啊。
2: 燕师爷那边海老大人要多多美言呢。
0: 当然当然，李掌门，这个本官的编古话说得再好听，都不如李掌门亲自为福王效效力啊。
2: 哦，大人，此话怎讲？
0: 哎，听下人说，最近福王他老人家一直在打听咱们这无极门无极拳拳谱，不知可有此物啊。啊，若能投其所好，献于福王，你看。
2: 哎，大人，确实有此拳谱，遗失多年呢。
0: 遗失了？哎呀，这可不好办呐！世人皆知，福王他老人家那是事武成痴啊，啊，想要的东西，他就没有得不到的。
2: 大人，小人一定尽力将拳谱找回。只是这拳谱现在呢，在本门的一个叛徒手里，此人武艺极高，还得请刘大人鼎力支持。
0: 还需要我？
3: 他是不是话里有话呢？你看他那个样，肯定没安好心。有钱了不起啊？娘，要不咱把这寿银退了吧？
4: 不行。
3: 不行。你是不是特别高兴啊？
5: 当然啊，能有人赏识我的厨艺，我能不开心吗？
3: 他那是认可你的厨艺吗？
6: 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
7: 老七，跟我当捕快吧。
5: 不是，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啊？这得我呀到后边练去。
7: 哎，小文，你看这老秦得卖多少烧鸡才能换来燕小姐这么一大笔生意。
3: 你一个见钱眼开的东西。哎，走走。
7: 我也练练。
6: 娘知道你的心意。
3: 娘，你说他们城里人都这么大胆吗？
6: 说不定也是好事呢，反正咱这儿也死气沉沉好多年了，是该动动了。正好你不想知道他的心意吗？
8: 哎，老秦，不是不练了吗？
5: 练了这么多年了，一天不练就难受。干嘛呀？
8: 老秦，你怎么看小文？
5: 我就是个厨子，还能怎么想？
8: 你不知道小文喜欢你很久了吗？
5: 我知道，但是也得先做好拳击。
8: 没劲，真没意思。
5: 那你怎么不说燕小姐？嗯，
8: 燕小姐是何等尊贵啊！
5: 那又怎么呢？哎，你干嘛？
8: 你喜欢小文，就要
5: 是不是又想挨揍了？
8: 秦军喜欢小文，秦军喜欢小文。
5: 我把你嘴巴撕了，你再说。
8: 别跑！看我抓着你怎么收拾你！
6: 这俩没心没肺的。
3: 娘，我今晚想跟你睡。

0: 小姐，这个，
1: 打死！没钱你摆什么摊？没钱你摆什么摊？我限你三天之内把钱交了，听明白了吗？
2: 我听了，老爷，听着了吗，老爷？嗯，
1: 严小姐，你等我一下。
0: 听见没有？
2: 太大了！
3: 哎，喂，
0: 弄
2: 老爷，
0: 住手！
1: 小兔崽子，找死是吧？
3: 停手！再打就出人命了。
1: 燕小姐怎么在这儿？
0: 燕小姐，你别管，他这个人不讲道理。
3: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1: 当然可以在。
3: 那你还不走？
1: 不是，
3: 不是什么不是？
1: 我，
3: 难道你还要再打吗？
1: 今天算你小子走运。走。

0: 师兄，我是真不懂你。放着这山上的锦玉石，你不要，把自己折腾成这样，何苦呢？啊！要是师父的在天之灵看见，还以为我欺负你呢。啊！全仆呢？嗯？你不会带他入土吧？
1: 全仆不在我身上。掌门。
2: 宰了他，替我兄弟报仇。等拿到全谱，这个人由你处置。
3: 掌门，把人散出去，伤势很重，走不远。
2: 听说你今天又被赵庄欺负了，你胡说，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要不是怕连累了你和小文，我早就给他一棍子。
3: 凭什么能没用的？我基本的仇，你不报了吗？
2: 别提了。 我当捕快就是为了除暴安良，维护正义。没想到他们都是蛇鼠一窝。哎，等等等等，老秦，你听我说，这次按照你的计划，我们去教训一下赵通，等他隐蔽一些。
3: 你要怂就别干，教训他我一个人也可以搞得定。
2: 你也就嘴硬，这么多年也没见你行动过。哎。

0: 好乞丐。道上，你看着，我去衙门禀报。
1: 哎，回来，禀报什么衙门？你们衙门什么时候管过这乞丐的事？
2: 快追！那人从那边跑了。
0: 不，娘子，快快快，快快放手！快，走走。站住！
3: 给我搜！有敢反抗，直接砍死！都搜！
0: 站住！滚滚滚滚滚！
1: 拦我！
3: 都给我搜仔细点！
0: 不是你们！
4: 站住，赵通！你又皮痒了是吧？
3: 我懒得跟你废话。
0: 师傅。
3: 这是我师父无极门堂主。
4: 堂主好。
3: 傻站着干嘛？不得孝敬我们堂主全鸡宴啊。
4: 哟，这么晚来我们店是想吃我们这儿的全鸡宴啊。宁儿上酒。不过堂主，我们店一般都是早上采购食材，这个时辰了，只剩一些剩菜了。如果堂主不介意的话，
3: 你打发叫花子

0: 老头，不干正事儿。是，都抓紧给我找，一个角落都不许放过。
1: 是。
2: 怎么回事？
3: 我和老秦救了一个老乞丐，人呢？
2: 来，堂主，请。
4: 再搜仔细一点，是，快，走，去那边搜，那边搜了吧？这边有。这边几个？哎，
2: 秦军那小子呢？他是不是在藏人？秦军，出来！来了。
4: 你找我呀？
2: 哟，怎么这么多人啊？
4: 娘，不是打仗了吗？
2: 客人着急嘛。
4: 我也没办法。你少给我打马虎眼！秦军，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老乞丐啊？
5: 乞丐，我可没见到。
4: 娘，这怎么回事？这是，
2: 他们说我们藏了个人，正搜呢。
4: 哦，那就让他们搜呗，万一有人偷偷跑进来，咱们也危险不是？
5: 没错。
4: 啊，对，多谢堂主照顾我们的安危。
5: 没有。

0: 师傅，
1: 慢走啊！
2: 无极门堂主，常来之际，叫花姐，
3: 欠不欠啊你？非得让人盯上你是吧？净给我添乱是吧？
0: 他明明就是你。糟了糟了糟了糟了！

0: 了。
1: 啊！他还活着呢。
2: 这老头多久没洗澡了？你放缸里。真可惜这缸米。
0: 半夜打闷棍，你们俩可是够黑的。
1: 他说了个啥？
3: 如果他真有子女，是不会死一个人这么简单。赵通，这件事你做得很好。
4: 镇上不好明目张胆的杀人，刘县令那儿恐怕说不过去啊。
3: 那就让刘县令帮忙。你不是在这儿安排了燕师爷的寿宴吗？
4: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师傅这招真高啊。
5: 要不我们还是给他洗个澡吧。
1: 暴姐来的时候你不嫌弃，现在你又嫌弃了。
5: 那倒也不是，反正晚上我跟宁子一起睡。
6: 可别，我还嫌弃你呢。
4: 其实你不是要
1: 等伤好了再说吧，反正臭了也不是一两天了，估计他也不在乎。
7: 这无极门也太过分了，连乞丐也不放过。
1: 能让无极门堂主亲自追杀，你觉得他能是普通的乞丐吗？
5: 这无极镇啊，本来没有乞丐，是因为有了这无极门，所以才有了乞丐。哼，
6: 就你知道的多，你也又说风凉话，你还说。
1: 好了，别闹了，让老头子好好休息休息。
6: 睡睡
1: 吧你。走吧。
6: 我这谁睡地上？
4: 你睡地上。
6: 谁睡地上？
4: 你睡地上。你睡地上。

这个切菜的时候，力气挺大，控制力不够。记住啊，这切菜啊，要用巧劲儿，刀随心动，心随意动。你呀，慢慢悟去吧。

0: 刀随心动，心随意动，你呀，慢慢悟去吧。
1: 老人家，你慢点吃。快快快，喝口水。家里有的是，吃这么急干嘛呀？啊，
0: 月月，
1: 您伤得太重了，还是不要下楼了，在房间里啊，把伤养好。
0: 没那么娇贵，没那么娇贵。
2: 小文，回来。
1: 哦，来了。那您吃完就赶紧上楼啊。我先去忙了。

0: 对你娘都没那么孝敬，她都能吃能喝了，让她赶紧走。
1: 娘，等她伤好了再让她走吧。
0: 你忘了昨天发生什么事了？娘罩不住她。

0: 娘，你看，误了。娘，是他教的，就说了两句话。
1: 那更不能留了，本事越大事儿越大，我还得为你们负责呢。

0: 哟，都等着我呢。老头，你好点了？
1: 哟，今儿这鸡腿没人吃啊。老头，你是不知道，这鸡腿比起老秦做的猪食，娘做的鸡腿，那味道才叫一个绝。出什么事了？别不说话呀！就是天塌下来，还不许娘顶着呢吗？
2: 老乞丐要走，这顿饭可能是散伙饭。
1: 来来去去不挺正常的吗？

0: 喝吧。好喝吗？难道你不应该先感谢一下吗？没钱也就罢了，连声感谢的话都不会说吗？
1: 哎，没事，老头来。
2: 今晚没你的事儿，好好坐着就行。
0: 所以你不能走。娟儿，跪下。叫师傅。
3: 师傅。宴行宴该拜师宴了。
0: 你只教会了他做菜，这孩子未来难免成了半瓶子醋，万一他出什么事都是你害的。
4: 没错，没错。三天之后是严师爷的寿诞，在那之前我必须走。
0: 好，一言为定。
5: 这老头也不像个厉害的厨房呀。
3: 老秦，你老实说，今天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娘让你下跪你就下跪？你真要拜那老乞丐为师啊？能学什么？学讨饭？你说到底发生什么了？
6: 娘子
3: 啊，
6: 你悟过吗？
3: 悟？什么是悟啊？
6: 那你不配跟我说话。
3: 哎，反了你了！我。
6: 娘，不不不，
3: 娘娘，
6: 就知道乱撞，杀你也干不成。
2: 娘的酒是给他酿的吗？
0: 其实我不太确定，毕竟时隔这么多年了，变化一定会很大。当时的他还是一个风流倜傥的大侠呢，可如果不是他。
2: 可如果不是他，那又怎么会知道菜谱上的东西呢？娘见过他的样子吗？那娘比我们都幸运，我们三个都没见过各自恩公的长相，连个可以思念感恩的人都没有。其实那天吃饭的时候，你们都确定彼此了吧？只是因为默契，都不愿意说破。不知道娘有没有想过，他年纪大了，可我们正当年，他如果真的过得好的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我觉得是时候由我们替他做一些决定了。
0: 可是
2: 娘要是还不能确定是不是他的话，那既然娘见过他的样子，那我有个更简单的办法。
0: 嗯，

啊！

0: 想想他的弱点。
1: 弱点。
2: 哎！不！

别！喂！啊！哈哈哈哈哈！啊！

0: 你们不要拉我好不好？不要这样嘛，恩公，果然是你。
1: 这以后该不会得叫师娘了吧？瞎说什么呢？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师命不可违，兄弟之间的情谊不可伤，道义很难两全。江湖之大，我只是一叶小扁舟，没有帆，没有桨。
0: 只能随波漂流。你救了我，不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还教我怎么活下去。这些年，我都觉得我一直有你陪在身边，因为我太幸运了。你一定在暗中帮我。

0: 我知道我帮不了你什么，但能不能请你再帮我一次？不要走，你带着这么重的伤离开，逃不过他们的追杀，孩子们肯定会怪罪我，他们会恨死我的。祝寿宴你就留在屋里休息，不要露面，其他的交给我来应付。等你伤养好了，我陪你一起走。睡了吗？哎，你起来。娘给你个好东西。
1: 什么呀，娘？全健菜谱，娘不是都不舍得给我们看吗？
0: 你可要好好保管它。你也长大了，娘觉得是时候该交给你了。
1: 娘，练功太苦了，我还是不要了，我要睡觉。
0: 对了，以后你们三个要好好爱护彼此，好好照顾彼此，好好陪伴彼此。娘就希望你们健康快乐的成长，没有烦恼。这样娘才能放心。
2: 师父，师父，十年前救我的人是您吗？
3: 你希望是我吗？
2: 当然希望了。
3: 是别人，不是更好吗？
2: 如果救我的人是您的话，我会非常开心的。
3: 若是救你的真是别人的话，这就更能说明这世上还是好人的居多。

0: 够为你扶危济困，拔刀相助的。
1: 我不希望有这样的好人，我只希望没有无忌门那样的坏人。

活的，没你们自由，没你们简单，更没你们坦荡。孩子，你们要好好的活着，长大成人，你们，武吉镇需要你们。

不错，很好。你们一定要记住啊，自己的腰马一定要合在一起，啊，头悬腰猛。好，不错，一定要掌握脚下，脚下一定要生着根。好，很好。那边，去那边看看。

0: 燕师爷，夫人，我等来晚了啊，今日要自罚几杯。
1: 刘大人来就是给老朽面子了，何有早晚之说？里边请。
0: 请
2: 请。
1: 来来来来，坐坐坐，各位。哎，刘大人，来坐。
0: 师爷，这过寿可不是小事儿啊，怎么就摆着一桌啊？谁安排的？这谁安排的呀？早说呀，早说我来安排呀。
3: 不好意思啊，各位爷，小店照顾不周，多有得罪，一会儿再给各位爷多上两道菜。
1: 好，
0: 懂事啊。
1: 来，刘大人坐。来，各位，我敬大家，感谢你们的祝贺，干了。
0: 请。来，列位请。
1: 李掌门，感谢你们祝贺，干了。来，各位，请用菜。

0: 没事，我来吧。行，来啦，来啦，您的菜。客官，您的菜，慢用。
1: 不好意思啊，各位爷，孩子还小，干活毛手毛脚的。俊儿，怎么回事？下次小心点。大家吃好喝好啊。
2: 请，刘大人。

0: 酒楼里里外外都被包围了，这里太危险，你不能多待了。
1: 我不能走，此事因我而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冲着菜谱而来的。而且
0: 来不及说那么多了，你得赶紧带着孩子先撤，我先下去应付。你放心，我不会让菜谱落在他们手上。
2: 刘大人，李掌门，多喝两杯。
3: 许宁，过来。

0: 爹，这个呢是我最近才交的好朋友，他叫许宁。
1: 好啊，交朋友好啊。
0: 爹，你都不知道这个许宁他有多好，那边那个赵通，许宁根本就打不过他，可是这个赵通每次欺负那些商贩收取保护费，许宁都会出手帮助他们，每次还被打得怪惨的呢。刘大人，他好像是您手下的手下吧？
1: 有这事儿吗？啊，看来是真的。小伙子，你不错呀。
0: 爹，你说这样的朋友我该交还是不该交呢？
1: 该交。来，刘大人，李掌门，老朽敬二位，我的女儿被我娇惯坏了，她的朋友还要劳烦二位多多照顾。
2: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了。
3: 师爷放心，我们会好好的照顾她。
1: 干。
4: 严师爷啊，听说令爱和福王的公子小郡王定了亲事，此事是否是真呢？
1: 刘大人，你是知道的，这小女的家我可当不了，从小惯坏了，这种事儿还得她自己说了算呢。
5: 宁儿，过来帮忙。
4: 听见没有？这种话也就严师爷说得出口。为什么呢？燕师爷从小就是福王的伴读啊，高中举人之后放弃了考进士，这是什么啊？这是文坛佳话呀。
1: 刘大人，你今天是给我祝寿呢还是揭短呢？
0: 要稳住了，千万不能冲动。
6: 大人，
1: 知道了。英才，
4: 来人，
7: 在
4: 保护燕师爷。
8: 娘，这些人会不会是冲我们来的？
0: 你快通知他们，赶紧跑，快呀！
4: 师爷有所不知，张捕快正在抓捕一名凶犯。这个凶犯可能就藏在这酒楼里，现在这里是危机四伏啊，师爷需要暂避一时。李掌门，派人保护师爷。张捕快，
9: 在。
4: 抓捕凶犯。
9: 是。
0: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快去找师父啊。
8: 娘，要死亦其死。
0: 这里交给我来应付，快走。
10: 哎，娘。
0: 听话。

我打算嫁给小郡王了。

0: 这次来到无极镇，遇到了很多好玩的事儿，也交了很多好朋友。不知道怎么的，我突然就想嫁了。刘大人，下次您再见我，我就是郡王夫人了。您。 还得给我见礼呢，
1: 还能等下次吗？

0: 下官拜见郡王夫人。
1: 哎，刘大人，
0: 今儿就卖老朽个面子吧。啊，当然，当然。

0: 恩公，都是我不好，我不该留你的，这里太危险了，你得赶紧走。君儿，送恩公。
1: 嗨，走什么走，都不要怕，刚才你们在楼下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李天赞是我的师弟，以我对他的了解，这件事情就已经解决了，以后啊我就不走了，就在这儿啊养老了。
0: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哎，不要收拾了啊，我知道后厨还有几道菜没上呢，赶紧把它端上来，今天咱们一家人啊好好聚一聚，每人都得喝一点。
2: 好嘞。
0: 赶紧坐。
3: 掌门，你刚刚都看到了，这小子使的就是无极拳，刘洪志肯定在里边，拳谱也在他身上。
4: 话虽如此，哎，但对付刘洪志只可智取不可硬来呀。
3: 那我们就来暗的，那刘洪志纵是有天大的本领，也不可能一下护住这么多人。
4: 切记，在没拿到拳谱之前一定要留其性命。
3: 明白。

0: 我的军不见了，我在后院的木桶上发现了这个拳谱。
1: 无极门的人一直在追杀我，是为了当年我给你的那本拳击验菜谱，
0: 其实那里面包含的就是无极门的拳谱。
1: 是无极门，我去救俊儿。
0: 娘，
1: 这件事千万不要告诉你师父。

0: 这是他们的陷阱，你打不过他们的，你快走啊！
1: 俊儿，
0: 娘，你快走啊！娘，这是他们设的陷阱，你打不过他们的。
2: 让一个女人来，刘洪志把自己当成缩头乌龟了吧？
1: 你不就想要全谱吗？你把娟儿放了，我把全谱给你。
3: 哎呀，我和刘洪志这么多年的兄弟，到现在都没把全谱给我，我凭什么信你？叫刘洪志来。
1: 刘洪志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你就算抓了娟儿也没有用。

0: 如果刘洪志知道他至亲的人被人玷污了，我们赌一把，看他到底来不来。
1: 住手！
0: 性子还挺烈啊，不过老子喜欢。

快跑啊你！

0: 快跑啊！
1: 娘。

你终于出现了，老四给你备了一份厚礼，快！

0: 你不应该来。
1: 我们是一家人，我绝不能让你一个人涉险。
2: 师父，你和娘快走啊！
0: 我们一起带君儿回家。
1: 好。
3: 刘洪志，把全谱交出来，否则你们没有一个人会活着离开这里。
4: 哼，
1: 若是全谱交给你的话，不知又要造成多少生灵涂炭。师父在世的话，也绝不会让我把它交给你的。
3: 那就休要怪我不讲同门之情了。来吧，上。刘洪志，把全谱交出来，我们还是同门师兄。
2: 你们快走啊！君儿，
3: 把全谱交出来吧。君儿。君儿，
2: 娘，
5: 林梦，
2: 娘，
5: 刘洪志，我让你也尝尝失去至亲的滋味。你们，
0: 小时候你救我，现在轮到我，我保护你。
5: 你们，
3: 刘洪志，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无极门的发扬光大，你为什么老背离我呢？
1: 李天三，你不就是想要全谱吗？我给你。
0: 我去求君。
5: 姨妈。
0: 我。

君，走！师傅，走啊，师傅！走啊！师傅，快走！

0: 怎么了？老邢，你没事吧？
1: 娘呢？
0: 师傅呢？
1: 你说话呀！
0: 师傅呢？娘没了。娘。

0: 娘，师父，感谢你们的养育之恩，你们一路走好。
1: 娘，师父，你们的恩情我永远记在心里，这仇我一定报。
2: 师父，娘，我秦军在此发誓，我一定练好功夫，练好无极拳，帮你们报仇，灭了无极门。
3: 你们娘给你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火候不到，必须得要常年的日积月累，再加上千锤百炼，最重要的是要用内心来感受它，将来你们才能有各自的体悟。我只给你们演示一遍，剩下的就要看你们的了。

0: 小心，小心！时机到了，什么时候？大后天，李天在要在山上做寿。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各位堂主，今天是老夫的寿辰，啊，大家一定要吃好喝好。
1: 一醉方休啊！啊！来来来，掌门，外头有几个小孩打着您的名义祝寿。
2: 李掌门，
1: 哟，给老夫过寿来了。老夫的寿宴，你们怎么空着手就来了？啊？
3: 平时上无极山好难啊，这李掌门就跟山上的土皇帝一样，从山下就开始层层把守，根本就上不来。我们三个人今天给李掌门祝寿，我们兄妹三人都特别的开心。这听说李掌门会无极拳，巧了，我也会。
4: 不知可否能跟李掌门比试比试？上次你小子逃脱了，算你命大。你师父都一命归西了，你也不掂量掂量啊？<笑>
5: 你是那送死的吧？
3: 你会无极拳吗？
4: 杀人何必用拳？刀更快。
5: 说那么多就是不会吗？
3: 今日我们兄妹上山是想跟李掌门比试比试，大家都会无极拳，看看到底谁的才是正统。
4: 何为正统？
3: 这在座的都是无极门门徒，大家都会无极拳，只可一试，方可知谁是正统，谁是假货。李掌门，你若是不会无极拳，或者不会正统的无极拳，可以不比。 反正你们人多，拿刀一起上，把我们杀了便是。
6: 是啊，反正你们无极门自己都不在乎正统不正统，那我们几个开酒楼的，又何必瞎操心呢？

0: 能去，他们就想和你单打独斗。
1: 那老夫就陪你们好好玩玩。

0: 抱歉。
1: 你们不用那么惊讶，那天林萌上山打了七拳，刘洪志打了23拳，两人相加在一起一共是30拳，扣除相同的3拳，一共是27拳。我看过那本旧拳谱，也是27拳。我李天赞一点都不比刘洪志差，他只要能打出的拳法，我全能记得住。我比你多了整整20年的功力，你会的拳，我都会。你拿什么跟我打？
2: 行。
1: 醉生梦死哎！我真是想念我那上天的师兄了。
2: 再来，
3: 找死！嘿。

你知道为什么无极拳要写在菜谱上吗？你知道菜谱上第一句是什么吗？不做拳击宴，不练无极拳。天下武学，或源于易经八卦，或源于高山流水，或者源于老百姓的生活劳作。而拳击宴，正是后厨所创。做菜同时也是练心境，练境界。你拳法招式对，但基本功不对，心境不对，练拳的目的也不对。当你开始压迫普通文人，欺压百姓，敛财享受奢靡无度时，就不可能再练成无极拳。

我们杀了堂主，我们一起上，杀了他们！你上啊！你上啊！你给我上！给我上！来，别走啊！你们回来！

0: 没事吧，老秦？
1: 没事。
2: 人生远航，我们迷茫，为何总有风浪？

0: 十几年来，你拿了好多好多的金牌，但是你跑完这一届，还能继续跑吗？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2: 由于脑痉挛的问题，使他的肌肉张力和控制能力都比正常人差。
3: 我请孩子喝。
0: 你为什么要请我们？那你也请他们呀。
4: 所有人都不把你当普通人。
0: 你走啊！
4: 你就做一个不普通的人。
1: 出生书不代表一生书。
0: 伟啊，妈帮你接到广告了。
5: 这里
0: 有钱，你就可以继续跑步了。
3: 妈，
6: 慢慢来，
0: 找好平衡。哎，
7: 我不跑步了，我不想你们那么辛苦。
1: 只要你相信，
8: 我觉得伟仔现在最需要的人是你。
1: 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0: 用力哭，不如用力跑。
4: 望着妈妈 ，Set Go。
1: 荣获三届残奥会奖牌榜第一。
7: 我觉得我可以打破自己的记录。
4: 你走的是比别人慢，但你跑得比别人快。
0: 快点，快点！
1: 妈妈的神奇小子。

0: 2038年残奥会男子T36200米比赛即将开始，能够容纳90000多名观众的北京鸟巢，今天呢、是座无虚席。说的没错，以我过去看残奥比赛的经验呢、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现场观众。听说天王刘德华先生也一直很支持来自香港的残奥短跑运动员苏化伟，吸引了不少自己的粉丝啊，专程来为苏化伟加油打气。
1: 是时候了，神奇小子，出场。
0: 苏化伟这次啊是第4次参加残奥比赛，27岁的他已经算是一名老将了。这场比赛可能会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场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看看他是不是能为自己拿到人生最后一面奖牌。

0: 你外孙得的是溶血性黄疸，病因是妈妈的血型和他的血型不同。妈妈的抗体使他体内的胆红素增高，导致了黄疸病。
1: 医生什么意思？他的情况是黄疸上了脑，
0: 脑部控制肌肉的功能已经永久受损。简单来说，就是脑痉挛。就算能救过来，相信他以后走路拿筷子都有困难。 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帮他换血。而你们现在要考虑的是，救不救？
2: 救。
3: 无论如何，都要救。

0: 由于脑痉挛的问题，使他的肌肉张力和控制能力都比正常人差。以四肢为例，孩子的手指有萎缩的迹象。而下肢方面，由于他的肌肉力量很弱，以我的经验看，他这个年纪还没学会走路，他以后能走的几率就很小了。另外呢，我们还发现受脑痉挛的影响，
1: 他的听力只剩下一两成，导致他的沟通也出现了困难，要尽快给他戴助听器。

0: 水伯，拿瓶可乐。
1: 好嘞。不用了，我请孩子喝。
0: 你为什么要请我们？那你也请他们呀。嗯，两块。
2: 干什么？罢工啊！都站在这儿啊！
3: 哎，苏妈。

0: 他说他儿子助听器丢了，也不知道丢哪儿了。
1: 是你儿子弱智还是你弱智啊？
2: 我已经让你带着儿子来上班了，你让我停工看着你找工去，我这赶工呢。
1: 要找你自己找，你们全都开工。你
3: 个个都疯了，哭的哪一个呢？哎呦，几千块个呢。
4: 喂抬进来的，你不会走，你可以喊出来吗？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我很好笑吗？你走给我看，不然咱们娘俩一起死。

看好不好？你总给我看好。

所有人都不把你当普通人，你就做一个不普通的人。

0: 挺好，再走一步。
1: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2: 舒阿爱。
1: 不能舒，苏画伟。
2: 舒画伟。
3: 哎，真棒，走给外公看啊。
1: 阿伟会走了。
0: 老公，我去看了医生，他说阿伟的病不是遗传的，他说我们可以再生一个，不会有问题的。
4: 再养一个更吃力了。
0: 再多打一份工吗？
1: 将来我们老了，总要有个人照顾阿伟吧。
5: 哎呀，别玩了，快点儿，啊！
2: 哥哥，哥哥，
6: 要给。

0: 你们两个能不能走快一点啊？我还有一大堆的衣服没有做好呢，到晚上你们的功课又做。
1: 妈，我觉得是懒驴上磨，赶紧去。弟弟，今天默写拿了几分啊？是不是又吃了个鸡蛋啊？
0: 来考考你，这是什么字？
2: 不认识。
0: 这个呢？
1: 不认识。
0: 跟我读：伤残人士体育协会。
1: 体育协会。
2: 田径队，恭喜发财，韩阿姨，查身照了，查身照了。
1: 哇，好聪明啊，会写字啦，写得好。来，我出10块啊。谢谢阿姨，谢谢。
2: 好孩子，乖。
1: 哥哥。
3: 妈妈叫你回去吃饭了，你在干什么呀？
1: 卖财神的，小弟，晚饭让妈加个餐。
2: 好耶！
4: 干嘛呢？谁允许你在这卖财神的？卖也行，分一半当交保护费了。
3: 哥，别动我，打你！
1: 妈妈，有人欺负哥哥。
0: 啊？
4: 喂！喂！你个臭小子，敢跑！别让我抓住你！
0: 喂！
4: 抓住你！

0: 你去后面包抄，跟着我干嘛呀？
1: 阿伟，撞到没有啊？有没有不舒服？
2: 今晚加个差。
1: 我是来报名的。过来，阿伟。
3: 小鹏几岁啊？
2: 12岁。
3: 哦，还没到年龄啊。
1: 他到14岁了，虚岁。
3: 虚岁。这么说吧，太太，他今年13岁，就算我让他报，他去跟那些18、19岁的比赛，对他也不公平啊。
1: 你看他胳膊长腿长，真要比比18、19岁的还高呢。你看还没有发育完，都比你高了。再给个机会。
3: 你还是明年再来报名吧。

0: 一口气跑到终点，望着终点一直跑，好。
1: 阿伟啊，你看那十八九的还没你高。
2: 好，各就各位，预备。

0: 太太，
1: 阿伟，
0: 太太，
1: 阿伟，
0: 你儿子？
1: 是啊，
0: 我是香港伤残田径队的方教练，我邀请你儿子跟着我们田径队集训。
1: 啊？
0: 星期一晚上7点带他过来。

0: 阿伟啊，就要开始训练了，听方教练的话，有什么不懂的就问，不能怕吃苦，懂不懂？听见没？行不行？
1: 行啊，不就跑步啊，能吃什么苦啊？

0: 方教练，新来这小子看着不行啊，赶紧换人吧。
1: 累不累？来喝口水。
2: 干什么呢？想休息就回家歇着。继续跑。
1: 快点跑。
2: 苏妈，你把儿子交给我，就麻烦你放手不要管。以后训练你别过来了。还有，不是运动员，不能踩到跑道上。
3: 来吧，喝口水。慢点喝。我教你啊，对付方教练不用那么认真的。他不是让你跑十圈吗？你就跟他说好啊，然后跑两圈，其他的走就行了。
4: 对呀，你也是陈仗队的？
3: 方教练是我哥。
4: 对了对了，为什么他要跑这个塑料袋跑步？
3: 他太逗了，他说这样跑是为了模仿高原训练，氧气稀薄可以训练心肺功能。江湖传闻，他曾经有一次跟火车都快跑100米，结果他真的跑得比火车还快，所以我们就叫他火车东了。
5: 不是你傻兮兮的，这怎么能行？
6: 哟，这，
4: 他们聊什么呢？
3: 没人听得懂，只有阿基知道他说什么，所以呢，一直都是阿基在帮他当翻译。
5: 哎，行了，好吧，好吧，随便你，你想死，难道我还会拦着你啊？哎呀，你爱咋地咋地。
2: 他又想干嘛？
5: 他说想了个新招交棒，那样能快点。哎呀，知道了，来了。
7: 就这儿吧。
5: 哎呦，你知道了，行了，我站这儿，快点来吧。
2: 火车动，自动的。好，阿基，傻强，先跑5个，休息3分钟再跑一个，最后200冲刺，重复3轮。跑完了过来找我练接棒。
8: 嗯，收到。
2: 伟仔，今晚要加跑10圈，也就是一共跑20圈，连续跑，懂不懂什么叫连续跑？
8: 好。

0: 快去爬。
1: 喂，我叫你跑，你给我接的。

0: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选你进队啊？选拔那天你步姿很稳定，步频很高，我还从来没见过谁第一次跑步就这么好。不过我只见过一次，从那之后就再没在你身上见过。
1: 阿伟，方教练这么逼你，其实是想让你赶快练好，尽快顶替他的位置。上届残奥，方教练带着傻强火车东和我去跑四乘100，以平时的成绩，我们一定是能拿奖牌的。但我跟傻强交棒的时候，以为出了接棒区，浪费了不少时间，最后只拿了第四，奖牌都没拿到。最可惜的是方教练，上届是他最后一届比赛。
2: 那有什么不好的？
3: 他的腰有旧伤，而且年纪大了，我们三个也都30好几了。如果这届再不跑，我们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这次全看你的了。就是说，如果我跑的话，就会拿到金牌。
4: 你这水平太业余，银牌吧？
5: 不行，我一定要拿到金牌！
6: 不行，我一定要拿到金牌！
7: 他现在的百米成绩还是15秒多。
8: 啊，没什么大问题，我们帮他追回点时间。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的平衡力，你看，他这样不能让他跑第一和第三棒的弯位，你叫他跑第二棒，他现在交接棒还没练好就更危险。
9: 再快点！不要吧，会出事的。为什么？
10: 平常都是我跑第四棒，谁跑第四棒我说了算。凭什么都要迁就他？都是一个队的，谁冲线都无所谓啊。
9: 我有所谓。你，我不跑了。放手！
11: 你疯够了没有？他跑第三棒一定掉链子。 放他冲最后，我们还有机会拿奖牌。你们让他跑第四棒，他能跑进15秒我就回来。
9: 去训练。

0: 阿伟啊，怎么把塑料袋套头上啊？啊，阿伟啊，你怎么哭了？有人欺负你啊？啊，告诉妈妈。
1: 我想我的袋乖点，我已经很努力了。
0: 用力哭不如用力跑。

香喷喷的汉堡包。阿伟啊，你要多吃点牛肉，增加肌肉，到时候两个阿娇你都抱得动。弟弟，这是你的，你看你还有块芝士呢，哥哥都没有。

0: 小伙子，你过去一点点。这个位置是我的穿座。怎么了？
1: 哎，火车通他还真的不来了？
2: 得找他身上，要跑要走，没人能管。但我们现在就三个人。
3: 你下场跑啊！哼，那你快打给他聊两句啊！啊，你没事吧？傻强跟他最聊得来，你去打吧。哦，我不会，我也别，我哎，行了，算了吧。哎呀，哦，我是不能进去，你是能进又不进，哇，这蚊子好多啊！哎呦，真是咬死我了。 你知不知道啊？你有崇拜者，阿伟那个傻小子，学你把塑料袋套头上，那是套头用的吗？那是装东西用的吗？来吃不吃？很香的，分你一半。哎呀，那傻小子一边哭一边说：“我啊，好想像他一样能跑那么快。”哼。做人家偶像，也挺好的。

0: 我叫你跑啊，笨蛋！站手！剑锋！好，向前跑！快点！好，快点！向前跑！快跑！我叫你跑啊！快点！好，快跑！
1: 14.57

0: 儿子，你好好跑，我把亲戚朋友全都叫来，在家看电视直播给你打气。
1: 残奥会在香港是没有电视直播的。
2: 是吗？不对啊，上个月李丽珊拿金牌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见了。
3: 残奥怎么跟奥运比啊？我们残奥队拿了奖牌，就几万块奖金。李丽珊拿的奖牌呢，政府奖励给她100万。
2: 差这么些？
3: 这个世界哪有同工同酬啊。

0: 我进去办手续，在这里等我，不要乱跑。
1: 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到。这电话刚只能打5分钟。啊，哦，那妈妈快点说，你坐了20几个钟头的飞机，累不累啊？
2: 睡得着吗？多吃点牛肉啊，美国的牛肉很好的。
3: 是啊，还有汉堡包呀，
2: 全部都是免费的。
1: 哇，那你拼命吃啊，吃好了才有力气跑啊。
2: 我现在不想跑了，你们都不在这儿，
3: 就我一个人，哪会就你一个人呢？妈妈能望到你，
1: 怎么望啊？
2: 你坐飞机过来啊？
1: 你看啊，你起跑的时候，就当妈妈在终点那望着你。
3: 哎，就像那个你平时总听到那句，
2: 望着妈妈 ，set go。
3: 嗯，望着妈妈
2: ，set go。
1: 哦。 那个不是王叔妈妈，是
3: on your mark。
1: 对了，爸爸和弟弟呢？
2: 哇，他们俩早睡成死猪了。
1: 让我听听。
2: 等等。

0: 跑，跑，跑！
1: 大家，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比赛，帮我拿个奖回来，行不行？行，行不行？行！
2: 我。

0: 终点向前跑啊！
1: 落后的香港队正在追上来，逐渐逼近领先的日本和美国队，英国队紧随其后。进入最后20米，各队开始发力冲刺，比赛非常激烈，差距很不明显。冲的终点，日本队、美国队和香港队差不多同时出现。要等待大会给出最后的冲线画面，才能确定最后赛果。选手们屏息等待大荧幕公布结果。率先冲过终点的是。时间50秒46，男子 T36 至38级别4×100米接力赛冠军是香港，美国队亚军，季军是日本队，祝贺香港，这是他们首次夺得此项比赛的冠军。

0: 起来！我们拿了第一啊！
1: 第一！
0: 志远！志远！

0: 开心啊，儿子真棒啊。哇，陈甜甜的，累不累儿子？
1: 苏焕伟，苏焕伟，你代表我们香港拿到残奥第一金，你有什么感受啊？
2: 是啊，快说说吧。
3: 那苏妈妈呢？苏焕伟年纪这么小就代表香港出赛，还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你现在有什么感受？
0: 神奇了。
3: 那您这位神奇妈妈是用什么方法培养出这位神奇小子的呢？
0: 多吃点牛肉。
4: 那作为一名残障运动员的母亲，您觉得政府在这方面有什么需要加强的吗？
0: 同工同酬。
4: 什么？
0: 难道不是吗？既然大家拿的一样是奥运金牌，为什么残障运动员的跟正常运动员奖金差那么远呢？我觉得应该要同工同酬。

妈，送给你呀。小时候，老师听外公说，你和老爸结婚的时候，一件金器也没有，所以呢，我以后要拿好多好多好多金牌送给你。

0: 所有的选手已经就位，发令枪响，日本队和乌克兰队率先冲出起跑线，而中国香港队选手苏化伟起步时落后，日本队在弯道表现很好，超过了英国队和中国队。此时中国香港队苏化伟落后到最后一名，情况非常不乐观，不知道他能不能在过弯后追上。日本队陆先生牢牢守住第一位，中国队和乌克兰队紧随其后。现在所有选手进入直线跑道，中国香港队奋起直追，已经追上一位，他正在逐渐缩小，与领先地位的差距，进入最后100米，选手们开始发力冲刺。中国香港苏化伟后力强劲，不断加速，像一支箭一样冲进了第一梯队，直接威胁日本队的领先优势。他还在用惊人的速度不停追赶。苏化伟在比赛后半程的表现难以置信，反超日本队选手。目前他是场上的第一位，还不能松懈。乌克兰队正在发力追赶，日本队也在第二位紧紧咬住，双方还没有拉开差距。苏化伟进入最后冲刺，冲线！苏化伟双线突破终点，苏化伟这场比赛荷兰队上，再把一位金牌收入囊中。
1: 成绩是24秒36，同时刷新了世界纪录，也是他连续第三次打破世界纪录。这是苏化伟在本届残奥会上连续赢得的第3面金牌，向他表示祝贺。

0: 我们的神奇小子苏化伟在为香港夺得一面200米 T36 级别短跑赛事的金牌，并再次打破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
1: 恭喜这些来自不同行业的得奖者获得第35届香港十大杰出人士的奖项，请各位站上讲台拍一张大合照，麻烦各位媒体朋友。再一次恭喜各位得奖者。
2: 我去前面买个咖啡，你去吗？
3: 苏妈，你好。
4: 哦，啊，你好。
3: 哎，好，没吓到你吧？
4: 没有。
3: 我的名片。哦，
4: 刘先生。
3: 哎，叫我 Victor 就行了啊。我们公司啊，是专门为运动员做经纪人的，就是可以帮运动员拉些赞助啊，时不时接些广告啊，这样的，那提升知名度再起子。主要是赚些外快，真金白银呐、啊！你有体会的吗？在香港做运动员，有多辛苦啊！
5: 苏妈，啊，记者在等你，先去跟阿伟一起做访问吧。
4: 好，好，好，等一下。
3: 哦，好好，你先忙。
4: 好好好。刘先生，想问一下，拍一个广告大概可以赚多少钱啊？
3: 这个很难讲，不过至少呢，比一块金牌的奖金要多。
5: 苏妈。
4: 哦，来了，那先谢谢了。
3: 那就合作愉快喽，
4: 拜拜，
3: 拜拜拜拜，拜拜
4: 啊，拜拜。
6: 4年后的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对我们运动员来说是一定很重大的。

0: 我希望到时候我可以跑得更快呀，我希望我可以打破自己的记录哎。
1: 自己来，自己来。
2: 啊，这块牛肉好，这块
1: 好好好，自己来。
2: 阿娇，
1: 好，
2: 这是你爱吃的鱼蛋，多吃点。嗯，
1: 这弄好，谢谢，自己吃。
0: 我想着下一只长虹，我想把100、200、400米都抱上。
1: 好啊，
2: 这么好说话，方教练。
1: 要不是阿吉耍强，40岁超龄了，我还帮他把40×100都报上呢。
3: 哇，阿伟，你看教练对你多有信心。
1: 也不是，我当着赛马大包围啊。
2: 喂，
0: 爹，
4: 哎，你整天穿人字拖啊？
5: 剪脚趾甲，
4: 我帮你剪脚趾甲，坐好了，别跑，别跑，坐稳。

0: 哎呀，吃橘子吗？阿伟啊，问你个脑筋急转弯。小明呢，为什么会跑得比火车快？
1: 因为小明跑得真的很快啊。
0: 错，因为那个火车是玩具火车。
1: 为什么你和阿娇都有个答案？为什么你们不觉得小明真的比火车快呢？
0: 哇，张嘴闭嘴都阿娇阿娇的。哎，喜欢人家就去表白了。
1: 你别乱说啊！你是千万千万千万不能在他面前这么说啊！
0: 你坏小子，没有一句实话。今天秋风起，凉飕飕，你趁现在去跟人家表白吧。阿伟啊，你也不小了。表吧。
1: 听不到你说什么。
0: 喂。
1: 听不到，听不到啊。

0: 我知道他为什么打起来了。哎，护士，骨科在哪儿？
1: 前面电梯上七楼。
0: 哦，谢谢啊，我先不跟你说了。跟他法院见。老婆，我要换私家医院，让权威专家检查我的头，让那个混蛋出钱。自己不小心滚下楼梯，还要告别人，律师费不要钱呢？啊？ 看私家医生不要钱啊，苏先生，你钱包里有几个钱？苏先生说你要卧床休息2个月呢，再折腾几下，再伤到脖子会瘫痪的。
2: 妈，刚我问了傻强，他说可以介绍我去快递公司工作。不行。
0: 你现在早晚都要训练，再去送快递，你的腿哪受得了啊？
3: 那刚好就当训练。
0: 免谈。大不了我再找一份兼职。弟弟，接下来的2个月呢，放学你就不要去篮球队了，你来医院照顾你老爸，你帮他那个，端屎端尿。
3: 我足球队的。

0: 喂，维塔。
1: 啊，是我，哪位啊？
0: 啊，我是苏妈。
1: 哦。
0: 不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办法帮阿伟接到广告啊？
1: 最近恐怕会比较难啊，离下一届奥运还有很长时间呢，现在也没有什么广告是找运动员拍的。
0: 你一定有办法的，你那么能干。
1: 过奖了，过奖了。我明天打电话问问我吧。
0: 哦，谢谢啊。那我过两天再打给你啊。
1: 哦，好好，那有消息呢我就马上通知你啊。早点休息啊，苏妈，拜拜。

这个，我银行里还有3000多，是我的全部财产。拿去，拿去，拿去啊！你拿着，你拿着，你知不知道你哥？

0: 每一块金牌掰开来都是他的血汗，你拿出去卖，你丢不丢脸？
1: 对我最丢脸，我是废物就刚刚有用吗？从小到大你有没有照顾过我？你知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全家吃圣诞大餐，我的杂巴山里永远没牛肉，吃汉堡只能吃面包。我也是你亲生儿子，你生我就是为了让我照顾我哥吗？我现在不是专心照顾他了。还有啊，我不是篮球队的，我是足球队的，妈。

0: 妈，沙墙那边呢？他们公司说可以让我去他们那里工作。
1: 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好了。
0: 不是啊，妈，我不跑步了，我想出去赚钱啊。你看，我残奥会参加过的金牌也拿了，没有遗憾了。我不想站着一天接打四份工，然后弟弟又要出去工作赚钱，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一个人跑啊。我不想你们那么辛苦
1: 啊。你不跑步我才更辛苦，你要跑步才能被人看得起。
0: 现在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啊。好，相信我，不用那么担心，我知道吗？

0: 喂，桌上有早餐。
1: 哦。这个。
2: 东西送哪儿去了？让你等这么久。
3: 嘿，慢吞吞的，快点吃，三点半了。
1: 不是啊，因为刚才我……
2: 哎呀，这五神听得懂啊？

0: 今天组委会打给我，想找你做下一届奥运会的火炬手。
1: 不要了，冯教练，我现在已经不是运动员了，现在是个会计员了。
0: 真的不跑了？在下一届，你年龄就超30了，这届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1: 冯教练，我爸他能还不能工作的？我现在的这份工作差不多一个月到手能拿7000块啊，过了试用期之后呢，我还能多拿一个月的奖金啊。算我再回去跑步，每个月拿政府津贴才3000块。
2: 较早前，奥运圣火已经从越南胡志明市经飞机抵达香港，开展在香港的圣火传递。这次火炬接力活动是香港自1964年首次参加东京奥运会火炬接力以来，奥运圣火第二次来到香港。今天早上8点，香港火炬接力在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广场正式开始，各界名人及运动员将会合力传递圣火，整个传递仪式将会历时8个小时。途经香港。

各区，而沿途早已吸引了大批市民手持国旗及驱旗迎接，一众火炬手一边跑一边向围观的群众挥手致意，场面非常热闹，大家都想亲临现场目睹奥运圣火传递的珍贵历史一刻。

0: 喂 ，Waiter， 我是苏妈。
1: 哦，苏妈，找我什么事啊？
0: 你上次说奥运会离得太远了，才接不到广告。现在北京奥运会就快开始了，你能不能再帮帮阿伟啊？
1: 哦，可以可以，但我听说阿伟他不再跑步了吧？如果不跑的话，就比较麻烦了。除非他这届奥运会继续参赛。
0: 跑跑，他没说过不跑。
2: 阿伟，跑快点呀，慢吞吞。
3: 哦，
2: 伟啊，妈帮你接到广告了，有钱你就可以继续跑步了。
3: 什么？拍广告？
4: 我们准备的差不多了，
2: 好，
4: 你看是不是能叫阿伟走一下位？是，
2: 真的好可爱。
4: 哦，他好了，准备好了。
3: 你还叫我？
2: 一模一样。
3: 不是啊，妈，我这样好像真的不行啊。
5: 很行啊，
2: 像吧？
5: 非常好啊，完全就是神奇小子本人嘛，还一跳一跳的，客户肯定喜欢。我不骗你啊，客户一定满意。哎，导演，阿伟好了。
4: 好，阿伟，我们这位试一下啊。
5: 苏妈，苏妈，我给你拉了些赞助回来，你看有服装啊、鞋子、健康饮品，签个字吧，他们会寄到你家里。
2: 要不要花钱啊？
5: 都是赞助，花什么钱？
3: 在这边吧。
5: 哦，来来来，
2: 谢谢。哇，这么大方。
5: 哎，不是他们大方，是我能干。
2: 啊，谢谢。
6: 今天是真的跑步，不是做神奇小子。
3: 我还说风凉话。

0: 怎么样？多少啊？
1: 倒退回亚特兰大的成绩了，差不多吧，这个水平。停了一年半没训练，还有八个月就要去北京比赛。我知道，你要拍广告才能继续跑。我们加把劲，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因为你起步慢，总是跑到50米才开始追上其他人。其实对你来说，200米才是最有优势的，有足够的时间让你追。但是新问题又来了，就是你的平衡。因为200米避不开弯道，你要开始练习从赛道的外圈起步，向着内圈的这条直线跑，变成跑一条直线。虽然用时长了，但却减少了转弯幅度。
2: 我们音频先推出四种
0: 跑法。
1: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再来。一直以来，你最大的问题在于起步慢，毕竟你带了助听器，反应慢，听到枪声，别人早起步跑。
3: 一、二、一。二
2: 一二三，笑。

0: 要争取更好的成绩，就要集中训练你的起步。
1: 哎，苏浩伟啊，
2: 你是苏浩伟啊？
3: 我手指没有力气啊。
0: 没力气就练喽。你以前不也不会做明星吗？要追上了，就要用一些以前你没用过的方法，同时加强训练你手指的力量，能快0.1秒就是0.1秒。
4: 停，来休息一下。
0: 嗯，再来。
5: 高点，这里，看我手这里，看得到吗？
0: 弟弟，跨步，
5: 能不能再高点啊？看这里，这里，
0: 快点了，弟弟，
5: 高点这里，
0: 下去。
5: 高点啊！来来来，再高一点，来，头抬高一点，
6: 注意别停，
5: 高一点，
0: 低一点，
5: 好，再高点啊！
0: 来，起来，继续。
3: 不行啊，我要去训练了。
1: 说话的功夫都拍完了，
0: 能开始训练了吗？是不是想初赛都过不了啊？
1: 哦，好好好，我马上来，你先去训练。
7: 苏妈
1: ，wait， 我不是说了不拍了？阿伟现在的成绩比亚特兰大的时候还差，他必须要集中火力训练了啊！
7: 这几份是我这个星期帮你谈回来的，你先看看合约吧。
1: 不拍了。
7: 要不你先看看价码再说。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最能赚钱的也就这时候了，苏妈。你有没有想过阿伟退役之后他能干什么？

0: 在香港，一个正常的运动员退了役都很难找工作，更何况阿伟，先帮他把钱赚了，你这个当妈的才算是真的为他好。有句话呢，其实最适合形容运动员，一刹那的光辉不代表永恒。
1: 那不坏的男人怎么可以做臭男人？嗯，
2: 哎，苏华伟啊，还不错，
0: 还算顺利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有时候因为训练忙会迟到一小会儿。
3: 五个小时还一小会儿，超时费你们出啊？他平时比赛也会迟到吗？
1: 我懂，
0: 下回一定注意。
1: 我想休息一下。
4: 怎么了，阿伟？啊，什么事啊？啊！
1: 刚才那个导演他叫我，他说我说的太顺，不像苏华伟啊。他叫我故意说的磕巴点，那样才叫痉挛啊。我想问，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啊？
4: 那你就应该听导演的话，导演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让你说的磕巴一点就不要太顺，笨拙一点，让你说的顺你才做不到吧。先去拍完。

0: 回来。再来。手指用点力。回来。再做一个。喂，你干什么？
1: 我想跑步，我不想一直练这种东西。
0: 好好好，不要练了，不要练了。我在帮你，你一定要用自己的方法。怎么办？大家就这么耗着，浪费时间。
1: 我只知道我一直用的方法就是向前，不是看着这种东西。

0: 是啊，我知道，我起步是慢的嘛。但这就是为什么我继续去冲、继续去追的原因，跟我的命一样啊！我就是要从后面追上去。
1: 阿伟啊，那个维塔之前安排的那个电视访问，改到了明天。
0: 明天我要训练。
1: 行行行，那我帮你请个假。
0: 要请假？我没时间了。
1: 行行行，要不我让维塔再改期。
0: 本来说只拍一次的，为什么现在越拍越多啊？
1: 拍完这几个就可以了，坚持。
0: 妈，我只想跑步啊。
1: 阿伟啊，跑步不能跑一辈子，拍完这几个广告我们能拿几十万，你就少跑一会儿。
0: 少跑一会儿？小的时候我少跑了一圈，你都说不行啊，现在就变成什么都行行行。

0: 看，你们看回放。
1: 开了，开了，回放。
2: 小伙子，可不可以借你们的电给我手机充会儿电啊？
0: 用吧，用吧。
2: 哎，
3: 哦，这个镜头过了，准备转场。
1: 怎么样，找到了没？
2: 哦，
1: 我电话没电了。
2: 肖东西，
1: 现在转场就要拍到了。
2: 啊，
1: 行行行，祖妈。 你要跟他说明白，他今天要不来拍的话，我随时被人告，你也是要赔钱的。
2: 行行行，塞车，他可能塞车，电话有电了，就可以找到他了，
1: 赶紧找啊，赶紧啊，帮帮忙啊！

0: 58次。
1: 什么58次啊？
0: 你妈都已经找了你58次了。苏妈是担心你，想让你多赚点钱。要不你跟维克特说，
2: 我替你去拍好不好啊？
1: 他们就是这样的。有一次啊，他摆一个就是起跑的动作，然后他让我这样把头硬拽上去，那我要怎么做得到啊？还有啊，
3: 我买个手机给你，听音乐的呀，啊？
0: 走啊！
3: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啊？你别走啊！我们等了你8个小时，
0: 苏妈，
3: 我们不赔要赔很多钱的。
0: 苏妈，您先喝口水。
3: 你帮我劝劝他。
0: 他都不听你的，怎么能听我的呀？
3: 他不听我的话，也听女朋友的话吧。
1: 喂，你不要乱说话啊！
3: 你喜欢了人家这么多年，一直不敢表白，你不说我说，他心里面一直当你是他女朋友，十几年来你都没有要找到你的路，这条路这么好，为什么你不走？
0: 苏妈，阿伟不是我想走的路。

0: 其实有些事我一直只想放在心里，我不打算让人知道。为什么你非要掏出来？
1: 我想帮你啊。
0: 你不是想帮我，你是想管我。
1: 我想帮。

0: 找个人帮你剪指甲吗？
1: 我不用别人帮我剪指甲，以后我自己剪。
2: 你自己剪？
0: 好，
2: 你自己剪。你剪给我看，你剪呢？
0: 十几年来，你拿了好多好多的金牌。我跟我自己说，我儿子是个天才，我儿子是一个不普通的人。但是你跑完这一届，还能继续跑吗？很快就没有人记得谁是苏化伟了。我跟你爸走以后，谁来照顾你？还不是要靠政府津贴？
1: 我可以回去送快递。
0: 那不是你朋友帮你吗？不然谁会请你啊？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都愿意请个正常人。
1: 就是你整天提醒我不是一个正常人，从小到大你做任何事都是因为我残废，你当初生小弟也是因为我残废，小时候你叫我跑步是因为我残废，你帮我接那么多广告还是因为我残废。
0: 阿伟，你是个残废，我知道很惨。但是我有个残废的儿子，当妈的也很惨。从你出生的那天开始，所有的人都怪我。我带你去跑步，你老爸说为什么又要带儿子去跑残障？你小时候走不了，我逼你走。街坊邻居指着我骂，你儿子哭成那样了，你还逼他，你还是不是人呢？阿伟。你残废是天生的，没有人会怪你，只会怪我呀。

0: 阿伟小时候连走一步路都难，有谁会相信他能成为世界冠军呢？原来只要你相信，没什么是不可能的。出生书
1: 不代表一生书，我信
2: 信邦保险。
0: 我买了瓶酒，方教练带去北京慢慢喝。
3: 明天到机场给我不就行了？
0: 我明天不去了。
3: 怎么了？
0: 你帮我好好照顾他。
3: 伟仔长大了，我也没什么好照顾他的。其实站在跑道上很简单，一直向前跑，永远不会迷路。不过做人就会。我觉得伟仔现在最需要的人是你。
0: 方教练，你相不相信阿伟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相信他，他说行一定行。
4: 赛前一致被看好的夺冠热门香港选手苏化为马失前蹄，只跑了12.38秒的成绩，排第三名。男子 T36 400米赛事即将进行，所有参赛运动员已经来到起跑线准备。一直是夺冠热门的苏化为，在上一场100米赛事可以说是有失水准，只能屈居第三。我们来看看今天他能不能跑到较好的成绩。比赛开始，各国运动员都十分

为例，第四线的中国选手郑海峰表现非常进取，在100米弯道已经追过另一名乌克兰选手维克托布卡，俄罗斯选手紧随其后。反观中国香港的苏化维，在前200米一直被抛离，不知道他是否可以后来居上。进入最后100米，郑海峰已经抛离其他选手，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54秒14。

0: 我说了，找塑料袋是没有用的，用力哭不如用力跑。
1: 放心吧，捡完就好了。

0: 不要怕，怕就输了一半。不止一半，我输了两场了。就是啊，那还怕什么？妈，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小明跑得比火车快？ 是因为他有个神奇的妈妈。你省省吧你。因为我有个神奇的儿子，才会有神奇的妈妈。哦。 维啊，你走的是比别人慢，但你跑得比别人快。望着妈妈 ，set go，
1: 望着妈妈
0: ，set
1: go，
0: 望着妈妈
1: ，set
0: go，
1: 望着妈妈
0: ，set
1: go，
0: 望着妈妈
1: ，set
0: go。

0: 是时候了，山崎小子，出场。喂啊，知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最帅？
1: 什么时候啊？

你起跑时，就当妈妈在终点那儿望着你。

0: 你走的是比别人慢，但跑得比别人快。
1: 我想跑得再快点，
0: 妈妈以后和你一起冲。
1: 望着妈妈。

0: 知道我一定行的。
1: 相信妈妈，你会喜欢的。
0: 我以后要拿好多好多好多金牌送给。

0: 您来面试的目的是什么？
1: 赚钱。
2: 一万拉不得。
3: 我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了，你先等着，我先去。
4: 我需要你的签名，我得搜集三个签名才能领到失业救济金。
5: 你的生活就没有点其他追求吗？
4: 唱歌算吗？
6: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5: 你觉得你能胜任这份工作吗？我打赌你扛不住两个星期。
4: 你还得穿丝袜。
5: 束缚腿部血管的，如果不穿，腿部的血液就不能循环。你还没玩够吗？
4: 你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
2: 天哪，会烫伤的。
5: 干活专心点。
6: 一份信任，彼此改变了人生。
7: 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在你身边的是什么人。
5: 对于他的过去，我完全不在乎。
4: 菲利普，菲利普，试着冷静下来，慢慢呼吸。刚才你怎么了？
5: 是药物的副作用。我们现在去哪儿？
4: 现在就听我的吧。
6: 相互陪伴，相互成全。
4: 怎么样了？
5: 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4: 你们通信多久了？
0: 六个月。
4: 六个月都没见过面。
8: 你好，
5: 我给你打电话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6: 无助的心灵不再孤单。
4: 他喜欢你，我敢肯定，他一定不在乎你坐轮椅。
5: 你应该也不想一辈子照顾残疾人吧？
4: 我不会让你孤单的。
6: 触不可及。

0: 你状态不错吗？是不错。
1: 快下车！手放在引擎盖上，下车！
2: 下住两百欧元，让他们开路。
3: 你恐怕又要输了。
1: 两百欧元，他们开路。
2: 我赌。
1: 把手给我举起来，让我看到你的手。
2: 等等等等等等，听我解释。
3: 闭上你的臭嘴！把手给我放在引擎盖上。
2: 别这样，别这。
1: 给我过来！
2: 轻点。把手举起来，马上给我下车！下车！
1: 他没办法下车，他连门都没有办法自己打开。
3: 你说什么鬼话？
2: 不信你自己看。
1: 我后备箱里有轮椅，他是个残疾人，不信你自己看。
2: 去看看，你快放开我，放开我！是真的？
1: 看到了吗？
3: 怎么办？
2: 你以为我干嘛呢？你以为我在公路上开到180迈就是为了玩吗？
1: 哦，
2: 我赶着去医院，你看不懂吗？他是我老板，他发病了，拖得越久越危险，他根本动不了，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我照顾他。
1: 我们可能有麻烦了，
2: 他情况不对。 我们该怎么办？
1: 慢慢想办法，不着急。想的同时，最好给他15岁的女儿打个电话，告诉她她的爸爸被你们害死了。如果他5分钟内到不了医院，他就没命了。哎，这些都不重要，你们慢慢想吧。想吧，想吧，慢慢想，你们就看着他死吧。
3: 快来吧，别浪费时间了。

0: 你们要去哪儿？医院急诊室。我们来开路吧，这样更保险。给他们开路，快点！
1: 我们来开路，都动起来。 他们已经走了，不用装了。你真恶心，菲利普！每一次都这么恶心，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吐出来的？
2: 你真应该去考一个该死的驾照。
1: 你刚刚没听到吗？让我们来开路，这样更保险。
2: 警察开路只200欧元，
0: 不，我从来没赌过这么多钱。
1: 那我们就好好找个地方庆祝一下。
0: 让我们来开路，这样更保险。
2: 够了，够了，我也出力了。
1: 开路，开路，这样更保险。

0: 您的学历和工作经历？
1: 我有 CAFDI 证书，也就是家庭护理服务证书。
2: 我参加交换培训后获得了证书，是2001年在朗德省的巴里埃学院获得的。
3: 我高考选的学科是职业培训方向，社会服务学。我有高级技师证书。
4: 没有，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其说我现在是在工作，还不如说是在学习。
0: 您来面试的目的是什么？
1: 赚钱。
2: 为了人文。我是个注重人文关怀的人。
0: 很好。
3: 为了能够帮助他人，我觉得就是这样吧。
4: 我喜欢这个地方。
2: 我喜欢帮助残障人士，从小我就是这样。
3: 我认为这样有助于残障人士恢复生活，也就是帮他们返回社会。
1: 还有运动，应该要恢复运动，为了可以重返社会之类的。毕竟目前为止，残障人士什么都做不了。
4: 其实我真正的第一次工作经历是
2: 杜邦雷莫迪夫人，
1: 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妇人，年纪非常大。
2: 我的经历告诉我，在生活中一样要坚强。
1: 我学过老年医学，比如说生活中还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
4: 在行政手续方面，我想我也是一个专家，
1: 尤其是 PLA， 也就是住房补贴。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些待遇？
5: 你去查一下吧，麦格林，应该没有。
6: 伊万拉普德，
7: 等等，我先去。我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了，你先等着，我先去。
0: 你好，
7: 我需要你的签名。
0: 是吗？那你坐吧。哦，你有什么工作经验吗？
7: 经验，唱歌算吗？
0: 好的，请继续。
7: 比如库尔邦、地球风雨火乐团。
5: 我没听过他们，请坐吧。
7: 如果你不认识他们，那你简直对音乐一无所知。
5: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没有音乐涵养的人，即使我听说过你说的那个库什么的。
7: 是库尔邦。
5: 那你呢？你认识肖邦、舒伯特、伯辽兹吗？
7: 我不认识伯辽兹。哼，你认识伯辽兹才让我感到奇怪。
5: 这方面我可是专家。
7: 是吗？那说说看。在哪栋楼认识的？
5: 什么在哪栋楼认识的？伯辽兹在给街道命名之前是一位作曲家的名字，他是19世纪的作家和批判家。
7: 我在逗你呢，我当然知道伯辽兹是谁，我还知道你一点也不幽默。
5: 解释一下你拿来的字条吧。
7: 你只要签个名就可以了，证明我来参加过面试了。遗憾的是，尽管我才华出众，总之你们写上管用的话术。

0: 可以了。结论就是我不适合这工作，我得凑齐三个签名才能领到失业救济金。
1: 好，我明白你的目的了。你的生活就没有点其他追求吗？
0: 当然有了，就在我面前呢。这个追求算有品位了吧？好吧，既然我们又不耐烦，你们到底签还是不签？
1: 抱歉，我没办法给你签名。
0: 这是为什么？

0: 这有点意外。我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了，还需要再等吗？
1: 你确实有一点烦人。
0: 那他可以代签吗？让他签。
1: 不不不，玛格丽没有这个权利。
0: 这有点可惜了，要不然我还能顺便留个电话。
1: 好吧，明天过来吧。九点能来吗？我会签好你的文件，但不是领失业救济金的，那我就不送你了。
0: 没关系，不用起来了。我的意思是坐着就行。那我就明天再来。

0: 他在家，不在。他说晚点回来。
1: 哎，咱们去那边玩吧。快点，快跟上。
2: 不想去。
3: 不不不不不不不！嘿，别开水龙头，我正在洗澡呢。你开了我就没有热水了。
2: 我不想关。
0: 关上它，给我出去，我洗澡呢。你看不见吗？
2: 我不出去。
0: 出去，带他们出去，快点。出去。嘿，皮杜，关上水龙头。米娜，米娜，都给我出去，快点出去。
1: 皮杜，关上，出去，出去，
0: 快出去。
1: 带他们出去，
3: 快点。
0: 你这个胖子，快点。
1: 还有你，你怎么还在这？
4: 我是听不懂人话吗？嘿，皮杜，你干什么？你快点坐下。
5: 可我不想。
1: 你要橙汁还是可乐？
4: 橙汁，快还给我！
6: 我还想吃点面包。
4: 还给我。
1: 先给我倒吧，我早就渴了。
4: 你去哪儿了？
5: 学校。
4: 又要去哪儿？
5: 去上马术课。
4: 你就胡扯吧。

0: 这是给您的。
1: 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
0: 去度假了。
1: 度假？你以为别人不会在背后说你的事吗？只有我蠢到最后一个知道。你足足消失了6个月，连一个电话都不打，突然间又冒出来给我拿了一个巧克力蛋，这玩意儿能够付房租吗？能吗？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你以为住酒店了是吗？别东张西望，看着我，你这个蠢货，说实话给我。
0: 我没法跟你沟通。
1: 哼，想和我沟通吗？好吧，那你说吧。你说呀。知道吗，德里斯，我在为你祈祷，让上帝能原谅你。我有那么多孩子，我不想让你把他们带坏。你不能再住在这儿了，收拾你的行李走吧，给我离开这儿，没听懂吗？滚吧。

0: 你又前买薯条了，味道怎么样？味道不错，
1: 给我来点尝尝。
0: 给我尝尝，
1: 你再给我来点。
0: 可以了，给我。
1: 你都吃了那么多了，
0: 给我尝尝。
2: 我好久没有吃薯条了，
1: 味道真不错，
0: 不错。
1: 这个薯条太棒了，
0: 兄弟，
1: 来一口吧。
0: 嗯，
1: 谢谢。
0: 嗯，
1: 来尝尝。

0: 不行，我该走了。
1: 和你聊天很高兴，兄弟。我先走了，回见。
2: 你小子走路多留神，别摔跤了。哦，我马上就回去。
1: 这个笑话好笑吗？再讲一个。
3: 好了，我该走了。下次再聊。
1: 这就走了，
3: 走了，再见。
1: 我讲的不好笑吗？
3: 走了。

0: 你好，
1: 我是来取文件的。
0: 好的，正等着你来报道呢。
1: 我是说，
0: 进来吧。
1: 失业金的文件。
0: 你通知菲利普，这个人已经到了。
2: 好的。
0: 弄好了，
3: 甜菜还得再等一会儿，胡萝卜已经摘好了。
0: 好的，
3: 放心吧。
0: 过来吧，得先和你说一下，他昨天晚上睡得很不好，或者说是很糟。你早晨必须7点钟起床，那个护士也会一起过来。我提醒你，很多人都坚持不了就放弃了，经常要换人。
1: 我喜欢这里的装饰和音乐，的确非常别致，但是话说回来，我肯定不会这么装饰，而且我也没打算整天待在这儿。
0: 好吧，听着，我的任务是带你转一圈，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不管怎么样，先让我完成任务，我们继续。一会儿发给你个工作手机，作用就像对讲机，你可以用它找人，别人也可以找你，你可以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这里是卫生间，这里还有一个独立的淋浴室，就在这儿。好了，过来吧。

0: 大家在等你呢。
1: 我这就去。好吧，你的文件已经签好了，就在小桌上的信封里。你是怎么想到来应征私人看护的？
2: 什么？
1: 我想说，靠救济金度日，你不害臊吗？你的自尊心不会受伤吗？
2: 还好吧，你呢？
1: 你觉得你能胜任这份工作吗？我指的是工作内容的约束、条款、时间，还有责任心。
2: 好吧，你肯定是搞错了，你还真幽默。
1: 我的幽默多到让我想给你一个月试用期。

0: 看什么？
1: 每一部分的肌肉和关节都要活动，不能遗漏。皮肤和关节都要保持活动，你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才是。千万要小心，你都听明白吗？嘿，睡觉，要睡出去睡。
0: 我没睡着。
1: 哦，过来睡一下，把菲利普抱到椅子上去。目的地是浴室。过来，来试一试。别害怕，继续。
0: 我没害怕。

0: 看吧，我没问题。
1: 小心，没系安全带之前一定要小心。
2: 这在我生活中很平常。
0: 他没有提醒我，我还在实习呢。
2: 你要不要给你找副手套啊？你用点力。
0: 我有在用力啊，可是没有泡沫，真奇怪。
3: 你们洗的怎么样？
0: 我在给他洗头啊，可是洗发水不起泡沫。
3: 怎么可能？老天哪，你用的就不是洗发水，你把脚霜涂到头上了。
2: 啊！我说德里斯，你到底认不认识字啊？
4: 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0: 这些看起来长得都一样，我一瓶就够用，这有20几瓶。
2: 好了，我们重来吧，我可不想洗2个小时。
0: 是用这瓶吗？
2: 用写着洗发水的那一瓶。
3: 这个你能行吗？
2: 是啊，这点事肯定难不倒他。你看我的脚从来没有保养的那么好。去吃饭吧，马塞尔，这没问题的。
0: 你还得穿丝袜？
2: 束缚腿部血管的，如果不穿，腿部的血液就不能循环，我就得见上帝了。
0: 这东西我不会穿，这对我可能有点困难，我没办法帮你把这个穿上，所以我看还是马塞尔没准能帮你把它穿上。穿上这袜子，她是女人，她应该熟悉这个袜子该怎么穿。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讨论这个问题？实话实说，我做不到，哪怕你不穿就会死，老实说我也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哪怕我因此会失业我也做不到。马塞尔，你能过来一下吗？
2: 你看吧，你还是可以做到的。你的小耳朵很漂亮，颜色很亮眼。
0: 别逗我了好吗？
2: 你的手法这么娴熟，不知道还以为你是个老手呢。你从事过美容行业吗？
0: 穿好了，我想问，这手套是干什么用的？
2: 这个嘛，要晚一点再用，因为你还没准备好。
1: 对，他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0: 你们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没做好思想准备？马塞尔，到底什么意思？
2: 你以后就会知道了。
0: 马塞尔，我们得谈谈，这实习和我想的可不一样。这跟思想准备无关，这活我干不了，我可不想给陌生人端屎端尿，即便是熟人也不行。总之我不会去碰任何人的屁股，这是原则问题。
1: 能待会儿再说吗？等我把饭吃完。
0: 不，因为待会儿就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的必要了，我懂适可而止，所以这个问题没有意义。我不喜欢争论，袜子的事就算了，我都忍了，该做的我也做到了，大家各退一步，给别人端屎端尿，这我做不到。
3: 嗯，这我完全理解。
0: 你能理解最好，适可而止。祝你好胃口。
3: 谢谢。
5: 跟我来。漂亮吧？
6: 真是太美了。
0: 我没有打扰你们吧？排练电影吗？我在吃饭呢。
6: 不是，你知道哪里有啤酒卖吗？
0: 你的头发上就有。
6: 啊，是吗？

0: 是你买光了商店的啤酒？
1: 我不知道，也没兴趣，带着你的鸡毛掸子从这儿离开。
0: 好了，走吧。他是我爸新雇来的护工。
2: 这家伙是护工？不会吧？
1: 这家伙

0: 你还没玩够吗？
1: 你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
2: 哦，不会吧？你在干什么？
0: 没关系，
1: 在做实验呢。这没关系的，它也不疼。
2: 天哪，会烫伤的。
0: 律师来的信。
1: 律师？
0: 不不不，这是私人信件，我晚一点再拆。
1: 放到私人信件里。
0: 好。
1: 好了。
0: 广告。
1: 他的身材还不错。我能开一个新闻档吗？
3: 祝你好胃口。
0: 谢谢。干活专心点儿。
1: 哦，
0: 哎哎喂哎哎哎，
1: 哦，不好意思，抱歉。哦，真见鬼。嗯，对不起，我总记不住。
0: 你好。
1: 是谁啊？
2: 马上九点了，菲利普在等你。
1: 什么？我没注意时间，洗完澡还需要点时间。
2: 乱七八糟，
1: 帮我冲杯咖啡，马上就来。
2: 工作手机一直在响，你没听见吗？
1: 哎，我还需要点巧克力酱，别再给我拿那些奇奇怪怪的果酱了，听都没听说过。

0: 我不想把你放在这里。你是我的老板，我不能把你像牲口一样对待。这是什么车？
1: 不行，这辆车我坐不了。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我坐不了，这辆车我坐不下。
0: 你坐不下？
2: 哇、哦！你听这引擎声，听起来简直太给力了。
1: 确实给力。
2: 说的没错。哦，我已经等不及了，一出发！
1: 哦，啊，又是我的邻居，他总是把车停在这儿。他把这儿当成车位了。
3: 菜里面应该放些鹅肝。
0: 哎，你好，希望我没有打扰到你。大歌星要来杯咖啡吗？来，过来吧，到这边来。
2: 你干什么？
0: 我出来，过来，过来看看，好好念念上面的字。念，
2: 请勿在此停车。
0: 大点声，我听不见。
2: 请勿在此停车。
1: 这个方法也不错。
0: 快念，
2: 这里是私人停车位。
0: 你给我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现在滚！
2: 我马上走。
0: 快滚，滚吧！你这个歌星脸。
4: 周二开售。

0: 晚就会被买走。
1: 我们走吧，你已经盯着他快一个小时了，我们该换换脑子了。
2: 这幅画给人传递了一种静谧安详的感觉，还略带一丝暴力，
0: 还有一种感动。
1: 白布上的血迹很感人。这幅画卖多少钱？
0: 售价大约是30,000欧元，具体我得查一下。
1: 你真应该去查一下了，这个价格太夸张了。你不会真想花30,000欧元买一滩血吧？简直疯了！
2: 我还有那么一点兴趣。
1: 在画布上留一滩鼻血就能卖到30,000欧元？
2: 告诉我，德里斯，艺术为什么让人着迷？
1: 是为了赚钱吗？
2: 不，因为这是人们来过这世界唯一的痕迹。
1: 这都是胡扯！你给我50欧元，我去趟商店就能留下来过的痕迹。你喜欢的话，我还可以给你加点颜色。
2: 别胡说八道了，给我也吃颗糖。
1: 不，
2: 我想吃糖。
1: 吃糖得靠自己。我开玩笑呢，我开个玩笑。
2: 你开玩笑？
1: 当然是开玩笑。
2: 这是个玩笑。
1: 这个玩笑好笑吗？
2: 真是好笑，是个不错的笑话。
1: 这是个大众笑话，不过用来形容你刚刚好。
2: 快点。
1: 也许有点过分了。
2: 也还好。
1: 是吗？吃糖得靠自己。我得告诉刚才那个服务员，没有听众太可惜了。
0: 很抱歉，刚才价格的确搞错了。
1: 你看吧，
0: 应该是41,500欧元。
2: 我买了。
1: 真买啊？
3: 菲利普，还好吗？
2: 你有事找我，我当然得来。快说吧，有什么急事非得把我找过来？
3: 哦，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也许你应该猜到了我找你的原因。那家伙是谁？周围的朋友都很担心你。伊凤和我说，他不仅轻率还很暴力，把你的邻居给揍了。菲利普，也许我不该说这样的话，可你应该更谨慎一些才对，别让闲杂人等随便进入你的家，更何况你的身体。这一次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在你身边的是什么人。
2: 你接着说。
3: 我去过司法部托西夫查了，他虽然不是世界大盗，但他的档案也够精彩的了，你知道吗？他刚因抢劫罪坐了6个月牢。如果他干得不错就算了，显然他不能胜任，你得多加小心。贫民窟里可没有善男信女。
2: 这正是我需要的，我不需要被同情。他总是伸手递给我电话，知道为什么吗？他忘记了我是个瘫痪病人。的确，他可能不是个善男信女，可他魁梧健壮，四肢健全，能正常思考，而且身体健康，这就足够了。对于他的过去，我完全不在乎。
3: 那随你便吧。
2: 这就是你的忠告。
1: 嘿，玛格丽，现在有空吗？
0: 不，我很忙。
1: 不会耽误太久的，我给你看样东西。
0: 什么东西？
1: 别担心，我又不会吃了你。
0: 好吧，只给你一分钟。
1: 好，来吧。
0: 看什么？
1: 看，这有个浴缸。
0: 这还真有趣。
1: 是啊。
0: 然后呢？
1: 可以一起泡个澡，这儿泡2个人没有问题，还可以放点浴盐，放点泡沫。
0: 好啊，为什么不呢？
1: 是啊，当然。
0: 那开始吧，我要脱衣服了。
1: 原来你这么开放。我挺喜欢的，我就知道，其实啊，我早就该想到的。你要去哪儿？你都答应我了，不搓澡也行啊，就冲个凉。你笑什么？
2: 今早收到你来信时，我还有一点点紧张。就像波林奈尔说的，冒号前引号，没有你的消息，我感到无比绝望。
0: 等等，请等一下，等一下，我有点跟不上你，您说的太快了。我写到像波林奈尔

0: 说的，然后冒号
1: 前引号。我一直期待你的来信，不然我会非常绝望。
2: 能收到你的来信，我非常的开心。
3: 我就不明白了，这些有什么好听的呢？
4: 可不爱听。
3: 把它拿过来，
4: 告诉我怎么回事。
3: 没什么好解释的，就是他的一个笔友。
4: 就只是笔友？是谁？
3: 就是一个普通的女性笔友。
4: 别遮掩了，到底是谁？
3: 好吧，泰莱奥诺来往比较密切。
4: 泰莱奥诺是谁？没见过面吗？是这样吗？
3: 交笔友就应该是这样，他们只能这样交流，依靠互相通信交流的。
4: 这我都知道。那个蓝色的信封，他动心了，他给他写信，写信。你呢？没有小情人吗？是那个园丁阿尔伯特？
3: 怎么可能？
4: 我都看到了，他总是在那儿偷偷的瞄着你。让我猜中了吧？是不是？
3: 别再说了，太荒谬了。
4: 那他成功了没有？
3: 成功什么？
4: 他也玩真的。
3: 你是疯了吗？
4: 阿尔伯特，阿尔伯特，就快成了。
3: 别乱说。
4: 快成了，快成了。

没事的，飞利浦，冷静点。飞利浦，飞利浦。试着冷静下来，慢慢呼吸。听见我说话吗？冷静。慢慢呼吸。没事的。

0: 我出来透透气好多了。现在几点了？不知道，应该快4点了吧。很久没在这个时间看过巴黎的街景了。刚才你怎么了？是药物的副作用。医生们通常叫它灵魂之痛。 我经常想，我就像一块冷冻的牛排，一下子被扔进了热锅里。尽管我的身体没有知觉，
1: 怎么会这样？难道没办法止痛吗？
0: 快看，那就是我的止疼药。

0: 在这方面咱们两个可算是病友了，可能我病得比你还要严重。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在异性这方面你要怎么办？
1: 要慢慢适应。
0: 好吧，明说了，你还有欲望吗？
1: 怎么说呢，不知道你明白吗？我从颈部开始一直到脚底完全没有感觉了。
0: 就是说没欲望了。
1: 说起来很复杂，有欲望但我控制不了，只能用别的事情来舒缓。
0: 是吗？
1: 你绝对想象不到。
0: 对，我是想象不到。那你举个例子。
1: 比如说用耳朵。
0: 你是说耳朵？
1: 你知道吗，耳朵是个特别的地方，很敏感，相当敏感。
0: 也就是说你喜欢别人舔耳朵？我怎么没想到。菲利普，

0: 来一口，能让感觉好点。
1: 什么鬼办法？
0: 死马当活马医，抽一口。抽吧，抽。慢着点，我也来一口。
1: 再来一口。
0: 好了，就抽这么多吧。抱歉，我还是很好奇，想问问那件事。耳朵，就是耳朵能帮你舒缓欲望？
1: 这是真的。有时我早上醒来发现耳朵膨胀了。
0: 两只耳朵吗？
1: 我20岁的时候在巴黎政治学院遇到了我的太太爱丽丝。她是那么的迷人，美丽动人。
0: 我在你家看到过她的照片，金发碧眼，的确很漂亮。
1: 我们的故事也是非常精彩，希望你也能遇到一个这样的人。见鬼，她那么迷人，太可爱了。后来她怀孕了一次两次，最后5次全都流产了。医生给出了结论，她没办法再生育了。我们决定领养小孩。

0: 服务员，有人吗？有人吗？
1: 您好，
0: 请给我来一份苹果派，要熟一点的。刚刚的巧克力甜点里面都是生的，吃起来黏黏的、软软的，口感太怪了。
1: 先生，熔岩巧克力就是这样的。
0: 是这样吗？
1: 是的。
0: 那好，那就再给我来份苹果派吧。
2: 我一直酷爱运动，极限的运动，极限的速度，飞得更高更快，跳伞满足全部需求。我站在高点，脚下一览无余，空气新鲜。我从小就被教育要成为一个强者。嗯哼，我的嘴有点干，我想喝点东西。
0: 哼，这是抽烟的副作用。
2: 那还有别的吗？
0: 还有饥饿感，会变得话痨。
2: 恶劣的天气绝对是跳伞运动的天敌。
0: 但你还是去了。
2: 是的，当时想帮爱丽丝缓解一些她的痛苦，她要扛不住了。结果我的第三和第四节颈椎骨断了，只剩下头还能动。当身体不再痛苦，剩下的都是精神之痛。最痛的不是一辈子坐轮椅，是失去了她。
0: 医生最后怎么说？
2: 随着科技的发展，他们说能让我活到70岁，通过按摩和服药。虽然价格不菲，可我还是个富有的残疾人。
0: 换作是我就自杀了。
2: 残疾人想要自杀也不容易。
0: 的确是，真可悲。

0: 今天是几号？
1: 不知道，八号还是九号？
0: 那就从今天开始。
1: 什么？
0: 啊，恭喜你成功了，你的试用期结束了。
1: 那我转正？
0: 是的，你被正式聘用了。能说真心话吗？
1: 当然。
0: 好吧，那就先把发贝热的彩蛋还给我。是爱丽丝的礼物，每年一个，一共有25个。纪念着我们一起。

0: 说一遍，
1: 没完，
2: 我非得骚扰你一下他。
0: 你再说一遍。
3: 我之前去了一个特别好玩的
2: 地方，是啊，我们之前一起去的，咱们再一起去。哦，我们先走了，
4: 再见。
2: 你怎么来了？
5: 来吧，先上车再聊。系上安全带。还好吗？成绩还行吗？
2: 为什么不会信息？
5: 我有点忙。怎么回事？谁来过电话？
2: 是警察要找妈妈，我装成妈妈的声音接的。我答应过去一趟。
5: 找到蛋了吗？我问你找到了没有？
2: 哪还顾得上找什么蛋，根本就找不到。
5: 你跟他们说了什么？
6: 什么也没说，你想我说什么？是这样的，他们在我身上找到了30克货，警察的套路你懂的，拘留几天就放了。
5: 我们去吃饭吧。
6: 我才不会跟你走的。
5: 给我上车。
0: 你还有知道那些人？
7: 放开我！
0: 会来
7: 什么都没干，
0: 会来吗？
7: 放开我！
0: 会来吗？
7: 你少管我！你少管我！
0: 快滚！
7: 我不用你管。

0: 他那如宝石般的双眸熠熠生辉，在这亦非凡的奇异天性中，
1: 在这亦亦非凡的奇异天性中，
0: 有点夸张了，融合了圣洁天使与斯芬克斯的气质。
1: 斯芬克斯的结尾是 I 还是 Y？
2: 你念的是听得我头疼。
0: 单词的结尾是 I。
2: 写这些个破诗有个屁用？斯芬克斯、小竹菊、天使，如果男人都对你说这些，你不无聊吗？
1: 总比低俗的方式要好得多。斯芬克斯的特质之后呢？
2: 你的那个塔里奥诺到底长什么样？
0: 我也不知道，这对我而言不是最重要的。聪慧和温柔才是我在意的。你总是只看外貌，我需要的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
2: 柏拉图式的爱情自然好，假如对方是丑八怪，你还和他恋爱？
0: 这是件高雅的事情，我无可奉告，服了你了。
2: 好吧，你们通信多久了？
0: 你真讨厌。
1: 六个月。
2: 六个月了？六个月都没见过面？万一他长得很丑，或是他是个胖子呢？也许还有残疾呢？你应该在信上继续问他的体重是多少。
0: 谢谢你了，德雷斯，谢谢你这些中肯的建议。我们继续写到哪儿了？
2: 写到了斯芬克斯吃着小雏菊，和天使们打成了一片，然后他一路狂奔。
1: 写到了在这意义非凡的奇异天性中。
0: 在这意义非凡的奇异天性中，
2: 给他打电话，
0: 融合了圣洁天使与斯芬克斯的气质。
2: 听我的电话吧。
0: 够了，德里斯，只有写信才能真正表达出我的想法，明白吗？他是真够烦人的。
2: 可以，不过我要去查他的电话号码。你的诗念得我真是头疼。
0: 喂，
2: 他住在敦刻尔克，这可有点远。
0: 你把信放下。
2: 敦刻尔克没有选出过法国小姐，那儿的姑娘可不好看。
0: 快把信给我放下。
2: 天哪，他留了电话号码，还是手写的。他已经给了你那么明显的暗示了。
0: 把信放下吧，拜托了。
2: 菲利普，他给你留了电话，这意味着他在等你给他回电话。我要舔你的小耳朵，宝贝儿。
0: 放下电话，
2: 听我的准没错。
0: 别给他打电话。
2: 谁愿意听那些个诗？一听就六个月。
0: 他彻底疯
2: 了，不然
0: 我
2: 不理你
0: 说话的。
2: 让我先听听他的口音，奇怪吗？敦刻尔克应该是北方口音。
0: 把电话挂了。
2: 我们的小菲利普，快接电话，快接电话。
3: 你好。
2: 声音挺好听的。
3: 您好。
0: 不接。不。
3: 您好。
2: 和他聊聊你们通信的感受就行了。
0: 塔里奥诺，我是菲利普。我想说，我给你打电话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我只是想说，哪怕只听见你说你好就知足了。

0: 请您稍等，我去叫他。
1: 别扭扭捏捏，直接入正题。
0: 你好，
2: 大家好呢，我是菲利普。
0: 菲利普，
2: 我刚刚正在给你写信呢，我突发奇想，我对着自己说，为什么不打电话呢？
1: 别忘了问他的体重。
0: 什么？
2: 哦，不不不不不不，没什么。我悲痛，我哭泣，我害怕。主播，请给我点动力吧。是啊，疯狂的女神，你是无所不知的。我真兴奋。
3: 不好意思，刚刚是我排在这儿
2: 了。他聊呢，我很开心，真的，我非常开心。
3: 你还真能聊啊，真是啰嗦唠叨鬼。
2: 我太兴奋了。
3: 不接吻也可以亲亲耳朵吧，不错吧？怎么样了？
2: 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3: 先说好消息，
2: 他53公斤。
3: 53公斤，不错呀。除非他是个矮子。
2: 坏消息是，他要我的照片。
3: 就这个？
2: 你在开玩笑吗？
4: 晚上好，您的票。
3: 晚上好。
4: 好的，您的座位在那边。
3: 好的。
4: 祝您愉快。
3: 也祝你愉快。想找我，随时可以过来，我就待在那儿不走的。你觉得女人们最在意的是什么？
2: 我不知道，是容貌吗？还是气质？
3: 全都不是，他们在乎的是钱，还有安全感。不信你可以问问他。而这些你全都具备。嗯，
2: 天真难求，希望我还有其他能吸引他们的东西。
3: 他花了6个月时间来读你那无聊的诗歌，他喜欢你，他是个例外，我敢肯定，他一定不在乎你坐轮椅。
2: 有道理。
3: 而且北方人到最后总是打老婆。和你在一起，他不用担心这些。
2: 真有趣。
3: 说的没错吧？
2: 也许是这样吧。
3: 照片就是次机会，如果他回寄了照片，就说明他愿意和你交往。然后你可以再给他寄一张坐轮椅的照片，轮椅别拍得太明显，千万别把自己拍得像个白痴一样，流着口水，一边吃糖。
2: 我知道了。

0: 你看见了他那个鬼样子真好笑。我知道了。像一棵树，会唱歌的树。他唱的是德语吗？有什么好虚的？居然是德语，笑死我了，真受不了。演出要多久？
1: 四个小时。
0: 哦，天哪！你以前还挺帅的。
1: 哪一张？
0: 这张。或者这张也行，这张也不错。看不出是轮椅，还能勾起他的好奇心。这张拍得很帅。就记这张吗？
1: 我不想记。
0: 你们通过电话，你不喜欢他？
1: 我喜欢他。
0: 只是喜欢。
1: 我爱他。
0: 那就对了。
1: 好吧，把这张照片放到信封里去吧。
0: 对了，这样做才对嘛。我这就去。
2: 给我来根烟抽。
0: 喂，你不知道敲门吗？
2: 你在画画。
0: 快点出去。
2: 你在画画呢？你准备当个大画家吗？
0: 好了，别那么多事。好了，快出去。
2: 你想干什么？你想打我吗？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妇女的？
0: 你脑子是不是烧坏了？快点出去吧，快点！
2: 要出去得我自己愿意。
0: 好的，我知道了，快出去！
2: 放手，我自己会走。
0: 出去吧，小屁孩！
1: 拿出那张照片换另外一张吧。请你亲自去帮我寄这封信，谢谢，别让别人知道。
3: 都听你的。
1: 现在把第一张照片扔了。
0: 气死我了！真是气死我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去问你的宝贝女儿，我正在好好的画画呢。
1: 你说你在画画？
0: 是啊，我是在画画。你得好好管教一下她了，不然我就亲自教训她。
1: 你先冷静一下。
0: 你叫我怎么冷静？我就是你的手脚，这没错吧？
1: 是的，我同意。
0: 既然你同意，那我作为手就应该给她一巴掌。你除了用轮椅压她，你什么也做不了。
1: 德丽斯，你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伊芳，

0: 衣服。
1: 是的，他可能需要这么一点点的管教。
0: 一点管教，他才16岁就成天打扮的怪模怪样的，我都没说他在天台上和一个鸡毛掸子亲嘴的事呢。这事儿我不该管，也和我没关系，是他自己的问题。我受不了的是他那傲慢的态度，他对你说话的态度，还有对我的态度，毫无尊重可言。他当我是宠物吗？只要你点头，我马上能给他教育好。
2: 好了，我知道了，让我来和他谈吧。
0: 那就你去谈吧，你去吧，好好谈谈，让他懂点事儿。
2: 他画画了，画了什么？
1: 我也不知道。

0: 你一点都不尊重那些我在意的人，以后不许再这样。
1: 语气最好再凶一点。
0: 我不想再见到那个鸡毛掸子出现在家里阳台。
2: 够了，别再说了，
0: 还差得远呢。要我用轮椅压你才听话吗？
1: 很好玩的。
3: 这是你画的？
1: 没错。
3: 不错嘛。
4: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还真的不错。
1: 你说这画能卖多少钱？
0: 能卖一点儿。
1: 能卖一点是多少？
3: 这个……你这个流氓！
1: 怎么了？亲一下而已。
3: 你脑子有病吧？
5: 你怎么了？慢慢吞吞的。你得提提速，等你好久了。
0: 已经很快了。
5: 就这点速度，慢死了。得给你换个马达。
0: 最快12公里的行吗？
5: 我觉得可以。最快12公里行吗？
0: 是最快的。有更快的吗？
5: 是的，最快的，
0: 那就这个吧。

0: 再见。
1: 再见。喂，一峰，暂时不方便，他听不了电话。暂时听不了，一峰。好的，8:30我们会准时到。好的，我们会准时的。再见，一峰。
0: 他怎么了？还是紧张吗？
1: 是啊，都是为了给你准备生日惊喜，他想了半个多小时呢。
0: 每年今天，他都会搞得自己晕头转向。他列出来的来宾名单比乐谱都要长。他们来参加宴会，都想看我死没死，就像例行年检。总之，我每次都装得很开心。大家一起演戏，长此以往，大家的热情都消耗殆尽了。

0: 抱歉，不好意思，让一让，请让一让。我能不能跟您换个位置？不好意思，这个位置原本是我的。
1: 啊，抱歉，不方便。
0: 方便方便，谢谢你了。坐过去，挪一个位置就行了。啊，太感谢了，谢谢你。你真贴心。
2: 还真是人靠衣装啊，还挺合身嘛。像贝拉克奥巴马。
0: 是吗？看到了吗？他喜欢我，像贝拉克奥巴马，听起来很酷吧？有人说你像那个谁吗？拉法兰，还是乔治马歇尔？你在干什么呢？音乐会都快结束了，快下楼去。
3: 不用你管我。
0: 怎么了？来大姨妈了？
3: 你走开。
0: 到底怎么了？嗯，艾丽莎，艾丽莎，艾丽莎，你到底怎
3: 么
0: 了？
3: 干
0: 什么？
3: 别管我。
0: 嘿，你怎么了？你在哪儿拿的这个？
3: 在衣服那儿。
0: 止泻药？你为什么要吃这个？因为想自杀？最多只能便秘三个月。
3: 走开，让我安静会儿。
0: 等等，你一共吃了多少片？这下糟了，你会中毒的。我该怎么办？帮你叫救护车？到底怎么了？
3: 是巴斯蒂昂。
0: 谁是巴斯蒂昂？
3: 他把我甩了，他根本不爱我，他一直在骗我。
0: 是有点过分了。
3: 让我自生自灭吧，你们就全都高兴了。
0: 别胡说了，快点下楼去吧。
3: 除非你去求他，把他哄回来。
0: 求谁？
3: 巴斯蒂昂，我给你付报酬。
0: 你是脑子进水了还是怎么着？你当我一直闲得无聊去求那个小孩？
3: 求求你了。
0: 我去求那小孩，你还要付报酬？在那儿说什么胡话呢？
3: 等等，我求你了。
0: 好吧，你打算付多少钱？
3: 真担心。
4: 这幅画还是很不错的，有种独特的风格。一个新人画家11000欧元还不算贵。嗯，虽然我不想买，不过一年之内它的价格应该能翻几倍。等我后悔的时候，你可以用它来讽刺我。啊，嗯，是要拿到伦敦展出吗？
5: 也会拿去柏林。
4: 还要去柏林？让我想想，我有点犹豫了。这可是11000欧元呢。好吧，这画我要了。
0: 给我点内幕消息吧，他有了心上人了。
6: 嗯，是的，福德瑞克。
0: 谁是福德瑞克？
6: 嗯，他们交往2年多了。嗯，有时浓情蜜意，有时吵吵闹闹。不过他们现在在冷战。
0: 是不是因为我？
6: 嗯，
0: 他跟你聊起过
6: 没有
0: 我吗？
6: 聊起过，有那么几次。
0: 是吧？我就知道他是喜欢我的，对吧？你又在逗我了是吧？
6: 嗯嗯，
0: 笑我也没关系，玛格丽早晚会同意的。
6: 希望尚在人间。
0: 你最近甜点有点吃的太多了，还是悠着点吧，吃多了对肠胃不好。虽然我不是医生，但是止泻药吃多了也不好。
7: 不好意思各位，打扰一下，能帮我个小忙吗？能给我再来几段吗？可以吗？
0: 还来？别了，菲利普，听得够多了。
7: 还不够呢。为瓦尔蒂的四季，夏季篇章，听听吧，你会喜欢的。
0: 天哪，

0: 怎么样，德里斯？别和我说你没感觉。
1: 谁啊？什么感觉都没有，大脑一片空白，不能跳舞的音乐都不叫音乐。
0: 好吧，那我们听听。

0: 滴答答答，
1: 这个我听过，真的，在一个广告，咖啡还是什么？
2: 亲爱的子民，听我的召唤，都到子爵城堡来，带着乐师们一起来，快点，快！我是一名骑士。
1: 这音乐听着有点暧昧，一群没羞没臊的人。在追逐打闹，我已经脑补他们裸奔的样子了，还都在傻笑。
3: 行了，别胡思乱想。
1: 巴赫春心荡漾了，他就是那个时代的贝尔怀特。这个曲子
3: 啊，
1: 以前我听过好多次，我没骗你，我真没骗你。你好，这里是巴黎失业救助中心，目前线路忙，请耐心等待，等候时间大约是2年。是猫和老鼠吗？
3: 猫和老鼠，真受不了你！救命啊！这些可怜的音乐。
1: 好了，轮到我了。听完你的古典音乐了，该听听我的了。地球风与火乐团，以前我跟你说过。仔细听，怎么样？还不错吧？
3: 很显然，这不是古典音乐。
1: 那当然，现在我要给你露一手。
3: Please, please，
1: 现在我已经入戏了，听不见了。

0: 好吧，盯着。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早上收到的。我担心它长得太丑就会破坏你的心情，所以没给你。不管怎么样，他给你回信了。完了，还是我来拆吧，要不然你会失眠的。怎么样？
1: 不是胖妞，
0: 是吗？哦，天哪！这是敦刻尔克最漂亮的美女了吧？她还写了一行字：“我下周会去巴黎出一趟差，到时候等你的电话。”点点点，点点点意味着什么？你明白吗？
1: 有戏吗？
0: 有戏，那当然了。她想钓金龟婿，点点点，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我要来钓你。结束。
1: 对呀，我要来钓你。
0: 进展迅速啊！
1: 今晚我恐怕要失眠了。
0: 不会，你肯定能睡着。我把照片放在这儿，你看一会儿就睡着了。
1: 晚安。
0: 完了，菲利普，做个好梦。

0: 那么再试试鸭舌帽吧。看起来不错。不不不，这帽子肯定不行，像个铁路工人。嗯，这是复古的。我
1: 刚才说什么来着？
0: 我是想致敬经典。
2: 不行，这看起来太老土了。
0: 哎，把鸭舌帽和这些帽子都拿走吧。
2: 选经典还是帅气？嗯，有帅的地方，换个角度看很帅。渔夫风格怎么样？吉登克尔克。
0: 我一个人去就行，衣服会照顾我的。你确定？快拿走，快拿走，快拿走！
3: 好。
0: 是的，我确定，我自己能搞定。
3: 好吧。
0: 我感觉有点紧张。
3: 我看出来了，别担心。那道题我选的答案是选项 B。
4: 选项 B？
3: 嗯，看来我选错了。
0: 你给我过来，帅小伙！你现在可以走了。
3: 你好啊，巴斯蒂亚，记得我吗？
4: 记得。
3: 记得。
4: 你有事吗？
0: 你搞得艾丽莎很伤心，那可不太好。
3: 我什么都没干。
0: 不闭嘴！你要是还是个男人的话，就去给他道歉。
3: 好吧，对不起。
0: 不是给我，是给他。
3: 好的，我给他道歉。
0: 记得每天早上给他买羊角面包吃。
3: 黄油口味的吗？
0: 什么？
3: 是要黄油口味的。
0: 管他呢，你看着办。总之要有点男人的样子，要懂礼貌。
3: 懂礼貌。
0: 懂了吗？滚吧。
3: 懂了。
0: 还不快滚！好好梳头，戴个发卡。
3: 几点了？4:45。帮我摘了帽子吧。
2: 嗯，摘了。现在几点了？
3: 4:46-7吧，时间过不了这么快。
2: 我想来杯威士忌，点吧。
5: 服务员。

0: 再来一杯。
1: 马上就要约会了，别喝那么多。
0: 来两杯。服务员你好，来两杯威士忌。
2: 哦，活终于干完了，今天有点累，我得往这边走。
1: 好的，我走那边。
2: 好的，
1: 那明天见。
2: 那我先走了，再见。
1: 好，再见。

0: 你好。
1: 喂，德里斯。
2: 你在哪儿呢？不耽误你吧。
1: 我在健身呢，怎么了？
2: 想不想一起去散散心？
1: 我什么都不能问吗？
2: 是的，都别问。
0: 你是想逃避吗？
1: 是的，没错。
0: 好吧，咱们去哪儿？
2: 散散心就好。
0: 那就散散心。好，我洗个澡就过来。
2: 好了，拿上东西我们走。我说走。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2: 你给他来杯香槟吧，喝一杯可以缓解紧张。
1: 可我没紧张。
2: 是吗？
1: 是的。

0: 我也不知道，害怕被你传染霉运。事故、轮椅、你妻子，就好像肯尼迪家族那样。
1: 空城小姐，
2: 嗯，
1: 你能把那包东西拿给他吗？
2: 好的，
1: 谢谢。
0: 谢谢。是什么？怎么回事？
1: 我把你那幅画卖了，帮你赚了11000欧元。你可以改行了，你很有天赋。
0: 是啊，这是个好买卖，而且我画画时灵感充沛，我就一直跟着感觉创作，这也许就是一种本能。自然的感觉再加上音乐，就这么完美的融合在一体了，给我带来创作的灵感，仿佛有一束光照在我身上。
1: 你可别太飘了，
0: 11000欧元可不是小数目。怎么了？
1: 没什么，只是飞机破了个洞而已，这次我们死定了。
0: 说真的，如果有问题你可得告诉我。
1: 能认识你我很开心。
0: 不不不，这可不好笑，真不好笑。对于悲惨我虽然习以为常了，可是我还是害怕。

0: 脑子进水的人才会尝试这个吧？
1: 还真是。
0: 菲利普，我还是很好奇，你为什么总对犯傻执迷不悟呢？
1: 是吗？我怎么不觉得呢？好了，去帮德里斯穿装备吧。
2: 好的。
0: 是吗？别开玩笑了，我才不去呢。我到那边去给你拍拍照，别想让我穿。
1: 兄弟不穿装备，你怎么给我拍照？
0: 行行行，随便你，我才不穿呢。

0: 我不玩了。
1: 等一下，
2: 这个要怎么脱？
1: 乱动
2: 才能脱下来？怎么才能脱下来？
1: 你先冷静。
2: 没有规定说不可以反悔。
1: 是。
3: 见鬼！我不玩了，就这么起飞了吗？快停下！
4: 哈哈，好玩吗？
3: 救命啊！越飞越高。

0: 没事吧？确定没事吧？别吓唬我！
1: 兄弟，放松点儿。
0: 我已经放松了，咱们体验好了，咱们赶紧下去吧。

0: 今天表现的不错，
1: 那是当然。提问在哪里可以找到残疾人？
2: 在哪儿？
3: 我不知道。
1: 在他们被抛弃的地方。被抛弃的地方。德丽斯有人在屋里等你。你怎么来了？嘴还挺严的，应该我问你吧。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失业救助中心的信上有地址。
0: 脸怎么了？哦，你就别管了。怎么受的伤？骑摩托车摔的。
1: 骑摩托车摔的。是啊。骑摩托车摔的，
0: 起来。骑摩托车摔的，快走。
1: 不错啊。是你的房间？
0: 快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1: 不关你的事。
0: 到底怎么回事？
1: 都和你说了，不关你的事。
0: 不关我的事？你来这儿找我来。

0: 就关我的事了。
1: 真没事，我们和别人有点误会，我自己能解决。
0: 你自己能解决个屁呀、啊？妈妈知道吗？
1: 她不知道，我自己能搞定。
0: 能搞定个屁！你就会给我惹麻烦。
1: 我才没有。
0: 现在哪儿也不许去，在这儿给我好好反省。
1: 我能躺会儿吗？
0: 刚才说了不许乱动，躺也不行。
1: 好了，知道了。
0: 好好反省。
2: 没事的，我都说了，在我这儿呢。米娜，别哭了，她没有受伤，就是擦破了点皮。她没事，别胡思乱想。米娜，没有谁要杀谁，他们只是随便吓唬她一下，我也无能为力。现在我什么也做不了，我还得工作呢。
0: 不，你先别说，先别告诉她。如果你想哭，就躲到房间里哭，哭完了千万别被她发现了。
3: 你该去睡觉了。
4: 我还想在这儿再待一会儿。坐下吧，过来坐下。这个女人你怎么看？
3: 她也许很漂亮吧。
4: 除此之外呢？
3: 好了，我们上楼吧，我还有事要办呢。
4: 给我的感觉，她是准备站起来，然后转过身来。让我看清了他的长相。那孩子跟你很像，他叫阿丹吗？
3: 是的。
4: 我仔细观察了他，如果在街上碰到他，我肯定能知道他是你弟弟。
3: 开玩笑吗？
4: 怎么了？
3: 因为他不是我弟弟。
4: 是吗？
3: 说来话长。
4: 他到底是不是你弟弟？好吧，明白，有点复杂。我们上楼去吧。
3: 我的父母是我的养父母，是我的叔叔婶婶。我八岁时，他们来到了塞内加尔。他们当时没有孩子，就去了孩子最多的一个哥哥家，领养了孩子，就是我。其实我叫马加里，是我的本名，但是重名的孩子太多了，所以给我起名字叫伊德利斯，后来叫着叫着就叫德利斯了。
4: 然后呢？
3: 然后就是那么巧，我妈妈就是我婶婶，一连怀了两胎。后来叔叔死了，她又改嫁生了几个孩子，这事儿说来话长。
4: 这个孩子阿达玛是不是应该管教一下呢？他是来投奔你的吧，德里斯？应该到此为止吧。你应该也不想一辈子照顾残疾人吧？你为我做了那么多，应该享受这份事业补助。好了，上楼吧，走吧。
3: 好吧。
4: 马加里巴萨里，马加里巴萨里，这个名字不错，挺有诗意的，读起来还挺押韵的。你知道什么是押韵吗？
3: 不知道。
1: 早上好，
5: 巴斯蒂昂，早上好。哦，对了，明天我们早饭要晚点吃，你稍微晚点。
1: 好的。再见，伊方。
5: 我要的泡芙没忘吧？
1: 没忘。
5: 好的，谢谢。
1: 向艾丽莎问好。
5: 明天见。
6: 巴斯蒂昂，我的朋友。去哪儿？快回来！
7: 我听说你要走了。
3: 是的，不过你不用担心，我留了你的电话，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7: 真可惜。对了，我会搬到这里来，我房间漏水了。
3: 也许我该留下来才对，我们俩可以在那个小床上挤一挤。
7: 这床确实不够大，因为我不是一个人住。看，这位是弗德瑞克。
8: 你好。
3: 挺好。明白了。
7: 怎么了？
3: 原来你是

0: 这样也挺好。
1: 是啊。
0: 好吧，我就不和你吻别了。
1: 我并不排斥三个人在一起。
0: 那我也能接受啊，不过现在不行，我得走了。但我可以再回来，今晚就可以。我先走，晚上我再回来。
1: 我逗你呢。
0: 那好吧，再见了。
2: 下一位，米歇尔·萨普提。
0: 机器还开着呢，第二频道。
2: 玛格丽的事，你不会怪我吧？
0: 不会，挺好的，挺好的，真的。难怪我一直好奇他是怎么抵挡住我的魅力的。吻别一下好吗？衣服啊，被你骗了，上当了。再见了。
2: 哦，等一下。帮我把这个扔掉好吗？
0: 好的。别靠在车上。

0: 等等，你是说哪家银行？啊？
1: 打扰一下，你能把车停到别的地方去吗？因为这里是禁止停车的，墙上有标示。
0: 我马上就走。
1: 谢谢配合，
0: 待会儿拉给你。
2: 别惹麻烦了，这不关我们的事。
1: 这叫职业道德。你先走，到前面去等我。

0: 啊，要不要我把约会取消？不用，为什么要取消呢？你放心吧，一凤，没事的。好了吗，一凤？我准备好了。
1: 好的，我就来。啊，吃的都准备好了，你只要喂他就行了。有任何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嗯哼，打我电话。
2: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开始给你喂饭。
3: 把你的白大褂脱了，我不想搞得像在医院。
2: 好的，稍等。
3: 你身上有烟吗？
2: 没有，我不抽烟，已经戒掉了。其实也刚戒没多久，我觉得抽烟对你的身体没什么好处。另外也没有办法做运动，抽烟的话。

0: 哎，
1: 做事能不能小心一点？
2: 抱歉，我马上就收拾好。
1: 你好，先生。
0: 他是谁？您让我找的，您说过让我找一个头部按摩师，他叫雅肯。
1: 你好，出去，让我静一静。出去。
0: 嫌我技术不好吗？
1: 啊，不，不是你的问题。
0: 他今天早上吃错药了。
1: 是，
0: 你只是这样，情绪时好时坏，
1: 好吧，
0: 都拿他没办法。
1: 你才吃错药了，白痴，笨蛋。
3: Deli Spazali，
4: 我在。
3: 轮到你了。

0: 你一个月前才拿的驾照吗？
1: 是的，不过我的驾龄已经很久了。我在一些特定的场所开过车，比如小马路、公园、停车场，我的技术很好的。
0: 我看完了你的资料，在自我评价一栏里，你只写了一条实践能力强。
1: 是的。
0: 这倒是个优点，不过我们公司还很看重另一种品质，你的简历没写。
1: 是吗？
0: 嗯哼，你还是花点时间读一下公司宗旨吧。
1: 这句话好像亚历山大说过。
0: 什么？
1: 花点时间读一下公司的宗旨，12个字。
0: 是小荷罢了。
1: 准时送达，所以你挂了一幅达利的画，衬托了宗旨。
0: 是的，没错。
1: 你喜欢艺术吧？
0: 是的，我喜欢歌呀。
1: 是啊，他很棒。从熊猫熊猫之后，他就没有什么好听的歌了。
2: 你没事吧？我马上就来。怎么了？
3: 让我自己静一静。
2: 要不要喝点水，吃点药？
3: 出去。
2: 可是你。
3: 出去！
2: 哎，到了。
1: 谢谢你，布鲁诺。
2: 别客气，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周一见。
2: 再见。
1: 出什么事了？
4: 他的心情不太好。
1: 他在哪儿？
4: 就在花园里边。
1: 走吧。

你好吗？最近怎么样？脸上是什么？像个艺术家，像 Rawls 那个地铁站同名的维克多·雨果。该刮胡子了，你怎么不刮呢？幸亏遇到我了，我这就来。

0: 刮得干净点，让我舒服一下。我很乐意为您效劳。看看怎么样？刮得不错吧？
1: 太难看了，这有点吓人。
0: 才不会，多好看！
1: 不不不不不，
0: 想象着穿着皮坎肩，露着胳膊，戴着铆钉的手镯，头上再来顶乡村乐团的小帽子。我知道了，像若瑟·伯维。
1: 像孙正之家简直一模一模样，这简直就像教会的教皇，像不像？太像了！
2: 快回来，
1: 真是疯了！你在磨蹭什么呢？这次可能更早。
0: 不会，这次很帅的，瞧瞧，
1: 就像我爷爷，
0: 是吗？
1: 啊，菲利普，这胡子我真不知怎么刮才好，刮得我很兴奋。<笑>好了，不玩了，我都给你刮了。
0: 好吧，谢谢。好的，你等着。
1: 不，这可一点都不好玩。不，
0: 你想这么说吗？
1: 不，这造型不好。
0: 哼，菲利普掏了，生气版的菲利普。
1: 这个造型太蠢了，你真是疯了。总有一天我要把你送进疯人院去。
0: 这个胡子的形状没有机器你的征服欲。够了，你赶紧用刮胡刀，最后再来几下，真那么好笑吗？多少让我想起了有一点像纳粹的残疾兵。纳粹分子通常都是这样打招呼的吧？呀！好了，够了，你玩够了吧？快把胡子刮了吧！我是军人，我宁死不屈。<笑>
3: 你好，先生。
0: 您好，我约的下午1点，巴萨利先生。
3: 好的，巴萨利先生，8号桌，请跟我来。这边请。
4: 谢谢，您请。
1: 谢谢。

0: 那么菲利普，一会儿我就不陪你了。
1: 什么意思？
0: 我不会让你孤单的，只不过你待会儿会有个小小的约会。
1: 什么约会？怎么回事？
0: 别担心，

0: 只是个小惊喜。
1: 惊喜？
0: 这次你没办法再逃跑了。哦，对了，你的蛋我找了好久呢，记得好好亲亲它。
1: Delice，Delice。

0: 你在哪里啊？
1: 机场。
0: 有没有人跟踪你？
1: 没有。
2: 你老婆呢？
1: 我是劳瑞士，和客户开会。你老公呢？
0: 我说跟朋友去巴黎 shopping。
1: 那你也确定没人跟踪你吧？
0: 没有。
1: 那好，那我到了以后就把酒店跟房号发给你。
0: Safe trip。

0: Come in, please. 你真美。
1: 你少来呀、啊！

0: Cheers.
1: Cheers. Hey, 你猜猜你老婆现在在干嘛呢？
0: 你不觉得现在提起她会很扫兴吗？
1: 不会啊，我反而觉得很刺激呢。
0: 她应该是在加班吧？那你老公呢？
1: 他应该在公司跟下属打情骂俏吧？
0: 你不觉得你对他有点误解吗？
1: 你说哪有猫不偷腥的呢？啊，何况他劣迹斑斑。
0: 好，今天晚上我们来个规定好不好？
1: 你说。
0: 我不提我老婆，你也不聊你老公。
1: 那我们聊什么？
0: 就聊我们。
1: 好，就聊我们。

0: 羞死人嘛！
1: 我要看。
0: 你又不是没看过。
1: 我就是没看过。

0: 看什么？
1: 你哪儿不对了？
0: 我哪里不对了？哎呀，
2: 快点呐，菜都凉了。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怎么了？哎，
1: 鼻子，你动过鼻子，是不是？
2: 不叫动，叫微调。
1: 哎，今天你一来我就看着不对劲。哎呀，好好的鼻子你去动它干嘛呀？
2: 谁说过我擦鼻子像哈巴狗的？不就是垫高了一点点吗？又不是坏了一个鼻子。
1: 大姐啊，都多大了还去动那个动那个，好好的一张脸，你看你现在就像换另外一张脸一样。
2: 哎，你至于吗？不就是一个鼻子吗？结婚20周年啊，我垫了一下鼻子你就是换了一个人，换个人不是更好吗？喜新厌旧不是你的本性。
1: 你还记得是20年？哎，我老也跑到这边来张罗，这一切一切一切就是为了这个金。

0: 念日，我要和我的老婆过这个纪念日，而不是另外一个女人。
1: 大不了关灯嘛，老公。我求求你了，我又不做了好吗？你就不要看着我的鼻子就好了。我把我垫到的东西把它拿出来好吗？
0: 垫那个贵不贵？
1: 不太贵啊。
2: 花多少？
1: 3000。
2: 哎呦，败家！
1: 我马上拿出来还要钱呢、啊，那要不要拿出来？
0: 明天早上起来看一看再算。
1: 你看着看着就会习惯了。
0: 对对。快灯，开灯！哎，开灯啦、啊！我的，哎呀，抽筋了！啊！
1: 你忘了吃钙片了？
2: 吃，
0: 就非要玩这种什么偷情游戏，害得我心情极度紧张。我飞了十几个小时到这边来，连一口水都来不及喝。
1: 怎么都怪我了？当初我有这个提议，你不是也拍手叫好的吗？
0: 对，我就是拍手叫好。我还张罗，我还配合演出，结果呢？换了一张脸。
1: 哎，你还有完没完啊？我不是弄了一下吗？至于吗？你自己不行就不行啦，怪别人。
0: 哎，我不行，我刚才多行啊。
1: 你早就不行了，你都不想想你有多久没行过了。要不是我这样的安排，你想想看你有多久没试过像刚刚这样的干柴烈火了。还不是切不如口。你以为我是为我自己啊？我不就是因为满足你内心深处的变态兽欲啊？
0: 我变态兽欲？哎，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刚才的表情。
1: 怎么了？我什么表情啊？
0: 骚啊，哼。哎，如果我有一台 DV， 我一定录下来让你看看你跟那些日本的 AV 女优有什么区别。哎，
1: 我骚？我骚还在家里骚呢，你骚，你他妈到外面骚去了。
0: 哎，不是说我不提吗？
1: 干嘛不能提呀、啊？你自己说，我为什么不能提呀、啊？为什么不能提呀、
0: 啊？哎，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有必要提吗？

0: 这样吧，好歹今天也是我们结婚20周年纪念日，我想你今天晚上也干不了什么了，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1: 我们不是一直在玩吗？
0: 玩个新的。
1: 玩什么呢？
0: 真心话大冒险。
1: 我不会。
0: 你别装了，去年你女儿生日你还跟她的同学一起玩过呢。
1: 哎，有些游戏是夫妻不能玩的，是绝对的禁忌。
0: 我们今天一直都在演戏，那就一直演下去啊。我们现在不是夫妻，我们是一对偷情的狗男女。
1: 你有病你。
0: 开始吧。
1: 我不要。
0: 必须玩。
1: 我拒绝跟你玩这个游戏。
0: 除非你不敢跟我玩。

0: 怎么玩？
1: 剪刀石头布，赢了发问。
0: 来，
1: 等一下，你先发誓，如果你讲假话，就死老婆。
0: 我发誓，如果我说假话，我是老婆。
1: 来，剪刀石头布，问吧。

0: 其实我没什么问题。
1: 哎，你别这样啊，要不然我等一下赢了，我不好意思问你的。快问快问。
0: 好。哎，你弄这个到底花了多少钱？
1: 你不要以为对我轻手轻脚，我就会对你手下留情哦。
0: 你先赢了我再说吧。哎，还有，这样无聊的游戏无止境的玩下去挺没劲的。我们定五把，不管谁输谁赢，都不能赖着玩下去。
1: 可以啊，你确定要问这个问题吗？
0: 嗯。
1: 几碗吧？
0: 嘿，就知道，连个零头都不止。
1: 其实你月底查月结单就知道啦。
0: 哎，这个冷了，吃了会胃疼。
1: 这么贵的东西我不吃我心疼。快点，第二把，剪刀石
0: 头
1: 布。
0: 嗯，
1: 问吧。
0: 上回你说借给朋友的10万块钱。
1: 哎，我知道你问什么了，我借给我弟了。再来，剪刀石头布。快点问，过时不候。快问快问快问呐、啊。

0: 你今生有什么遗憾？我可以说两个吗？可以啊。第一，我没有当上音乐家。第二，我没有为你生个宝贝儿子。
1: 你已经给我生了一个天使般的女儿了。
0: 哎，你别煽情了，我还没问你呢，快点！剪刀石头布，哈哈哈哈哈哈！你输了，你输了。我这是故意输给你的。哎，结婚纪念日一把没赢，太不和谐了。问吧。准备好了吗？嗯。
1: 那次以后，你还有没有再出轨？哎，干嘛要问这样的问题呢？想到问就问呗。我想肯定自己的答案，其实答案并不重要。
0: 答案并不重要吗？不重要。难道我这把年纪会跟你离婚吗？那为什么要知道？我想了解人，男人。
1: 那次以后，我答应过你。所以呢？
0: 所以，我没有。还有一把，要不要玩下去？
1: 当然了，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有什么了不起？好好想啊，最后一个问题。

洋洋，喂，洋洋，是，我跟你爸在希腊呢。你跟你爸说吧。

0: 杨洋。
1: 爸爸，还是那件事，那个节目你就让我参加吧，好吗？
0: 哎，我跟你妈这次到欧洲来，主要是为你办转学的事情。至于那个节目，我觉得还是对你毫无意义。
1: 好吧，我知道了。
0: 就这样了。
2: 我们这样对杨洋会不会太苛刻了？
0: 等他长大了以后，就知道我们俩是为了他好。相信我，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你俩对我更重要。
2: 你刚刚的问题我还没回答。
0: 不用了。
2: 为什么？
0: 大半辈子都走过来了，有些事有没有不重要。
2: 那咱们今天晚上
0: 花了那么多的钱，赔本的生意不能干。

0: 哟，你有备无患嘛？嗯，要等40分钟哦。
1: 我陪你。嗯。

0: 哎，你怎么还不说话呀你呀？你又犯毛病啊！得说话啊！
1: 好，我知道了啊。我66，属狗。
0: 我67，属鸡。
1: 好。什么好啊？属鸡好。
0: 女大一抱金鸡。你这么吃凉的甜的能行啊？我从小就喜欢吃甜的，那会儿没那条件，馋得我要落下病。
1: 我有糖尿病，就这么看着没有吃到嘴里，血糖也要高。咱们就到这儿吧。
2: 好吧。
3: 老王的第9个相亲对象又黄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挑剔呀？又胖了。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我就觉得他就是把猪饲料。

0: 没事儿，下午回去。
1: 再见。
2: 你干嘛去？
3: 哎，那事怎么着了？他吧，还挺挑剔的。
2: 真的。哎，
3: 看这个怎么样啊？我说你开什么玩笑？这是电影明星啊，你不能匹配呀、啊！
4: 像明星吧，这有一远方的表妹刚回国，59岁了。
3: 具体点啊，
4: 40岁离婚呐、啊，定居美国。哦，现在回国了。哦，想找一个北京的老伴儿相携余生。
3: 是吗？啊，那有孩子吗？
4: 没生过呀。
3: 这么好的条件啊！啊，
5: 咱别再折腾行了吧？要吃炸酱面的，我喝咖啡的，能搞得起去了。

0: 时间地点都定好了，我亲自陪你去。
1: 那成不成最后一个了啊？你别再安排了，我找我自己找。
0: 干嘛呀？干嘛呢？吃成饱，那大夫怎么说呢？少吃主食，多吃蔬菜，你知道吗？别忘了啊，吃完饭以后四十分钟啊，去慢跑去啊，得坚持。
2: 别动啊，别动！我跟你说啊，人家可是从美国回来的啊，得拿出点北京精神来啊。
3: 来喽，来喽，我们来喽！
2: 来了，来了啊！
4: 我的表妹薛爱佳，这位是王大奇。
5: 啊，对，我是他的表妹
4: 啊，对对对，王大奇的表妹，我们合唱团的高老师。
6: 高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
6: 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6: 我们不坐下吗？
4: 对对，坐下坐下坐下，多坐。
6: 赵大姐说啊，您爱吃涮羊肉，所以就定在这儿。
7: 是啊。哎，我那其实有几家，不过一点也不正宗。哎，
4: 对对对。
7: 我们还不吃吗？
4: 哦，对对对对，
7: 吃起来吃起来，边吃边聊吧。
8: 好久没吃到这么好吃的，真的不好意思。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后来我就说 ，Are you happy to die？ 这样子。
4: 啊，高老师，我想让您呢跟我去超市买点东西，让他们先聊着。
6: 对对对对对，你们俩先聊着啊。那个我们去买点东西。
7: 一转眼二十多年就这样过去了，北京啊，好多地方我都不认得了。
1: 一转眼一辈子就过去了，时间比钱还不精华。
7: 王老师，你说话其实蛮逗的，为什么你不多说说呢？
1: 三个女人一台戏，有你们几个我当观众就够了。
7: 我四十岁的时候离的婚，一个人在美国住了近二十年。有一天呐，我就往窗外一看，忽然间我觉得那一切都不是属于我的，我还是想回来，我还想找一个合适的人陪我把剩下的日子走完。王老师，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可笑啊？
1: 故土难离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7: 是啊，回来容易找人难，
1: 许多事都凭个缘分，尤其是这样的事。
9: 你小心点啊！
6: 拉手，
1: 别拉了啊！
6: 哎呀，见着美的了，你就不想拉我这丑的了？来，
9: 好，放好。
6: 印象怎么样？
9: 挺好的。
6: 我真是头一回啊，听到你正面的评价。
9: 我这说的可是真话啊！
6: 哎，电话，电话，电话，哇！我看人家是怎么说你的吧啊。哎，老赵，哎，怎么啊，说什么？真的假的呀？知道了知道了。老王，你都跟人家说了些什么呀？
9: 我说什么了？
6: 没说什么，人家要约你去看电影啊。看来你真是要拿出你年轻时候的手段了。
9: 你看你看 我照你说的吧，

0: 你也生气，不照你说的你也生气，这不都是你让我这么做的吗？
1: 逗你呢，我生哪门子气呀，是吧？老王，真的找地方坐会儿喽。
0: 好好好好好，
1: 坐会儿喽。
2: 老王，你说咱俩多长时间没那个了？
0: 这我可记不清楚了，反正有日子了。
2: 什么叫有日子了？有年头了。
0: 你要干什么？
2: 你至少可以抱抱我吧。抱抱。

0: 嘿，你瞧这老两口，真浪漫。下午场看景，
1: 咱们老了以后也这样。
0: 必须的，必。
2: 我都好多年不进电影院了。
1: 怕什么？后面那两个小孩啊，还是要学我们的。哼哼。 戴眼镜，哎，不是，你把那个眼镜戴在上面就可以了。戴，戴，不要戴。哟，可以吗？
2: 挺好的。

0: 高老师。早是晚，要是能碰上一次这样纯粹的爱情，那也不算白活了。佛老师，我都快六十了，你说我还有希望吗？
1: 我觉得你有。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我怎么就快六十了呢？有点晃眼的功夫。
1: 可不，人这一辈子就是一眨眼，就像场电影，无论好看难看，是长是短，故事结束了，灯亮了，就散场了。
0: 到了这个岁数，我也没有时间拐弯抹角了。王老师，我们虽然只见过两次面，我对您的感觉挺好的，不知道你怎么看我？
1: 我觉得你挺好。
0: 真的？
1: 真的挺好，
0: 谢谢。
1: 不过我这心里啊还有一个人。

0: 走了，高老师。
1: 哎，你看你，人俩才看了场电影，你就魂不守舍了啊？
2: 哎呦，是不是就是身体有点不舒服
1: 嘛？啊
2: 啊，回去歇歇就好了啊，没事。哎呦好，没事。

0: 看完电影，那不请人吃顿饭呢？
1: 我怕他吃的我不喜欢，我喜欢的吧，他又吃不惯。
0: 不是说什么事情啊，事先都是喜欢呐、习惯呐什么的。就像咱俩刚结婚的时候，哎，你还吃不惯我做的饭呢，是吧？你看后来怎么样？
1: 那，
0: 你这一吃不就吃了几十年吗？
1: 那不行，
0: 对吧？怎么了？
2: 你们不是表兄妹吗？
3: 不是，是。
2: 这是玩游戏啊？还是恶作剧？哎，你们是想证明你们家这个老男人有多优秀呢，或者是想证明我这种单身的老女人有多可怜呢？我就搞不懂了，你怎么会拒绝我呢？现在我明白了，听过英文没有啊？让我用英文来形容你们这种老夫妻啊！ Shit! Shit! Shit! 走开！
4: 黄昏三角恋。
5: 我问你，他刚刚怎么说你拒绝他呀？为什么要拒绝他？
1: 还不是因为你，就是给我介绍对象。知道刚才你叫什么吗？丢人！我告诉你，这最后一个啊，绝对最后一个。
5: 你怎么这倔劲又上来了？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1: 用不着你为我好，
5: 我就是为你好。
1: 大姐，
5: 我就是
1: 放你后，我抹脖子就自杀。
5: 你别这样，
1: 孩子也不会连累旁人。

0: 醒了，喝点水吧。
1: 想喝鲫鱼汤。
0: 嗯。
1: 别怪我啊！我要是真的这么把你撇下走了，我这心里头还真有点……
0: 我知道。
1: 给你写了封信，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了。爸爸，
0: 嗯，
1: 这有点害怕。
0: 怕什么？
1: 我就怕我他们一走都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那地下什么样。
0: 没什么怕的啊，你丢不了，跑去哪儿我都能找着你。
1: 真的？
0: 真的。
1: 你保证啊？
0: 我保证。
1: 嗯，那拉钩。
0: 啊，拉钩。
1: 其实我明白，谁先走，谁服气。没有我对你的照顾，别苦了自个儿。
0: 别的没什么，就是听你唠叨，听了一辈子了，真听不到了，他还不习惯呢。
1: 回去吧你啊，赶紧回去拾掇拾掇自个儿啊！瞧你这一宿，这邋遢成这样啊！我告诉你，我没事儿。有什么事儿啊？没事儿。

0: 对不起，说白了，我们就只见了两次，事情离伤害还有距离。我知道你现在找我来是跟我道歉的，不必了。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帮忙？
1: 她是一个特别乐观的老太太，我们的生活平淡，但很充实。直到一次去体检，
2: 目前肾癌临床有80%左右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肺部了。像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引发肺栓塞，人随时可能会走，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
0: 他知道了以后，只消沉了2天，就跟没事人似的。接着唱他的歌。

0: 军用物资运出了十几次，但是我们只有十次是成功的。
1: 1943年，武乡南关车站，
2: 谁送出去的情报？
3: 鬼子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2: 去调大人。
3: 怎么会是工程？
4: 坏了，鬼子给咱们下了个套。
1: 日寇的疯狂报复，
5: 鬼子怎么来了？
6: 想尽办法挖出所有送情报的人。
3: 我妈也救我了。
1: 人与禽兽的较量，
2: 他们的生死就看你了，
3: 再不救人就晚了。
7: 这是全岛，我们一定要把病毒送出去，
3: 是要打掉鬼子的车站。
1: 铮铮铁骨，
3: 只要火车站那帮鬼子干掉，这一批抗日物资就会轮到抗日前线去。
1: 铸忠魂。

0: 我们大日本的军用物资运出了十几次，但是我们只有十次是成功的。功能麻鹿就像幽灵一样围绕在我们身边。
1: 主公放心，
0: 这趟物资一定能安全的运出去。
1: 如果能安全运输到达的话，你就可以见到冈村英俊将军了。

0: 哎，你冷吗？啊，不冷，热，热的。说，谁送出去的情报？
1: 报告太监，小的打保票，在我们警务所这儿，绝对没有人走半点消息。
0: 会不会是八路碰巧了？
1: 碰巧。

0: 说呢？
1: 报告长坤所长，列车开出后，工人们才允许回家。这个时候，其实有人想送情报给八路，
2: 八路也来不及啊。
3: 你怎么知道来不及？
1: 是长谷川所长自己说的。你说，八路在粪水岭扒了铁轨，列车才炸了。

小了，杀！门传递出了情报，如果我说出是谁，他们要成为我刀下的亡魂。

0: 不对劲。
1: 老板娘。

0: 这不脏了吗？
1: 这不该带你出来
2: 啊。鬼子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1: 哥，现在怎么办？
3: 大家不要轻举妄动，一定要见机行事。

0: 用催嗓去钓大鱼，把线放长一点。钟总，就怕这线放了太长，最后崩断了，不会断。哎，听说是崔所把求人家才放了大家的。
1: 是鬼子让他放的。鬼子？鬼子为什么放了大家？放线。娘。
2: 老天爷，哎呀，我什么时候了？怎么这么热啊？娘，这也该热了。
3: 哎呀，
2: 你那俩哥哥呀，也没个信儿。
3: 他们在队伍上好着呢，您放心吧。天不早了，您快歇着吧，啊。

0: 看样子这两天就会发车，
1: 消息呢？发不发？
0: 先等等，把情况弄清楚再说，别上了鬼子当。
1: 怕来不及了吧？

0: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啊？咋这么沉呢？这谁知道小鬼在帮你装了些什么？
1: 这个你想回去看看。
0: 哎，行了，走吧。

0: 常捕军不必担心，如果他们敢在这次押运当中动手，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宗主，此话怎讲？
1: 我就是要用这趟列车去钓鱼，顺藤摸瓜。
0: 顺藤摸瓜，
1: 这是中国人经常说的。正是。
2: 要想在这片土地上取得真正的胜利，那就要学一点中国的文化。嗨！你天天这么敲，连毛病没查着，把皇家车给敲坏了。
3: 金警官，瞧您说的，我不是也是职责所在吗？
4: 幸存者知道我们吗？我现在还不确定。有什么新发现吗？货车的减震弹簧都是松的。
3: 你听，车厢应该都是空的。放空车？那边的仓库，咱们的人靠近不了，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
4: 应该是运出去的。

0: 哟，二位忙着呢哈。
1: 你拿什么呀？啊，
0: 给皇军送点瓜子儿。给根烟呗。
1: 你说你天天除了蹭烟，你还能干点什么呀？
2: 没法跟明海比呀，我这家里好几张嘴，得活人呐。
3: 行了，金警官，大家都不容易。

0: 哟，你看看，还是孙师傅长。
1: 行了，赶紧走吧。
2: 走了，走了。
1: 林警官，谢谢啊。
3: 中佐阁下，前线需要的物资已安全抵达我们南关车站，我已派人转移到三号仓库。胡桑。

0: 你抽烟？
1: 我哪舍得抽啊？
0: 你不抽烟？
1: 慢些，慢些，家里好几张嘴，该活人了。

0: 天给你一包烟。
1: 谢谢太爷，谢谢太爷。

0: 老板娘，
1: 又来，还拉喝唾沫子呢，谁买啊？
0: 哎，菜不了，便宜点呗，
1: 便宜没好货。
0: 新来的货。

0: 空城？怎么会是空城？
1: 肯定是怕了。

0: 怎么样？那个火车上有咱的人，我赶紧趁武川也上车了。车上如果没物资，常武川干嘛冒险上车呢？
1: 车上肯定没物资。坏了！如果老八不动手，佐藤跟常武川肯定怀疑车站上有咱们的人。那咋办？
2: 下了个套，我们现在做点什么？
0: 四海，
2: 啊，赶快通知老八，我们的人在车上，这是圈套。
0: 好，哎，路上当心，小心一把，
1: 放机灵点啊。

0: 中佐英明，中佐料事如神。
1: 八路没有劫车，说明车站有共党八路传递出去了情报。
0: 还要放长线吗？

0: 车上居然没有物资。我们也没有劫车，
1: 还压着我们的人。
2: 也许
0: 鬼子要对车站的同志动手，尽快通知车站的同志，暂时不要行动。
2: 是。
3: 娘，这天也不早了，早点睡吧。啊，
4: 方宪还没回来呢。哎呦，今天这天儿怎么这么反常？
3: 不等了，睡觉去。走。
4: 听说那鬼子，
3: 娘，方宪说了，不让咱再提鬼子的事儿，怕惹祸。
4: 不对劲儿。

这他妈小鬼子，让我用这东西去陷害明海，这他妈不是害人呢吗？可我要是不做，小鬼子一定不会放过我。

0: 这真不是我的，你认识八路？八路，我怎么会认识八路呢？我是在为皇军效力的。
1: 你为皇军效力，怎么会在你的口袋里收出一颗子弹？
0: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这颗子弹什么时候跑到我口袋里的。太君，一定是有人陷害我。这样，你给我两天时间。

0: 我怎么知道谁是木党八路呢？再说了，我是在给皇宫效力的，那木党八路怎么会找我呢？
1: 啊，
0: 太君，你不能这样！
1: 太君，我真不认识八路。太君，你不能这样！我不认识八路。太君，我真不认识八路啊！

0: 翠桑，你做得很好，但我更想知道还有谁是共党八路。
1: 太君，我真不知道谁是共党，我真不清楚。不过有的人和金明海走得很近，

0: 杏儿，杏儿，杏儿，
1: 娘，
0: 杏儿，
1: 您别问了。您和燕子出去躲一躲。
0: 燕子出去办事还没回来呢。
1: 过不了那么多了，我先送您走。

0: 孙桑，当着老人家的面就不要不愉快了吧。
1: 馅儿，咱行得正，站得直。
2: 娘，你照顾好自己。
1: 馅儿，馅儿。

0: 把方宪抓走了，这车站到处抓人。
1: 娘咋知道的？您是主子。娘，我去把方宪找回来，你等着我啊。
2: 燕儿，不行了，不行了，咱跟日本人说不清理呀。

0: 中佐，这次崔桑协助我们抓了共党地下情报人员，他的功劳大大的。
1: 崔桑，太君，
2: 我们不会亏待您的。
1: 谢谢太君。
2: 既然把他们从地下挖出来，就要把他们肚子里的东西掏出来。
1: 崔桑，你们有一句话叫"先礼后兵"，是吗？是，有这句话。
2: 很好，先礼后兵。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怎么这么多好吃的？
1: 哎，这是上路的饭吧？
2: 放心吧，下回你就不会让他们这么费心了。

就大家不必客气，请继续享用。

0: 继续。
1: 分嫂，你过来。

0: 你先走，你先走吧。辉哥，辉哥，我打你了。嗯，没事儿，是崔所把告的密。狗日，
1: 让他！
0: 他怎么知道我们身份呢？他发现金明海跟咱们走得亲。

0: 没事，别怕，咱们会回家的。去，看看里有没有人。
1: 好，
0: 当心啊。

0: 中佐，这些中国人真顽固。
1: 华北战场司令部来电，发现八路军派了一支部队往南关方向挺进。他们一定是来了营救这些人的。
0: 那这些人就真的是八路？
2: 抓紧时间审讯，要想尽办法挖出所有送情报的人。
0: 嗨！

因为你们送出去了一个情报，我们丢掉了华北战区的军用物资。长村宁次将军很不高兴。我也不高兴。如果你们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我是很难保证你们的幸福的。

还是明海明事理啊！

0: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骂我。
2: 我承认我是共产党，可他们不是。你把他们放了吧，他们根本不出去，情报是怎么送出去的？
3: 是吗？

在后山坡设立了秘密据点，车站又增加了兵力，如果我们从后面进去。

我说老少爷们们，把知道的情况都说了吧啊！这年头谁都想有条活路啊，只要说出来，皇军就给咱活命呢。知道啥就说啥吧啊！别再扛了，再不说都得死啊！别扛了，扛不住啊！

0: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让我们等待车站里的布防图。
1: 鬼子在里面，肯定布置得很严。
2: 调虎离山，这是要救这些地下的？难道南关车站还有把路的人？还有谁？
3: 太君，知道的我全都说了。
2: 崔嫂，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3: 哎呦，太君是真的没有了，太君。
2: 那你呢？
3: 哎呦，太君，这个玩笑开不得呀，太君。

0: 大家把知道的情况说一下，尽快把布朗都送给老爸，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把他送出去。
1: 对，只要活着让那帮鬼子干掉。

娘，你咋还不睡呢？燕子，冯宪说咱们这个家不用守了，他的意思是让咱娘俩走。我想吧，你先出去躲躲。

0: 我在家里守着他，娘，我陪着你，我们一起登方千惠了，傻闺女。
1: 娘。

0: 中间东南角有一个炮楼，炮楼底下两个哨，一个明的，一个暗的。
1: 火方后面也有个哨。
2: 西北角有一个仓库，
3: 应该是什么？
2: 应该是军火。

0: 中佐阁下，我们运送物资的火车又被炸了，属下失职。
1: 车站里除了抓的这18个人之外，还有给八路送情报的人，一定要把他们背后的人挖出来，否则我们就不能真正的取得胜利。

0: 你说啥了？我们一定要把吴方图送出去，
1: 直到打掉鬼子的车站，鬼子的物资就送不出去，
0: 我们今晚就行动。

疼，疼！

0: 那么顽固啊？
1: 还想逃逸？
0: 你说你不想活，我他妈就没弄死啊！
2: 退下。怎么回事？
3: 我不太清楚啊。
4: 正则阁下。

太君，我哪像八路啊？您看我这从头到脚，连八路的影子都没有啊！太君。

0: 睡着。八路神将是什么样的影子？
1: 不怕死啊？

金子，你是我的警务人员，我一直想培养你。说吧，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嗯，小内疚，你要说就说呀，我就说。<笑>

0: 抱歉，我没想要害人，我只是说了你们走得很近，我只是想活着。
1: 李四，我是你宝贝祖宗，
0: 老子为你们了，
1: 你们还要杀老子，你们会得到报应的。

0: 慢点。
1: 哥在呢。

想让你哥哥只剩我一个呀？啊，哥，你得挺住啊！哥，哥。

0: 团长，车站里还是没有消息传出来。
1: 团长，冲进去救人吧。
2: 车站的布防还不清楚，这么贸然进去的话，会给被捕的同志带来更多的危险。注意安全，尽快打探到
3: 车站里的
2: 近况。
0: 是。
4: 王贤，他们怎么给你折磨成这个样子啊？
5: 娘，您别怕，儿子不疼，儿子没事儿啊，啊，儿子没事儿。
4: 是在这儿见面的呀，儿子娘的。

0: 让这个心呐，你个畜生！
1: 娘。

凤仙，俺这就给你擦干净。凤仙，我燕子跟你在一起，没土过身，我就求个平安。 就想天天守着你，天天守着娘。你不让我去车站。

0: 给别人烟呗。
1: 不是你天天除了蹭烟，你还能干点什么呀？
0: 他已经给了哈登来，麻烦您给卖了。
2: 工程，好像是有车撞的是什么？看样子这两天就会发车。
1: 车上肯定没有人，
3: 车站里断货了，是白了灯。
4: 被捕的同志，让我们等待车站的详细通知。
3: 不管用什么办法，也要把东方通送出去。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